0: 这十多年，我们看到了一带一路像一条船一样，到每个国家都会拉着这个国家一起去发展，不管是这个国家是大的还是小的，是在经历战争还是在和平，我觉得中国都不会去考虑这些，而是考虑为世界的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1: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露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苑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夏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注入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是在哪？我自己在屋呢，进来吧。净胡说！我哪儿胡说了？趁着机会，咱俩好好唠唠。天天，给你买了两件衣裳。
1: 都在这里头呢，
0: 还给你装了点钱，一会儿拿着吧。我
1: 这儿有吃有喝的，我用不着钱。
0: 金田，
1: 嗯，
0: 这伤都好了，
1: 嗯，
0: 你要是真想老家了的话，就回去吧。
1: 你赶我走啊？
0: 不是赶你走啊，是怕你想家。
1: 我没家，我想啥呀？
0: 哎呀。 这不是怕你吗？一日在这待不惯，
1: 只要你在这儿，狗窝猪圈都待得惯。
0: 金田，这么跟你说吧，我有媳妇儿，啊，你要是奔着我留在这儿，那是奔错人了。
1: 你媳妇在哪儿呢？
0: 你管她在哪儿呢？有了就行了呗。
1: 看不见摸不着，跟没有一样。那是我的事儿啊，你不用管。好，我不管你的事儿，我能管着我自己。
0: 不是，你这怎么还动上手了？这还……
1: 我能管着我自己，我就想打你。
0: 景天，我可是心平气和的跟你好好说话。
1: 你没有跟我来这些没有用的，张老头，我要是走了，你这辈子都别后悔。
0: 好，我跟他们打声招呼我就走。跟谁打招呼去？前面那么多客人呢，我挨个跟他们说说咱俩怎么认识的，这中间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就问问他们，你该不该赶我走？他们要是说我应该走，我小晴天一个脚印都不会留在这儿。哎哎哎哎哎哎哎！你给我站住！你赶紧回屋去。
1: 你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可是你说了，燕儿，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你要是为我好，就赶紧把我抱炕上去。陈文海，你要是再敢赶我走，就杀！

0: 吵吵啥呀？咋了？
1: 谁俩冰坨子塞我被窝里了？
0: 啊？还有这事儿啊？
1: 古三妹，是不是你干的？
2: 我又没招你，没惹你。
1: 你说这冰坨子不是你干的吗？
2: 懒得理你。
3: 古三妹啊，我知道你稀罕陈老头，所以呢，自打我进了这个家门，你就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我早点出去。就算是这样，你也不用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吧，
2: 小晴天儿。我告诉你，你被窝里那冰坨子不是我放的，
3: 爱信不信。
0: 睡觉。
2: 别挠脸，
1: 往那边滚！怎么回事？
2: 你，哎呀，把腿拿开！
4: 哎呦，行了，歇歇吧。啊，哎呦，我说姑奶奶，我这你再蹦，我那炕就给蹦塌了。你看看，行啊。

0: 哎，我不生气，我能蹦吗？是。老陈，你说你管不管你闺女了？你说那么冷的天，他往我被窝里面塞冰坨子，这事我可都忍了，我忍来忍去，那蹬鼻子上脸没完没了了。老陈，要管啊，还是你管你闺女啊？
1: 可你要是不管，都得我管了。哎呀，这你们俩在我眼里头全是我闺女。
0: 我呸！我是你女人。
1: 闭嘴！
0: 闭嘴也说完了。
1: 啊啊！我金蛋儿，那我就替小棉袄先给你道个歉，好吧？啊，有点，你消消气儿。赶明儿我见着他了，我好好说说他。
2: 小晴天，你不讲究啊？咋不讲究了？咱俩的事儿咱俩算，你把我爹掺和进来干啥？
3: 我懒得亲自跟你算。这话被你说到这儿，算是说死了。
2: 行，那咱俩就设个局，赌一把。你要是赢了，我从此再也不欺负你；但你要是输了，你就立马给我卷铺盖走人。
3: 赌什么呀？
2: 单挑。
1: 看谁拿得住谁，不敢了。我都吓死了。立字据啊，拿笔来。这地挺干净的，不用天天扫啊。
3: 连你咋天天洗呢？
1: 一个比一个贼溜啊！
3: 少拿我跟别人比。
1: 问你个事儿。
3: 说。
1: 这两天那小棉袄跟小青天咋消停了呢？他俩事儿我哪知道？你们三个挤一屋，能不知道啊？
3: 知道也不告诉你。
1: 这个我是掌柜的，啊，这店里的情况呢，我都得清楚着，掌握着。那你自个儿问去啊。这，不是你帮帮我，这不行啊。
2: 行啊，但是不能白帮。那就是我还得帮你办啥事儿啊？
3: 啊，往后你这屋我随便进，不能撵我。
2: 那成啥事儿了？那不行。
3: 我答应算了。
2: 今儿有必须跟我交个底，打还是不打？
3: 我又不走，急啥呀？
2: 你要走了，我还不急了呢。
3: 哎呀，我就纳了闷儿，你说那相骨子也天天盯着你爹呢，你干嘛天天跟我过不去？
2: 那谁让你盯那么狠了？
3: 要不是我紧看着你，早钻我爹屋里去了。哎，怎么样？我这个人呢，心里头宽敞，也不看重年岁，也没啥说道。这样，我给你当个小娘，保证比你亲娘对你还好。
2: 你看咱俩年岁也差不多，是不是？有磕老还能玩一会儿，娶多好呀！你再说一句，
4: 呀，这动刀了呢。
2: 小
4: 心点，
2: 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在你救过我爹的份上，我早把你口条割了。
3: 这是有多大仇啊？你说哪天我万一真当了你的爹，
4: 你给我闭嘴！
3: 你我要有个好歹，你爹啊都得哭一辈子。
2: 你给我闭嘴！
3: 可难受了。
2: 你给我闭嘴！
4: 你俩干啥呢？闹玩呢？闹着玩咋还动家伙了呢？
3: 古三妹，我今天想跟他单挑，谁输谁赢你长眼吧。哎，
2: 三妹，他是拿我开刀呢，打完我就得打你，别听他。你少废话吧，你出去！哎呀，
3: 头疼，
2: 我算看透你了，你就是个泼皮无赖，你长得全是嘴上的能耐，
3: 那也是能耐呀。哎呦，疼！
2: 行了行了，
3: 我就你这号的。
2: 你还想惦记我爹？我告诉你，我娘比你强100倍、1000倍、10000倍，我爹眼高着呢，根本看不上你。你下回能照着你自己那德行吧？你明天早上吃啥不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自己还不清楚吗？你干嘛去？啊？
3: 让你看看我的斤两。
2: 来劲了！
3: 娘，松手，松手！哎，天天吵。
4: 闹人的疼，
5: 咋个打法？
4: 你说咋打就咋打，
5: 是你约我来单挑的，还是你说吧？
4: 别我说了，你再说我欺负你。

0: 我能站在这儿就满身的金光钻，还是你来吧。
1: 行了，俩人别吵吵了，赤手空拳，点到为止。
2: 行吗？
3: 随便。
2: 那来吧。
3: 来呀、啊。

0: 你咋还坐下了呢？等了半天没动静，站累了。再没动静，我可睡着了。哎，
1: 你躲啥呢？打不打了？这老虎扑兔子，还不让兔子躲了？
0: 你要是兔子还好了呢，我这老鹰专门抓兔子。
2: 灯音亮眼不？

0: 有本事你进来，
1: 认输啦！
2: 姑奶奶战斗为王，是洞主，你占窝为王吧你！你甭管我战什么，反正是你不敢进来。
1: 我不敢，狗不敢。
0: 我就不相信了，
2: 狗不回来了。
1: 哎，行了行了，点到为止，来出来吧，快出来吧！
0: 这还没分出输赢呢，接着打。
1: 这还没分出输赢啊？
0: 谁的呀？
3: 听你的！
0: 啊！
3: 听你的！听你的！
0: 给我倒中酒。

0: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1: 早跟你说有啥用？
0: 你说了我就不能让他俩打起来，你万一伤了哪个可咋办？这
1: 有我在，他俩能挂彩吗？再说了，就那俩祖宗，你能按住哪个？早晚得闹腾这一出，早闹腾完了早消停。
2: 哼，一出一出呢，愁死个人了。
1: 愁还不是你自个儿找的，早把空地塞满了，不就不愁了？
2: 啥空地？
1: 自个儿心里清楚。
2: 我不清楚。
1: 往后你这屋，我是不是可以随便进了？

0: 知情不报，
1: 没功劳。
2: 谁稀罕进你这屋啊？臭烘烘的，也就我吧，不觉得味儿。
3: 刘小姐，哪有大掌柜跟二掌柜倒酒呢？我来。
4: 别动，这酒我非倒不可。

0: 这是哪儿的话呀？
1: 掏心窝子的话。
0: 掌柜的，你说我在你们家吃，在你们家喝，在你们家住，啊，我干点活是应该的。再说了，你和嫂子对我那么好，这缝缝补补、洗洗涮涮都包了，还给我缝了这新被子、新褥子，暖和人啊。
1: 暖和就好。掌柜呀，自从你来了以后啊，我这饭馆这生意红火了，我说我一个老个清闲啊，可以安心的养病。掌柜，谢谢你，来，咱干了。
0: 大伯，我到。
1: 哎，就让我到，再不到好。

0: 这话可不能乱说，你赶紧说回去。明白这事儿，说也无妨。看有些人这得病以后就容易往那不好的地方想，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啊！你一定要放宽心，明白吗？
1: 你别宽慰我了，啊！病长在我身上，我心里明白得很。我这辈子活的。
0: 是小了一小气了点儿，但是不小气，能挣下这份家业吗？没办法，才无权无势，只能靠自己。韩少文，你读的书多，写的诗文多。
1: 老寡灵，能成事，这个家交给你，我放心。
0: 让文，我的话你不明白？
1: 我这有点糊涂了。你说胡话呢吧？
0: 大实话，掏心窝子的话。
1: 你别急。
0: 这，你这不是家里还有嫂子呢吗？啊，一个女人她能成事儿吗？这个家业落到她身上，她不骂着了。这嫂子啊，就是开明豁达，明白事理，这手脚又勤快，那绝对是持家的好手。你的意思是说，人还不错，
1: 岂止是不错呀？
0: 贤良淑德，大好人呐！李周文，他入内，你俩一会儿管着家，行吧？喝了这杯酒，这话就算是落地了。
1: 掌柜的，这我没听明白。
0: 还不明白啊？我走了以后。 媳妇儿就是你媳妇儿，照顾好她，啊，照顾好这个家，明白吗？你还不明白？

0: 不是，他这个事儿太突然了。就是我这明不明白都是这杯酒，你要是不答应，我死了我都惦记着你。
1: 你惦记我干什么呀？
0: 是让你气我来着。你喝不喝？你要气死我呀！
1: 不，掌柜的，我喝还不行吗？

0: 阳笑连天。
1: 欢迎来了，
0: 早早早，
1: 哎，里边请着。
0: 陈掌柜
1: 啊，
0: 您这一家这请字儿啊，我这道都不会走了我。
1: 都不用过去。
0: 哎呦呦呦呦！这得，您可别去，您这不折我两年寿，您是心里不舒坦，我是吧？哎，听说了吗？日本小鬼的仓库被防火团给烧了。
1: 这啥时候的事？
0: 昨天晚上用那大火烧的呀，把半边天都给染红了。
1: 一定是烧了不少东西吧？
0: 全是大米白面，心疼人儿啊！听说把这小鬼子给气的哟，眼睛都肿成桃了。
1: 哭的？
0: 熏的。
1: 不烧，那粮食也大不了咱肚子。烧得好。
0: 哎，今天这酒啊，能喝畅快了。我忙去了啊。
2: 哎呀，老陈，哎
1: 怎么了？这是
2: 古三妹呢？
1: 不是后边的吗？
2: 我找了好几圈都没见着人影。
3: 哎呦，想起来了，昨儿他跟我说呀，他要出去办点事儿去，这酒还没回来呢。
2: 他办啥事儿能办一宿啊？
3: 我哪知道你办啥事？
2: 我话还没说完呢，他到底去哪儿了？
3: 古三妹上哪儿去了？又为啥没回来？我哪知道啊！
2: 他可是你酒馆的人啊！
3: 他出了我这门，我就管不着了。
2: 老陈，他可是一宿都没回来啊！
3: 一宿咋了？
2: 哎，你脑袋是不是让黑瞎子给摸了呀？
3: 没让黑瞎子摸过，倒是差点让你拿绳子给套上。
2: 我跟你说啊，顾三美专没干好事儿，说不定找汉子去了。
3: 找汉子咋了？
2: 你让他找？
3: 不是我让不让，那是他的事儿，我管不着啊。
2: 你看你嘴上说不管，脸上写着不乐意。
3: 你能不能一边玩去啊？
2: 哎，你为啥不找他呀？
3: 我上哪儿找去？
2: 不管上哪儿找，那也得去找啊。
3: 你干啥？
2: 我话还没说完呢呀。
3: 不是啥时候能说完呀？
2: 我继续说去。
4: 掌柜的，我回来了。
3: 哦，办完事了？
4: 办完了。
3: 回屋歇歇去吧，啊！
2: 都搭了两天火了，还歇啊？
4: 也对啊，那我忙去。

0: 好不够啊。老陈啊，我要是一宿没回来，你会不会去找我呀？
1: 我想赶你走，我都赶不走呢，还能找你去？
0: 你就嘴上说说，心里疼着我。
2: 顾三妹啊，你这两天去哪儿了？
3: 出去办点事儿。

0: 办了这么久啊？道远都耽搁路上了。
1: 那你下回办事儿，你叫上我呗。
0: 叫上你干啥呀？
1: 我也想出去溜达溜达呀。
0: 那你自个儿去溜达呗。
1: 那我自己出去多没意思。不想带我去啊？
0: 赶快把你的水吧。
1: 我知道你为啥不想带我去了。
0: 为啥？
1: 你别以为你干那点事儿我不知道，我早晚给你递个现行。
2: 我啥事儿啊？把话说清楚。
1: 你怕了？
2: 我有什么好怕的？
1: 你脸色不对，你心里头有鬼。
2: 你才有鬼呢，疑神疑鬼。这个神经病。
1: 我神经病？
0: 这屋里头一个个全神神道道的，这全神经病了。

0: 堂，我去打盆水，你先回屋换身衣裳吧。
1: 为什么要换衣裳？
0: 这刚上完坟，不得换身衣裳啊？
1: 那坟头让我收拾的一根杂草都没有，干净得很。
0: 那也得换身衣裳啊。
1: 我都说了，这衣裳干净，不用换。啊，我到店里去看看去。
0: 那也得洗洗手啊。
1: 手也干净的，不用洗。我就觉得吧，我这身上带着张大哥的味儿，我就这么带着他，看看他的家，看看他的店，让他放心。

0: 你吃了吗？
1: 吃过了。好点没啊？
0: 浑身疼得厉害啊。
1: 让你多穿两件衣裳你不听，现在好，受了风寒遭了罪了，活该。
0: 你都染上病了，你再说这些有啥用
1: 啊？你先赶紧吃吧。
2: 腿真够快的呀。这什么呀，黄乎乎烂乎乎的，恶心死了。
1: 小青，你还是掌柜的吃饭了，别胡说。
2: 老陈，我给你搬了一碗红烧肉，你就着大米饭，还有一头蒜，可香了。你吃饱了就迷糊了，迷糊了病就好了。
0: 不是啥迷糊了病就好了呀？
2: 这大块肉吃完了上头啊，上头了就困了，困了呢你就睡，睡足了病不就好了吗？
1: 小晴天，掌柜的病着呢，得吃点清淡的，你这太油腻了。
2: 谁说病了就得吃清淡的了？老虎病了给他吃草能行吗？再说了，你这就不油腻啊？
1: 我这油腻啥呀？
2: 都淌油了还不油腻？
1: 这点还叫油吗？
2: 那也叫油。老陈，别听他的啊，来咱吃肉。
1: 不行，喝粥。
2: 你闭嘴，我说啥是啥。

0: 病了就得补。来，咱吃了。
1: 你放下，我自己吃。
0: 我都喂到嘴边了，你还想咋的呀？吃。
2: 小晴天儿，这掌柜的病着呢，你能不能不闹？
0: 我闹了吗？我这为他好。
2: 那你也不能逼人家吃啊。
0: 我逼了吗？我这是喂他呢。吃吧。嗯，
2: 你这简直不可理喻。
0: 你啥意思呀？
2: 掌柜的，别听他的，喝粥吃咸菜，这样对你的病有好处。
0: 还别听他的，你谁呀？你做得了我们家老陈的主吗？古三妹，我告诉你，我们家老陈是我的，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就算躺在棺材里头，他也搂的是我。这老娘逗逗不哑巴你，你咋了，老陈？
3: 我难受。
0: 难受啊？快吃肉吧。
4: 嗯。哎，一堂。
5: 咋了？哎，
4: 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泡个脚。
5: 我这我自己来就行，这哪能让您伸手呢？啊，
4: 我是女人家，伺候爷们的事就该我来做。
5: 这怎么好意思呢？
4: 水快凉了，赶紧吧。
5: 来，行，我待会儿看完了。
4: 哎，你这看啥书呢？
5: 哦，经济学啊，就是生意经，我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生意经。
4: 等你啥时候有空也给我讲讲哈。
5: 行啊，你要喜欢我随时可以给你讲。嫂子有事儿啊？
4: 一堂，你要是觉得这饭馆名不舒服，可以改。
5: 改名？
4: 我这没意见。
5: 那改什么名？
4: 你想改啥就改啥呗。
5: 御菜章挺好的，不用改。
4: 可你先喝呀。
5: 我不在乎这个。
4: 真不在乎啊？
5: 我姓老张。

老张，老张倒没看错人。

0: 不睡了吗？哎呀，爹快过生日了，这送点啥好呢？愁死人了。没睡啊？
1: 陈老头啥时候过生日啊？说话呀。哎呀，
0: 瞧给你急的。我爹后天过生日。
1: 我怎么没听他说起来过呀？
0: 我爹那个人他不太看重这些东西，但是他不看重，我不能不看重，我不能不管，你说是不是？哎，要不咱们给他准备一桌好酒好菜，给我爹个惊喜。
2: 这主意好啊，咱们呀谁也别吱声啊，等他呢一进屋看到满桌的好酒好菜得多高兴呀。
0: 古三妹呢？古三妹咋没动静？
3: 她虽然不说话，竖着耳朵听着呢。古三妹啊，咱们把话在桌面上说好了啊，一桌菜，三个人各做各的，你看行吗？
0: 哎，不不不，我可不。

0: 不会做，这事得靠你俩。
1: 那行，一桌六个菜，咱俩一人一半行吗？
2: 行不行？你吱个声啊！
3: 吵着把会儿不睡觉，我敢说不行啊？
1: 睡觉。

0: 老陈，今天是你的生日，怕你忘记了。
1: 我也怕你忘记。
0: 真是太高兴了呀，没缓过神来。
2: 谁说今天是我生日？
0: 管他谁说的，咱过了不就完了吗？啊，来坐。
1: 对呀、啊，我们知道你对过生日这事儿不太讲究，但是该过还得过。
2: 过啥呀？他今天不是我生日。
0: 啊？那小棉袄说的。
2: 哎呦，你们这俩彪子，那是小棉袄馋了。
3: 哎，不好意思，都怪我，记错了，是该打该打。哎呀，这一大桌的好菜，这可不能白瞎了啊！我先吃，你们随意。
4: 嗯，太香了，
5: 谁的口味这么好，真好吃啊！
3: 哎呀，你拉着我干啥？有啥话说？开，姐你坐，
1: 有啥话直说，我外头还忙着呢。
0: 姐，你喜欢袍子皮吗？
1: 干啥呀？
0: 你要是喜欢，我给你弄一张来。
1: 要那玩意儿干啥？
0: 袍子皮可是个好东西，做成袄呀，又好看又暖和。你要是穿出去了，谁看着谁眼馋。你别不信啊，我没骗你啊，我说的都是真的。
1: 傻袍子，傻袍子，穿上袍子皮，不就变傻了吗？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变傻呀？
0: 哎呀，姐，你想哪儿去了？我没藏坏心眼儿。那你说吧，你喜欢啥，我给你弄来。
1: 为啥非得送我东西啊？
0: 我就是觉得你人不错啊。
1: 别绕圈子了，你到底想干啥？说。
0: 我就是觉得吧，你人又好看又能干活，你说说你找个啥样的爷们儿不行啊？你非看上那老头干嘛呀？
1: 我长得老吗？我觉得长得挺绍兴的呀。
0: 哪绍兴了？那满脸的老褶子跟拧了皮的包子一样。
1: 人家长啥样你也管不着啊，你看不好可以不看，没人逼着你看。哎
0: 呦，跟你唠嗑真累。那话捋直了说吧，你行行好，把老头送给你，咋的能答应？你直说。
1: 他不是酒，不是菜，能送？
0: 管他能不能送，送我手里就行。
1: 那你就自个儿抓他去。
0: 哎，古三妹，咱俩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了。你要是愿意把老头让给我的话，我感谢你一辈子不说，我还……
1: 你给我闭嘴！小晴天，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不是能给、能让、能送的。你要是真喜欢他，就自个儿想办法去。
0: 可你横在中间碍眼啊！
1: 你才横在中间呢！
0: 哎，古三妹，别走啊！我跟你说话呢，
1: 你有完没完？
0: 我跟你说，啥破医生啊，这么不清澈？
1: 你医生清澈，
3: 你给我站住！
0: 哎，杀人啦！救命啊！
2: 你俩在闹什么呢？不成样！
0: 老陈，古三妹把你让给我了，
1: 你放屁！
0: 我放屁了吗？
1: 你。

0: 有你。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网友反映了，停车线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

0: 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 咱们离婚吧。
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2: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3: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4: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5: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6: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2: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7: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8: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2: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9: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9: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那话捋直了说吧，你行行好，把老头送给你，咋的能答应？你直说。
1: 他不是酒，不是菜，能送？
0: 管他能不能送，攥我手里就行。
1: 那你就自个儿抓他去。
0: 哎，古三妹，咱俩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了。你要是愿意把老头让给我的话，我感谢你一辈子不说。我还……
1: 你给我闭嘴！小刑天，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不是能给、能让、能送的。你要是真喜欢他，就自个儿想办法去。
0: 可你横在中间碍眼啊！
1: 你才横在中间呢！
0: 哎，武三妹，别走啊！我跟你说话呢，
1: 你有完没完？
0: 我跟你说，啥破医生啊，这么不经扯？
1: 你医生经扯！你给我站住！
0: 哎，杀人啦！救命啊！
2: 闹什么呢？不成样！
0: 老陈，古三妹把你让给我了。
1: 你放屁！
0: 我放屁了吗？
2: 我今天最后说一遍，我有媳妇儿，我媳妇儿是棉袄他娘。
0: 可你媳妇儿没影了，在哪儿你还不知道？
2: 我是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是我得等她。
0: 等到啥时候啊？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除非是我死了。我今天就把话都说清楚了吧。你们俩要是再闹腾，我就把你们俩都轰出去。
0: 老陈的媳妇儿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这辈子要有这么一爷们儿，也不往世上走一遭了。你干啥去啊？
3: 咱俩唠会儿呗。哎，你回来。
4: 来了你。
5: 哎，
4: 进里边请啊。
5: 请问陈怀海陈掌柜在吗？
4: 您认识他啊？
5: 哦，
4: 掌柜的忙，有事您跟我说。
5: 我还是找陈掌柜吧。
4: 您没听明白我说什么？掌柜的忙，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一样的。
5: 陈怀海陈掌柜的媳妇在外边呢。
4: 啊？你再说一遍。
5: 陈掌柜，我是货郎的侄子，我陪我婶从山东老家来的。
2: 他在哪儿呢？
5: 他就在前面了。
2: 在前面干啥呀？他咋不到我这来？
5: 他本来是要来找您的，可是走到半路啊，他后悔了，死活不走了。他说把两个孩子叫过来，他看一眼就行，就跟前面那儿。
2: 啥时候来的？
5: 我们昨天晚上来的，然后太晚了就住下了。今天早上一找，我们就打听打听，就往您这儿来，就跟这儿呢，陈掌柜。
2: 孩子都在家等着你呢，咱回家。
6: 我不去了，你把孩子们叫出来，让我远远的看一眼就行了。
2: 光看一眼哪行啊？你得搂着他俩，咱这才是一家人嘛。

0: 这是我媳妇儿，陈掌柜。
1: 陈掌柜，您这背的谁呀？我媳妇儿。陈掌柜，您这背的谁？你娘？
2: 你老娘。
3: 我媳妇儿啊，对，我说的就是您娘。周掌柜，
4: 这是我媳妇儿。哎呀，恭喜啊，恭喜啊！哎，陈掌柜，这怎么还背回来一个？
3: 这是我媳妇儿。
4: 谁呀？闭嘴吧！
3: 高兴着呢，我闭啥嘴啊？
4: 老陈也背过我。
5: 各位，这是我媳妇儿。从今往后啊，我这山东老酒馆有内掌柜了啊！
6: 这有了内掌柜啊，咱这老酒馆的生意就越来越红火。大家说对不对啊？今儿是大喜的日子啊！今儿的酒我请了。
5: 豹子，这是你们娘。

0: 都是我身上来的，埋在我也稀罕。饿了吧？想吃啥？我给你弄去。淮海，我这身子骨怕是不行了，我来。 就是想看看你，看看孩子，你们都好，我就放心了。放心了，好啊，放心了，咱就安心养病，啊！你俩孩子上哪儿去了？这，我去叫他们来啊！别叫了。 孩子们丢在干粪盆的时候，才几岁呀、啊？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他们哪还记得我长啥样？孩子眼生，不怪他们。
1: 就算是忘了，你也是他们的娘。
0: 好了，别为难孩子了啊！
1: 先不说这个了，我先给你弄饭去。

0: 你是我娘。真是我娘。
1: 你爹我能认错吗？
2: 这就是你娘。
0: 让娘看看，让娘看看。

0: 你干啥去？
1: 打招呼。
0: 跟谁打招呼啊？
1: 那掌柜的。
0: 你跟他打招呼呀？
1: 咋了？
0: 有他

0: 你跟着我干啥？
1: 我也去打招呼去啊。
0: 你能不能不跟我一块凑热闹？要去你自己去。
1: 谁稀罕跟你在一块儿似的？我还不去了呢。

0: 那掌柜歇着呢。
1: 你是？
0: 我叫古三妹，是老酒馆的帮工。
1: 哦，你快坐吧。
2: 那掌柜好。
1: 你也好。
2: 我是小晴天，我是。
1: 是小棉袄的姐妹。
2: 我是老陈的兄弟，对，过命的兄弟。
1: 过命兄弟，
2: 老陈去干饭盆找油麻子报仇，我们两个人不打不相识，后来呢，好得跟一个人似的，这搂着膀子就把仇给报了。要不是因为我呀，老陈他走。算了，我不跟你说了，回头呀，让老陈自己跟你说。
1: 好啊，你们俩都快坐吧。
0: 那掌柜，你这是打哪儿来呀？
1: 我从山东来。
2: 你咋在山东呢？
1: 这个说来话长。
2: 长不怕，你慢慢说。
0: 说来话长，就是不想说。你老刨根问底的，烦不烦啊？
2: 我咋烦了？这闲人不也是闲人吗？那唠唠呗，动动嘴皮子的事儿又不累。那掌柜，你是不想说了吗？
1: 这个，等我有空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说吧。
2: 现在就有空。
0: 你看你，你把那掌柜都惹得不高兴了。
2: 我哪惹他了？
0: 那掌柜都不说话了。
2: 这不得寻思寻思从哪说起吗？这这么长的事儿呢。
0: 那掌柜啊，酒馆里头杂事儿特别多，掌柜的平时也都忙得很。你这要是缺什么短什么，你告诉我，我去给你置办。
1: 哎，
2: 他也很忙，就我没啥事儿，你跟我说吧。
1: 好，我不跟你们客气，谢谢了。
0: 那我们就先回屋了，您歇着吧。
2: 你回去吧。那掌柜，你病了。得啥病了？
0: 小晴天儿，那掌柜累了，跟我回去。
2: 我这唠得好好的，你老催我干嘛呀？要走你走吧，你少管我。老陈，我在这儿呢。
0: 陈掌柜，我是怕那掌柜在屋里头闷得慌，过来陪他唠唠嗑。
2: 我也是陪那掌柜唠唠嗑。
3: 能唠完了吗都？
0: 小晴天，唠完了没？
2: 你唠完了，我就唠完了。那掌柜，那你歇着啊，走吧。

0: 你笑啥呀？
1: 我笑了吗？
0: 这俩人长得都挺俊的。
1: 我咋没看出来呢？

0: 咋都没动静了？没事儿，不说话不耽误，留着耳朵就行。你们也看见了，我娘回来了，从今往后她就是定做锅台手把勺，喂你一勺是一勺，她要不想喂呢就一勺也吃不着。有勾勾心的那些都给我收一收，要是谁让我发现了再露出来，别怪我一点脸面都不留，全给你们掰直了。
1: 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

0: 什么意思呀？你听懂没有？
1: 筷子不能长短不齐，长短不齐，心事多。就这句话，荆州尔都说了多少回了，这回保证忘不了。
2: 哪回你都说忘不了？
1: 谁说的？你说这老规矩是你娘跟你说的，这事儿没记错吧？
2: 你还记住啥了？
1: 记得你。咱老夫老妻，喝一会儿。不是你老瞅着我干啥呀？
2: 你还那模样。
1: 你不也还是那模样？
2: 别骗我了，我自己啥样我清楚。
1: 你也别骗我了，我自己啥样我也清楚。
2: 我没骗你。
1: 我也没骗你。你说咱俩要真的都变了模样，哪还能认出来啊？

0: 我对不住你，你是对不住我。当年我求你爹死活不让咱俩在一块儿，咱俩就定好了日子，说好了的。 头一声鸡叫，咱俩就跑了。等到了那天，我听见鸡叫跑了，咋等咋等啊，你就是不来啊！我又跑回去找你，正好让你爹给逮着了。他说我一大早的去你家，没安好心，把爸一顿好揍。那也不能赖我。
1: 谁知道那天我家那只大公鸡咋就哑了脖子了？
0: 那不管，反正是你家的鸡，你就得替它担着。
1: 我担着了，我后来不是把那只鸡偷出来给你炖了吃了，
0: 也算是偿还你了吧？你要是这么说呀，那茶馆多了。你是把那鸡偷出来了，啊，我也炖着吃了。

0: 可是你爹发现少了一只鸡，我找我算账来了。我刚吃饱正撑着呢，跟你爹没说两句话，医保格打出半个鸡腿来，你爹这又是追着打呀，我连滚带爬的我就撂过了，甩掉了你爹，也把那吃进肚子里的鸡肉啊鸡汤啊都倒出来了，忙活半天到头来就是尝了个鸡味儿。
1: 这你可怪不着我了。
0: 我就纳闷了，你们家的鸡丢了，你爹干啥来找我呀？
1: 那会儿你满肚子草，整天盯着我家那群鸡，两只眼睛都是红的，恨不得把我家那群鸡生吞活剥了。我爹不找你找谁呀？
0: 也是啊，那会儿是真穷啊。你为啥看着我了呢？
1: 你整天定前定后的跟着我，迷了我的眼了。
0: 当年你是咱们那十里八村的漂亮人啊，在你身边转的青瓜蛋子多了去了。
1: 可我就觉着，只有你能给我撑起一个家。
0: 娘娘，我对不住你，我没能给你撑起这个家来。
1: 淮海啊，要不是我一时糊涂被人骗了，咋地也不能让你一个人顶着这个家，都是我的错。
0: 说到底啊，都怪我把俩孩子丢了，要不是去找他们，你也不会被人骗走。娘娘，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你再说也没用了，不说他了，从此再也不说他了。眼下你来了，咱们这家呀有齐全了，打鼓另开张，咱们好好过日子。
1: 淮海啊，霍朗已经病死了，我现在也重病在身，我还是那句话，我来就是想看看你，看看孩子，看见你们都好，我就知足了。打个针，我回山东老家去。
0: 孩子们盼你盼了多少年了，我这盼你也盼了多少年了，你就忍心见我们一面就走啊？娘在哪儿，家在哪儿，咱们给孩子一个家吧。
1: 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你和孩子们丢脸。
0: 我子不嫌母丑，你等着，你等我把你养白了养胖了啊，脸蛋子增光发亮了，那就有光彩了。
1: 那我成猪了。
0: 什么猪啊？那是我陈淮海的媳妇儿啊。

0: 嫂子，你的病呢我看过了，这么说吧，到别人那儿能不能治我不清楚，但到我这儿可治。
1: 哎，梁二娘，哎，这吕大夫呀说话向来都是留半句，今天他说这个话你就放心吧。嗯，
2: 我一百个放心。哎，吕大夫，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吕大夫，咱们出去开方子。
0: 哎，

0: 林总好，
1: 李大夫，他的病咋样？
0: 有啥呢？您尽管直说，我受得住。此病难治，两手准备吧。你听我说，不管是花多少钱，也得给他治病。就算是卖房子卖地，我也心甘情愿。陈掌柜，我说句见底的话，你就是把钱全花了。
1: 也顶多是拖些日子，能拖几天拖几天，我认。
2: 可这样不是白烧钱呀？
1: 烧了咋样？他苦了一辈子，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但能多活一天，就是能多过一天舒坦日子。我这心里呢，也就能多舒坦一天。
3: 这顾三妹和小青天呢？ 谁知道他俩上哪儿去了？这俩大活人咋还不知道了呢？那顾三妹整天神神叨叨，说没影就没影了。那小青天更是闲得乌鸡六兽的，估计又上街上溜达去了。那顾三妹咋神叨了？说不明白，就总感觉他在忙点啥，我又不知道忙的是啥。娘，你咋突然问起他俩来了？
2: 我是说，这俩人啊，都心直口快的，整天的你顶我一句，我顶你一句，热热闹闹的，天天都有小信儿看。小信儿，烦死了！咋烦着你了？
3: 娘，您是不知道，他俩都揣着心思呢。啥心思？咋？跟娘还有个性话？
2: 都盯着我爹呢。好事儿啊！好事儿，说明你爹招人稀罕啊。反正我爹就一句话，就等瞄着他娘。我也就是为他这句话才饶了他的。哎呀，娘，您放心，从今往后，他俩谁要是再敢动歪心思，我第一个动刀子。
3: 哎呦！
2: 胡说啥呢？一个姑娘家温柔一点，你就不怕找不着婆家？那我才不找呢！你看，又胡说吧。这么多年啊，娘一直做梦盼着，你能嫁个好人家，花子能娶个好媳妇儿。过几年，一推这门，一群小崽子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就上炕。
3: 打滚的、翻筋斗的、嚎的、叫的、闹的，多好啊！
2: 那娘，您就必须得好好养身子，等把身子养好了就见到了。娘，您咋了？

0: 今天吃面。
1: 嗯，赶紧盛一碗去吧，要不然面坨了不好吃了。
0: 吃的还挺香的，高兴了。
1: 说啥呢？哎
0: 呀，老陈媳妇儿不行了，你高兴了呗？
1: 啥不行了？
2: 活不成了呗？
1: 我听大夫说他那病能治好啊。
2: 那都是骗你的。
1: 你听谁说的呀？
2: 我不告诉你。
1: 小天天儿，你这人啊，哪儿都挺好，就是把不住嘴，语出伤人，话可不能乱说。
0: 我没乱说呀，我是听大夫跟老陈说的。

0: 老陈还说了，他就是卖房子卖地也要救他媳妇儿。要说老陈媳妇儿，我既羡慕又嫉妒，甚至还有点恨他。你说他好好的时候不回来，拖了一身病回来了，这不是给老陈添堵吗？哎呀，可是眼下他要真活不成了，我心里头吧还有点难受。夫妻了这么多年，分开了这么多年，好容易两个人要见面了，又要分开了。哎呀，他俩这辈子呀太难了。
1: 记得这事儿别跟别人说，尤其是小棉袄和花子。
0: 我知道，不用你说。
2: 你干啥去？
3: 给你盛面。
2: 为啥给我盛面？
3: 你受累了。
2: 我受累了？我咋没觉着？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你接着睡。
1: 不睡了啊，不睡了，妹妹
0: 慢点啊，妹妹靠着坐
1: 啊，好，
0: 这样不累。试试这个，
2: 你缝的
0: 啊，熏烫不？
1: 熏烫，坐吧。
2: 我这一来啊，给你们添了麻烦了，你们都围着我忙前忙后的，我也不能为你们做点啥，我欠你们的。
0: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自打你来了，陈掌柜的脸上都有像模样了，他乐了，大家伙也就跟着乐了，这院子里头啊也就热闹了，这都是你带给我们的好。
2: 你这嘴可真甜啊。
0: 哪是我嘴甜啊，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那掌柜啊，你要有什么想吃的你就告诉我，我给你做哈。
2: 好，我不跟你客气。
0: 对，别客气。
3: 屋里头有人吗？
2: 来啊，进来啊。
3: 你咋又来了？
0: 我咋就不能来了？
3: 你唠完了吗？
0: 那掌柜，你歇着，我先忙去。
2: 忙去吧，哎，多谢了。
0: 又客气上了。
2: 小青天儿，你也坐。嗯。
4: 那掌柜，你刚才谢他啥呀？
2: 古三妹啊，给我缝了一个棉靠垫儿。
4: 听说的戏。
2: 小晴天，嗯，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4: 那掌柜，我不会做靠垫，但是我会唱，我给你来一段吧。
2: 好啊，那你就唱一段吧。嗯，
4: 账上霸文表接在了手，抬头我看见了千娇百媚，百媚千娇，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粉嘟噜滴，一个大姑娘啊，只见她乌云发，发乌云，乌云巧碗盘龙鬓，鬓对雅，雅对鬓，鬓边斜插秋海棠，柳叶眉，眉柳叶，柳叶弯眉分八字，秋波眼，眼秋秋波，秋波杏眼水汪汪，芙蓉面，面芙蓉，芙蓉粉面花似玉，樱桃口，口樱桃，樱桃小口，寒槟榔啊。
5: 你啥时候进来的？全吃后街了？
6: 他娘啊！
7: 还笑啊！
6: 那小今天也太逗了。
7: 一碗药，撒了半碗，啥事儿这是？
2: 撒半碗也是药，给我吧。这小今天啊，他不是有意的，你千万别怪他啊。

0: 我要啊，你看，顾三妹给我缝了一个靠垫儿，你就垫上。这顾三妹呀，心细稳重，能拿得起活儿，也能请得住家，是把过日子的好手。比孝青天呢，心直口快，那狗肚子也装不下二两油。过日子呢是差些。
1: 可也是个善良的人。我说你呀，老跟我提他们俩干什么呀？哎呀，我就是这么随嘴一说，跟你唠嗑嘛。眼下你啊，只管治病，啊。等病都好了呀，你想留在大连，咱就在大连；你想回老家，咱就回老家。全听你的。你不信？
0: 我信。
2: 嫁的，脚都快离地了，
3: 还不是怕您累着呢？
2: 娘啊，许久没有走过这么多路了，
4: 但您还就得多走走。
3: 不然的话，腿都没劲儿了。嗯，
4: 让我歇会儿。就是，要是你俩能天天陪娘出来走，娘就出来走。这还用说，花子，从今天开始，咱俩天天扶娘出来走。娘，
5: 您要是走不动了，我就背您走。
3: 这说的什么话呀？就是叫娘出来活动活动呢。你背娘走干啥？
6: 不背就不背喽。
7: 那掌柜，该吃药了。
8: 小晴天，你端个锅出来干啥？
7: 怕凉了呗。
8: 再说了，万一不够喝的，这不盛起来也方便吗？
3: 你胡说啥呢？
7: 这药能多喝吗？
8: 红唇白杨，你得听我的，我说啥就是啥。我们进屋喝药吧。
4: 走。

0: 棉袄，画子，你俩回屋吧。
1: 娘，我们不急。
0: 回去吧，娘喝了药，得睡会儿。
1: 那我们就等您睡醒了再过来。走吧，画子。
2: 娘，我们走了。

0: 那掌柜，喝药吧。哎，
1: 小心烫。嗯，
0: 好。能让人家不知道呀，用你说。
1: 那掌柜，我给你唱一段吧。不用了。
0: 您边喝药边听我唱，多好呀。
1: 小心天儿，那掌柜就喝个药，你瞧你这闹腾。
2: 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呢？我跟那掌柜聊个天儿，你掺和什么呀？够拿耗子！你没事吧，那掌柜？娘，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了。
3: 你干啥呢？给娘按背。娘，娘困了，你回去吧。等娘睡醒了，你再来。
1: 这样舒服不？
3: 舒服，我舒服。
2: 那娘，我先走了啊。哎。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
5: 白天路标
1: 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6: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一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的，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4: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5: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6: 我觉得好久没见了，
5: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生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段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那掌柜，我给你唱一段吧。不用了，您边喝药边听我唱，多好呀！
1: 小心天儿，那掌柜就喝个药，你瞧你这闹腾。
0: 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呢？我跟那掌柜聊个天儿，你掺和什么呀？够拿耗子。
1: 你没事吧，那掌柜？
2: 娘，有件事儿我跟你说了。
3: 你们干啥呢？
4: 给娘按按背。
5: 娘，娘困了，你回去吧。等娘睡醒了，你再来。
4: 这样舒服不？
5: 舒服，我舒服。
3: 那娘，我先走了。

0: 喝药吧。
1: 喝药。
0: 得亏小心天把药罐里边。倒药吧。嗯，

0: 回来了。
1: 我说了的，让你歇着的，你就是不听。你
0: 吃饱了饭不干活，那不白吃饱了吗？
1: 你能在这家里坐着，这就是活。
0: 行了，你就别管我了，能为你们做点什么我高兴。你这是刚回来？
1: 对，刚回来。我出门这两天这家里都挺好的呀。
0: 挺好的。比利早上开店之前，老三会把账本拿来给我看，我说我不会看，老三说不会看也要看，看多了就会了。
1: 嗯，他说的没毛病。我不在家呀，这账你就得管起来。
0: 嗯，小棉袄画子没事就过来陪我。画子这孩子话少，问一句啊就回半句，费老劲了。
1: 他跟我话也少，你说咱们这一家子啊，分开了这么多年，这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了，慢慢的，慢慢就好了。
0: 古三妹和小晴天也轮着来照看我，你可得替我好好谢谢他们俩。
1: 行，这事你放心吧。
0: 古三妹是把持家的好手，这小晴天啊，眼疾手快的，人挺精灵，可就是做事情毛手毛脚的，过日子差了些。
1: 我说棉袄娘啊，你咋又提起这些来了呢？哎，
0: 日子有数，我走了，这屋里需要一个心疼你的人，需要一个替你擎住这个家的人。
1: 谁说日子有数啊？啊？人家大夫明明说了，你这病能治好。还有啊，你要再提他们俩，我把他们俩都全撵走。
0: 淮海，古三妹是个好女人。
1: 可我心里只装着你。
0: 你装着我，就亏了你了。
1: 还说，再说不认你了。

0: 不能全是瘦肉，得有肥的，肥二瘦八，这样吃起来香。妈，挺方的，就这么一拧。
1: 行，
2: 你这包子包的真好看。
0: 淮海就爱吃这包子。淮海这人啊，对吃穿不讲究，那衣服穿在身上就不会脱下来的，不把它穿零碎了不舍得扔，所以啊，你得勤盯着点儿啊，看着他那衣服穿得差不多了，就悄悄地给他换套新的，你要不说呀，他还真就不知道。淮海他娘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我儿子就交给你了，吃啥喝啥我不管，穿啥带啥我也不管，你得给我儿子穿上合脚的鞋，我就念你的好。知道老太太为啥这么说吗？
2: 为啥呀？
0: 老太太说呀，爷们儿的鞋最重要，有了合脚的鞋才能出门，出了门就能晃开膀子，晃开膀子就能赚来吃喝啊。
2: 原来是这样啊。
0: 淮海脚大脚掌宽脚面高，给他做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宽底儿高面儿。我跟你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
2: 李掌柜啊，我
0: 有你在我放心。
3: 你好娘。
4: 哎，
3: 走，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4: 哎呀，我不去了，我这腿脚不方便，不去了。
3: 咱有车爬山，走。
4: 哎呀，那我也不去。
3: 我背着你还不行啊？
4: 哎，你说你这鸡三虎四的，背我去哪儿啊？
3: 你看你人怎么了？能不能听话？
4: 我听话。
3: 啊？
4: 不去。
3: 咱们就溜达溜达，爬山。
4: 有啥可溜达的呀？
3: 我告诉你啊，大连街可热闹了啊，咱看光景去。
4: 我不去，我真不去。
3: 你看这大晴天的，你走吧。来，我背你
4: 去。说不去就不去啊！
3: 你自己走得慢，来，我背你。我不是嫌你慢啊，我怕你腿疼。
4: 我明白。
5: 娘，我来背你。
4: 哎，好，来。
3: 来。
4: 哎呀，还是我儿子。
2: 娘，坐好了。
3: 哎，各位贵客啊，坐好了。

0: 位游客，下车吧。
1: 好，娘，我背您。
2: 淮海，这是哪儿啊？
0: 进来了不就知道了。慢
3: 点。娘，画子等着背您呢。
1: 来，娘，
3: 快！
2: 你们不说，我不进去。棉袄，你说。画子，你说。
1: 说啥呀？
2: 这是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大娘，都到门口了，啊，下车吧。
3: 娘，咱进去看看，不爱看咱就走。

0: 你们不说明白了，我不去。
1: 娘，你跟你娘说吧。
2: 娘，我爹给您置了三间房，都弄好了，就等您呢。这进去看看还缺啥，我们就都添置上，到时候弄好了，我们家人就搬进去。
3: 好好好。
0: 淮海啊，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2: 娘，我爹是想给您个惊喜。
0: 谢谢了，他爹啊，我就不进去了，送我回去吧。
1: 看看你看，这都弄好了，总得进去看一眼吧。
2: 就是啊，娘，咱们进去看看呗，咱们一家人住在一个院子多好啊。
3: 娘，咱进去吧。
0: 不了，我不进去，不进去，我不进去。
2: 娘，到这儿了不进去哪行啊？快走，快
3: 来，娘，咱进去吧。
2: 娘，
0: 我不进去了。送我回去吧，要不
4: 我自己爬回去。

0: 方海，哎，爹，我娘她这是咋了？您这一片心思，费那么大劲，她咋就看不上眼呢？
1: 可不是看不上眼啊，那是咋回事儿？我就不明白了，一家人好不容易凑一块儿，咋还夹上了呢？明儿，别怪你娘啊。 娘啊，是怕去了新房以后啊，万一哪天走了，再把晦气留下，她是不想让咱们。

0: 找我啥事儿啊，妹子？你会写字吧？会。我想请你帮我写封信。这信要瞒着别人吧？你好聪明！我要是能走出去，我就到街上找别人写了。可是眼下我走不远。
1: 只有找你来写，你能答应我吗？这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淮海。内掌柜，你能这么看得起我，我还说啥呢？可是我不能背着陈掌柜做事。
0: 就算我求你了，为了淮海好，为了孩子们好，也为了你好，你就答应我吧，啊！我给你跪下了。
1: 内掌柜，你别这样，我帮你写。
0: 顾三妹。

我没有看错你，谢谢。 哥，您好，我是你妹子。

0: 敢问大爷，金莲高手啊？不敢。那正红今年68了，68正是好时候。老话说，30如狼，40如虎，50赛过9000豹。60是穿山甲，70是独角兽，到了80那就是窜地龙。说得好，我那正红，我现在是穿山甲，骑上了独角兽，谁人能敌？
1: 媳妇走了，你倒是喊他呀！

0: 蛐蛐的，别说卖烧饼的，卖烧饼的别说卖豆腐的，卖豆腐的别说卖臭豆腐的，卖臭豆腐的别说卖豆子的，卖豆子的别说种豆子的，种豆子的别说地不好。哎，小伙子，小伙子，我碰见你了呀，
1: 是缘分。
0: 碰见饭馆里的你啊，更是缘分。碰见饭馆里捧着菜的你，那绝对是缘分。宁舍一顿饭呢，不舍一份缘。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拿出来点。
2: 说这么热闹，就是想讨碗饭吃啊。
0: 碰见你了，不是讨饭，那是缘分。
2: 那我手里也没捧着饭呢。
0: 那你捧着菜呢？菜就是饭，饭就是菜呀。
2: 行，我这嘴啊说不过你，等我忙活完了呢。
0: 我不白吃白喝他的，完事儿我还给他说一段。我这人就这样，我不伸手跟他要，他还得伺候我；我不点头哈腰，他还得小心的伺候着我。
2: 不是，你说啥？我还得小心伺候你？
0: 对呀、啊，你不把我伺候好了，我就说不了话呀。我说不了话，我就吃不上饭呢。我吃不上饭，我肚子就饿呀。我肚子一饿，我就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你就听不见呢。你要听不见呢，我肚子就饿。
3: 行，
0: 是不是？
3: 你别说了，
2: 您这肚子金贵，我伺候不起。您还是换一家吧。
0: 伺候不起不怪你，要怪就怪我自己。肚子没嘴不说话，没人知道他饿了。肚子，听我说，咱们到前边找吃喝。前面有肉又有酒，吃饱了一躺乐悠悠。对
2: 了，真有意思。
4: 出啥事了？
2: 掌柜的，刚才有一讨饭的耍贫嘴，让我给撵走了。
4: 嗨，讨口饭讨口饭呗，撵走干啥？
2: 他讨饭就说讨饭呗，还说我还得小心伺候他，伺候不好还啥啥啥的。
4: 伺候就伺候吧。

0: 娘，您整天在这儿张望，看啥呢？
1: 看人呢。
0: 人有啥好看的？
1: 一人一个长相，没有重样的，多有意思。说不定那天，在这些长相不一样的人里边，冒出一个眼熟的人来，那就更有意思了。
2: 这位先生，您里面请。
3: 你家陈掌柜呢？
4: 啊，您找我们掌柜的有事吗？
3: 听说你们掌柜的仁义仗义，想见识见识。
4: 敢问先生，您是想怎么个见识法呢？
3: 从上看到下，从里看到外，皮肉骨头连着筋，一直看到心肝上。
4: 这不好意思，我们家掌柜的忙。如果您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就改天。您闲的了，有功夫了，咱再说，行吗？
3: 敢问你是神仙吗？
4: 这话什么意思？
3: 那你怎么知道我没要紧的事儿啊？
4: 我这不是问您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没有吗？
3: 没要紧的事儿，我见陈掌柜，我吃饱了撑的。
4: 您不是就是想见见我们家掌柜的吗？
3: 这就是要紧的事儿啊！怎么了？你看我这身打扮，非富非贵，就耷拉眼皮看人是不是？
4: 没有。
3: 要换个达官贵人，你是不是就没这么多话了？
5: 老三，
4: 哎，
5: 这怎么了？
4: 这位先生说要见见你。
5: 哦，
3: 看这意思，掌柜的。
5: 敢问您是？
3: 免贵姓方，耍嘴皮子的。从街头耍到街尾，从街尾耍到您这儿，饿了，
5: 饿了不怕，咱这馆子呀，专门治饿病，啊，想吃啥您吩咐，
3: 有啥吃啥，不挑。
5: 嗯，您跟着我来，
3: 头前带路。
4: 这是个嘴刀子呀，扎人呢，嗯。
6: 庄先生，不好意思啊。您看，桌都满了，
4: 您跟这儿将就一顿。
3: 我这儿好啊，啊，坐在门口，看得远呐。猪是猪，狗是狗，满地小鸡儿溜达走。
6: 您这嘴可真溜啊，一套一套的。
3: 没办法呀，
7: 吃喝拉撒睡啊，真指这张嘴的。
6: 您看我这馆子的菜味咋样？
3: 您看我一眼就能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6: 那看不出来。
3: 还是的呀。那我吃您一个菜，我就能知道您这馆子的菜味怎么样。我吃您这一个菜好，那您这馆子菜就都好。这一个菜味道不好，所有菜味道就都不好。
6: 这话讲得真好。哎呀，看来往后这每道菜都得请您尝尝啊。
3: 不白吃不白喝。说一小段送给您。咱们就说这个酒啊，谁都能喝，马牛羊鸡犬猪有嘴就能喝，喝多喝少啊不是本事，喝进肚子里去还有人模样，那才是本事的。你看那些喝酒的人，喝多了之后红光满面的，急赤白脸的，满头大汗的，出冷汗的，拍胸脯的，说大话的，勾舌头吐血的，满嘴跑火车的，龇牙咧嘴的，胡说八道的，不省人事的，抱头肯定的。有道是酒是乾坤炉，喝进去容易出来难，妖魔鬼怪原形现，留下真人在人间。酒有酒有啊，没酒不有，要想为友不能喝酒。
8: 我说这位啊，啥叫要想为友不能喝酒啊？
3: 你看喝多了是朋友，醒了不是朋友，那还是朋友吗？酒有酒有，狐朋狗友。哎，

0: 说谁呼朋狗友呢？这小子太贱，揍他！
1: 别，
2: 小子，小子，
3: 啥？那就是我跟你说那现了原形的，急赤白脸。
0: 再说一句，
1: 各位，听我说一句啊，这喝酒这东西啊，各有各的喝法，您说呢？有喝了迷糊的，有喝了清醒的，有喝了吧他能咂摸出滋味来，有喝了他也是白喝的。别看这酒是粮食精，千百年来粮食咱们大家都吃明白了啊，可谁又喝明白了酒呢？啊，一人一嘴，一嘴一酒，一酒一味儿，各喝各的味道，喝好了就行了，是吧？
4: 眼熟的人来了，
5: 谁啊？
4: 你大舅。
6: 大哥。
7: 啊。
1: 大哥，你咋来了？
7: 咋了？我就不能来啊？
1: 病伤都好了，
7: 回了老家，没人追，没人撵，吃的安心，睡得踏实，这伤病全好了。
1: 哎，太好了，咱们这一家人啊，这回是一个不落呀，聚齐了。
7: 我来呢，是想看看你的，没成想碰上我老妹子。
1: 我说大哥，这回来了可不急着走了，就在我这待着吧。
7: 你还让我睡酒家？
1: 我新置办了三间房，都粉刷好了，本想着全家都搬过去，可你妹妹死活不去，正好你去住吧。
7: 好啊，我一个人住三间房够宽敞的。
1: 大哥，你那官司呢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也不知道警察局还管不管，可不管他们什么心思，咱们得小心点啊，不能出院，晚上不能点灯，不能闹动静，吃喝我派人给你送去。
7: 放心吧，我能进得了大连街，我就能藏得住。
1: 好，你们兄妹先聊着，我去弄点酒菜。
7: 哎，你要闹就弄点拿手的啊！上回奶你这儿都没吃好，
1: 你这是当着你老妹子告我的状啊！
4: 行了，你快去弄吧。
1: 尊亮。

0: 就按我说的办。
1: 你舍得？
0: 不舍得。可是也得舍得。
1: 妹子，哥心疼你啊。
0: 哥，你得成全我，我就指望您了。

0: 我这咋样？
1: 挺好看的。
2: 肥瘦正好，合适。
3: 就是太热了，娘。
4: 热你就脱了，哪那么多废话？
3: 就不。
0: 我娘，您这现在做棉衣棉裤，咋那么急着做呢？哎
2: 呀，闲着也是闲着，就做了呗。
0: 厚实，
4: 暖和。

0: 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1: 这回有的穿了。
2: 这么多，娘，你这让我俩穿到猴年马月去。
0: 这东西放不坏，留着慢慢穿啊。
3: 哎，
2: 有娘真好。
1: 就是，有娘冻不着了。我看你的。
2: 去看，看你自己的去。出。娘，你咋了？
0: 娘看着你俩都长大了，我高兴。
2: 来，过来。
3: 哎。

0: 还没睡呢。
1: 你的袜子破了一个洞，我给你补上。
0: 哎呦，还没洗呢，多等会儿。
1: 没事，马上就好了。
0: 那洗干净了再补吧。
1: 好了，睡觉吧。

0: 胡三妹，看见棉袄他娘了？
1: 没瞧见啊。
0: 你去茅房帮我看一眼。
1: 哦，爹，我去送饭，我大舅他没影了。

0: 大舅没影了，我娘也没影了，他们能去哪儿啊？我想起来了，我娘给我和画子做了棉衣棉裤，还做了一大堆鞋垫儿。她不会是走了吧？爹，我娘是不是走了？我们得去追她呀！
1: 你想走就让她走吧。那才能随了他的愿，要不他得难受死，憋闷死。
0: 我们得去找我娘。
2: 鸟儿，
1: 娘这一辈子太苦了。一了一了的，成全他吧。
0: 可是爹，那我啥时候还能再见到我娘呀？
3: 淮海啊，就爱吃这包子，
4: 所以啊，你得勤盯着点儿。看着他那衣服穿得差不多了，就悄悄地给他换套新的。
3: 淮海脚大，脚掌宽，脚面高，
4: 给他做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宽底儿、高面儿，打扮好，有你在我放心。

0: 哥，咱们走到哪儿了？
1: 柴达岭。
0: 前面是啥呀？
1: 前面是山。
0: 你要把我背到哪儿去啊？
1: 咱回关东山。
0: 关东冷啊。
1: 那咱就回山东老家去。
0: 老家远啊？
1: 不远，不远。妹子，你想去哪儿，哥就带你去哪儿。

睡吧，哥找个好阴凉，你就在那儿歇歇身子吧。你打从14岁跟着哥哥闯关东，你就没有好好的睡过一个觉吗？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不少网友反映啊，
3: 这个
5: 白
3: 天
5: 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三天仅上来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7: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了款的田地。
8: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9: 总有一天
7: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0: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生命。

0: 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咱们走到哪儿了？
1: 柴大岭。
0: 前面是啥呀？
1: 前面是山。
0: 你要把我背到哪儿去啊？
1: 咱回关东山。
0: 关东冷啊。
1: 那咱就回山东老家去。
0: 老家远吗？
1: 不远，不远。妹子，你想去哪儿，哥就带你去哪儿。

0: 睡吧，哥找个好姻娘，你就在那儿歇歇身子吧。你打从14岁跟着哥哥闯关东，你就没有好好的睡过一个觉啊。
1: 爹，小青他走了。
2: 什么走了？去哪儿了？
1: 他说回关东山。
2: 你们俩又吵架了？
1: 没有，不信你问古三妹。
2: 啥时候走的？
1: 刚走。
3: 得，小青天呢？
2: 往哪边走？
3: 右边，右边，右边。
1: 干啥呢？
2: 你上哪儿了？
1: 找我呢？
2: 我不找你找谁呀？
1: 找我干啥呀？
2: 我说走就走，连句话都不留，我弄不着你啊？
4: 怕我走是吗？
2: 你说你这闹的是哪一出？
4: 我明白了，装作不在乎，其实心里头装着我。我这一走，心都被掏空了吧？对不对？
2: 对。
4: 走，咱们回家。
2: 小心点。
4: 嗯。
2: 走可以。哎呀，你说那关东山这么远的道儿，你就是走的话，那走之前也得多备点这个船资路费，啊，还有吃喝，等我都给你备齐了，你再走不迟。走啊！
4: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2: 是啊。
4: 一点别的都没有。
2: 我说过，你跟小棉袄啊，在我眼里都是我闺女。
4: 古三妹在你心里是个啥？我知道。你媳妇儿看好了古三妹，嘴里都是她的好。我也知道居家过日子，我远不如她。可是我心里还是想抱着一丝念想。我这次走了就想试试，看看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我。我真没想到，原来在你心里。就把我当个孩子，怕我挨冻受饿呀。我心里那一丝念想呀，刚闪亮，就让你给抢灭。老陈不说了，烧多了上火，也没劲。你对我好。可我不领你的情，咱俩好聚好散。

我走了，小青姐，小心点儿。子然要和我动刀子了。我当初跟你走的时候，是想着跟着你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走了。 可得把日子过好。吴三妹是个好人。

路上小心。

0: 哎，各位，今天呢，咱们就说说这开饭馆。有人说了，开饭馆有什么可说的呀？客人来了，吃饱了，喝足了，把钱拍在柜台上，这不完了吗？开饭馆跟开饭馆可不一样，开一天饭馆是开饭馆，开一年饭馆也是开饭馆。开一辈子饭馆还是开饭馆，一天一年一辈子，咱就看这饭馆怎么个开法。你看有的那个饭馆啊，人家挂羊头卖羊肉，货真价实；有的饭馆呢，挂羊头卖狗肉，表里不一。究竟是表里不一还是货真价实，老板可以装糊涂，咱们吃饭的人心里明白呀。
1: 你说呢？这谁家馆子是挂羊头卖狗肉啊？
2: 他算这样说，不会说的就是山东老酒馆吧？
0: 话可不能乱说啊！您看有些饭馆，仁义仗义厚道，名声在外。其实啊，他这仁义仗义厚道都是分人的。他没钱的来了，眉毛拧着，眼皮耷拉着，白眼人多，黑眼人少，嘴角撇着，胸脯挺着，后腰拔着，俩手背着，一副主的模样。要有钱的来了呢，他这眉头也舒展了，这眼皮呀也抬起来了，
3: 是，
0: 这白眼人也少了，黑眼人也多了，嘴角也翘起来了，这胸脯也哈了，这后腰也弯了，这手也拱了，一副奴才模样。你说这样的饭馆，你谈什么仁义？你谈什么厚道？你笑什么呀？
4: 您讲的有意思。
0: 这笑啊，有大笑，有小笑，有淫笑，有浪笑，有奸笑，有坏笑，有皮笑，肉不笑。您是哪种笑啊？
4: 我这是笑迎八方客呀！啊，方先生，金屋润润嗓子。
0: 您这是要请我进去？
4: 恭迎光临。
0: 想封我的嘴？
4: 这屋里头人也不少，
0: 进去不会再挨揍吧？
4: 我给您挡着。
0: 那就走吧。
5: 方先生里面请。

0: 这酒钱算谁的？
1: 你当然算我的了。
0: 我没说中听的，你还请我喝酒。
1: 挨骂是好事，打小就挨亲娘亲爹的骂，打啊，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要变坏吗？
0: 嘴上抹了蜜，心里插刀子。
1: 心里插刀子那多疼啊，自己扎自己一下，不干这傻事儿。喝酒，
0: 喝多少？
1: 你想喝多少喝多少。
0: 那我这便宜占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1: 不多，您看啊，没事提点我，站在门口帮我招揽生意，好事全让我碰上了，我感谢。

0: 劲儿走。
1: 哎呀，这酒真甜呐！
2: 慢点啊，慢点，慢点，哎，真慢点啊，慢点，慢点。
3: 啊，累，谢谢您了。
0: 不用我说了，我都明白。回去睡。
4: 掌柜的，您知道他要说啥？
0: 他都不知道自己要说啥。王先生，
5: 他可真行，可逮着吃白食了，这是照死里喝呀！
0: 老子啊，赶紧把车套上，咱们送他回去。
3: 凭什么呀？管吃管喝还管送啊？
5: 就是，他张嘴闭嘴挑的都是咱酒馆的刺儿，咱们对他已经够瞧的了。
0: 人家骂你啊，是瞅得起你啊，他是瞅不起你啊，骂你费口水，瞅你辣眼睛，摸你把都嫌埋汰。人家根本就不会搭理你，啊！赶紧去倒车。
3: 哎，
0: 咦，咱爷，你是这儿吗？
3: 应该是。
0: 王先生，
6: 王先生，
0: 是住这儿吗？
6: 就这儿，
0: 三爷，
6: 哎，
0: 坐背上。
6: 哦，不，
0: 我来的，哥。
6: 不是，我这有手有脚的，
0: 方先生。
6: 哎呀，我
0: 哎，

0: 看这里，人家立着的满镜头，就出事儿啊！
1: 住在这地方还能把笑声送给旁人，不容易，不简单，值得敬佩。
2: 回见三爷。
3: 三爷，
4: 嗯，
3: 走好，明儿见。
2: 谁说明儿我还能来呀？
3: 那您要不来，那我想您咋办？
2: 你想我也没招。到了我这年岁了，晚上把鞋袜脱了，明天早晨能不能穿上，谁知道啊？
3: 可别说这话啊！您这是百岁的身子骨。
2: 什么百岁千岁的，今儿个没白过，那就行了。嘿，
5: 这老酸的缸越来越酸了。
3: 雷子亮子，上门吧。
6: 二

0: 来老乡了，多唠唠会儿。你有一股子烟熏的味儿，我没闻着。没了。
1: 来来，快快快！你们几个烧的一条街上去，快点快点快点！啊，你们几个快点快点，跟着过来就完了。还等什么？干什么？
2: 官爷。
0: 您这是？
3: 有人烧了日本人的仓库，我们怀疑啊是抗日放火团干的，所以特别搜查。
0: 那您咋搜到我这儿来了？
2: 有人看见纵火犯跑到你这边来了，好像还是个女的。
4: 不要废话，
0: 您去搜。
4: 长官，
0: 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啊，让掌柜的把所有人都叫过来，咱们挨个审他跑不了。
4: 滚蛋！
2: 那俩人就跑了，你走。
4: 给我上去！
0: 快，给你。

0: 刘洋，哎，海秋。
1: 大伙儿都别怕啊，咱没做亏心事，咱不怕鬼敲门。官爷，这都是酒馆的老人，您还信不过吗？
2: 我倒能信过，可日本人他信不过呀。有事没事不全凭他们一张嘴吗？
3: 这是谁的？
4: 那是我的屋。
3: 你自己？
1: 还有我闺女。他们俩人一屋，
3: 拿出来吧。

0: 这是谁的衣服？
1: 那是我的衣服。

0: 你身上的味道和这衣服上的味道是一样的，都是烟火的味道。长官，这是饭馆，他每天呐烧火做饭，这个烟熏火燎的，这种味道不奇怪。他身上没有烟火味，
1: 他从来不去厨房，身上当然没有烟火味了。我这身上。 全是烟熏火燎的味儿，不信你们闻闻。你的
2: 胃好重啊！
1: 是啊，我是掌柜的，这馆子要想生意好，菜一定得好，所以我没事我就下厨房盯着去，一盯就是一天，这身上的味儿当然它重了。
3: 他这个酒馆啊，开了好几年了，这些人我都熟，都是老实，根本没有胆放火。
4: 李子，跟走，跟走。
5: 打扰了啊。

0: 今天我说这个段子里的人啊，你们大伙都认识。谁呀？山东老酒馆陈掌柜。陈掌柜啊，买了一顶帽子，好看，貂皮的，他喜欢，戴着这帽子上街，显摆显摆。也跟您各位一样，听我说相声，大伙儿都觉得陈掌柜这帽子好看，咱们觉得好看吗？不是，贼也觉得好看，
1: 惦记上了，
0: 那就惦记上了。这帽子在陈掌柜这脑袋上扣着呢，他一不傻二不捏，这贼怎么偷走呢？咱们没办法，贼就有办法。哦，他呀，挤到这陈掌柜后头站着，掏出一根带儿来，在脑袋上拴上，在下巴颏底下打一结儿。陈掌柜这正高兴着乐着呢，这贼突然把陈掌柜的帽子拿过来，砰，扣自己脑袋上了。啊！陈掌柜乐着乐着，觉着不对呀，脑袋那对凉啊，哎，帽子没了。回头一看，没有。这头一看，他脑袋上戴着呢。人家贼有高的，不但不跑，而且很镇静。陈掌柜还没说话呢，这贼先发话了。

0: 怎么了？
1: 是不是帽子丢了？这地儿啊，老丢帽子，我丢了两三顶了。现在我不是长记性了吗？您看我给这帽子呀，钉了一袋儿。陈掌柜一听这话呀，他赶紧回家了。干嘛去了呢？挨个给帽子钉袋儿去了。
0: 脸皮儿不薄啊。
2: 对，皇后您说了算呗。
0: 算什么呀，口干舌燥的。
2: 那您进屋润润嗓子去啊。
0: 你请。
2: 我请。
0: 我再给大伙儿说一说啊。说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山鸡肚脯、太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四烩鸭、腰烩鸭条、清蘸鸭丝、黄金口焖黄鳝、焖白鳝，都是。
3: 你干嘛给我倒酒？
2: 全为了您这张嘴。
3: 想堵我的嘴？
2: 想拿酒勾您的话。
3: 我这话可不中听啊。
2: 谁说不中听？不中听能把满街的人都引来吗？王先生，您这单口相声说的是真漂亮啊，骂人不带脏字，听着舒服不说，你咂摸咂摸吧，还挺有道理。您要是不嫌弃我这小店啊，就常来，咱吃喝全免。
3: 那是为什么？
2: 您往门口一站，啊，满街的人就都来了。您这一进门，您猜怎么着？这屋里的客们就都热闹了。
3: 那不给您添乱吗？
2: 哪儿添乱呀？您这帮着我呢，您这给我打招牌来了。
3: 陈掌柜，我这辈子从来不给人打招牌，我也不给人撑场面。高兴了我就坐会儿，不高兴我就走人。对脾气了我就喝两口酒聊聊天，不对脾气了抬屁股走人，
0: 谁也别见谁。
2: 那您这是跟我对不上脾气了呗？
0: 今天没对上。
2: 那明天呢？
0: 明天再说明天的吧。
4: 这方没来呀。
2: 嘿，这回倒好啊，啊，我丁点动静没有了。
4: 他这气性也真够大的，一句话对不上茬，翻脸不认人。您说他这样的能有朋友吗？
2: 我不是他朋友啊。
4: 他拿您当朋友
2: 啊？
4: 说骂您就骂您。
2: 那么
4: 没事还拿您寻开心，
2: 你这不都是闹着玩的吗？咱就说啊，他说的可都在理儿上，是咱们的错咱改着，不是咱们的错呢咱防着，这话没得说呀，啊，不挺好吗？
4: 您说好就行。

0: 我说，这房子这是怎么了？
1: 哎，有一个恶霸呀，给他老母过大寿，说请方先生呢去讲单口相声，还要说“福如东海呀，寿比南山呀”这样祝寿的话。方先生不同意呀，让那个恶霸呀好一顿揍不说，把这老窝还给烧了。
0: 那他人呢？
1: 不知道，听说有人在码头见过他。哎，你是方先生的朋友吧？见着方先生啊，你劝劝他，别总是硬着性子，该软和就得软和，不就是说两句祝寿的话吗？动动嘴的事儿，这有啥呀？是不是？人这一辈子啊，要想活得舒坦，那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不能总按着自己的心思过日子吧？是不是？你说这，哎，怎么走了？
2: 这么一截猪大肠，把一猴啊给系上，把这香油灌进去，给系在腰上，外头大褂啊，还有一个铜火锅，里头不少肉呢。把这火锅啊搁在地下，让这个陈掌柜站上去。火锅有俩耳朵啊，拴两根绳，前头一根，后头一根。
3: 今儿怎么跑这屋来了？
0: 这屋清静，
3: 没有被人的事儿，没必要躲躲藏藏。
0: 我说方先生，您的事我都听说了，我给您叫声好。
3: 这有什么呀？这就跟喝酒一样，
0: 嗯，
3: 我不想喝我就不喝，你还能掰开嘴非让我喝？
0: 可他掰着您的嘴，您都不喝。就冲这一点来说，我服气。
3: 服气管什么用啊？让人揍一顿，老窝也让人端了。
0: 把您心里头敞亮啊？
3: 我敞亮不敞亮，你怎么知道啊？
0: 因为您是方先生，
3: 陈掌柜。你是不是又想让我来给你撑场面啊？
0: 老实话吧，啊，这段时间没见着您，我还真想您。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就住我这儿。
3: 住你这儿？
0: 啊，
3: 多少钱一宿？
0: 不花钱。
3: 那我更不住了。
0: 怎么呀？
3: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住你这儿，身子矮半截儿。
0: 我说方先生，您想多了。
3: 陈掌柜，假如我是个哑巴，你还让我白住吗？
0: 嘿，还真让您说着了。我这伙计里啊，还就有个是哑巴，都跟了我好些年了。方先生，您这张嘴呀，啊，是真逗人，可是也真气人。可你这一想，这人这一辈子不就这样吗？想高一脚吧，你就得矮一脚，啊！你想洗一阵吧，你就得愁一阵。哎呀，方先生，您这张嘴啊，啊，就是活生生的日子呀！
3: 我也不知道啊，你是夸我还是损我。甭管夸我损我吧，反正啊，我听着挺舒坦的。一舒坦呢，话就多。今天我就多说两句。
0: 嗯，
3: 我第一回上您这儿来，生了一肚子气。第二次来呢，我就想看看名声在外的陈掌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瞅，嘿，还真是有理有面，性情中人，敞亮。第三回来呢，我在门口啊，我说到你，埋汰你，我就看你恼不恼，看看你呀，是真性情还是装性情，是真敞亮还是装敞亮。后来呢，哎，我就喝多了，腿儿也走不动了，是眼也睁不开了，但是这耳朵我听得明白啊，要知身后事，但听背后言。你说那番话，我听得清清楚楚。陈掌柜，确实是个人物。
0: 原来是这样，多谢方先生看中。
3: 可就算你是个人物，我也不能在你这儿住。
0: 为什么？
3: 我这人这辈子啊，不烧香，不求人，全靠这张嘴吃饭。我在你这儿住下了，我这嘴软了，甜了，腻了，该说的话不敢说，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半句，声音呢到了舌头尖这儿打个卷儿，哎呦，那比死了还难受呢。我在外边顶着西北风吃雪花，冰碴拔舌头，和我这张嘴硬气，多谢好意。告辞。

0: 上个月的账您看看。
1: 不客气。
0: 怎么了？这脸跟霜打了似的。
1: 你说这城市一个接一个的丢，我就弄不明白了，咱们这么多人，这仗怎么就打不赢呢？
0: 我也是老琢磨这事儿，带兵打仗那当官的他也没琢磨明白，他要是琢磨明白，您说这仗能打输吗？
1: 要是再这么下去，咱们这老钟不敢想啊，
0: 不敢想就不想了。您受累，看看账。
1: 我家都快没了，还看什么账啊？不看了。还有你，自打娶了媳妇儿啊，就把我扔在这儿了，一个人。半夜嗓子痒痒，想找个唠嗑的你都没有。
0: 县城的有一个呀，您不少啊。
1: 谁呀？
0: 嗯。
1: 你觉得他成吗？
0: 太行了，要模样模样，要长什么长呀？破实结实，天上没有，地下难找，咱有一个，多好啊！
1: 嗯，还一套一套的，
0: 嘿，就他那好啊，这一套，我一想说，我这嘴都能瓢了。
1: 不是你不是总说的神神叨叨的吗？
0: 神神叨叨的不耽误过日子呀。那俩孩子那边，您不好说，我听您说的。
1: 有啥不好说的？这老子还怕小的了？
0: 哎呦，您还别说，咱家这老的吧，还就是怕那俩小的。你看小的吧，就是不好惹呗。
1: 不好惹。不好惹绕着走。
0: 来客了。
1: 哎，欢迎欢迎，里边请。
2: 哎，你这儿有饺子吗？
1: 有啊。
2: 大哥，有饺子。
3: 我聋吗？
2: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找座呀。
1: 哎，里边请。老五位。各位，想吃点什么？
2: 不是说饺子了吗？
1: 哦，我这店里头啊，有猪肉、白菜、猪肉、大葱两种馅的饺子。
2: 那你们这儿一盘几个饺子啊？
1: 一盘20个。
2: 先来20吧，猪肉、大葱和猪肉、白菜各一半。
1: 五个人吃20个饺子，少点了吧？
2: 哎，我说你脑袋瓜子让枪子给擦着了是吧？20个饺子，搁我们嘴里那不打牙缝吗？我要20盘。
4: 小点动静。
2: 大哥，他太气人了，这是。
1: 20盘饺子，多了吧？
2: 你是不是找茬啊你？
4: 能坐下。20盘饺子，您再掂量6个小凉菜，酒嘛，来5斤，烧刀子吧。
1: 好嘞。不好意思，我呢还是想多聚嘴。一个人4盘饺子，那就是80个，能吃得了吗？
4: 饺子就酒，越吃越有，来多少我们消灭多少，您就上吧。
1: 请稍等。
2: 听不懂人话呀。
4: 行了，能留张嘴吃上饺子就不错，别那么多事儿。
1: 20盘饺子，5斤烧刀子。
0: 哎哎，酒囊饭袋呀，
1: 饿的呗。
0: 哪儿来这么群饿狼啊？
1: 不敢说。
0: 有什么不敢说的？还能吃了他们？
1: 还别说，急眼了，真敢吃人，
0: 大舅吧，
1: 我得垫背6个凉菜去。

0: 吧？
1: 不服，
0: 不服接着来，
1: 接着来，
0: 哥俩啊，五魁首啊，抱一马呀！真不服，整死你！连输多少把了？哎呀，
1: 再来！
0: 臭水瓶，我不跟你玩了，走了吧，
2: 大哥。
3: 各位，
0: 哥俩好，
3: 小点声，小点声。
0: 八匹马呀，五魁首啊，好啊，八匹马呀，
3: 你们听见了没啊？
0: 收着点，
4: 这里边又没人了，你干嘛让我们小声点啊？
5: 正正闹闹。
3: 可都让你们给臭臭跑了，
0: 你这话不对了吧？我问一句啊，你这管子里哪儿写着不让臭臭了？想消停容易啊，在这墙上贴俩字儿不就完了吗？
6: 啥字？
0: 肃静。哥几个，吃饱喝足了没？
4: 酒足饭饱，
0: 走人，
1: 走人。
3: 哎哎，那个，您几位谁把账给结了吗？
0: 结账啊？
4: 是。怎么不结账呢？
7: 没带钱。
4: 没带钱？
7: 没带。
4: 是。德，兄弟出来都没带钱。是，这酒好喝，
7: 是，
4: 饺子也好吃。兄弟们，没喝够，没吃够，下回，小王还得来。
7: 哎，欢迎您几位再来。
4: 你也看到了，兄弟们，今儿人没带钱。要不这样，就是下回来一块儿见。
3: 哎呦，那真不好意思，就我们这酒馆吧，来的都是些流水客，
7: 吃一顿喝一顿的，就天南海北了。再碰面，这不定是猴年马月呢。小本买卖，谢谢您，还是把账先给结了吧。
4: 就您说这话。说的太好了，那搁哪他都占理儿。可兄弟们没带钱啊，这是。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的。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来都没带钱。是。嗯酒好喝，
1: 是，
0: 饺子也好吃。兄弟们，没喝够，没吃够。哦，下回，小王还得来。
1: 哎，欢迎您几位再来。
0: 你也看到了，兄弟们，今儿人没带钱。要不这样，就是下回来一块见。
2: 哎呦。真不好意思，就我们这酒馆吧，来的都是些流水客，吃一顿喝一顿的，就天南海北了。再碰面，就不定是猴年马月了。小本买卖，谢谢您，还是把账先给结了吧。
0: 就您说这话，说的太好了，那搁哪他都占理儿。可兄弟们没带钱啊，这是。
3: 啥事都得我操心，叫你们掌柜的过来跟他说话。
4: 哎，大哥，这娘们长得不错。
3: 瞎吗？
4: 是
3: 啊，不是

0: 够韭菜钱了吧？不好意思呢，本店不收这个。这个时候吧，就这些东西先压你这儿，改日结账，行不行？一句话的事儿。
1: 不行。哎，
2: 我说掌柜的，你是真不懂行情啊！我们这些个东西还不如抵你那些韭菜钱。
1: 二位。
0: 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收进来，这顿韭菜我请了。
1: 大哥，他说他请了，
0: 我聋吗？滚一边去！
1: 是。你为啥请我们吃饭？你们身上不是没带钱吗？
0: 哪来吃饭都说没带钱，你就都请了呗？
1: 你们跟他们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啊？
1: 你们应该是从战场上钻出来的，说不定跟日本小鬼子玩过命。
0: 脑袋别在了裤腰上，看出来了，那也用不着你可怜我们。你误解我了。你少废话，脑袋别腰上，挂腚上还是夹裤裆里，是我们自个儿愿意的，谁也管不着。再敢多说一句，让你听个响。谁呀？
3: 是我，家里人，家伙事都压你这儿，保管好了，三天之后拿钱来取，敢走漏半点风声，后果你自个儿琢磨。
4: 呀，这娘们儿啊！
1: 吴三妹，他们是我兄弟。啊。
0: 我净寻思着给你们倒杯热水呢，这是要走啊？啊，他们还有事儿，得急着走。匆匆忙忙的，那下
4: 回来再多坐会儿吧。嗯。
0: 会包饺子吗？
4: 拿手的活啊。
0: 下回来吃你包的饺子。
4: 我家掌柜一句话的事儿，
0: 掌柜的，你有福啊。

0: 我送送你们。
1: 用不着，回屋吧。
0: 你醒我干啥去？
2: 我去给你倒杯开水。
0: 不用，不喝。
2: 那我把暖壶填满。
0: 暖壶里还有呢。回屋了啊！哎。

0: 这都第五天了，他们咋还不来呢？
1: 都是好面的人，没钱咋来呀、啊？
0: 那些东西放到咱们这儿，好东西，兴许日后你用得着。
2: 哟，陈长官，三爷，你们这是干啥呢？
0: 哎，出来透口气儿。
2: 是得透口气儿，要不得憋闷死了。
0: 您憋闷什么呀？
2: 又有一些咱们的兵，让日本鬼子给逮着了，一枪一个都给崩了。
0: 你看，
2: 我进去了。
0: 哎。饺子，那咱们就包点饺子给他们摆上，也算是祭奠吧。
3: 是。
4: 二爷，行行好好，省口饭吃呗。啊，
0: 你先等会
4: 儿。甭多了，20盘饺子就行。

0: 你们这帮人没毛病，
1: 我看这报上写的，你们不都被小鬼子给抓住了吗？是，就剩我和马旅长了。
0: 马旅长，
1: 就上回你见的那个，我是他的卫兵。
0: 马旅长在哪儿呢？

0: 就这么多了，赶紧收好了吧。把我那些个家伙事儿还给我，咱们就两清了。
1: 算了吧，这钱我就不要了啊。
0: 马旅长最烦这套了，惹急眼了将来让你听个响，你知道吗？赶紧的。
1: 那你等着，我给你取钱。
0: 快点。

0: 啥？啊，没了。
1: 别急啊，别急别急。我记得我就是把它放在那儿里。你再等我，好好找找，行吗？
0: 还找啥呀？那玩意儿能说没就没了啊？
1: 哎呀，
0: 我掌柜子，你是不是拿他们卖的钱了呀？
1: 那东西确实能值点钱。

0: 我不敢，你赶紧把那东西还给我！
1: 哎呦，我要是能拿得出来，我不就给你了吗？
0: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是吧？你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是拿不出来。要不这样，明天呢，你再来一趟，行不？
1: 有账不划算，早晚得算清楚。

0: 这东西咋就弄丢了呢？大哥，您会不会记错了？
1: 我这才几天，能记错吗？再说了，那么金贵的东西，我做梦都惦记着呢。
2: 这事儿会不会漏出去了？
1: 不能够吧？那天关着门呢。
0: 大哥，您得好好想想，这几天都谁进过酒窖？
1: 今天进的酒吧？
0: 啊，对。
1: 我、雷子、亮子、半拉子都进去过，古三妹也进去过。
0: 他进去干什么呀？
1: 这忙活，那擦擦抹抹的。
0: 那这几个人都有谁知道咱有这东西了？
1: 我就跟你说过，
0: 这一锤子算是砸死了。那东西肯定是我偷的了呗？
1: 我看也是你。
0: 大哥，老话怎么说来呢？饭吃的越多越好，事儿知道越少越好。他一定就是这理儿了。
1: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丢东西，这日子还能过呀？
0: 以前也不是没有过。帽子、鞋、枕头，不都到过人手里吗？说不定哪天他就把那东西给您送回来了。
1: 这是要命的东西，
0: 要命您能咋地？
1: 冻死我了。
3: 哎，爷，您里面请。
4: 亮子，
3: 是
4: 大牛。
1: 洗衣裳
5: 啊？有脏衣裳没？
1: 你这天天洗都让你给洗干净了，哪儿有了？这两天大连街风大，出来进去小心点儿，别受了风寒。
5: 哟，还会惦记人了？
1: 都是酒馆的人，能不惦记吗？
5: 前头半句不用说，说了也是废话。
1: 别以为自己身子骨硬了，啊，手疾眼快，颇是抗折腾。稍不留神啊，小凤就给你吹上了。小病还好，要是中了大病，再连着命，就麻烦了。
5: 中了病也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不用你管。
1: 这话说的，都中了病了，那我这酒馆谁干活啊？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得听话。
5: 爹，您来我屋来的，
6: 小事。
5: 哎呀，您过来吧，您来了就知道了。快点，快点！
1: 你就轻点拽，这袖子都给你拽掉了。又出啥乱子了？
5: 您把眼睛闭上。爹，您赶紧把眼睛闭上。我不叫，不许睁开啊。
1: 赶紧的吧，我这还有事儿。
5: 不许睁啊。睁眼。
1: 玉和。给爹买的新棉袄啊，孝顺啊。
5: 不是买的，是我做的。
1: 你会做棉袄啊？
5: 小棉袄还能不会做棉袄了？赶紧试试。

0: 试一试看看，你都跟谁学的？跟我娘学的。我娘不在了，以后我就给您做。您瞧瞧您这棉袄，都旧成啥样了，还穿呢？正好换件新的。
1: 嗯，您的。
0: 看看合不合适。
1: 正正合合，嗯，暖和。这哪正好啊？小了。嗯，你看，您赶紧脱下来，我给你改改。
0: 这不改什么改呀？小了咋穿啊？
1: 紧了，显得瘦溜。这才叫小棉袄呢嘛。
0: 爹，您慢点儿。
1: 嗯，慢点儿。

0: 实在对不住，那些东西还是没找到。要不你再等等。那你先吃着。
1: 据你屋说吧。
0: 请坐。
1: 哎呀，吃饱了撑得慌，坐不住了。
0: 老医生，你今儿咋亲自来了？
2: 人都死绝了，我不来谁来呀？
0: 您卫兵死了？
2: 小鬼子眼贼手黑，一个不留啊。我那些东西到底在哪儿呢？
0: 真找不着了，我不骗你。
2: 那东西可邪性，使唤好了噼里啪啦跟过年放炮似的热闹着呢，使唤不好闷雷卡壳子，招来勾魂鬼他要命。
0: 那东西啊，瞅着都吓人，我真不敢用。
2: 那就拿出来吧。
0: 我说啥你才信呢？真找不着了。
3: 在屋呢。有客啊。
0: 咋不敲门呢？
3: 丢了只鸡，我寻思着是不是跑你这屋来了。嗯，那你们唠。
2: 这娘们儿还真是越看越有味儿啊。他稀罕你啊？
0: 说啥呢？
2: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那眼睛盯着你呢。
0: 让你说呢，我这后脖子冒冷风啊。
2: 掌柜的，你这地方有内鬼啊？
0: 不能吧，他们要那东西没啥用啊。
2: 不会使的没用，会使的它有用。
0: 说的是。
2: 掌柜的，我是啥来路你可都清楚，把我卖了你可啥都有了，这发财的机会摆在眼前，你咋就不动心思呢？
0: 谁说我没动心思呀？睡觉的地儿都给你收拾好了，饺子包了几箩筐，我就等着你来呢。就留在我这儿吧，啊，哪儿也别去了。

0: 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1: 是我这条命交给你了。
0: 这好汉街还真是有好汉了。

0: 爷这辈子到哪儿都支着腰杆顶着天，到你这儿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1: 我跟你说啊，这儿住的呀都是天南海北的客，你睡这儿不显眼。另外啊，没事的时候下去帮我干点活，这样别人就更说不出闲话来了。
0: 哎，你这不等于白使唤一伙计吗？
1: 脚头供得上，这怎么叫白使唤？
2: 柱子先弄吧。
1: 新棉花新絮的啊，一床褥子，一床被子，多厚实，
0: 够意思。
1: 今天晚上还是饺子？
0: 饺子，
1: 四盘。
0: 哎，不能老让你破费，两盘吧，半饱就成。
1: 你住在我这儿，别的不好说，饺子我供得上，啊，只要你想吃，我就供得上了。一天三顿，一顿四盘，管你供。
0: 早上就算了，小米粥就咸菜，顺溜。
1: 走，王丽啊，歇着。
0: 哎，往后叫老马。
3: 老马，
0: 哎，
3: 我是老陈。
0: 舒服啊，
2: 比那土地庙强多了。

0: 小哥，
1: 小哥，
2: 谁呀？
1: 我，
2: 大哥，老马跟人打起来了。
3: 没事吧？
4: 一夫当关，万夫不开，管得住。
3: 我说，上面的各位兄弟，赏我陈怀海个面子行不？咱们有事下来说，好吧？啊，你就是天塌下来，我陈怀海顶着，行不行？
4: 陈长为何说这话了？大家想什么呢？下去吧，走走走。

0: 老马，你咋还不下来啊？
1: 主将都是压轴的，急啥？
2: 你看看，你看看，他的嘴还硬呢，我就揍轻了。

0: 不是你们这是为了啥呀？这是，啊？
1: 陈掌柜，他这个人不讲究，他一个人占三个人的铺位，还说伸胳膊睡惯了，把俺们好顿挤也就算了，半夜他还打呼噜咬牙，而且他还放屁，俺都忍了。更重要的是，他还光着嘴，万一还挤到俺这边来了，这能忍吗？这事儿，
2: 我从小就光着睡，不光着睡不着。
1: 那你这样干啥呀？
3: 老子愿意挤，咋了？
1: 你看。

0: 坐在炕头上，肉蛋的饺子，四点小菜，一壶酒。我媳妇洗了个透脸，挽着发髻，擦着腮红。她跟我说：“她说死鬼，你抱抱我，我想你了。”我就那么一抱，我抱着那人了，喊一嘴巴，
1: 你媳妇现在在哪儿啊？
0: 在家呢呗。
1: 你咋不回去看看去？
0: 回去也看不着了。
1: 咋看不着了？
0: 迎头顶上小鬼子的炮弹，上一只鞋了。

0: 事儿就说到这儿了，回睡觉。你就睡我这儿吧，
1: 我睡你这儿，让人看见，我还怎么藏得住啊？我还是躲人堆里踏实。
0: 闹宋，
1: 用不着。今儿这事儿怪我，我这当官的养了一身臭毛病，带到你这儿来了，得改。 我这兵都打没了，就剩老根一个了。我也不是什么旅长了，也没人看我脸色了。这就叫虎落平阳被犬欺。你放心，我鸟圈回去，保证比小猫还乖呢。

0: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那个人在大连藏了一批军火，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批军火。
1: 为了防止日本人得手，你要想办法尽快查出这批军火的下落。
2: 只有他知道这批军火的下落吗？
1: 他的人都被打死了，目前只能通过他才能找到这批军火。
0: 你有难处。
2: 我能不能换个地方？
1: 你是担心给陈掌柜惹上麻烦？
0: 当初是你选择在老酒馆里面潜伏，
1: 眼下我们已经把老酒馆变成了我们的情报站，各路人马对这条线路已经非常的熟悉，哪能说变就变？
2: 我就是问问。
0: 小心点，不会出事的。
3: 出去了，
4: 没说去哪儿。
3: 每天得出去一回，
4: 都是这时候。
3: 大哥，这老马每天吃饺子，顿顿吃饺子，你说他也吃不够吧？
4: 以前爱吃馒头呢，我估计也没吃够吗？
3: 我这那倒是。不是大哥，我说这个，天天撑的这个肚子溜圆，他这么吃。咱这可不是养猪的，
4: 不许胡说。
3: 他什么打算啊？没跟您说？
4: 没说。
3: 那咱就这么供着。
4: 他的兄弟们都打没了，就剩他老哥一个，不容易。这满大街又抓他们，他也没地儿去啊。谁让他歇歇吧？等养足了精神头啊。你想留你都留不住的。
3: 我就怕他到时候他爬不起来了。
4: 怎么讲？
3: 飞的呗。
5: 老马上哪儿了？
6: 出去溜达溜达。

0: 上无作为。
1: 哎，有事儿就这儿说吧，没人。
2: 你不能总出去。
1: 我都穿成这样了，就是我的兵他都认不出我来。
2: 那也得注意点儿。
1: 你放心，就算把我逮着，我也绝不提你半句。
2: 哎呦，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昨儿没睡好啊？
1: 睡好了。
2: 我咋困成这样了呢？
1: 还有事没？没事，我回屋了啊。
3: 哎，对了，
2: 哎，
3: 这顿顿猪肉大葱、猪肉白菜馅饺子，有点吃不动，
1: 要不咱换牛肉萝卜的吧？你听见没啊？
2: 哎，牛肉萝卜。
3: 听见了得回答呀，说是，
2: 是，
3: 哎。

0: 老王，不舒坦了？
1: 没不舒坦，你别管了。
0: 是不是冻着了？
1: 没冻着。
0: 我找大夫给你看看。
1: 你咋这么啰嗦呢？我要睡会儿。
0: 你咋这还哆嗦上了呀？啊？发烧了。
1: 你过来干啥？别动我！
0: 咋的了？啊？哎，你让我看看。
1: 哎呀，你咋这么啰嗦呢？你再动我崩了你！
0: 怎么你怎么？打烟瘾犯了，
2: 你还挺懂行。
0: 你每天泼着命出去，就为了抽这个？
2: 湖边上这个兄弟没影了，我等不到货了，你帮我弄点呗。
3: 你磨叽啥呀？快点啊！
0: 放你娘的屁！
3: 你还想着骂我？
0: 骂你？真没想到，在战场上跟小鬼子玩命玩起来的人，就你这倒霉样啊！怪不得你们打不过小鬼子呢。我算明白了，
2: 你今天活着，明天说不定就死了，命都保不住，我想舒坦舒坦就错吗？
0: 你沾上这个了，你还有啥精神头打仗去啊？那不全是行尸走肉了？
2: 你是谁啊？不就是个开酒楼的吗？敢跟我这么说话，给你脸了我！
0: 你给我脸了？我还看错人了呢。顶着命好吃好喝的供着的，妈是个废人！
2: 你他娘敢骂老子是废人！我他妈崩了你！我。

刀你都拿不动，你还能干什么呀你？我这不养废人，我这不养死人。

0: 全烫着。
1: 牛肉片真的是真香。
2: 你们都四弟，剩下拿我屋去。
1: 好啊。
3: 老马，吃饭了啊。老马，
2: 哎，赶紧下来吃饭啊，
3: 听见没有？
0: 爱吃不吃？

0: 老马走了，我这火一上来啊，嘴没把住门，伤了他的心了。
1: 这不能全怪你，谁看他那样谁不生气啊？好好一人，染上那东西，他就人就废了。
0: 可他毕竟打过鬼子，对咱们有恩呢。
1: 人都走了，说啥也没用了。让他偿命吧，
0: 我得去找他去。
1: 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0: 客栈他是不敢去。朋友家要是有地儿，他也不会来咱这儿。大街上演砸，要是换了我，应该是在荒郊野外猫着去。
1: 荒郊野外地儿大了，你上哪儿找去？
0: 碰碰运气吧。
1: 天都黑了，咱明天天亮了行不行？
0: 这大冷天的，再给他冻出个好歹来。
2: 真舒服啊，比那土地庙强多了。

0: 真是阴魂不散。
1: 我惹不起你，我躲还不行？
0: 跟我回去。
2: 我不回去。
0: 谁耍性子？
2: 我就这脾气。
3: 牛肉萝卜馅的
0: 大饺子刚出锅了，一摇一淌油啊，老香了。

0: 有你。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看那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
6: 咱
4: 这个
2: 白天路标
4: 是
2: 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注意看，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

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许你也有走不下去的时候，
1: 但请相信，
0: 你们终会抵达，
2: 因为你就是我们，我们也是你。
3: 站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舞台上的，多是闽宁镇的普通村民，那些剧中的演出场景曾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在这里，时光仿佛被拉回到了上世纪，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山大沟深，十年久旱，生态脆弱，素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
4: 我们过去有一句话的，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此路。
3: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时任福建省扶贫办主任的林月婵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派往2000多公里外的宁夏，肩负起连接闽宁的重任。
5: 在我们福建，习副书记当时是分管扶贫工作，他说落鸟要先飞，滴水穿石，要用这一种精神来搞扶贫工作。
3: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来到宁夏，他用6天时间深入西海固考察调研，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闽宁模式自此形成。当年移民安置时，习近平将这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家园

0: 村。乡亲们陆续走出大山，北上400多公里，想要在这里寻一条出路。
1: 这个地方第一有土地，第二份有条件饮水，所以有地有水就有生存发展的空间。
2: 这老家伙发生了，上班上的今晚上就在老百姓喝到家儿去了。
0: 安家不易，办学更难。作为闽宁镇最早一所完全小学的校长，妥正荣深知孩子有学上有书读才是真正扎下根的希望。
2: 那老百姓把我到学校去给扣上了，你不让坐，你必须给我解决老师。老百姓到沙滩里面来都奔下一口气，就是为了下一代。你送出去一个孩子等于脱贫一伙人。
0: 老百姓的期盼很快有了回响。2000年，闽宁两省区教育共建帮扶关系正式成立。此后，福建的援助资金、教学物资陆续抵达，闽宁镇有了新校舍、新设备和福建援宁的新老师，朗朗读书声成了闽宁镇最动听的声音。
3: 好，那大家把以后把36这个注册方式大家都记一下啊。
0: 30岁的马芳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闽宁镇，在他的母校闽宁中学任教。
4: 我想好好的给学生，然后教这个人工智能呀、创意编程呀。去年的时候参加那个人工智能那种比赛，然后当时拿了一个区级3等，还有一个是区级1等，当时还都进了国赛了。
0: 马芳的学生也是移民的后代，今天他们已经可以和城里的孩子同台竞技。当年在干沙滩上播下希望的种子，如今已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5: 这个枝株高大，你看这个草，就是巨顶草，光合作用力高，粗蛋白含量可以达到13%-15%，既可以做菌料，做生物质能源、生物质材料，还有一个最生态的一个品种。
0: 为了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1997年，既能作为种菇的菌料，又能成为牛羊饲料的菌草技术，成为闽宁协作的第一个产业。当年被称作菌草之父的林占西，带着成熟技术和菌草种苗扎根闽宁镇。然而，推广技术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5: 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不是靠说服，说是说不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现在那个闽宁镇那个镇政府的边上，我们自己一个小组，自己从头到尾生产。在生产过程当中呢，叫那个老乡，叫那个乡亲参加生产。
0: 经过反复动员，第一批愿意种菇的农户只有27名。忐忑了3个月后，小小的菌菇让他们收入翻了3-4倍。1传10，10传100，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了菌草种菇的行列。
6: 这个林教授，这个林老师啊，给我们每家每户，一个棚一个棚给及时指导。通过这几年的这个生产嘛，就是种菇的农户、种菇农户嘛，收到了甜头。
5: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路也走得对，因为很难有像我们这样子30年锲而不舍。这期间我们这个从一草代播破解菌类锚定，为贫困农户、为扶贫开辟一条路。
0: 30年来，福建向宁夏派出6000余名专技人才，近6000家闽商企业结合当地特色，在宁夏找到了理想的生长土壤。福建引导超1000亿资金投资宁夏，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市场与标准，更是最新的技术与观念。正是这股跨越山海的力量，让闽宁镇从干沙滩一步步变成了金沙滩。2021年，闽宁镇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7: 由于我们党的领导作为基础，可以一张蓝图绘到底，闽宁协作，30年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个集中体现。
1: 一点一滴的改变正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这份稳稳生长的底气正落进每一位耕耘者的日子里。这座实景演绎的舞台承载着村民们最真切的心声。
2: 49也开始想不到的事，我想到这年龄还能当演员，还能这样上场演出，都大家观众都看啊。现在又不走，走了，现在靠演技吃饭。做道具，这个上山去背这个，就是家里的生意的家当，背这里面就一片，背上搬家往去走。
1: 60多岁的崔建平，2003年从西岐县搬迁到闽宁镇。那时的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辈子还能靠演戏吃饭。他爱热闹，爱社火，爱打鼓，那是刻在西海故人骨子里的东西。
3: 打的真是真有名，两次同情来扶贫。
0: 这从白天我们一直跟着到这儿，一直到现在，这30多年一路好好的走来。闽宁两次协作，现在真的过好了。
1: 山海相逢的暖意，双向奔赴的温情，散落在这座戏剧村落里的每一处光景里，那是触手可及、引人共情、值得反复回望的山海守望，是平凡的普通人敢闯敢拼、向阳生长交出的时代答卷。30年间，闽宁镇从最初仅8000多人的移民村，蝶变为6.6万人的现代化生态示范镇，农民人均年收入从搬迁之初不足500元，增长至2025年的20292元。站在30年节点回望，当年那句预言，干沙滩将来会变成金沙滩，已在贺兰山脚下、黄河水畔，化作绿意盎然、民富业兴的锦绣现实。今天的闽宁镇，正承载山海情深的厚重馈赠，在乡村振兴大道上，向着共同富裕，坚定前行。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

0: 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北部，南部三江源、长江、黄河和澜沧江在这里诞生，西部是干旱的柴达木盆地，东部连接着黄土高原。青海的旅程从一片大湖开始，沿着一条小河看见大湖的前世今生，溯河而上，追随一群励志小鱼的冒险之旅，最后去草原追那遥远的地方。这条裂缝只有2米宽，却打算撕开超过4000平方公里的辽阔冰层。青海湖一年有3个多月处在这样的冰封状态，只要这条裂缝出现，就预示着它将重回人们熟悉的样子。青海省以湖为名，曾经的青海湖会沿着这条河道向东流入黄河。13万年前，湖东的山脉开始隆起，最终挡住了河流去路。不得已，河流倒淌，重回青海湖。从此，青海湖只有流入，不再流出。这座淡水湖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湖中鱼类大多被淘汰，只有一种鱼顽强地适应了下来。青海湖黄鱼原本是一种黄河鲤鱼，在上万年的进化中褪去鳞片，让体内的盐和碱不受阻挡地排出体外。虽然生活在盐水中，但它们仍有淡水鱼的习性，所以产卵还需回到河流的上游，它们的出生地。又是一场淘汰之旅，只有体重超过150克的黄鱼才敢逆流而上。青海湖地处高原，要长到这个重量，最短需要4年。只是夏季河水涨落快，激流变浅滩，有时只是一瞬间。看见河床落差太大，为了让黄鱼顺利通过，将高台延伸成一级一级台阶。但一群机智的棕头鸥也发现了这里，夏季是它们最佳的觅食期，黄鱼必须出其不意。稍有迟疑，就会成为棕头鸥过冬的能量。只有最优秀的黄鱼才能完成这场生命的延续。每年青海湖辽阔的水域都会吸引来一群飞翔的客人，他们有些甚至刚刚翻越喜马拉雅山。如此父母可不好当， 有的孩子还是一颗蛋，有的一块和自己一样高。叽叽喳喳的小鸟个个都是大胃王，不过不用着急，这里食物充足，一个一个来都能吃饱。不要误会，张开双臂的鸬鹚并不是想讨一个拥抱，它们的黑色外衣其实是套潜水服，能在水中更快穿梭，但就是得花点时间把衣服晾干。每年来青海湖度假的水鸟至少有30万只，这得益于附近人们的保护。这条被淹没的公路曾经通往鸟岛景区，为了不打扰候鸟繁衍，人们将景区关闭。后来人类活动的痕迹逐渐被自然取代，人们以自己的离开表达着对这些生灵的尊重。青海湖畔，土地辽阔。1958年，北岸迎来了大批定居者，他们的任务是研制原子弹。人们将一些车间建成掩体，表面再铺上草皮，这样就能骗过当时最先进的间谍卫星。妻子给丈夫写信，需要由北京的地址转寄。丈夫收到北京的来信，却不知自己与妻子仅仅一墙之隔。无数人隐姓埋名的努力，换来了1964年的一声巨响。
1: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0: 他们当中有一些响亮的名字，还有上万名普通人，在自己正青春的年纪奔向这荒无人烟的青海湖畔。再回故乡时，大多已两鬓斑白。那番宏伟的事业成就于无数平凡人的聚合。接下来的旅程，我们将看到一条大江的诞生，沿江而下看山谷中一座城市的新生，最后共赴高原人的欢乐节日。至少从2000多年前开始，中国人就一直在寻找长江的源头，直到1978年1月13日，长江水利委员会才最终确定，长江发源于眼前的这座雪山葛拉丹东。面对一条大江，中国人一直知道它东流入海，也一直想看见它最初的样子。西南有一处山谷，海拔降低，气温变化使平整的冰川也泛出奔涌的纹理。海拔再降低，没法继续坚持的冰川在尽头处让出点点水光， 这也许就是长江。

年来，这些冰雪融水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在高原上蜿蜒，相遇再相遇，最终一条大江就此诞生，开始了它的万里征程。

是九月，南亚季风会为唐古拉山北麓的这片区域带来丰沛降水。这些降水，一些去往长江，一些去往澜沧江。湿润的高原暗藏生机。

刚刚下过雪的草地上，一只猫科动物出现在我们眼前。这只雪豹可能是刚刚吃了一顿大餐，正在阳光下舒展它懒洋洋的身体。雪豹，高原上远离人类的神秘物种。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们很难见到这种位居食物链顶端的猎食者。但2022年，这个区域最新监测到的雪豹数量是101只，说明这里的生态系统非常稳定。这样的改变得益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设立。对人类来说，这里危险而陌生，但对野生动物来讲，在这片约19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它们能像自己的祖先一样自由生存，物竞天择。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全世界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为了这座中华水塔的纯净，为了保护三江源，人们以自己的遥望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永续的绿水青山。

中的这条裂缝有30厘米宽，长度超过700米，是地震撕裂了这片大地，也震碎了头顶的山峰。青海处在喜马拉雅地中海地震带上，地震频发，但青海地域辽阔，地震大多没有影响到人们的生活。2010年4月14日清晨，一场7.1级的地震突然降临在玉树市区，玉树人祖祖辈辈的寻常生活被打破，每天路过的建筑大多成了眼前的样子。玉树海拔高，氧气稀薄，每年有效施工期不到半年，即便如此，重建家园的渴望还是激发出人们的斗志。人们一边进行着地震救援，一边陆续展开重建工作。震后第53天，第一民族中学主体结构封顶，次年孩子们就回到了校园。震后一百

0: 1918年，一座现代化医院拔地而起，比之前的规模还要大。3年内，39149户玉树百姓全部住进了新的家园。完成这场奇迹的人，很多并不来自高原。他们悄悄负重前行，等到城市有了新貌，他们又悄悄离去。一个高原的奇迹，就这样串联起万里江河的同胞之情。
1: 好的，观众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玉树赛马会的比赛现场，可以看到看台上已经坐满了观众，大家热情十分高涨，这是一年一度的盛会。好的，比赛猝不及防的开始了，首先进行的是男子400米的牦牛骑行赛。牦牛随机性非常强哈，像这位白衣选手显然是没有摸准牛的脾气，被匹马家选手轻易反超。好的，最后一个弯道，赛段的争夺非常激烈啊，我们看到第二梯队与第一梯队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好的，三位选手几乎是同时冲破了终点线。
0: 高原运动会是需将平日里的生产劳动带上赛场即可，所以举重比赛根本不会举杠铃。平时干活的沙包装了200公斤，谁举得动谁就是大力士。对于走马，速度重要，帅更重要。选手们很关心比赛前会不会下雨，因为一身泥点子可就不帅了。欢乐是高原性格的自带属性，不远处长江流出青海，离开高原带着欢乐，带上祝福，向东奔流。可可西里无人区，这里的野牦牛很强壮，藏羚羊刚刚生下小羊就要迁徙，在途中他们要时刻提防着荒原狼。可可西里有很多种颜色，蓝色的是湖泊，这片无人区是我国湖泊最密集的地方，但它们大部分是盐分很高的咸水湖，无法饮用。红色的大地是可可西里形成时期沉积的铁元素，这样的土壤很贫瘠，只有到了夏季才会长出稀疏的绿色。对于人类，这片无人区难以生存，但其他生命却有着自己的生存之路。

高空看野牦牛，会感觉它很小，但实际上它的肩比一个成年男子还要高，并且力大无穷，可以轻松撞翻一辆吉普车。硕大的体格让他们在高原上几乎没有天敌，但沉重的身体就成为生存的负担。高原提供给他们的食物只有不到15厘米高的草，野牦牛想要吃饱就必须不断移动，吃完一口前进一步去吃下一口，走得不够远肯定吃不饱。为适应高原低氧，野牦牛的气管长得很粗大，这样每次吸上一大口气就足以供应身体的需要。在这片

高原上生活，适应它是最重要的功课。每年夏天，雌性藏羚羊会赶往卓乃湖等几个固定产高地，产下幼崽后立刻返回数百公里外的冬季草场。荒原的捕食者很熟悉这条迁徙路线，小羊唾手可得。要想存活，小羊必须在出生十分钟之内学会站立，半个小时内学会奔跑，然后一步不落跟着妈妈长途跋涉。狼是藏羚羊最主要的捕食者之一。

这头狼已被发现，劣势不可避免。藏羚羊在长年的进化中拥有了更大更强健的心脏，这让它们能以80公里的时速连续奔跑超过1个小时。这头狼已经没有机会了，它也不知道能不能撑到下一次捕猎。这片高原对所有动物都一视同仁，棕熊知道自己的速度差得更远，于是它会取巧地选择小猎物，要么跳进河里去捉鱼，要么沿着草地寻找鼠兔的巢穴。虽然每一次捕食看起来都不费力，但要吃饱必须不断捕食。面对可可西里这张高难度试卷，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的解题方式。

锡箔大饼是锡箔族每天早餐不可缺少的主食。锡箔语称为发尔俄芬。烙制这种发面饼可是锡箔族妇女的必修课。傅玉芳是童敖东家的大儿媳妇，她把做饼的手艺从娘家带到了婆家。每日早起给公婆和家人做发尔俄芬，一直被视为是锡箔族妇女的美德。麦草是烙制锡箔大饼最好的燃料，麦草燃烧产生的温度可以让面饼呈现出松软的口感和金黄的颜色。揉面、擀饼、烙饼，这些动作必须一气呵成。烙制时呈现出大花纹的这面被锡箔人称为天，另一面则是地。烙饼的技巧在于三翻九转，饼要在锅里翻转三次，每翻转一次还要左右转动三圈。

美食烧腊子，烧制后的辣椒和茄子可以被轻松地脱掉外皮，

韭菜是锡伯族餐桌上常见的配菜，这种抗寒耐热适应性强的蔬菜在西迁的路上最容易获得。

切碎的韭菜拌上辣椒面，再用清油一泼，就是许多锡伯族人每顿饭都离不开的韭菜辣子酱了。第三道是用各种蔬菜腌制的花花菜，这也是锡伯人最常用来搭配锡伯大饼的小菜。

西伯大饼在吃的时候必须天朝上地朝下，掰成四块，体现了西伯族的天地观。吃的时候把天贴在手心上，用筷子夹起各种小菜夹在地里。这种饮食习惯也蕴藏着西伯族人勤劳严谨的生活态度。一天井井有条的生活，就从这顿最熟悉的家常味开始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银元，这事刚刚开始。
1: 你说政府动用武力，那是我们一再宣传人民币政策，多次警告你们对炒作银元收手，结果你们冥顽不灵，变本加厉，还要操控上海的经济。我们是有枪，但我们的枪是对准危害人民利益的反动势力。你说银元之战只是开始，我同意。我在动员大会上讲过，建设大城市，我们共产党是要一场仗一场仗学着打的。银元大战是第一战，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战。
0: 你的企图比国民党那些人要大，格局也比他们高。就冲这个，我最后再给你一个消息。前些日子我曾经接到过两次神秘的通风报信，应该都是台湾方面。
1: 意料之中，国民党留下了成千上万的特务，一直在暗中盯着新生的人民政府。赵凤年，等你从监狱出来，你会看到上海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2: 戴下去。陈市长，我跟潘副市长有个计划，要在半年内肃清敌特。
1: 你们比我有魄力。我说是一年之内治理好上海，你们半年要肃清敌特。
2: 这也是根据您的计划来的，一定要先肃清敌特，才能治理好上海。
1: 对的。
3: 咱们这行动连续受挫呀。毛局长很不满意。
4: 这不能怪我们，保密局在上海不是有个秘密站长吗？是他领导我的。
3: 哎呀，这秘密站长我从来没见过，每次都是情报往来，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下次行动，我亲自指挥。
4: 是。
5: 阿兰，郝玉，囡囡，
6: 阿爸，
5: 晚上有米粥吃了。
6: 又有大米啦！
7: 太好了。
5: 哎。哎呀。
6: 哎，这是碎米啊。我都好久没吃过大米饭，又快要忘记大米饭的味道了。
8: 这日子哦，起起落落的，也不知道我们穷人呢，什么时候才能不愁吃穿呢？
7: 虽然起起落落的，但总归是有盼头了呀。
8: 对，咱们啊，盼着陈市长说的好日子。
5: 盼着。
9: 陈市长，自从查封了证券大楼以后啊，我们收到了很多文艺界的来信，大家对我们新政府的角色都非常赞同，都在为你这个陈市长啊竖大拇指啊。
1: 你好。写信呢，终究是隔着一层，还不如请他们来坐一坐。文艺界这个座谈会啊，一拖再拖，并不是不重视文艺界，而是上海的文化界呢情况有点复杂。
9: 是啊，这个上海滩呀，既有清末民初的老政客，又有汪伪时期留下来的脚台两只船甚至三只船的人物。
1: 这个好，这些人呢留下的，一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二也没有去香港，三没有到美国去，说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没有具体的反共行动，都会用，有些还会重用。

百哲没有权利不服，是我疏忽了，忘记了你们手中有枪，但是你别得意太早，上海滩的水远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

0: 还要关心到他们在生活上、学术上、研究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
1: 好，陈市长，我有一种感觉啊，上海文艺界一定会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给我们这个新的社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0: 喜欢这个小汽车？
2: 喜欢，
3: 喜欢，喜欢。嗯，
0: 爸爸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买。小鹿，你去过这儿的旧货市场是吧？
4: 逛过。
0: 好，回头再去一趟，替我找一样东西。
4: 好。
0: 哎。这个脚不就对了吗？啊，你看，退后，退退，看，好，退退退，停，看，对喽，对喽，
5: 哎呦，好热闹啊！
0: 哎，夏主任，夏主任，我问你，你会跳舞吗？
5: 哎呦，这个我不会。
0: 哎。不会就要学，我们共产党人走到哪儿都要适应各种的环境。来来来，
5: 哎呦呦，我这手脚僵硬，不行，
4: 学不来。
6: 夏主任，陈市长说，文艺界座谈会就改成舞会，让大家都来这学舞。
5: 哎，改成舞会这是好主意啊。
0: 对啊，这个座谈会太枯燥，茶话会太费钱，这个舞会好，严肃活泼。团结热烈，你看，我都学到，你也来一下，来吧来吧，来来，我教你，看我，哎，哎，怎么刚学到的，忘掉了？汉年，汉年，还是汉年来，汉年，教
7: 他，很简单啊，长步前进，慢，慢，快，快快，后退，慢，慢，快，
0: 拽着。
7: 来来来，
5: 拽住我！
7: 你跳男的，我跳女的，来，搂着我的腰，对，这样，先迈左腿啊。
0: 哎，夏主任，我还得跟你说一下，
7: 慢，
0: 你这个名单啊，
7: 会
0: 人太少了，
7: 会慢慢。
0: 夏主任，夏主任
5: 啊啊！
0: 我说人太少了，
5: 哎呦，都100人了还少啊？
0: 不够。你像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专家、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员，党内的、党外的，知识分子、其他各界的，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
5: 对，有道理。这古人说得好啊，一人向欲，举座为之不欢呀。
7: 再让夏主任分神儿，我这脚就崴他了。
0: 你们两个别跳了，来，这个样，小鹿，给你个任务啊，你跟季参谋把跳舞学会，舞会的时候你替我跳。
8: 师长，这个我不行。
0: 这个是任务。小季，
9: 到，
0: 能完成不？
9: 是。
0: 开始，来，起来。
7: 小鹿，很简单，你可以的。
0: 走，
8: 好，
6: 陆秘书，来
0: 看一下，
6: 看我的啊。
0: 这个名单呢，我又加了一些，你看一下。
6: 不用这样，首先给我，然后这只手搭在我的腰上，
0: 这个样子，下去。名单呢，看一下，
6: 看着我，余光，
8: 把他们进行全部请
0: 到，再想一下，
6: 前进，左，前进，右，你现在太僵硬了，来。前进，右，放松，放松，放松，不要太僵硬了。来，
0: 对啊，
6: 左，
0: 这个样子就对喽。
6: 后退，后退，
0: 转圈，转圈。
6: 太大了。
10: 陈市长，
11: 陈市长好。
0: 好嘞，好嘞。
3: 陈市长，
0: 你好，你好，你好。
11: 陈市长，
0: 你好，
12: 同志们。各位文化界的同志们、朋友们，今天这个舞会啊，是我们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以后

0: 举办的第一次舞会。同时啊，这个舞会呢，也是我们新的人民政府为我们上海文化界各位同仁们能够欢聚在一起而想出的一个非常别致、非常有新意的一个形式。下面有请陈毅市长为我们讲话。
1: 好，
2: 上海的文艺界千夫万夫，最珍贵的财富是人才。你们没有去美国，没有去香港，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而是留在了上海。你们就是大上海最需要的人才。今天能跟这么多人才共聚一堂，我陈毅倍感荣幸。
3: 之前解放军
2: 在城内苦斗不利的时候，收到了来自上海文艺界、教育界的鼓励，给了我们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我今天首先代表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家致以革命的敬礼。

0: 下面我宣布舞会开始。梅老板你好，你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我的夫人，要说呢她跟你也是同行，是个演员，她可是你的戏迷哦。
1: 幸会。
2: 梅老板久仰，听说您的新式舞跳得不错，可惜啊我不太会跳。哎，
0: 你可以请教一下。
2: 好啊，梅老板，有劳您了。
1: 那就得罪，得罪了。
0: 请。
2: 好，
1: 请。
0: 哎呀，赵丹同志，
3: 队长，
0: 我可是你的影迷嘞。
3: 谢谢谢谢。
0: 我听说你们要重拍《乌鸦与麻雀》。
3: 是的，是的。今天编剧陈白晨同志也到现场来了。
0: 什么？
3: 之前我们这部戏啊，因为不拍国民党的马屁，就给禁拍了。现在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
0: 我们共产党不喜欢被拍马屁哦，多拍一些这样的电影。
3: 好，等到上映的时候，我送您票子，您可一定要来看。
0: 好，我是爱看电影的。
3: 好。
0: 哎，周老板，你好，你好。
4: 哎呀，看到今天的盛况啊，我想起一桩往事。我一个朋友啊，接到国民党的请柬，参加一个劳军庆功会，他是真心不想去，想尽了种种办法，最后啊，躲到自家的大立柜里去了。哎呀，感谢解放军解放上海，也把我们给解放了。
0: 哎，不是解放了，我们从外头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到外头，我们是会师。
4: 对对对，我们是会师。
0: 哎，你们两个跳舞啊。
5: 我还没学会。
0: 来，我看着。

0: 呀，恭喜恭喜啊，主席，乔迁之喜啊！
1: 我说不搬，大家都不答应。恩来啊，特地给我让地方，自己搬到西花厅去住。
0: 搬来好啊，主席，工作起来方便嘛。
1: 哎，小孙，上茶。
0: 主席啊，既然乔迁之喜，我给你带了个礼物啊。哦，你看看，
1: 乒乓球拍。黄老师让我多运动
0: 啊。我是晓得你喜欢打乒乓球的呀。
2: 主席，乔迁之喜，我也有份礼物送给您，您看看。
1: 证券交易所监图落网记。哦，这里还有一篇社论，彻底消灭投机活动。
0: 主席啊，恕我直言啊，目前的这个局势呢不容乐观。证券大楼所谓的金融商圈啊，那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资金池子，可是现在查到我们金银的外汇数量远远

0: 足，去哪里了？那肯定被这些商家们转到地下钱庄去了，他们就是要把地下钱庄变成一个吸金池，用这些资金去套取更多的物资，达到他们赚钱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
1: 黄老真是拙见呐！哎，主席，现在人民币虽然站住了脚，但旧上海的工业结构并不健全，加上连年战火造成的内陆交通问题，还有国民党屡次造成的通货膨胀，还有上海的工业一向对进口依赖很严重，到目前为止上海很多的工厂依旧是无法开工。
2: 莫急啊，大上海这张考卷还得陈毅一道题一道题的慢慢解啊。
3: 我们家那书吧，
4: 没粮食了，
5: 没粮食了。前两天老板还说米的储量很足啊，怎么今天就米就卖没了？
4: 没粮食了。
6: 咱去那边。到那边。
5: 哎呀，这家米也卖没了。
4: 没有了。
5: 啊，前面前。
4: 都没有了，没米了，
6: 没米了。这都饿了。
5: 整个一条街的米都卖没了。
4: 卖光了。
5: 这还不到下午嘞。
6: 包啥么子？这出肯定是出什么情况了吧？
5: 哎，老涛，你也卖米啊？我在店里啊，我听说那个蒋介石要封锁长江口了。
6: 封锁长江口，那不是没米了，是要涨价呀。
5: 哎呀，要洗要洗，外面的船进不来，里面的出不去，这下又吃不上饭了。我跟你说啊，这明天要一开张，这个米价肯定上去。
7: 快点，市政府走。
8: 去市政府，市政府，
9: 我们也到去看看。
5: 好呀，
8: 好，
5: 走。
10: 这边，
11: 快点搬！快点！
12: 来，
13: 老板，你这不是有米吗？为啥前面挂着寿喜的牌子呢？
6: 请问今夜有何贵干？
13: 你别怕，我们不是抢粮，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今天为什么不卖米了？
6: 俊逸啊，我是做小本生意的，有消息说长江口要封锁，走不了船了，便有大老板来囤积粮食，买空卖空，不准我们低价销售，我也没办法呀。
13: 什么大老板？
6: 我也不知道什么来头，反正他们手上有大把的钱，高于市场价买我们的粮食，我也不敢不卖呀。据说他们是四大家族的人。
13: 上海都解放了，还有四大家族的人来控制市场？
6: 哎，大老板都走了，管家还在，都是幕府操纵啊。
13: 那你认不认识大老板？
6: 俊爷，你这是，你可别为难小的了，我哪知道什么大老板呀，他也不会亲自来收粮食啊。
13: 嗯，好，我知道了。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一句啊，以后的市场呢，我们会严格监管的，严厉打击投机分子，你要注意。至于四大家族，政府也有方法对付他们。他们要是再来，你把我的话讲给他们听。
6: 好的，一定。那我说是谁说的呀？
13: 你就说是上海市长陈毅说的。关于四大家族势力在上海盘踞的事情，通知曾山和季南英从接管室接收档案入手，我好好彻查一下，完事以后汇报给我。这是关系到民生的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
14: 明白，曾山副市长最近在调查官僚资产的事儿。
13: 官僚资产查收的工作要加速进行了。
15: 父亲，关于上海长江口封锁，随时可以启动，无日期给布雷。海军第一舰队4艘驱逐舰、2艘炮舰，都已调用准备。

0: 备来拦截长江口的过往外国货轮及所有汽船、机帆船。布雷要慎重。吴淞口、黄浦江有很多的船只，尤其是还有一些国外的舰船，我们只要能阻隔共党对外的联络，禁止那些商船的进出，他们就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对共产党而言，这无疑是被卡了脖子。当然，毛泽东也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1: 父亲，您的意思是？
0: 因此，我们就得要提前扼杀他们，他们不会让自己的海空军力量这么长期的薄弱下去。同志，加紧扩建舟山机场，我们要对上海，尤其是那些工业区域实施轰炸，绝不能给共产党、陈毅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1: 是，明白。
2: 上海官僚的资产接收主要是四大家族的资产，而且有很多的公司名下连房产都没有，这绝对隐匿了大量的资产，我们要彻查到底。
3: 那你觉得应该从什么方向入手查？
2: 我们先把现有的档案都捋清楚，他们走得急，肯定有漏洞，漏洞就是线索。
3: 你看，孔祥熙家族的嘉陵大楼，以及阎锡山在上海开的山西实业等等，这些都属于没收行业。这些楼跑不了，能没收我们都有登记。但是你看这公司的资产，我们是没有档案记录的，怎么查？
2: 旧社会局和旧法院很多都是你前同事吧，熟悉吗？
3: 嗯，算是认识。
2: 把他们的卷宗档案都调过来，你看看呗。
3: 这个方法不错，我这就去。

0: 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1: 啊，是这样，最近官僚资本查收工作呀，遇到一些困难，我打算去拜访拜访几位可能知情的资本家。
0: 有困难及时汇报吗？
1: 好吧，那我大致汇报一下。啊，目前啊，我们已经查收了官僚资本工厂157家。啊，主要是国民党政府啊经营的企业，包括一些抗战后接收的日伪企业。但是这国民党战犯以及四大家族，还有大量的房产和生产资料，到现在还查不清楚。
0: 这是个大问题。关键是不能让这些隐匿资产的人和机构再作乱，一定要把人揪出来。我上一次发布的通告效果怎么样啊？
1: 之前发布的让代管人主动登记报告的这个布告啊，现在看来收效甚微啊，几乎没有人来主动登记啊。
0: 要让犯罪分子主动自首，那太难了。
1: 是啊，
0: 要给他们一点压力，最好是发动群众，来点奖励机制。
1: 啊，这个我本来打算拜访回来之后向你请示呢，您既然问到了，就先看看这个啊。你看，这是我草拟的新布告。
0: 曾山同志，你这个袋子好啊，啊，什么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自己做的？
1: 当然了，这是我自己亲手缝制的呀。哎，师长要是喜欢，回头啊，我帮你也缝一个。
0: 袋子就算了，我没有你那个爱好。这个不够好，就这么办，没有问题。举报有奖，隐匿要罚。要发动起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让群众把坏人揪出来。这个样子你就不用东跑西跑了。
1: 好啊，那我尽快安排人把这个布告制作出来，给他贴出去。
0: 去吧。
1: 好，来走。
2: 今天小区苏州河捞鱼的人可多了，去晚了怕捞光了。哎，
3: 晓得了晓得了。
4: 哎，侬搿是啥物事？
3: 渔网呀，阿拉用蚊帐给我做的。
4: 哎呦，领啊领啊领啊！

0: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凡是能检举密告国民党官僚资本房产物资藏匿情况的，如查明属实，给予奖励。
1: 奖励？
2: 那过来，过来，过来。没有线索，我们快去找线索呀！你忘了，我们有情报集中地。
0: 根本弄不起作用了。
2: 哎呀，不去了，不去了。现在咱们就去老头的面馆去打听消息。你想呀，政府给奖励还能立功，这比捞鱼强多了呀！
0: 你想的太美了吧？
2: 再说了，苏州河里的鱼早被捞光了，哪里轮得到咱们？这眼前的可是条大鱼啊，我们一定要牢牢的把它抓住，知道吧？
0: 抓住，去面馆，
2: 走，
0: 走走走走走。
2: 哎，娘娘娘娘。哎，干什么？干什么？
3: 司徒，你把我害惨了呀！
4: 林老板，有事情不用这么慌慌张张的啊，坐下聊。
3: 我问你，上次你借我的船转运的，是不是孔兄家的资产？共产党发公告了。要求举报官僚资本资产隐匿情况，查明属实，还有奖励。查出来，我不得跟你一起坐牢呀！
4: 李老板，我们生意人有的时候不能胆子这么小。
5: 不告我看了，
4: 我都不怕，怒怕啥子？哼！就算这个事情让他们知道了。你说你完全不知道就好呀，
3: 可是我不是收了你的钱，而且我也确实知情的呀。
4: 那你就举报我好了。
3: 哎，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今天来就想问问你下面该怎么办。举报有假，这到处都是眼线，这七查八查就查过来了呀，我们要未雨绸缪。
4: 那你就举报我，真的？
3: 您开玩笑呢吧？
4: 我没开玩笑。共产党的手段我了解，上次银元站我跟他们交过手。放心，我不会掉以轻心的。
3: 司徒，要不然我们去自首好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有一个好的态度，说不定就没事了。好，
4: 林老板，你有时真是天真的可爱啊。我们生意人图的就是一个利字，你想到共产党里面去赚一个虚名，你图什么？你有一个积极要求上进、想入党的未婚妻，你怕她知道了，是吧？
3: 我真是什么都瞒不了你啊，
4: 李老板。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了。如果共产党这次要搞事情，我就跟他们周旋到底。你放心，不会讲出你的。

0: 那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上海滩这些富得流油的旧官僚，他们的资产大部分都没有被拆炒？
1: 我也是听说的。
0: 告诉我，听谁说的？
1: 听谁说的？我真想不起来了，准不准确我也不知道。反正呢，那钱也不是我的，你说呢？啊？
0: 那好，谢谢啊。
1: 哎，没事。
0: 万斯啊，嗯。
2: 这是您的水。好嘞，稍等。
3: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0: 没一句真话，踢浪也贱，理由也贱。要我看啊，都是造谣。
4: 共产党没有捞到国民党一分钱，现在张贴布告进行悬赏，是想侵占私有财产。你们有房子的都要小心了。
0: 哎，这话还杠不杠？共产党不是这样子的。
5: 国民党有很多间谍在城里，共产党不知道，说不定哪天晚上，陈毅市长就被间谍给杀了，然后国民党又回来了。
4: 是啊，所以大家不要急着示好共产党，说不定布告啊是国民党间谍贴的，说高密的就杀了。
0: 哎呦，还杠不杠？用脚趾头想的都是假的呀！
5: 这你不信啊？哎呀，
6: 他就是三岁小孩都能听懂的事情。
4: 马都供认那里呀，好像就知道国民党资产隐藏内幕。
5: 真的假的？哎呀，
4: 国民党转移资产，总要找人搬吧？找谁搬运？还不是那帮码头工人，他们知道点内幕，合情合理啊。嗯。
5: 哎，行了，行了，行了，
3: 要不到码头去打听打听？
0: 要我看还算了吧，人家真有消息啊，自己就去检举去了，哪里轮到咱们啊？要我看，这根本就不是省财之道，咱们就去苏州河检点鱼算了。
3: 啊，走走走，
0: 走走走走。成了啊。
7: 好好，这
0: 不要还杠不杠啊！
5: 你们还不信？
3: 这，这钥匙。
8: 谢谢啊。
7: 不客气。
8: 来，市长。
9: 嗯。哎，老季啊。啊。这个布告贴出去以后，有没有收到群众的举报信息呢？
8: 还没有呢。
9: 哎，怎么今天多了个汤啊？
8: 这军管的同志自己种了菜，摘了些叶子，给我们加了个汤。
9: 是吗？嗯，我尝尝。嗯，别说，味道还挺鲜啊。先走吧。就目前上海经济的状况而言啊，开源和节流同样重要啊。嗯。上海的官僚资本啊，主要集中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手中，这蒋介石的大部分资产呢，早就已经转移出去了，而陈家呀，在上海解放前就被蒋介石啊赶出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财产啊，估计不会很多，重要的就是宋孔两家了，宋子文和孔祥熙，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长期把控着国民党的财政大权。肯定是敛财丰厚啊！
10: 现在从清点的设备、物资、钱财，还有账册和档案上来看，宋子文和孔祥熙名下的各种公司，一定有大量的房产和物资是在市区隐匿的。要想查清这些房产和物资，还是需要点时间。
7: 是啊。季参谋。嗯。宋副市长，群众举报信息来了。
8: 真的？
7: 真的，这位群众亲自来举报的，就在楼下。
8: 市长，我先去看看。
7: 去。是啊。
9: 哎。哎呀，这姑娘。
11: 谁了？
12: 欢迎欢迎。
13: 我今天来不仅仅是为了此行啊，主要的就是上海的这个经济问题，想请教请教你啊。
12: 谁了？哎，您客气了。来，请坐。
13: 好，来来来，
12: 请。
13: 哎，
12: 上海的事情，您是专家呀，我不过是在东北，有些经验而已。来，请喝茶。
13: 好好好。
12: 这是我在东北工作的经验总结。或许有些经验是可以借用的。
13: 哦，
12: 来，
13: 这个送给我了。
12: 当然了，不着急。

0: 您回去慢慢看。
1: 哎呦，我刚一开口，你就把真经送给我了。
0: 有些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商议。
1: 嗯，
0: 只怕是对上海的参考价值不大。
1: 哦，怎么讲？
0: 实际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我现在能和您讲的，也都只是一些泛泛而谈。
1: 哎，你看，我搞了一辈子教育，你今天就教育教育我。因为现在上海这个经济啊，我真是拎不清啊。哎，真的
0: 不敢不敢。您是我们教育界的大家，看问题细致、全面又客观。将来啊，我有很多问题需要向您来请教呢。
1: 哎，
0: 那我就说一些我的想法给您。
1: 好，好，好。
0: 财经在我看来，无非是两个道道。
1: 嗯，
0: 生财之道和理财之道。
1: 哦，那你就先说一说生财之道。
0: 就我在解放区的经验，
1: 嗯，
0: 生财之道我总结了六点。一是清算日伪财产，二是税收，三是发公债，四是发票子，五是征收公粮，六呢就是贸易。根据目前上海的情况来看，只能集中在清算日伪财产和贸易上。
1: 哦，
0: 来，
1: 魏仁
0: 喝茶。
1: 哎，我怎么听说，这关于官僚资产的查收出现问题了，
0: 所以才要您回去给他们当顾问呢。
1: 哎，顾什么问呢？啊，你接着说。理财之道，
0: 理财之道，我总结了五点。
1: 嗯，
0: 一是开支要紧缩。
1: 嗯，
0: 二是教育经费一定要计算到。
1: 嗯，
0: 三是提倡节约，防止浪费。
1: 嗯，
0: 四是。各地方的经费可以独立自主，但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调控。
1: 嗯，
0: 五呢是最关键的一点，搞生产。上海比较重要的是赶紧把生产给搞上去。所以这次您回去啊，
1: 嗯，
0: 犹如奔赴前线。请喝茶。
2: 立丰公司之前的物资就都藏在这里边。我记得没错了，之前就是让我们运到这儿的。
3: 看来是看了我们的布告，提前转移了。这恰巧说明，你提供的信息是有帮助的。
2: 是吗？
3: 到处看看吧，说不定匆忙之中能留下什么信息呢。
2: 好啊，
0: 好。
3: 那些柜子都打开。
2: 好，好。

0: 这些都是他们的员工。那全都在这里了。这里所有的小汽车，全都是全新的，没有上过路的。哎，我还带来了三份地契，还有所有的进出货的单据。这些，就是全部了。
1: 你说的全部可不止这些吧？真的就是这些了。这些就是我替立丰公司保管的所有物资了。我今天交给政府，算是主动坦白，政府会原谅我的啊。好啊，请你在文件上签个字，
2: 这些我们就先接收了。
0: 哎。 好，那领导，我就先走了。
1: 好，
0: 再会。

0: 这个司徒翔肯定有所隐瞒。只可惜啊，我们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现在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先把这些东西收下来再说。但是，对立峰公司的调查还是要继续，千万不能漏掉任何的蛛丝马迹。是。
1: 司徒，到底是谁举报了你啊？是我自己放出的消息，自己举报了自己。啊？不管怎么说，暂时稳住了来稽查的人，一时半会儿他们也查不到什么更深的线索。
2: 哎呦，龙这步棋走的不要太险啊！我都看不懂了呀。
1: 我这一招叫金蝉脱壳，主动上交，
2: 坦白从宽吧。
1: 那你的意思是，他们就不会再查你了？市政府的这些人也没这么好对付，我必须得步步为营，狡兔三窟才最安全。来，不过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知道了，好好开你的船吧。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体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8: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坐，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6: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9: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0: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11: 哇，好酷！
10: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2: 哦，500啊，等下，欠着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好好看你的船吧。好的呀，好的呀。不过啊，司徒，你只要能安全脱身，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我都想好了，实在不行，我们就把那批物资通通送到福利会去，看他们还说什么。哎，
1: 你跟妹妹是不是在宋庆龄福利会里面做义工啊？
2: 你呀，
1: 侬哪能晓得？
2: 上次我捐献物资的时候去福利会见过她，她跟我提过你。哎，我们的事情，她晓不晓得呀？
3: 那当然不晓得啦，个小丫头。
2: 好，我们的事情呢，越少人知道就越安全。

0: 放心好了呀，我这个人胆子虽然小了点，但是行走江湖的规矩我是懂的呀。
1: 哎，小芳啊，旧法院和旧社会局那边的资料查得怎么样了？有新的线索吗？
2: 我找到一些宋孔公司囤建的卷宗，但都是大堆空头文件，唯一有用的就是一张官僚包庇官僚的条子，说当时查到了扬子公司，但不敢去动。
1: 看来呀，当年蒋经国在上海查中央财政的困难，到我们这里啊又遇到了，但好在呢，我们把他们都已经赶跑了，把这个东西再查出来应该没有那么难吧。
2: 嗯，这个条子是在5月11号，说明他们隐匿物资是在5月11号之后。
1: 好，那么我们要抓紧速度了，越快越好。
2: 对了，卷宗里头还有一个大仓库的地址，大仓库我去了，现在是一家美商的联邦公司，他们号称是3月10号搬进去的，说之前的扬子公司已经搬走，他们还拉了几个外国公司的经理来帮他们作证。
1: 嗯，又把外国公司搬出来做挡箭牌，没关系，只要我们有证据有线索就可以啊继续的追查下去啊。哎，小季啊，你那边进展如何啊？
3: 先前去了孔祥熙名下的嘉陵大楼，还有他们的一个旧仓库，都是一无所获。后来呢又去了汇丰大楼，得到了一本职员手册，还有就是利丰汽车公司的一些线索，但是很明显敌人早就做好了要应对我们的准备，所以现在呢我们通过员工手册进行排查，大部分人都说了不知道这些物资的去向，我们还在继续排查。
2: 对，
1: 好，那就先把那些职员啊继续排查完。
3: 嗯，
1: 如果线索再次指向美商联邦公司，那我们就有切实的证据了，到时候我会请示陈市长再做进一步的指示。
3: 好，
1: 快吃吧，都凉了。
2: 好，
4: 彭老板
5: 怎么还没到啊？
4: 按道理来说早就应该到了，
5: 希望这次别再出什么岔子来，已经延迟一周多了，我的工厂还等着这批原料开工呢。

0: 蒋介石在舟山出动的舰队啊，已经在长江口拦截了外国的货轮，还有汽船和机帆船。封锁长江口已成事实啊。
1: 据报告，这次国民党军直接开了炮，英国船只不得不退回香港。由英国军官已经向老蒋的做法提出了抗议。
0: 恭喜，封锁，布雷，哼，国民党也就剩这三板斧了吗？没什么，他有他的张良计呀，我们有我们的过墙梯嘛，嗯。国民党真要布雷，粟裕那边可以先用土办法派雷。
2: 怎么了？国民党又封锁了长江口，这个开工真是一波三折，好不容易解决了贷款和库存，现在钢板的原料又进不来，工人们都着急了。这封锁长江口岸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啊！别着急，总会渡过难关的，我们再一道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1: 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总不见得再去找政府吧？政府已经很帮忙了，给了我们贷款，这搁在国民党。

0: 政府连想都不能想。
1: 海外的朋友呢？找他们帮帮忙，让商船进来，
0: 都没有用了。国民党现在红了眼，连美国的船只都照样拦截。
1: 来，听听音乐吧，放松一下。

0: 这是你为交响曲，
1: 这是音乐史上规模最大、结果最恢宏、
2: 最伟大的交响曲之一。
1: 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变化，我想讲的是，只要初心不变，最终都会回到正轨上去的。
0: 你说的对，只要你坚持下去，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0: 荣先生，
1: 周董事长，您怎么来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0: 啊，不了，我还有别的事呢，说完就走。啊，荣先生，现在国民党封锁了长江口，导致进口原料暂时运不进来，影响了企业的复工啊。陈毅市长特意让我转告大家，粟裕司令员那边呢，正在及时的组织军事反击，所以啊，请各位企业家放心，大家再坚持一下，我们很快就可以渡过难关的。
1: 曾副市长，你真是带来了及时雨啊！
0: 另外啊，黄炎培先生他们受中央的委托，马上也要回来帮助建设上海，市政府呢准备设宴，和各界人士啊一起来欢迎他们，也邀请荣先生到时候赴宴。
1: 好。感谢政府对我们企业的关心，黄老能来上海，这是大大的好事，我一定准时赴宴。
0: 好了，也谢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
2: 感谢曾副市长，感谢。
3: 就在楼上，在我辞职以前，长虹公司就在这里办公。对，就是这儿。

0: 看来这个长风公司早都搬走了，我也只知道这一个地址。谢谢你啊，谢谢你带我们来这儿。你是我们排查的最后一个员工，眼看着这个线索要断了，要不你再想想，关于长风公司还有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1: 季干部。 我知道的全都给你们讲了。那没事了，谢谢你的积极配合。那我先走了。
0: 嗯。
2: 别灰心，我们再想想其他对策，说不定还能找到其他线索了。 这办公室搬的倒是干净。
0: 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自己之前贴的那个布告。市长总是反复强调，让我们广泛动员群众的力量。眼看这个地方不会有什么线索了，不如楼下到处问问，说不定能问出长风的新地址呢。好，
2: 走，试试看。
0: 老先生，您在这里修车修多长时间了呀？10多年了，怎么了？侬晓得有个长风公司，以前在这儿的，搬走了。侬晓得搬到哪里去了吧？那啥呢呀？
2: 老先生，我们是上海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个是我们的证件。
3: 共产党啊？
2: 对，共产党。
3: 我这个人呢，不爱管闲事。要是别人问，我才不理他呢。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都是好人。
2: 是。
3: 这个长风公司啊，前一阵子就搬走了，用来修车。

0: 车的人说呀，好像搬到宝山路那边去了。
1: 宝山路，
2: 霞总啊，
3: 谢老先生。
4: 山路。

0: 认真，哎，
1: 黄老，这是的，欢迎归来。你这么忙，还亲自来接，太客气了呀。整个上海都在盼着你回来。哎呀，黄老，我们这一别，怕有4年的光景了。
0: 有了，有了，有了，那还是在延安的时候，时间过得真快呀。
1: 身体还好？
0: 哎，蛮好，蛮好。
1: 敬我的是呢。
0: 我晓得了，不提了，不提。黄老，哎，敬武同志是为了上海解放牺牲，他是英雄，我们打算举办个仪式，把他的遗体骨灰移交给你，就不要搞特殊了，啊，也不用单搞什么仪式了，骨灰嘛，送到家里就好了，这是我希望的，我相信敬武也是这么想的，好吧？
2: 请好。您好，您知道有个成风公司吗？不知道。哎，兰姐，兰姐，真是你啊！哎呦，你还记得我吗？
3: 哎呀，特别漂亮啦！
4: 兰姐，这是我的同事。
3: 你好，我是方家和纪干部的同事。哦，你好，你好。你好，兰姐，哎呀，想问你件事儿，您知道有家长风公司吗？在宝山路的。哦，长风公司的张老板啊。哦，晓得晓得的呀，在哪儿呢？哦，我带你们去啊。
4: 好。
3: 哎，侬不晓得啦，这整个恒丰里啊。
4: 就是张老板，就有钱的啦。哎，你看，你看，你看，哦，就那台车，哦，那个就是他的车。
3: 张老板，二位是？
4: 您是张老板？
3: 我是姓张。
4: 我们是上海市政府的，
3: 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好的呀。
4: 你是在长风公司工作对吗？我以前确实是在长风公司的，最底层的员工。可当老板都跑了呀。我现在呢，就是做点小生意嘛，没事在升级。小车都坐上了，还说做小生意呢？我提醒一下你，张老板，宋巩两家的公司旗下有很多的隐匿官僚资产，现在是没有申报的。我们正在寻找这批物资的下落，政府已经发了公告了。
3: 希望相关人员主动坦白。一旦被我们查出来的话，不光是物资要被没收，协助隐匿物资的人也是要坐牢的。晓得呀。是这样子啊，张老板，如果你要替长风公司隐瞒，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但是如果你积极配合我们调查，说不定还算立功。我好心提醒你，你要想清楚。
5: 我肯定是要立功的嘛。对了，我家里啊，正好有长风公司一个物资的账本，我愿意主动交给政府的。我可不想坐牢的。
4: 能带我们去取吗？
5: 哎，这边请。二位，我有车，我送你们回市政府啊。
3: 不用了，我们是有纪律的。
5: 二位同志，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只有这么一个账本，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哎，
3: 季干部，
5: 按照这个账本的记录，长风公司所有的物资都捐献了呀。
3: 上海那些慈善机构都在里边，包括宋庆龄先生创办了福利会、救济会，而且军队明细也都非常清晰了。
5: 是。还有啊，你看这个账本这么新，恐怕就是刚刚造假出来的吧？
4: 哎，同志，这就是长风公司的账本，真实的账本啊。
5: 行了，
4: 张老板，这个账本呢，我们会带回去仔细查看。一旦有问题，随时回来找你。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耍小花招。
5: 哎，不会的，不会的。
4: 如果你要想逃跑的话，这些群众会监督你的。
5: 我不逃跑，不逃跑，我不走的。有他们监督我，我也走不掉的。慢走，二位啊。
6: 这里的群众也太可怕了，此地不宜久留。
1: 我到底想吃好了。
3: 喜爸爸，吃饭。回来了呀！快过来吃。
1: 我买了猪头肉了，我屋里想去吃。
4: 你看看我们家囡囡，都瘦成什么样子？你好意思自己拿猪头肉回去吃？囡囡，
3: 拿来门口头讲啥么子？
4: 徐伯伯有礼物送给你。
3: 什么礼物？徐伯伯，
1: 我买了个猪头肉。
4: 拿坛子过来啊！
3: 猪头肉啊！
4: 徐伯伯好啊！
3: 爸爸，你帮我弄弄。
4: 小子，来来来。
3: 哇，那么多啊，徐伯伯。
1: 好。阿拉今朝噶开心啊，像写了只皮格子一样。
4: 是啊，笑得跟一朵花一样。
5: 你说的真准呀，我今天啊给政府干了好事呢。
4: 做啥好事啊？
5: 你记得上次来我们家那个季干部？
4: 哦，那个美女啊。
5: 他跟我打听，认不认识长风公司的人？我帮他找到了呀。你们不知道。刚开始那个职员居然还硬不配合政府通知，后来呀，听说不但要没收物资，人还要坐牢的。然后啊，他就吓得赶紧去取账本去了。
1: 搿勿是阿拉浦江浪向看到过好奖励的搿个事体伐？
4: 找政府要奖励了没有？
5: 什么奖励啊？
4: 哎呦，那个布告上不是贴着了吗？写说什么？什么检举官僚资本隐匿的，如果查属实，政府给奖励的呀。哎呦，
5: 我又不认识字的呀。哦，我当时要是多问一句，是不是就有奖励了呀？
6: 肯定的喽。
7: 到了嘴边的鸭子，飞他了。
5: 哎呦，老徐，你可别阴阳怪气的。那个陈毅市长都帮了我们干了那么多好事。我们给政府干点事，那叫礼尚往来。
3: 嗯，对的。
7: 哦，嘴巴这么说，心里指不定有多后悔呢。
3: 徐爸爸，切尾。
4: 哎，老徐，你说我们两个兜兜转转一大天，原来这坏人就在咱们里弄的边边上。
7: 对啊，就在我们旁边嘛。
5: 你们俩早知道，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4: 算了，
7: 你也没问啊。
4: 吃老徐的肉。
3: 吃肉吃肉嘛，切猪头肉。
6: 爸，吃。嗯，英子，你看看这个捐赠目录啊。
8: 这些资料您看。
6: 这，
9: 放着吧。
6: 从这开始，这是给你们福利基金会的，你有印象吗？
8: 这些物资都有接收过。
6: 数量都对吗？
8: 数量好像没有这么多。对，肯定没有这么多。
6: 那你记不记得都是什么公司捐的？具体的数量是多少？
8: 这个我不太能记得清楚了，但是我有原始账本可以查一下。
6: 在哪？拿过来。
8: 好，我去找一下。

0: 这个是六月十号开始。六月十号，面粉480袋，15袋，大米，差这么多。这些捐赠名目全都对得上，可是数量全都不对。这肯定是有人做假账。可是，为什么名目全都对得上呢？
1: 这些物资全都是我按照实际接收数量列表的，绝对不会有错。
2: 他们肯定是偷看了你的账本，然后根据你的账本做了一份假的账本。其实不奇怪，你们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一定要把账本看好了。
0: 好。
3: 邓副市长，你这么忙，你不要送我了。
2: 哎，没关系，我送送您。
1: 哎，他不要送，留步。我现在去拜访宋庆龄先生。
2: 那好，那我就不远送了。
1: 黄伯伯。
3: 哎呀，
1: 真的是你啊！
3: 满意，你看，我们又失约啊！我答应过你在上海见面的，见了。
2: 是啊，真没想到，在这见到您。
1: 是。
2: 哎，小季啊，原来你跟黄老认识。
0: 黄伯伯看我长大的。

0: 黄伯伯，上次在北平受您指教良多，您还好吧？好，蛮好。哎，您怎么样？顺利吗？
1: 挺顺利的。哦，正好我要给曾副市长汇报工作，有个问题还真想请教你。
0: 好。
1: 这个是长风公司的账本，我去福利院比对过。
0: 里面捐赠的项目名目全部都对，但是捐赠数量就对不上。那他这个数量是不是跟福利院他们实际登记的那个数量差了老高啊？
1: 是。
0: 哎，这就对了。这是官僚资本家们一贯用的手段，他们为什么造假呢？他们就是不让我们查出他们隐匿的那些物资。你们刚好有了这个账本，他们也没想到，这正好我们可以顺藤摸瓜。
1: 查一查他们的底细。我刚好把所有的数据都记下来了，还有捐赠公司的名称。
0: 好，我看这样好不好啊？你找一找给你账本的这个人，让他背一背这上面的名目，我想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好吧？
2: 哎，还是黄老这个办法好。哎，小季啊，那就这样办吧。
0: 嗯，我明白了，
1: 谢谢黄伯伯。
0: 那你应该的，那我先走。
2: 好，慢走。
0: 好，
2: 慢走。
0: 好，好，好。好，刘伯伯。
3: 黄伯伯再见。
0: 哎，再见。

0: 如果这个张老板死不认账，我们怎么办？
1: 那就把所有慈善机构的账本都找出来，跟他都对一遍。
2: 嗯，二位领导，
1: 司徒晓，你来市政府干什么？
2: 我是来招供的。
0: 你要招供什么？
2: 上次我交出的物资确实只是一点点，我知道那样做非常的不对，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毕竟上面有个老板，我只能奉命行事。上次回去之后我左想右想，我不怕你们笑话啊，我真的是连觉都困不好，我觉得我真是太对不起人民政府了。我现在想通了，我要举报张老板。为了表现我的诚意，我给你们带来一个重要的证据，这个就是张老板一直藏着长风公司的账本，真实的账本。这上面所有物资的名目、数量，我保证全都是真实的。
1: 确实是真实的账本，这账都对上了。
2: 对了，这些东西还都在。不过张老板这个人你们了解的，藏匿的地点只有他自己清楚。
0: 你今天说的话都属实吗？
2: 句句属实。
3: 我再说一遍，这些事都是司徒晓那个孙子干的，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1: 你睁大眼睛再看一看，这两本账本，一本是你那天交给我的，这本是司徒晓交给我的，到底哪本是真的？

0: 还在想怎么狡辩是吗？用不用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反对政策？不不不，不用不用。我看你这脑子还没那个司徒想灵光，人家都招了，你还想扛？要不要我叫他过来当面给你对质？那样的话性质就不一样。我晓得，我晓得。我再提醒你，我们已经去福利会核实过了。你要是再想隐瞒，或者再狡辩。
1: 对你都没什么好处。我晓得，我交代，我全都交代。我之前给您那个账本，确实是假的，真是没想到啊！
0: 我问你，司徒想。

0: 是不是为你做事？是，他是在帮我做生意，我们是一起的。师徒相隔了这么一道，
1: 我们已经查明了，你就是阎锡山在上海资产的管家，现在人证物证俱在，我通知你，你被正式的拘捕了。
2: 真假账都是你做的，让他人赃俱获，想不认都难。哦，实在是高。谁说真假账本都是我做的？话可不好乱讲的。哎呦，我是崇拜你，弄这个金蝉脱壳、移花接木、丢车抛水。 三年做一桌，我是五体投地啊！您现在算是安全脱身了。
3: 有心事啊？
2: 哎，我要有你这般智慧。
3: 也许早就金玉满堂了。事情都了结了，你家李院长还骂你。不瞒你
2: 说，现在还住在医院里，不肯回来。
3: 那是你开的条件不够。
2: 他让我加入共产党，我同意了。但是我是个做生意的。
3: 好事啊，该入党入党，该赚钱赚钱。之前国民党不就这个样子吗？邱先生。
4: 这样也可以啊。我们是生意人，我们信仰的不是什么主义，是钞票。你入了共产党，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共产党，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那，你入了党，你未婚妻入了党，再加上你表妹季专家，我们以后大可以在共产党的地界上大展拳脚啊。
2: 对哦，那以后还要多多养着。今天这账我来啊！哎呀，这不小意思吗？哎呦，又来！
4: 哎呀，不好浪费的呀！
2: 哎呦，来点新的好不啦？
5: 麻烦再打包一份糕点，抠门，不好浪费的呀！回家给我们妈吃啊！下次啊，下次我去请伯母，咱们大闸蟹，随便吃。哦，这话是你讲的哦。嗯，说好了啊。
6: 好，谢谢啊。
2: 啊，不客气。
5: 你给人加个青菜。
6: 嗯，有青菜。
7: 陈市长，有收获吗？有大收获呀！坐下说，坐。我汇报一下，这次清查官僚资本隐匿物资的成果。嗯，面粉1700多袋，机器零件2800余箱，机油900余桶，价值上百万美元。而且另外还有外商股份11万2000多股。另外。 因为摸清了敌人的一个隐匿套路，也锁定了更多的公司。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的生产资料被查出来。好，
5: 八十。
7: 是啊。但是有些线索我还是存疑的，比如司徒晓，他虽然比较积极配合，也提供了不少证据，而且他是从犯，所以没有被判刑，只是被教育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我还是会持续关注。
5: 对这些不法的商人啊，就是要保持密切的关注，否则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乱。嗯。
7: 除了孔宋两家的资产，经过这一次的排查，还能够查到阎锡山在上海的不少资产，所以根据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继续查下去。
0: 好，干工作。 就是要有这种一条路走到黑的精神。
1: 这国民党又来轰炸了，
0: 除了追查物资，防空器也得齐头并进。我们空军力量薄弱，要发动群众，动员各街道，挖防空洞，打水井，以确保百姓的生命安全。
1: 好，我马上去布置。

0: 上海，有弹药之余战场，鉴于敌机频繁出动，为确保运输线稳，命令华东军区高射机枪班，工兵连赴沪宁县抢修铁路，保护列车。
1: 陈师长，运送物资的列车从枣庄经徐州到上海。 在临近上海时，遭遇轰炸，我们认为是上海和徐州一带的敌特与其他解放区的敌特相互勾结，串通消息。现在，我们已经全面追查消息泄露的原因。
2: 老蒋在舟山布下重兵，又是封锁，又是轰炸，那些个飞机防不胜防，不管什么车撞上了，都难保不出意外。我已经请赵子康局长到沪宁铁路。
3: 亲自指挥抢修铁路。另外，在内河航运方面啊，目前几家船厂正在修复的船只吨位比较大，将来走长江没问题。但是在个别区域啊，驳船和普通货船更适合。我在想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动四商，用民船迁往浦口和南京运煤，先解决燃煤急缺的问题？只是这样一来啊。
4: 上海那些投机商势必会得到消息，又要大做文章了。哼，
3: 真的吗？沪宁县可是上海货运进出的重要路线，要是被炸掉了，那上海很快就会进入两煤两荒了呀。
5: 他们刚收缴了国有资本，手上应该有些物资的。
3: 哎呦，偌大个上海！
4: 那么一点点钱管什么用呀，司徒？侬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找我租船的吧？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3: 那么好啊，侬告诉我你到底要船做什么？你直接找我下单签合同就好了呀。没这么简单。那。
4: 这次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牵连到你。
3: 这话讲的，我在货运公司就是个小股东，大的业务还得秦老板点头嘛。

0: 海上封锁之后，国际上的煤、原油运不进来了。沪宁一线出事，其他解放区的支援物资也运不进来。所以这次共产党一定会动用民船，走内河航线运煤运粮。在上海，我碍于共产党的威慑束手束脚。可这一次如果早下手的话，把江北的煤价炒起来， 还是可以赚到钞票的。在商言商，这次讲好了，只谈船，其他的与你无关。
1: 江北矿的煤贵了，上海也有便宜的道理。 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2: 这次我以船入股，租金嘛不要了，我们同舟共济，好了。

0: 实不相瞒，林老板，此次呢，我继去江北，也要到皖北一趟，买些粮食回来。现在北市米价翻了一倍，煤价翻了两倍多，那原因嘛，你我都晓得的。上海没有足够的物资嘛，所以说皖北的粮食一旦运到了上海，包赚不赔。那我刚才讲。
1: 要以船入股。好的，那不过我们讲清楚啊，我回来之后只返还船租，其他的我们可不要搞混了。亚斯托，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嘛。
0: 走，这是联航的支票，在江北地区可以随意存取。钱和船我都给你了，这趟买卖我们一人一半，好了。哎，要不还问问秦老板吧？
1: 哎呦，哪有老板不愿意赚钱的吧？在。
2: 我现在就给船务公司打电话，事不宜迟，龙爷尽快动身，
3: 好吧，就这么定了。
4: 这今天涨价了，就是涨价了，这比昨天涨太多了，
3: 根本就买不起。
5: 你说这粮价比昨天又贵了，这让人怎么过呀？又涨价了，
3: 卖粮了，卖粮了。
6: 大米、高粱米，啊！你看那边，怎么又涨价了？
7: 算你晓得了，咱了干垮。哎，
6: 不让人活路。
7: 新到的粮食，新到的大米。哎。
8: 这个煤，哎哎，伙计，买点煤啊！我们这只卖大货，您这种按斤称的不卖，去别家看看吧啊！哎哎，塞个一万，买个塞个，都不卖，
9: 就骂你脸，
8: 不卖就不卖，哪那么多话呢？真是，
9: 还有什么？
8: 啊，是是是是。
10: 三号，对吧？我到煤站去租商务，谁来你煤，煤交给我一下，分给你啊。嗯，行。啊，谢谢啊。
8: 不客气。
10: 就是谢大爷，最近因为燃煤发放量不足额，很多工厂都在小量生产。正常情况下，他们不应该在涨势这么凶的情况囤这么多货。
2: 虽然他们出具了一些工厂的证明吧，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大对劲。所以你怀疑他们囤积货品？哎，粮食的配送情况也差不多。今天早上开市15分钟，400多面粉全部都卖空，而且是整包整包的买，价格又上涨了1000块。照这么下去，不出几天，上海市民很快又吃不着饭了。
11: 按下葫芦浮起瓢，这官僚资本的问题刚处理完，投机商又出来，赶紧回去向粮油市长报告吧，还得想想应对措施。
12: 是。
11: 这些个投机分子，你防是防不到的。我们只有集中物资，用充分的物资打压物价，打压投机。
12: 可关键是，现在从哪里才能筹集到更多的物资啊？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
5: 了，
6: 不少网友反映
5: 呀。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

0: 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2: 这很可能是咱们简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已被骂傻了，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2: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3: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2: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14: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2: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15: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

载黄河名士，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让煤建公司动作再放快一点，铁路委抓紧赶工，皖北的早稻要输了，让粮食公司赶快到皖北收购早稻。
1: 可这些都需要一点时间呢。
2: 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南北市的物价不断的在上涨，过去是收市就能够定价，现在一开市就涨1000块。
1: 由此可以推断，沪宁县被炸的消息说不定啊已经传回了上海。
0: 这些人不给他们一点颜色，他们不知道锅是铁打的。
2: 现在不光是物价上涨，市面上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流通物资，商家都是一开市涨价然后关门歇业。
3: 他们呀，先抢购我们的平价物资，然后囤起来，等待时机再恶意的高价出售。
1: 没错，
0: 季南银同志刚才讲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抓紧归拢物资，我们跟这些投机商打一仗，把属于老百姓的平价米还给他。
4: 陆秘书，陆秘书，
5: 怎么没进去啊？
6: 季参谋经理汇报了。
5: 是想问你呢，你们最近在南北市场东奔西跑的情况怎么样啊？
6: 不乐观。
5: 感觉你压力比较大。
6: 物价到今天这个地步，旧政府人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身为旧政府的人员更多的是愧疚。
5: 你别愧疚了，大家现在都是同事，用心工作比什么都强。
6: 好，谢陆秘书，那我先去工作了。
5: 去吧。
1: 我很赞同陈市长说的打价格战的策略，只是从目前我们的物资存量还有时间上来说，就算打了，这物价呀恐怕也很难再回到平价的程度啊。
0: 那能降多少？需要多少物资，多少时间呢？
2: 这些都需要测算。
0: 那还等什么呢？行动。
1: 好。
7: 是是。
0: 潘副市长，你等一下。物资呢，是上海的生命线。他们敢动物资，说明敌特从来就没有放松对上海的迫害。

0: 破坏，你们要抓紧时间查查线索，把那些隐秘在暗处蓄意破坏的敌特分子一网打尽。
1: 陈师长，您放心，我们给您立下过军令状，我们公安系统在半年之内一定肃清敌特。
0: 嗯，阎王留着慢慢打，那些小鬼呢，先让他们滚到一边去。
2: 要得。
1: 再回去我怎么跟媳妇说？
3: 那也没办法，这日子啊，怎么过得这么苦？可吃了猪肉啊，故意晚饭不了。哼，
1: 米不够，现在连烧饭的煤都没了。哎，苦啊，苦哦！
3: 哎，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呀？哎，米子里，我问你话呢呀。那些。
4: 无良的煤商说，他们只卖给大户，不卖给我们。那怎么办呀？哦，
5: 好嘞，陆续要捡。等一会儿我在家里拿点给你啊。
4: 谢宝宝。啊。妈，还是我去工厂讨一些回来吧，还可以用工资抵扣的，不要给工厂添乱了。我们再想想办法。妈。 还能想什么办法呀？能想的办法你都想了呀。我先去工厂讨一些回来应应急，没准过几天市场又变了呢。变，我听公安里的人说了，封锁以后啊，上海就没有煤了。现在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要变只会越变越糟糕。今天煤的没卖，明天说不定米就没有卖的了。
1: 妈，不管怎么样，我今天一定给你带一些煤回来，好吧？有我呢，放心吧。嗯，我走了，
4: 爸爸，我走了。徐爸爸，我走了。
1: 啊。你走啊，去。
4: 你没看见郝宇拿着冷饭走了？我去看看哪家公馆要洗衣服，给人家商量商量，能不能用煤代替工钱，要不然孩子连口碎的热米饭都吃不上了呀。

0: 老徐啊，
1: 啊，
0: 你说我们家三个人做工，总该有些盈余吧？哎，今天稍微多吃了一点点，到明天啊，就得算计着明下。现在倒好，连烧饭的煤都没有了。
2: 阿兰说的对，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有口吃的。道门灶，可能很多人连下锅的米都没有嘞。
0: 这要是把我憋急了，我把这棚子给拆了，把它当成柴火烧了。
2: 什么？弄混他了，这是我屋里想，不是拿屋里想，老子忘他了。
0: 你的不就是我的吗？
3: 啊，小陆，我们出去一趟。
4: 去哪儿啊？
3: 去一趟市场，跟那些个没有物资还敢乱涨价的老板们谈一下。
4: 您对打赢价格战这么有信心啊？
3: 你记住，人呢，只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就没有打不赢的仗。换便装去。
5: 你叫我来这里做什么？
6: 买煤啊。
7: 这个作品
5: 啊，爸爸早上已经去买过了。
6: 没买到，我本来想先去工厂讨一些回来应应急，结果工厂的煤仓也见底了，所以就想来这边碰碰运气。
5: 哦，好的。
8: 都是好东西，不
5: 能饿。哪能搿些事就涨了六块洋钿啊？
9: 涨多少跟你们不搭嘎的呀？
5: 你不就是藏着掖着不想卖吗？
6: 时间好好说话。
5: 就是啊，

0: 伯伯，你好呀。是这样的，我们妈妈是洗衣工，我们想买一些碎煤回去，给她煮一些皂角水，好让她不要太辛苦。你能不能看在我们一片孝心的份上，卖给我们一些呀？
1: 是，
0: 卖一点点也行。
2: 陈，
3: 嗯。这一盘棋，黑子赢。
4: 这眼下是平局的趋势，你怎么敢断定黑子赢的了？
3: 我用黑子，我们下完他。
4: 请。
3: 但是嘞，我有个条件。我要是赢了，你能不能卖一些燃煤给这两个女娃娃，怎么样？
5: 你赢不了。
3: 小鹿，
6: 哎，
3: 你带着这两个女娃娃去市场转一转，把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
6: 好，走吧。
3: 好，你们去吧。嗯，
0: 走吧。
3: 请。
7: 米、面粉，
6: 就今天的米价是吧？
7: 对，一万一。
6: 哎，你好。
7: 哎，
6: 这二等米多少钱一袋啊？
7: 一万六。
2: 大举啊！
8: 不要了，太贵了。
6: 这个高粱米是怎么卖啊？
9: 今天这个是六千。
6: 哦，六千。
9: 啊。
6: 你们两个今天又被煤为难住了吧？
2: 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上次买不到米的不止我们这一家，今天买不到煤的也不止我们这一家，你只是比较凑巧都赶上了。
0: 师姐，陆大哥，不好意思啊，妹妹说话一向快人快语的，您别介意啊。
6: 没关系。今天有多少人没有买到煤？
0: 但是我在店门口等妹妹的时间就有五六个人。哦，对了，我到煤站之前帮工厂打听那个棉纱的情况，北市的棉纱店几乎都没有存货，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却比昨天的价格还要贵两千块。
6: 比昨天贵两千块？
0: 嗯。
2: 怎么了嘛？
10: 曾副市长，永安纱厂因为原料的缺失停工了。
11: 那其他的工厂呢？
10: 方家河去走访了，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11: 别了，陈市长要的资料算出来了没？
10: 大概数字有了，需要的还不少。就算货运专线以最快的速度抢修，物资运到上海至少要一周的时间。
11: 一周的时间？
10: 是。
11: 我们能等，可是老百姓等不得呀。老季，你还记得吗？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做过统计，整个上海市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啊，家里的存粮不超过三天。一周的时间对他们来说，真是太难熬了。不行，不管打不打价格战，我们都要以最快的速度，想办法来解决上海市民的生活问题啊。
10: 是。
4: 落子你就赢了。
3: 赢就要赢全局，不在于这一颗棋子是不是放入局中。
4: 先生的气魄令人佩服。
3: 那两个女娃娃的煤是不是可以卖了？你这个店铺里边没有煤。店面太干净了。既然没有煤，我想问一下，你这门口的价目标为什么改了又改，一路上涨呢？
12: 我屈居于此，
4: 不过是讨一口饭吃。严格的来说，我不是这里店的老板，有些话当讲不当讲的，我就随口一说，您就随耳一听。没错，我这店里是没有煤，不过不出两日，

0: 江北矿和淮南矿，他们的煤就会把我这里的铺面铺满，包括后面的仓库。
1: 江北矿，私煤。
0: 先生，请慢。小李子。
2: 嗨。
0: 这是店铺淘彩头压仓库的煤，拿去给二位姑娘吧。
1: 谢谢了。
3: 陆大哥，陈市长应该下完棋了吧？我们回去吧。
1: 记好了没有？
4: 陈市长，
3: 陈市长，
4: 您赢的，还是您帮我们买的？
1: 赢的。
4: 太厉害了吧！我们连煤想买都买不到。您却下棋赢煤，太厉害了。
1: 你呢，帮他们把煤送回家。我回市政府，让你寄的东西呢。
3: 陈市长，多亏您了，谢谢。
1: 不用谢。这个煤啊，不是白给你们的，还有任务要让你们完成。
3: 好，您说，我们马上去做。
1: 回去以后告诉你们的工友亲戚朋友，上海的物价三天之内会全面的下降，让他们莫慌，要相信我们。
4: 三天？
1: 三天。
4: 好，我现在就回工厂告诉大家。
5: 北市场的煤价已经涨到了49000元一吨，
6: 大米14000元一担。
5: 一天两涨，
7: 全上海的煤都是由煤建公司统一配发，现在这些投机商手里根本就没有煤，反而还要炒高煤价，这已经不是投机了，是在公然挑衅我们的政策。
8: 他们现在手里是没有煤啊，但是两天之后啊，江北矿的煤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南北市场。
7: 私煤？
1: 对的，不尽快把这些投机商的鬼名堂瓦解粉碎，上海两白一黑的供应就会彻底乱套，其结果会比银元暴涨还严重。
8: 好，季南英同志啊，已经测算出了我们预计需要的物资的数量，你来通报一下吧。
7: 好，现在浦口的煤两天就能够到上海，所以即便那煤商私煤到了，对我们也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现在最重要的是米面棉布的紧缺，因为这些物资的紧缺连带其他品类物资价格飞涨，所以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我们手里有20000包面粉，甲等乙等还有碎米的存量是现在存量的一倍，我们就可以考虑拉开价格战。但是现在关键的是要凑齐这些物资至少要一周的时间。
1: 三天？
7: 三天恐怕很难做到。

0: 之前啊，由于查封和接管的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八大面粉厂都没有开工。现在呢，这两项工作已经进行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动他们，把储存的小麦捐一部分出来，以缓解物资的压力？等到铁路修好、交通畅通，到时候我们再如数的奉还。另外啊，这几天方家河同志走访了阜新面粉厂，也就是荣毅人负责管理的工厂。
1: 有存粮50万斤。各位领导，我这有一个实际情况，必须跟大家汇报一下。
0: 啊，你说。
1: 我们粮食公司去皖北常州收购早稻，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早稻还没有下杆的情况下，就已经全被订购完了。我们是空手而归，所以就算是路修好了，真借了粮食，恐怕到时候还不上。
0: 实在不行这样，如果荣先生肯借粮，我们可以交由他的面粉厂代磨供粮，代磨的费用由市政府先进行财政支付，成品呢交由我们来分配，剩余的粮款和粮食将来我们再陆续的交付。这样，本着公司兼顾的原则，既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也可以使各家工厂缓解他们的资金周转。真的要打价格战吗？物资这么紧缺。
2: 万一败了，老百姓的日子就更没法过了。
3: 现在老百姓的日子都是买不到粮食，吃不饱饭，粮棉。

一旦要是掌握在投机商的手里，就像是银元贩子一样，会对我们的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这一仗必须要打，还要用力的打。

0: 物资不够。我想到荣公馆走一趟。
1: 跟荣先生借粮？荣家如果有余粮愿意借倒还好，反之以你的身份登门拜访，不像是借粮，倒像是摊派。要不我去试一试。
0: 你去。
1: 我虽然不认识荣先生，但是杨建清女士是进步女性，她一直致力于上海的妇女儿童工作，我可以试一试和她聊一聊。
0: 事不宜迟，你马上就去。
1: 现在啊？
0: 怎么了？紧张了？
1: 我什么都没有准备，见面礼也没有，不大合适吧？
0: 你是见过大世面的，这种场合不算啥。你记住，求人办事就要实话实说。
1: 这事儿是我提出来的，如果我没有办好，我怎么向你交差？你怎么向上海的百姓交差？
0: 你呢？是为了上海
2: 540多万老百姓，
0: 解决困难去的。我在家等你的好消息。去吧，去吧。
3: 如此，这粮食我不借，我要把它无偿的捐给政府，就由政府统一决定分配到淡漠工厂去淡漠。
1: 这批粮食可不少啊。
3: 其实这批粮食我准备本来是要卖出去的，卖掉的钱我想用来沙场的周转，可是最近物价实在太高了，我反而也不太好卖啊。
4: 他怕有囤积居奇之嫌。
1: 荣夫人说笑了，以荣先生的为人绝无可能。
3: 夫人，今天既然陈市长请您前来，我非常明白他的意思。我特别感谢市长对我的信任，以及对我这个朋友的尊重。我们荣家一定会竭尽全力感谢他的这份信任。
1: 谢谢荣先生，来之前我心里还惴惴不安，不知怎么开口才能不给您添麻烦。
3: 夫人真是多虑了，上海的安危我们荣家责无旁贷。我最近也看了报纸，我了解市场的行情，知道市政府要平抑物价，要救老百姓。我觉得现在不只是缺粮，我回头去各个工厂看一看啊，还有什么棉纱和棉布的货存，到时候我会向二位市长汇报。
1: 难怪荣家经营数十年，旅客难关，享誉上海工商界。您考虑事情实在是太周到了。
5: 夫人，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6: 下去吧。走吧，先吃饭。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办法总比困难多嘛。饭吃饱了才有力气解决问题
3: 啊。是啊。
7: 那我就却只不恭叨扰你们一顿晚饭了。
6: 只要陈市长不怪我们擅自留您吃饭，不让他们爷几个吃饱肚子才好。
1: 你们帮上海市民缓解了吃饭难的问题，这可比他们爷几个吃饱肚子重要多了。
6: 请吧。
3: 来，夫人请。
8: 陈老总最近是搭了一台大戏，唱的那是有声有声，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捧捧场啊？你看呢，华东战区现在陆军海军都在演习休整阶段，前线也没什么战事，咱们是不是应该调整周转一部分军粮给老百姓当成口粮？
9: 啊，
8: 等上海粮食市场稳定下来了再周转回来，对咱们也没什么影响。
9: 好，以大局为重，
10: 特对我军战士发出倡议，少吃一两饭，节省一顿粮。
11: 这还用倡议吗？义不容辞。
10: 是，义不容辞。
12: 看到没有，咱们也要发挥一下带头作用了。
8: 是啊，听参谋长的，走。

0: 我，
1: 吴老板，
2: 你怎么老说这小刺了？
3: 什么小刺了？人家是我们的工人阶级朋友。

0: 干嘛呢？不喜欢啊？
1: 喜欢？
0: 喜欢怎么心不在焉呢？
1: 朋友，你以为请周美二位老板来唱出戏，这些大的老板就肯捐粮食啊？
0: 为了上海能够共度难关，我相信上海工商界的觉悟，还有大家对上海的感情。怎么，你不捐啊？
1: 捐呀，捐！
0: 算你有觉悟。
2: 好，好，好，好！
3: 各位的难处我都知道，一会儿等募捐义演结束后，我会亲自去拜会陈市长，把你们的想法都告诉他。只是今天你们也都看到了，如果市政府不是真的遇到困难，恐怕也不会这么大费周章来举办这个义演。
4: 明白
5: 明白明白，
4: 不管怎样还是先问问看吧。
1: 好，
6: 请。
7: 好，谢谢谢谢。哎呀，这个上海滩呐，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从这次市政府清查官僚资本的这件事来看，陈毅市长能够平息银元之乱，致力于规范正常的经济秩序，有魄力，有胆略呀。
6: 所以啊，工商界、文艺界，还有民主党派人士和市民们，都愿意亲近他。
7: 是啊，无论什么时候，你只要为一方水土、为老百姓去考虑的政党，他一定会有群众基础的，啊。哎呀，但是现在这个物价飞涨，物资又短缺，是个难题。
6: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7: 夫人，你已经为上海做了很多了。你看，如果不是你以救济会的名义来支持这场义演，那么上海的这些名流，又怎么可能出席呢？对吧？

0: 王老，
1: 嗯，
0: 让别人捧场出力，我们也应当有所表示。这是我以个人名义捐出来的钱款，请您代为转交。
1: 谢谢夫人，我一定转交。谢谢。

0: 各位上海的父老乡亲们，解放前我们身心的机器、资金和原料都所剩无几，以至于现在面粉厂还没有开工。但是如今我们面临了上海物资的困难时期，市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困难，找我们工厂来借粮。我们身心和福星仰仗父辈的积累，也领了上海知名工厂的名号，我们理当义不容辞，所以我们捐粮以解大家之困。
1: 裴先生，周老板，谢谢你。
2: 周先生，
1: 谢谢你们啊。
2: 哪里哪里。

0: 同志们，有了荣先生这样的爱国商人的支持，有了我们工商界同仁好友们的帮助，我们上海啊，一定会度过重重困难，最后走向胜利。在这里啊，我要奉劝那些囤积居奇的商人们呐，赶快收手吧。你们的所有违规和不法行为，损害的不仅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最终伤害的必将是你们自己。
1: 都准备好了，我捐款，我捐款，我捐款。
2: 感谢荣先生慷慨相助。哎，
3: 车市长，见外了。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请讲。
3: 这次我们的募捐义演非常成功，影响力也很大，但是。很多沙场的朋友都没有来，他们是有苦衷的。
2: 怎么了？
3: 这是啊，上海的进出口是依靠洋行来的，现在英美法等国家的船只根本都进不来，许多洋行已经倒闭了，
4: 生产成本很高，
3: 有些沙场仿出来的沙低于成本价都卖不出去。永安沙场有300多万斤棉花，还有瑞士纺机，全部都滞留在香港。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进不来，也出不去，所以大家都委托我来，想看看市政府能不能帮点忙。
2: 小陆，请曾副市长和季参谋来。
5: 是。
2: 这个忙呢，必须帮，要马上就帮。
3: 谢谢，
2: 喝茶。
6: 陈市长，啊，荣先生来了。你好，
3: 曾副市长。
2: 我给你引荐一下，这一位呢，是市政府的经济参谋，是我和曾副市长的得力助手，季南英。
7: 您好，荣先生。
3: 你好，
2: 来坐着说。来，
6: 好，坐。
2: 来坐，荣先生。季参谋的父亲呢，长居南洋，自抗战到现在。给我们帮了好多的忙。你说的永安沙场的这个事情啊，我想呢，季老先生肯定愿意帮这个忙的。
7: 荣先生，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让郭经理直接联系我。了解情况之后，我会发电报给我父亲，请他全力协助。
3: 那真是太感谢了。
7: 不客气。
2: 还有一个事啊，荣先生刚才讲了，上海永安沙场。质押了一批棉纱，
6: 是吗？有多少啊？
3: 有6000-7000匹。
6: 好啊，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市政府可以出资购买，
8: 这样既缓解了纱厂的压力，也帮我们解决了原材料紧缺的问题。
3: 那真是太感谢了，
2: 龙先生。还有一个事情呢，我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这一次募捐的款项，我们没有全部的用在救济百姓，而是在保障人民生活的状态下，我们打算集中所有的力量，跟投机商进行一场米棉之战。
3: 米棉之战？蔡市长，我觉得他们敢这么干，手里肯定囤着大量的物资。我们这次市政府只是用抛售来打压他们吗？
6: 荣先生是不是想问，会不会又像打击银元炒作那样有军事干预啊？经济啊，有经济的规律嘛。我们这次啊，也要学会以经济的手段，抓住关键的时机，抛售物资，打击囤积，压住物价。
2: 对头。

0: 金凤。
1: 现在好了呀，谢谢啊。啊。
2: 有什么好消息啊？
1: 喏。我们现在没有了，你囤了，现在我们穷的只剩下物资了。今天晚上我请客，好好庆祝一下。
3: 农大柱啊，请客嘛还是我来吧。农请客要么阳春面要么小馄饨，太抠门了呀。
1: 吃什么都一样，填饱肚子好了呀。
3: 哦哟，挣那么多钞票不花它干什么呀。哎，言归正传啊，共产党这回手上的东西也不少。
1: 你说这次演募捐啊，
3: 上海滩有头有脸的都去了，不是捐粮就是捐钱，我看你这步棋算是走错了。嗯，
1: 他不募捐还好，这一募捐啊，反而让北市的米价比南市贵了500块，这煤价啊更是涨得离谱。他共产党这个账只要不停，物资呢就是一直短缺的。他募捐能捐个啥？还能捐了养活整个上海滩啊？
3: 也对哦。
1: 这共产党嘛，就没有搞明白一个道理。他想改革上海的商界，那就是把几十万像我这样的人的财路都断了。啊，以为我们傻啊？伸直了脖子让他们割，让他们共产。哼，
3: 司徒啊，有句话你肯定不爱听，但是我得讲，不能把对手逼得太狠。要我好我好大嘎好，这样我们未来的路才走得顺畅嘛。
1: 我都晓得这话是谁教给你的。哎，他们早晚把你害了。哎呦，不过这话说也奇怪哦，这次市政府募集了这么多的物资，那个陈毅嘛只是口头对投机行为进行了警告，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动作。
3: 我也觉得很可疑呀。
1: 那么上次银元站呢，用的是警备；官僚资本嘛，用的是军管，那都是强力压制啊。
3: 那这次会不会？
1: 会什么？
4: 多买了几袋米，把我毙了哟。
3: 对啊，还毙了我呀！哎呀，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呀。
5: 加上购买滞销的这一批棉纱，棉纱现在的总量一共是10500匹。
6: 好的，10500匹。好了，
5: 好，那赶快去粮库吧。
6: 好的，记得把门关上啊。
3: 哎，好。
7: 哎，生煎包来喽！
8: 来来，
9: 谢谢老板。
8: 有点烫啊，
3: 来，吃吧吃吧。
8: 嗯，慢点。
9: 看你们俩，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情敌呢。
3: 哎呦，帮帮忙好不啦，庆叔啊，我跟陆秘书嘛是个好同志，但不是个好情人。
10: 我们是革命同志，讲究志同道合。嗯，
3: 大柱啊，南英、庆叔、英子加加农四个人围着我，天天革命思想，追求进步，我吃不消的呀。
9: 吃不消了？
3: 我的意思是啊，四个人的话嘛，有一个人讲就好了呀。尤其是陆秘书，陈市长身边的人，典型的先进啊。
9: 你赶紧喝你的酒吧，别讲了。陆秘书，你别介意啊，他这个人吧，就是牢骚多了点，其实人还是很好的。你看今天就是他非要请你们吃饭，说要庆祝一下咱们募捐成功。
10: 谢谢你啊，林老板。
3: 哎，好事好事。
11: 谢谢表哥，谢谢表嫂。
9: 南英，你别乱讲。
12: 知道也是一家人啊，越叫越亲嘛，是吧，表哥？
3: 是的呀，还是南英懂事。
12: 哎，还是表哥榜样做得好。啊，
3: 互相谢谢。
9: 哎，那荣先生还真是大手笔啊，捐了那么多粮食，那这些粮食是都要送到福兴代工吗？
12: 福兴规模大，代工能力。

0: 力强，省时省力。
1: 你先喝点水。
0: 啊，对了，表哥，有件事情还是要麻烦你啊。
2: 什么事啊？
0: 永安纱厂要从香港转运一批棉布，还有机器，从水路到上海，你支持一下船只吧。
2: 嗯。啊，资源倒是可以的呀，不过我的船都在维修啊。
1: 杨老板，关键时刻还请你多帮忙。
2: 我这个，
3: 你让工人加快一下检修进度嘛。
0: 对呀、啊，
3: 你别让南英为难。
0: 就是啊。
2: 哎呦，哥哥呀，顾少卿呀，以后你们两个不要凑在一起了，凑在一起我这个任务的执行都没完没了了呀。
1: 这批物资对于沙场开工至关重要，麻烦您了。
2: 陆秘书这个态度倒是蛮端正的，好事好事。哎，你们搞这么多物资，怎么不像刚进上海那次放平加量啊？
1: 我们这次确实要用实际行动来警示那些投机作乱的人。
4: 老李，你看，从1949年2月28日到5月27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前3个月，人口登记是缺失的。也就是说，这个阶段，上海市警察局户籍登记是停滞的。那么，迪特很可能就是在这个阶段潜伏下来的。
5: 很有可能。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错了，
3: 不少网友反映啊，
5: 这个
3: 白天路边是直接买的。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

0: 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对高额彩礼说不，
2: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锦锦，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安排工人看护粮库呢。对呀，我刚才看报纸上讲啊，最近上海发生了好几起抢劫杀人案。你以后不要这么晚回来了啊！当年大国的事情，我想起来都觉得害怕。
1: 没事，沿街有不少巡逻的公安，人是安全的，倒是粮库。
0: 你知道吗？那些躲在暗中的人，他们觉得粮食就是金山银山。哎呀，我真是有点不放心啊。
2: 不是安排人手了吗？好了，我们不要自己在这儿吓自己了。唯一能化解担忧的，是早点休息，明天早点起来去工厂。
0: 告诉你个好消息，季参谋的父亲真是有些本事，咱们永安的棉布和机器马上就要在新加坡装船了。真的呀？
3: 那郭经理再也不用愁眉苦脸的过日子了。<笑>
4: 真希望所有的机器能尽快的开动起来。
5: 保密局 CC 信，小蒋信。 恐怕在上海留了不少自己的人。全面停止户籍登记，让这些人不着痕迹的成功隐匿，这是最好的办法。
6: 停止户籍登记，成功隐匿，
7: 通知全市各分局。
6: 挨家挨户进行户籍严查，对没有登记户籍的匪特，一抓到底，一网打尽。另外，要做好对市民的保护。
8: 以防那些穷凶极恶之徒狗急跳墙，伤及无辜。
9: 是。
10: 火车到站了没有？
9: 火车中午就能到达。另外，浦口还有南京的煤已经到了。更好的消息是，新加坡那边的物资也已经顺利的出港了。
10: 太好了，心头的石头可以落地了。
9: 恐怕这块石头啊，你还得再多抱一会儿啊。怎么了？
10: 我们测算了物资总量以及打价格战所需要的最大数量。就算打赢了，如果后续的物资达不到供需平衡的话，物价在下跌一半之后，恐怕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9: 这可不怕，7月底呢，铁路差不多就通车了，我们可以向其他的解放区调拨购买。
10: 稳住物价，问题不大。来，二位师长，苏副司令的军粮已经准备妥当，问我们发往哪个仓库。太好了，啊，我看就放到福新粮库。
11: 是，
8: 好了，我马上去通知蔡京祖、金荣柱，还有世贸总的同志，做好打响新一轮战斗的准备。
11: 哎，二位师长，我有个提议，在战役打响之前，我们能不能把粮食一起装车？
9: 在市区先走一趟，从气势上镇一镇这些投机分子。我们先礼后兵，然后堂堂正正的打一仗。<笑>你小子可以，学会敲山震虎了。<笑>好，车队就让你指挥。
12: 是。
9: 哎呀，老陶这个饭馆要是关掉了。 以后我们都没有地方去了。
13: 侬不来也好啊，侬何里趟来吃好子付过钞票啊？一分钞票也没付过。

0: 就是被你吃穷了，要关张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上海滩的生意不好做，你看看现在上海滩，有几个人业绩好过啊？哎呀，
1: 也是哦。从独军、国民党、洋人、日本人、青帮，上海人啊，活命也难。
2: 不要讲。
3: 开个能噶大的一笔地嘞，是吧？
2: 是要关的呀。但是政府只要有了粮食，我们老百姓就等于有了活路，是吧？哎，你们听说了吧？宝庆里那边有家店铺，前两天让人打劫了，杀了满门啊！
0: 真啊！哦，哎呦，报纸上想看到。 飞度枪切杀人哦！
1: 我看到有啊，一夜天夜天困不着。我这两天哦，天天辣盖弄堂口看，有没有生面孔？
0: 有啊，侪是没。
2: 吓我一跳，咋进得去？
0: 自求多福吧。共产党再好，也不可能拿上海人所有上海人侪踏踏平平啊。
4: 哟，是不是有坦克进城了？啊，
5: 不会又要打仗？
4: 不会吧？
5: 什么？
4: 哎，
5: 粮食？
4: 啊，走走走，去看看，走走走走走。
6: 真的是，实在是不可能！周边的粮食都买空了，水路陆路又没通，粮食从哪里来啊？
7: 哎，司徒啊，满车的粮食造谣过市，可是真的，咱们怎么办呀？
8: 看情况再说。
9: 大家小心点，新到的米店。大家看一下，这里扫吗？
8: 您好，执行市政府关于北市场买卖棉纱的新规定。您是买方是吗？
9: 啊，是。
8: 您作为买方，必须要在成交单上写明。 保证此项交易确其正当需要，绝无投机、囤积行为。我们派出的代表将会参与这次棉纱的定价。
10: 老板，
8: 我还有事，我就先不买了啊！我走了。
10: 不要！
8: 老板，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旋开这个生意，参与棉纱的交易定价。
11: 放一个月，我们又要第二次打经济战，有没有信心？有。还是毛主席那句话，我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
12: 这
11: 不错啊，
12: 好东西，
13: 你这拿的什么呢？
12: 哎，
11: 对呀，
12: 玩儿
13: 真的，
12: 看看，
11: 你这不错，
12: 来了。
14: 潘厅，换衣服。哎，你个大洋，你给你们分一下啊！
15: 哎，有钱发，这做鬼也分啊！
14: 兄弟，你杀得了吴南党，才有会花这个钱。
15: 哎，这是他下来了，我就。哎。 共党募集了一批粮食，听说了吗？不成，据说这事儿呢，烧掉了。什么事儿？现在那些可能是要命的东西，共产党肯定重兵把守。我们几个，谁跟你说去咱们几个呀？

自己该做的事情啊。

抢，抢够！刚多呢，这个时候跟这帮穷鬼抢什么抢啊？没事，价格不变，看情况再说。

0: 等等，
1: 检查一下。
2: 上当了，
0: 快撤！
3: 不许动！
4: 不许动！
5: 不许动！
3: 不许动！
5: 把枪放下，我们的政策是缴枪不杀，快！

0: 市长，潘副市长电话。
1: 我是陈毅。马上抓捕。有人放火烧了粮库。
2: 不用慌，粮库里没有粮食，但我们牺牲了几位同志。
1: 虽然我们之前转移了粮食，但这些匪徒还是点火烧了粮库。这把火他们是要混淆视听，煽动市民的情绪。
3: 喂，我们的粮食也被抢购一空。好，好，我知道了。

0: 是不是能派人做到？嗯，啊！我要有这本事，还用得着费心费力的囤粮囤煤吗？
1: 是什么的？刚才光天化日之下，烧共产党的粮库。今天早上，粮食公司大搞降价潮，大家都按兵不动。不管是哪个烧了粮库，都是我们赚钞票的大好机会。
0: 马上涨价，我倒要看看这共产党压不下粮价，他如何对这个一车一车满街跑的粮食。

0: 睡眠。现在怎么都这么贵了？
1: 那边排队一下。
2: 就两斤啊？
3: 对呀，
4: 好吧。下一位。我都没事儿，你吃的。
2: 哎，不是，多了，少了。
0: 过来，
1: 价格给我换了，快去。
2: 这也太少了，就这么点啊，两斤啊。
1: 行了，老板说了，现在涨价了，这个价。
2: 哎，等等。哎，干嘛呀，大哥？
1: 哎，拿过来。
2: 不是，干嘛呀？
1: 不是，
2: 涨价了，给多了。我是涨价前买的。哎呀，拿过来！市政府的粮仓都烧光了，我的袋子是大米，比任何物价都值钱。哎，买就买，
1: 不买就走开。
2: 不是，市政府粮仓被烧了，你就给我涨价？我是涨价前买的，你看你这价钱涨的。哎，你让大家看看，这个价钱涨了。

0: 北市场发生挤兑，粮仓被烧的消息传开了，现在各个商家都在加价。
1: 曾副市长，我们要全力出击了。
2: 我们准备了13300包面粉，
1: 那就按照计划把它全部抛售。抛售。
0: 好，
1: 我现在去趟北市场，向全庄解释一下粮仓被烧的内情，以免有人煽动情绪发生意外。好，注意安全。等一下。
3: 你要注意到，一家叫宝红的煤炭供应站。明白。我是曾山，把剩余的面粉全部抛售。好。
4: 为什么抓我们？
5: 你说为什么？
6: 就是来买个米。
3: 买米？啊，买成这样啊！一个个买成这样，你们这是在买米吗？你们这是在抢米？
5: 你讲不讲道理啊？是他们一直在哄抬物价，进门的时候还能买2斤，出门的时候就剩1斤半了。
3: 不是，哄抬物价，有关部门一定会来解决的。但你们这是什么？啊，抢，这是扰乱治安，这就是你们的问题。

0: 我是上海市政府经济参谋季南英，是专门负责物资物价核算的干部。自6月30号起，国民党对上海宣布长江口海面的封锁消息之后，我们市政府调集了大量的粮油，供给给市场。但是同时，也有一大批的违法投机分子。 大肆的抬高物价，煽动我们的恐慌情绪，让大家以为现在上海物资缺乏会吃不上饭了。但是，我恳请大家放心，我们的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会保障大家的供应，无论是粮油、米面，还是你们工厂需要的棉纱，我们都会给大家保障。所以今天，无论是工厂的代表，还是弄堂的居民。 如果你们有紧急的需要，确实需要这些物资，你们可以到我们定点的一些粮油店去购买粮食、购买棉纱。但是如果没有那么的紧急迫切需要这些物资的人，你们可以先回去。请你们相信，政府一定会保障好大家的物资供给。好。
1: 那大家伙就赶快都回去吧，该干嘛干嘛，该回家回家好吗？啊！各位，上海都已经解放了，我们不可能差大家的口粮，那不成了笑话了吗？咋的？还不相信我们？还在这围着？ 你们一个个看看，你们刚才的样子，着急忙慌的，口袋撑那么大，抢米抢粮，干嘛？当土匪吗？行了，粮食不都摆这儿了吗？还有啥不踏实的？回去了，回去了。
2: 可我刚从家来的时候，那粮仓明明点着了，还呼呼的冒黑烟呢。
1: 是烧着了，但是我们的同志们把所有的粮食完完整整的运到了这儿。

0: 在就回家，看清楚了，粮库是不是空的？
1: 真的吗？
2: 不瞒大家，为了保护这些粮食，我们几位同志牺牲在了那些匪徒手里，是他们保护了这些粮食。在上海解放之初，陈毅市长就向大家承诺过，一定会让大家吃饱饭、穿暖衣、过上好日子。现在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我们的同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你们难道还不相信我们吗？
3: 同志，刚才是我一时冲动，带着大家抢了粮。我想将功补过，我是码头工人，有的是力气，我来帮忙卸粮。
4: 还有谁想一起的？
5: 我也说，
6: 好，一起，
7: 是，
6: 走。
8: 山洞打砸我的店，我到底要看看是哪个小次老不想活了。
9: 哎呦，这都是小事情，消消气啊！
8: 现在关键是啊，国营公司的粮食大量进驻市场，我们怕是没得玩喽。
10: 好啊，让他们都来，
8: 到底要看看他们有多少东西。
9: 不可小觑啊，毕竟是市政府，又有北平支持，我们这点点力量无异于以卵击石呀。
8: 当初老蒋都管不了上海的商业，共产党凭什么全国调物资？只能让全国囤积物资的买卖水涨船高。这海路封了，也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投机投机，就是要抓住合适的机会。这次我们非但不抛，还得在南北两市进一批货。燕肥1000包，3000匹面纱。
9: 那面纱的用途怎么写啊？共产党是要查账的。
8: 用全新纱厂的名义。
9: 那煤呢？
8: 煤运进上海，就送进全新纱厂的仓库了。

0: 李老板，李思托，您到底跟多少人合作呀？多个朋友就多条路，来日方长，李老板，到时候慢慢介绍给你。
1: 好啊，来自方舱，你又涨价了。
0: 讲，还有人在买进，好。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有人在买进啊？
2: 这就对了。对于别的地方来说，有可能大米、面粉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对于上海的纺织业，缺了面粉，既无法保证棉纱的质量，没了大米，这日子就过不下去。 现在这两种物资同时涨价，至少说明有工厂在大量吃进这两种物资。
0: 哪家工厂会在出口被卡死的情况下大量生产？

0: 再打，多生产点棉布棉纱，又有什么坏处了？哎，我听说政府已经收了因为封锁而滞销的棉纱，你怎么知道顶峰买涨的就不是这些滞销的工厂？
1: 水真深啊，难怪当年小蒋铩羽而归，共产党恐怕也斗不过你们呀。
2: 喂，哦，知道了，市长，价格还在上涨。
3: 有人呢在吃进我们抛售的物资。
4: 他们自以为算准了我们无法坚持长线作战呢。
3: 早就警告过他们了，既然要硬碰硬，我们就不要缩着。
4: 有些仗啊，打了不一定赢，但是要是不打，那就一定会输。要我看，可以试一试。
5: 香烟，卖香烟了。
6: 好，收到。刘处长，
7: 哎，
6: 来，
7: 哎，我先过去一下。
8: 好。
6: 老车牌面粉，2950包，定价是4350元一包。醒狮面粉2350包，定价是4150元一包。建成面粉是3000包，定价是每包4300元。还有红枫面粉，一共5000包，定价是4350元一包。生菜油的价格，36500元一袋。麻油是43500元一袋。
7: 这么多？
6: 对，一次性放生，看看他们吃不吃得行。
7: 好，大家伙儿先过来一下。
9: 点心面粉，更换水槽。准备好粮食和销售的所有工具。
6: 辛苦了。

0: 这次需要调查上海北市场的煤炭价格，就是这一项。老板，
1: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我们是市政府的，
2: 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0: 哦，我这里的煤都卖光了。

0: 慢走啊！供应站是空的。是，方杰和他们仔细搜索过煤炭供应站，确实没有存煤。而且这一轮的价格战，这家店并没有参与其中。这个有点怪了，那个老板不会平白无故的说到私煤的事情。说怪也不怪啊，这些人呢惯用投机倒把的伎俩，比如说。
1: 他们可以直接把煤炭卖给工厂，再由工厂为他们囤积其他的货物，双方订立公署同盟，一起发财嘛！啊，盯着这家店，看一下他们到底是搞什么名堂。
2: 明白。
3: 陈市长，
0: 方年同志，
3: 来坐。
1: 什么情况？
3: 带队袭击粮库的人啊！ 虽然乔装打扮，但是根据经手情况，和被俘虏迪特交代，应该是
4: 保密局行动队队长潘立人。要想办法尽快找到这个人，把他的这条线彻底的摧毁打掉。
5: 是。
6: 林先生回来了。

0: 棉纱早就转移了，放心，绝对不会少你的。
1: 嫂子，喂，喂，嫂子，嫂子，先把钱给我呀，什么子？
2: 哥，你骂谁呢？
1: 不要吵，我要静一静。
2: 哥，我跟你说，大米降价了，本来我们要去买粮食的。宋先生说，粮食总公司的人听说了学堂和救济会的困难，是要拨一批粮食过来。今天南北市可奇怪了，这个大米一会儿涨，一会儿跌，一会儿又涨，一会儿又跌。不过呢，最终还是跌下来了，真是太让人开心了。哥，你怎么了？病了？哎，你说要不要趁大米降价，咱们家也买点粮食啊？
1: 家里有你吃的，操那闲心。
3: 建勋，喜事啊，大喜事。
4: 什么？好了好了，小心一点。到底什么事情啊，这么开心？
3: 先喝口水吧。
4: 来，我给你让你坐下。
3: 哎，你听我说，我呢想着新加坡那批货呀快要到港了，正想去市政府打听，没想到啊，我就听到了粮库被烧的消息。当时我一颗心就像掉到了冰库里一样，我担心不良不利，我担心对上海没有办法交代。想不到转眼间就看到粮车一辆一辆的开到北市去，我心里纳闷啊，就去市政府问，一问才知道。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4: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不要卖关子了，快点讲呀。
3: 市政府这次调动了大量的物资，包括之前滞留的那批棉纱，陈毅市长还亲自去调了军粮。这次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稳定木价，现在面的价格稳定在4000块人民币，米的价格在10000块钱人民币。这次物价疯涨算是抑制住了，我觉得共产党真的是非常有魄力。
4: 你讲了半天，转运的物资到上海了没有啊？粮库呢？到底有没有被烧？
3: 都到了，粮食都没事。曾副市长说，早就运到北市去了。他们烧了粮库也没有用，我觉得那些破坏分子扑了个空。
4: 照你这么讲，福星可以实现50万斤小麦的代加工了。
3: 不光是福星，我要把这批小麦分给8大面粉厂。让他们同时开工，大家齐心合力，让上海的经济重新振兴起来。
4: 我们荣少爷气度不凡。
3: 工友们，今天我们福星面粉厂就要正式复工了，大家高不高兴？
5: 高兴！
3: 我看到纱厂的朋友们也来帮忙了。
6: 袁老板，身心是不分彼此的。
3: 不光身心和福星不分彼此，今天上海有5家面粉厂就要同时复工了，我们大家都为了保证上海的粮食和面粉供应，做出自己的努力，好不好？
5: 好。
3: 下面呢，我们有请曾副市长为大家说几句，鼓鼓劲。
7: 好。有句话说，上海工厂的烟囱如果不冒烟，全国的经济将要垮掉一半；上海的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将会失去控制。所以，我们在接管上海之后，就立即着手进行工厂复工和恢复生产的工作，用了1个月的时间才让大家重新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接下来我就担心啊，大家一定会很辛苦的啊。好啊，要的就是这股子干劲儿，咱们工人阶级啊没有干劲儿那是不行的。不过还有一点啊，大家应该很清楚，目前上海的物价一直居高不下，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虽然市政府一直在积极的组织抛售物资打压物价， 但是啊，我们距离秋收还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三个月对于上海来说，各种生活和生产物资缺口都将是个很大的数字。
2: 曾副市长，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7: 你们要做的呀，就是在老板的带领下努力工作，抓好生产。
3: 接下来啊，我们有五家面粉厂都要陆续的复工了，工友们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大家共同努力，为上海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5: 好。

0: 喂，
1: 林老板，
0: 心情不佳呀？棉粮油全都赔了。
1: 司徒，路碎啊！
0: 咱们除了粮店被砸有点损失之外呢，
1: 没。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够苦。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错
9: 了，网友反映了，
10: 这个白天路边是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1: 三天仅上来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1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困的田地。
1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14: 总有一天
1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5: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

0: 过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2: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3: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4: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5: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6: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7: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这次我们以13300方面粉，440石油，是物价降了一半多，而且状态趋于稳定。这足以证明啊，这次的价格战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同志们，辛苦了。不过呢，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根据估算啊，上海的常备粮要是达不到1.2亿斤的储存量的话， 价格随时会再起波动，因此等铁路、航运的驳船一修好，粮食部门要立即开展对秋粮的订购工作，绝不要让投机分子再抢了先。我们政府只有做到物资充足，人民币保值，这老百姓的心里啊才会踏实，才会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啊，
1: 我们粮食公司会马上组织人员去产区协商订购。
2: 不管怎么说，通过这次的价格战，也让我们积累了经验。未来一旦发现物价再有上涨的势头，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积极的应对。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2: 好。
5: 总体来看，各地解放以后，首当其冲面临的大问题就是物价的大幅波动。随着解放战争不断推进，我们对军需的需要以及对物资的调配和掌握，如果不能统一的话，可能未来
6: 还会面临这样的波动，甚至比现在的情况还要更严重啊！是啊，现在各地的发展情况不同，货币税收的规定也不相同。你们中财委既要保证前方军需，又要保证各地尽快进入良性生产，任重道远。
7: 关于物资统一调配的问题，根据各地的情况写一个报告，我们再详细谈。
5: 好，
7: 陈老总他们在上海搞的这个借粮捐粮。

0: 本地购销的办法，大胆灵活，让他也写个详细的报告，发到各解放区去，让大家借鉴学习。
1: 嗯，好，
0: 这个是各地发来的情况汇报，你看一看。
2: 此次米棉之战，上海市政府、财经委在华东局领导和上海各界帮助下，将调借捐集中起来的粮食，严格遵守公私兼顾的原则，将带磨的麦子献给各厂，
3: 磨好的面粉可向市上卖，
2: 然后把售款所得收购麦子再磨，
4: 这样可以实现给予各厂资金周转的机会，
2: 等于给予实物贷款。鉴于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都将面临物资紧缺的情况，我们将持续不断寻找尝试其他方法，缓解物资压力，稳定上海物价，解决民计民生问题。

0: 怎么了？胃又痛了？哎，
1: 老毛病了。等华东的局势稳定下来，能正常吃上饭，自然就好了。你这次和曾山同志在粮棉战上小试牛刀，大获全胜。哎，
0: 充其量是小胜一局，
1: 算上这次，赢了三回了吧？
0: 对啊。我刚才写报告的时候啊，一下想起了30年前，我在法国，1919年，18岁，血气方刚，远渡重洋，想去学先进的技术，兴我中华。没想到祖国衰微，备受人欺压。当时我率领同学们抗议，被武力押送回国。一路上啊，我都在想，怎么才能兴我中华，往后再不受欺负了。
1: 当年呢，你和蔡和森，还有周副主席赵世炎，真是了不得啊！带领100多名学生写文章、搞游行，为留学生争取权益，在欧洲、在法国喊响了中国的声音，现在都言犹在耳啊！
0: 想一下当时那个时候啊，刚回国的时候，胸口那一团火啊一直在烧。后来呢，1934年，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我和项英带了100来号人进山打游击。有一天晚上，国民党搜山，大雨倾盆，我们分头作战，项英把眼镜打掉了，两眼一抹黑，我呢是腿上感染，走不动路。我们两个一个瞎子一个瘸子，硬是侥幸逃脱。所以说呢，只要小命在，就不能输。
1: 有你这个劲呢，我相信上海华东地区一定会越来越好。
2: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说，骂我们实行独裁或集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集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
3: 大水先生，美国来电让您准备回国，电报上说，根据上层的考虑，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能访问北平。
4: 什么？我几次三番跟黄华沟通，好不容易跟周恩来达成会面的意向，现在他们给我发来这样的消息，看来这一番努力全都白费了。艾奇逊太谨慎太胆小了。
3: 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对华政策的问题，艾奇逊的谨慎也不无道理啊。
4: 看来我要退休了，否你会不会跟我一起去美国呢？
3: 先生，您是不是再和艾奇逊商量一下？

0: 这是决策性的错误。现在美国政府的态度明显就是观望，现在我也更不需要做其他的什么事情了。
1: 国民党那边希望您在回国之前再去一趟广州。
0: 我想我双月被评之后，然后马上访问广州，共产党那边一定会生气，这对我非常的不利。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我毕恭毕敬的去北平拜见毛泽东主席，但是现在出于同样的原因改变了行程，直接去拜见蒋先生也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2: 本来啊，孙夫人这篇文章写得好啊，说我们共产党从泥腿子到最高领导者，从农村到城市，从万里长征到解放战争，每一步走来都不容易。哎，真是知音呐。
3: 是啊，孙夫人一直都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哎，给二位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儿。
4: 啊，
3: 上海麦伦中学高二的两位学生给您二位画了两幅高两米宽1.5米的大油画。
5: 这比真人还高啊。
3: 是啊，主席用的是4年前在延安开七大时候戴八角帽的那张照片
2: 啊。哎，那朱总司令呢？
3: 总司令穿着军装也戴着军帽，英姿飒爽了。
2: 我第一次去上海，长布衫，老布鞋，典型的乡下人进城，东西南北都搞不清。弹指一挥间呢。
5: 打了22年的仗，现在和平在望啊。哎，晚上是不是喝一杯啊？
2: 哎
5: 啊，
2: 哎，要得。
6: 站住！别动！
7: 跪下！
6: 站住！
7: 放开我！
8: 哎，老徐啊，你说现在查的这么严，那些杀人抢劫的坏蛋到底抓到了没有？
9: 那坏人哪是能抓得完的？
10: 就是，可从瓦宁瓦子啊，不要打了五凤里嘞。
11: 爸爸，爸爸，好了吧？
5: 大白天都跑过来干什么？
11: 给你看看。
5: 这什么？
8: 古恶不什么者？
10: 老米啊，侬真应该到学堂里向学学人事。这叫坚持作恶，死不悔改的意思。太作死了。
11: 不圈者。
5: 后面呢？
11: 当局给绝语严惩，令抗议市民居民合作肃清匪特。
5: 查得又严了。
12: 街坊们，大家把手里的传单回去在自己的弄堂里都发一发，至少可以吓唬一下那些藏在暗处的坏人，让他们不敢再为非作歹，好吧？
13: 好，
12: 谢谢。
14: 是的，这些土匪不抓住啊，上海不得安宁。
15: 是的，你们看啊，像我这样的姑娘家家，我每天还要去工厂，万一碰上了呢？快来吧，姐。
5: 长能耐了。哎，什么声音？
12: 大家快去防空洞！快走，快走，
15: 快走！

0: 所有人员前往被轰炸区。是，出发。
1: 田副机长，您的信。这飞机，难保不是冲着我们阅兵式来的。
2: 是啊，这个月都抓了几万人，还有，
3: 真是冥顽不灵，图谋不轨。
2: 韩副师长，最新情报。
1: 嘉宾。

0: 路线还是可以的。陈师长，师长，我们要找您和苏司令商量一下奇袭阅兵事上的安保问题。敌人寄来了子弹威胁信。哼，
1: 不用理会。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敌人如此明目张胆，这分明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嘛！我们必须要防范有可能发生的空袭和刺杀。师长，现在在检阅台上讲话可能有危险，您的发言环节是不是可以取消？你们先不要把自己弄得紧张兮兮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不用担心。师长，司令，这是我们目前的布置，你们看看啊。目前，参加游行队伍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驻沪部队的3个步兵师、11个特种兵团、30万名普通群众，在道路两边还有参与观看的市民。 总人数达上百万，一旦遭遇空袭，后果不堪设想。虽然我们有高射炮，但是弹药、射程都有限，阻挡空袭能力严重不足。
2: 群众是怎么安排的？师长，目前初步的计划是分5区游行。
0: 把群众分散，除了特种部队可以穿行于全市之外，其他的步兵和群众分区域游行。而且游行的群众乘卡车跟随部队前行。好，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
1: 是。
0: 迪特是冲着我来的，既然知道了他们要干什么，我们就不要慌张。那么多次的刺杀，他们都失败了。
1: 这一次，他们也刺杀不到我。我的警卫队按照平常的要求啊，执行任务就对了。迪特这次如果针对您，可能会派出更高级别的杀手，执行刺杀任务。我提议，
0: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1: 这件事儿不能听您的，
3: 汉宁同志，
1: 您不要太担心了，老军长的安全我第一个负责。
0: 啊，英租界哪栋最高的楼？沙逊大厦你们知道吗？知道。沙逊大厦。坐坐坐。
1: 就在中国银行的旁边。不过我记得，中国银行应该是比沙逊大厦高一点。
0: 错。中国银行比沙逊大厦要矮60公分。 本来这个中国银行要比。

0: 杀徐大厦要高得多，就是因为在英租界，他们不准中国人的建筑压倒英国人的建筑，中国银行被迫妥协，把原来设计的34层砍掉一半，变成了现在的17层，硬生生的比沙逊大厦矮了60公分。
1: 原来这段历史，
0: 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霸横，是中国人的痛史。现在啊，上海还有外国人说中国人排外，这又是另一种的压制。他们是想在中国的领土上永远的拥有特权，那是不可能的。阅兵仪式，一是让我们的民众自豪，二是要告诉在上海的这些外国人，我们中国人自己已经站在这里了，而且不比任何人矮3分。
2: 明白了，师长，这就是阅兵的重要性。哪怕是再危险、再艰辛，要让全中国、全世界好好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上海，已经笔直的站立起来了。
3: 陈师长，我正好跟您汇报一下沪平线的抢修情况，还好损坏的不大，能够尽快的抢修好。我向您保证，一定能在阅兵式当天再次进行试通车。
4: 您看呢？
0: 辛苦了。铁路线一直是敌人虎视眈眈，工人们夜以继日的抢修，还吃得消吗？
3: 听说是给阅兵式的县里，工人们个个是干劲十足。
0: 好，沪平线通车，关系到上海的民生问题，我代表上海人民谢谢你们了。阅兵典礼按照原定计划如期举行。
4: 好，好。
5: 根据嘉宾的电报，接头的时间是今天晚上。敌人这次这么高调的要刺杀市长，说不定是连环计。我潜伏了这么久才被启用，一定是有什么特别要用到我的地方。
6: 我也这么认为，所以这次你去领任务会异常危险。
7: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6: 你需要几个人？
5: 人多反而容易暴露，我一个人就行。倒是陈市长的安保问题千万不能松懈，万一敌人声东击西，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还有陈市长去的路上以及检阅台的安保也需要大量的人手。
6: 石阳，你的意见呢？
8: 街头工作的确是人越少越安全。国立，如果你碰到嘉宾，你打算怎么做？
5: 能抓就抓，抓不了就先撤。跟敌特打交道这么多年，我还是有经验的。再说了，现在上海是解放区，万一不行的话，我就说身份不能暴露，以公安的身份先撤。
6: 有危险就撤退。国立，你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5: 是。

0: 那你告诉他，我想请他去放烟花。好啊。 老潘，田队，哎呀，样子变了，声音没变，别来无恙。哎呀，
1: 没想到警察局一别，咱们在这儿见着了。
0: 快，屋里请，来来来，请。没想到你就是嘉宾。
1: 我现在在上海市公安局潜伏，是毛局长让我来找你的。辛苦辛苦，我现在呀是老魏，工作证带没带啊？啊！哎呀，了不起呀，了不起，田副局长，太好了！这次行动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
0: 啊，原来这就是启用我的原因啊！这次任务是什么？我潜伏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被启用，我得大干一场。田副局长，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多呀？你呀，还是那么谨慎。
2: 谨慎点好，理解就好，理解就好。哎，也是没办法。嗯。妈妈，太好看了，我都舍不得穿了呀。
3: 我觉得还是我的比较好看，我喜欢红的。
4: 你好看呀，
5: 两个孩子都好看的呀。
2: 来比一比。哦，对了，妈妈，明后两天我们沙场放假。哦，妈，侬确定不跟阿拉去埃个阅兵式啊？
5: 对啊。
2: 明天啊，铁路市通车，那是给阅兵式的县令很重要的。哦，我去挂起来。好。爸爸，爸爸。
6: 这哪里来的腰鼓呀？
7: 跟什么似的？
6: 给我出来！啊，外婆的那个。是啊。
7: 怎么这么新啊？
6: 我烧的油漆。来来来来，把麦带上，这样这样，把桌子往边上移。
2: 好，好的。
6: 让你的阿妈重新展示一下年轻时候的风采。
2: 哎呦，
6: 你都
2: 好久没敲了呀！
6: 来来来来来来，鼓掌鼓掌。
2: 好。
6: 哦，我跟你一起。
2: 我伴舞，我上观众。
6: 对，开始。怎么了，爸爸？哎呀，怎么了？怎么了？不行了！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哎呀，腰子疼。哎呀，
2: 什么呀？
6: 岁数大喽。
2: 慢一点，慢一点。
6: 哎，真高兴啊！多少年了？
8: 多少年没见你打过腰鼓了？哟，还银元呢。
6: 说的你爸爸多值钱一样。我怎么就不值钱了？我值钱吧？值钱。囡囡，阿爸值钱吧？
9: 阿拉爸爸顶住了。
6: 你看怎么样？来来来，弄红旗。
10: 等等，当心，当心，当心一点。
6: 啊，放箭是一点啊。
8: 哎，好。
6: 哎，老徐啊，
11: 这个红颜色的这个旗子啊，看着就是喜庆。
8: 那么当然了。
12: 哎，明天阅兵啊，国民党再来打炮弹怎么办？
8: 对啊，那么多人躲都避不了躲呀。
6: 听说有几门高射炮可以打飞机，真的假的？
8: 假的吧，要是真的，早打了。
12: 是啊，讲啥么子？
6: 解放军高射炮随随便便好打啊，
12: 明朝国民党飞机敢过来，一记头拿伊打下来。
6: 就是的呀，哎，共产党什么时候怕过国民党？
12: 就是讲了，国民党武器再好，不是把共产党管了跑了？
6: 就是，
8: 可是共产党没有飞机啊。

0: 为什么？
1: 练不出钢铁，拿什么造飞机啊？
2: 是啊。
3: 哎，哈塞，我说啥么子了？门罩有平时看不看了？
4: 哎，当然要去了呀。
0: 上海滩就没看过这热闹，阅兵式一定要去看。
1: 对对对，一定要去啊，当然要去，
0: 一定要去，一定要去看。
3: 哎，刚不能听啊，明朝武平铁路开通了。
4: 哦，
3: 阿拉下趟好搭北平去了。侬啊，买米买啥么子哦？一眼麻烦也没嘞，
1: 那挺方便的呀。
4: 这个火车一通啊，北方的米面啊，就全都来了呀。
3: 哎哎。
4: 哎呀，就是这个价钱稍微高了一点。
3: 想啥么子？价钱高，那么总比没么子吃好呀。
4: 是啊。
3: 我讲那个，解放了，阿下来阿拉个日节会越来越好。
4: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
5: 嘴上说向共产党靠拢，背地里还想跟司徒小搞小动作。
6: 天地良心，自从他出卖了自己的老板，我已经拒绝跟他见面了。这种人啊，太不爷们，不义气的呀，
5: 还撒谎。
6: 那夜杀子让我自愿造福的船只，我是不是乖乖的自作了？那这样好了，从明天起你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一切向你靠拢。好了，
5: 不是向我，是向人民和共产党。
6: 能说向谁就向谁。明天我们要不要去参加那个阅兵仪式啊？真美啊。
7: 干嘛？报纸给我，给我！给我！
5: 你干什么？
7: 赶紧起来！
5: 你别！
8: 刚当娘们。
6: 嚣张的嘞！
9: 这是 joke. The Chinese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e liberation of Shanghai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 help.
7: And the military parade for what? A show to entertain yourselves. You don't even have an air force. So when Changai comes on his plane, what's going to happen? You'll be waiting for him to be blown up. Boom.
5: 我们走吧，这太吵了。
9: Hey, young lady, why so fast? Have a drink with a handsome gentleman. Take a drink with me.
10: 开门
9: ！Come here.
10: 开门！
5: 干什么？这人干什么呀？嘿。英子
11: Sorry.
9: What are you sorry for?
11: Bye.
9: Come on, have a drink with a gentleman.
0: Qing 总啊，我们有车的，咱上车走啊。
5: 你为什么一直跟那个外国人道歉？
0: 我大声训斥他了呀。
12: 都是我的错，是我来晚了，
5: 和你没关系。明天阅兵式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0: 哎，
12: 你说我好不容易把人给你约出来的，快点！
0: 不是你郭子，庆总，你要去医院加班啊，我陪你啊。
5: 我刚跟你说正事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积极？
0: 哦，我已经把他吓到了，你没看他已经住手了吧？要不是我那大声一吼，那后面的事情不可想象的呀。好了，秦总，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外国人都是。

0: 哎呀，夫人啊，看来你的身体好多了嘛，精神也蛮好的呀。
1: 人逢喜事啊，精神爽。
2: 是是是，
1: 我今天啊，确实是很开心，尤其是啊，您能亲自来看我，我就更开心。哎
0: 呀，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哎，你的这一篇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写得太好了。哎呀，实在是高兴啊，高兴。哎，现在整个上海啊，都在为明天的阅兵式做祝贺的准备，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1: 还是让年轻人去吧。
0: 哎，瞎讲，你在我眼里也是年轻人，我比你大15岁呢。哎，
3: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内史地做邻居的事情？
1: 怎么不记得？人越老啊，很多小的时候的事情就越清晰。我还记得几次在街上遇到您，您手里边啊都是捧着一本书。
0: 对的，对的，对的。哎呀，那个时候啊，我就说这个小姑娘怎么每一次见到我就要问问题呢？哎，我就觉得这个小姑娘勇敢、聪明，活泼，而且又好学，将来必成大才。喏，怎么样？哎，
1: 王老啊，您是逗我开心吧？
0: 是这样子的吗？
1: 来，黄老，我敬你一杯。哎，
0: 好好好。

0: 队长来了，烟花呢？取走了吗？
1: 拿走了。
0: 啊，刘用那一辆你转移了。
2: 哎，走吧，这钥匙给你，你来开车。
0: 那行，走吧。

0: 小红旗摇起来。
1: 哦，大师傅你
2: 摇起来，摇起来，我唱了吧。
3: 李大夫，您不去看阅兵室？
4: 今天加班，多加一台手术。
3: 又加班，我还想去看呢。
4: 好好工作就是最好的庆祝。
5: 庆祝什么呀？
3: 又要加班。
5: 我加班不开心啊。哦，不加班哪有好吃的？
3: 谢谢林老板。
5: 就。
3: 真是天生一对。
5: 青罗，你得学学我呀，让员工加班得有奖励的呀。

0: 开去火车站，前面右转。
1: 你干什么？开车！开车！

0: 停车！报告局长，我们在安保检查，
1: 有什么发现吗？
0: 发现可疑物品，
1: 在哪儿？
0: 在主席台上。
1: 快！
0: 在这儿。

0: 解放了，人民解放了，
1: 解放军进城了，我们是一家人了。

上海解放，纪念七七大阅兵仪式正式开始。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5: 这个白天路标
3: 是
5: 直接
0: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了，救命啊，
9: 不要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中华猎灵。
4: 真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5: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6: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5: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6: 那我们还等什么？等一等，
7: 中华猎灵，
6: 你们快让开！
8: 找到你了。嘿。

0: 情汇报。发生什么事了？
1: 队长，我们在监测温泉生态，结果遇上了他们。哎呀！
0: 啊，这……
2: 是金钱豹和牛？
3: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
2: 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0: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我知道了，是中华猎羚。
1: 是的，它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4: 看来中华猎羚需要立刻救援。
2: 哟，队长，让我去。
1: 不需要，队长，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羚了。快到大家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朋友们，我去引开金钱豹，
6: 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羚，
5: 我负责驾驶甲壳虫艇。
7: 站住！
5: 嘿，朋友，放过那只中华猎羚，我们有别的食物。
7: 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6: 你好，中华猎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8: 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
5: 快上来，甲壳虫艇可是非常坚固的。
6: 这边走。
5: 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7: 哎，这小玩意儿味道还不赖。
6: 别紧张，你安全了。
8: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

0: 能休息，我的孩子还在等我。等等，你受伤了，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1: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快到你们
2: 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又是这样，
0: 我的家就在山崖边，甲壳虫挺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3: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好，
1: 那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3: 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
0: 我记得张教授之前讲过，中华猎羚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
3: 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
0: 谢谢。
3: 嘟嘟，你在吗？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嘟嘟好像不在这里。
0: 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嘟嘟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3: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0: 我有办法了，是时候试试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古丽，联系嘟嘟兔。
3: 好的。
4: 嘟嘟兔，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它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5: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阿姨古丽呼叫嘟嘟兔，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
0: 嘟嘟，
1: 别乱动，我来帮你联系。阿姨古丽，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星光随时可以联系。
0: 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6: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
7: 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6: 嘟嘟，他们是朋友，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7: 妈妈，
0: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跟我们来。
7: 前面的路好走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3: 嘟嘟，我们才走了2分钟，你已经问了3遍了。
0: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7: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她不敢动。妈妈为了引开金钱豹，扭伤了脚。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8: 谁在喊我？又见面了，小猎羚。
7: 金钱豹！
0: 嘟嘟不是食物，我们有鱼饼干。
8: 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可以当饭后点心。
0: 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
7: 我突然！
3: 嘟嘟，别怕，有我们在。
8: 别挡着我！别想跑！
0: 走了。
8: 小松鼠，看来你是真的想进我的肚子。
0: 阿姨古丽，快跑！
7: 大师兄，阿姨古丽，
0: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4: 现在是我有事。
0: 你受伤了，
4: 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
3: 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啊。
4: 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
3: 我们要尽快离开，
0: 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
3: 不行，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
0: 那些

0: 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
1: 救命啊！山下有人，来人啊！
2: 你们没事吧？
3: 是嘟嘟，
0: 嘟嘟，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4: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2: 不，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勇敢点，嘟嘟，是中华猎灵。很会攀爬山崖，
3: 嘟嘟小心！
2: 勇敢，嘟嘟，要救你的朋友！
0: 妈妈，嘟嘟，
2: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接下来
3: 就交给我们吧，
0: 嘟嘟，
2: 妈妈，
4: 啊！嘟，
0: 好冷啊！
3: 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0: 太暖和了，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
3: 那要不要来一支温泉之舞？
5: 喂，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
3: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4: 超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5: 马奇，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4: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3: 看来非常顺利啊。
4: 是的，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
3: 呱唧，
6: 队长，联系不上呱唧了。
3: 看来呱唧需要一些帮助。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6: 是，队长。
3: 队员们，呱唧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

0: 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呱唧还在九龙铺附近。啊，九龙铺？是的，呱唧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
1: 那叫吗？
0: 飞犬不让匡庐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
1: 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呱唧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2: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1: 巴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呱唧
0: 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1: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0: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呱唧的定位发给你。
3: 没问题，巴克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到达定位地点了，呱唧应该就在这附近。
1: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呱唧，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4: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1: 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4: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花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1: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0: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1: 哦，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0: 啊，在这里。不是碎片。难道是这里？呀，这边。
1: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0: 谢了花仔。
1: 不用客气，呱唧。
0: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1: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这怎么上去呢？
0: 嘿，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咦，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1: 呱唧，放松。
0: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老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2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真是太酷了！咦，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关机，等等。
0: 放心，蛙仔，

0: 现在很放松，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又是你！呀，我的藏宝图碎片！
1: 花季，动不动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花仔呼叫张玉毛。
2: 花仔，
1: 我和花季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0: 就是他之前袭击了我。
2: 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
3: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0: 那他为什么要抢走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3: 他们收集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0: 前面有好多灌木丛，他们的窝一定就在那儿。伙计，把藏宝图碎片还给我！
3: 小心点儿，花仔、花季。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4: 你们要干什么？
1: 白颈长尾雉，放松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0: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守护我们的蛋。攻击，攻击！
1: 等等，放松点！
0: 快跑！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了。我们不是来作乱的，我们想要拿回藏宝图碎片，
1: 随了我一整天了。大家放松点，来回送子烧饼吧。宝宝，我们的宝宝，
0: 鸟巢被水冲走了，快去救援。
1: 宝宝，花季，这边！宝宝！天哪，前面就是瀑布了！呀，
0: 我来帮忙！花仔，还有白颈长尾雉，你们的蛋没事了。
1: 快快快，宝宝！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不用客气。嘿，这是藏宝图碎片。观布台，向前五步，向右两步，抬头看，九龙宝藏就在那里。看来九龙宝藏就在眼前了，立刻出发。不对，是放松点。寻宝的关键时刻，我得慢慢享受。
1: 我觉得偶尔快点也不错。花季，这边。哇，
0: 原来这就是九龙宝藏，真是太美了。
1: 慢下来，用心看，宝藏还真是无处不在。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九龙瀑。

0: 贤，
1: 掌舅，
2: 阿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安徽社。
3: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哇！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4: 好可怕！
2: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4: 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3: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呱唧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2: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什么声音？
1: 我们去看看。
0: 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2: 我的小怪怪啊，真的有尖牙怪？
1: 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华基，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0: 收到，队长。
1: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2: 好，好的，队长。
0: 尖牙怪，华基勇士来了。
2: 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0: 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1: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0: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1: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3: 怎么了，队长？
4: 谢灵通，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社。
0: 安徽社？那不是尖牙怪吗？
3: 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呱唧。安徽社是社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社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
1: 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0: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社一定很凶猛吧？
3: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4: 既然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那它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0: 巴克队长，快看，
1: 是狼。
0: 安徽社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那儿。
1: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0: 好，再见。
1: 巴克，呼叫皮医生。
2: 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5: 巴克队长，我这有啊。
1: 皮医生，皮医生，快回营地。
6: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2: 呱唧，爸。

0: 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
1: 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2: 你好，我是安徽社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1: 你的香囊在哪儿？
2: 就在我的肚子上。
1: 我的小乖乖呀，这味道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2: 没有，我们安徽社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1: 哦，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2: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1: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离这儿。
2: 啊，不行，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1: 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2: 真的吗？
1: 当然，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救助遇到困难的动物是我们的职责。

0: 的还真好啊。你不会以为只要把那股臭味盖住就能躲过我们的追捕吧？我们狼可是丛林捕猎大师呢。
1: 别跑了，乖乖的到我的盘中餐吧。
2: 狼狼，快上来！谢谢，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3: 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
4: 各位还不能松懈呢。
5: 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
0: 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
5: 不好吧，哥队长，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
2: 甲壳虫顶的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
4: 寡姐，我们到山上去。
5: 收到，队长。
6: 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呢。
0: 这下你们没法跑了吧？
4: 寡姐，注意我的指令。
5: 收到。
4: 大家坐稳了。嗯。滑翔模式。
5: 是，队长。
0: 兄弟们，我觉得回去吃点小饼干也不错。
6: 终于安全了。
4: 大伙没事吧？
2: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5: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保护了我。
4: 不用谢，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5: 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
6: 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
2: 看，太阳出来了。
4: 有了，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
5: 好舒服啊。

0: 你的香囊确实不怎么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
1: 嘿嘿，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由臭变香。
2: 啊，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哦，不会又有狼吧？嗯，
3: 好香的气味。嗯，
1: 是我的味道。
4: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嗯，
3: 我喜欢你的香味。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1: 当然，我非常荣幸。
0: 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
1: 是的，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4: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嗯，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再见了。
5: 再见
4: 再见。
6: 飞鱼警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安徽麝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4: 来。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7: 迅速的爆头，
6: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八月的南疆大地异彩流金。早上九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迎来了换班高峰期。
1: 然后这是我们弹琴的一个图片。
0: 今天买和巴芒素尔要迎接新员工，带着他们参观生产车间，熟悉工作环境。他们将成为唐锦大家庭中的一员。两年前刚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买和巴来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纺织公司。买和巴见证了公司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早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
2: 因为我是刚大学毕业嘛，然后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啥都不懂。但是一进来唐锦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什么都不懂的，我都一步一步去学了。学完了以后呢，我也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而且他们也给我足够的尊重。慢慢的我就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
0: 有展示才能的平台，有公司领导的支持，买和巴从零学起，翻译、行政、培训、招聘、宣讲，他样样都干，还都干得有声有色。仅仅两年时间，25岁的买和巴已成长为公司的行政骨干，在唐锦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
2: 你在这儿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平台，只要你有才华，只要有能力，就领导就会认可你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连简单的复印我都不知道，是唐锦教给我去怎么做。
0: 买和巴的丈夫艾利亚·阿武提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联队两委，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来到唐锦纺织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并担任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如今夫妻俩吃住在这里，以厂为家，心里踏实，干劲儿十足。
3: 我们现在有孩子，有房子，也有买一辆车，然后我们现在就上下班时间一样的就去图书里面卖个衣服，逛个街，看个电影。我们现在生活也特别幸福，我特别满意。
0: 每到周末，买和巴夫妻俩都要买好东西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买和巴的家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6连。两年来，这个曾经的贫困连队普遍转变观念，很多群众都选择到工厂就业。唐锦纺织也鼓励员工亲属来公司工作，学历高的人优先录用。在买和巴的积极带动下，家里的妹妹、表妹、表弟都来到了唐锦纺织工作。工作两年，勤劳能干的夫妻俩每个月加起来有10000元的收入。他们正盘算着在土木舒克市里买房，把孩子和老人接过去，一家人每天都能享受天伦之乐。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自落户三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依托产业规模搭建就业平台，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有5000多名南疆群众在这里找到了谋生门路，日子越过越红火。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家住51团4连的米粒姑笑容灿烂。唐锦纺织生产的棉袜、缝头、翻袜的厚道工序，就是在这些家庭工坊中完成。
4: 这边有一个家庭工坊，就在我的家哈，现在有11个人，他们刚好这边刚好太高兴了，因为是他们1个月2000多收入。
0: 为了让富裕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按照企业加农户加家庭工坊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今家庭工坊已遍及10个团厂。

25个连队，覆盖405户，人均年增收3万元左右。这些勤劳能干的妇女们争分夺秒的工作，通过人性化的家庭工坊，她们重新融入了社会，赢得了劳动者的尊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纺织业迅速发展壮大，为南疆群众就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多年来，兵团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十四师，当地的纺织企业在提供岗位的同时，培训出了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使大量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从灶台走上机台。在这里，他们拥抱着现代的工业文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0: 在兵团第一师十六团的水稻地里，长鑫渔业总经理黄兆华正在查看蟹苗的长势。几个月前，他在这里投放了2400万只蟹苗，看着蟹苗在稻田中横行霸道，一个个活泼有力、茁壮成长，黄兆华的脸上总是满含笑容。以稻养蟹，以蟹养稻，是一种生态种养模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经验，但在南疆地区尚属首次引进。
1: 一开始也不懂，结果呢，一看他们用稻田来养的，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在新疆用稻田能不能养得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落差温度的水平比辽宁差了一点，但是我们放的是辽鲜嘛，就是适应我们这个南疆这块地方。就是说，我是想着肯定性能够养成功。
0: 十六团地处塔里木河源头。阿克苏河、伊尔羌河、和田河三河交汇处，团长拥有6000亩的水域面积，可利用水域面积3600亩。近年来，依托水资源优势，团长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2021年，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长鑫渔业，希望借助优质企业，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品牌。
2: 从去年试验了之后，然后有一点经验了之后，今年又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是更成功了。这项技术就是说它做成功之后，我们肯定会大面积去推广。
0: 这2400万只稻蟹预计来年10月中旬上市，产值将达400万元。稻蟹共作的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开阔了眼界，更提升了坚持干下去的信心。十六团的水域优势得天独厚，靠近伊尔羌河，水质清澈无污染，养育出来的小龙虾透亮个儿大，口感也好，罗非鱼肉质紧，蛋白质丰富，每到金秋两节，十六团各类水产品大批量上市，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供不应求。靠水吃水，十六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打造培育、养殖、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养殖种类从传统的青鱼、草鱼、鲢鱼，扩大到罗非鱼、小龙虾、螃蟹等，预计年产值可突破9000余万元。水产养殖业的兴起，正把十六团的绿水变成职工群众致富的金水。厚民生才能安民心，新时代兵团坚持将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最重要的民生考量。今天每一个兵团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变化。这里绿洲正在延伸，美丽正在生长，富足正在

前进，现代正在崛起。如今，党心民心在紧贴民生的发展中不断凝聚，爱国爱疆的正能量在新疆大地传播，这是建设美好新疆最根本的保证，最有力的支撑，最磅礴的力量。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滚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遗迹。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云海化云朵。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夏天。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

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主生态之美。

0: 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2: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3: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7: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龙抗战天地。
8: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9: 总有一天
7: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0: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

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神秘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这很可能是咱们简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已经给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莹，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呢？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4: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七号我们进入了白露节气，常年白露时节，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部、山西、陕西北部、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及四川西部等地平均最低气温已低于15度，早晚开始凉意尽显。拿咱们宁夏来说，受七号开始的降水天气影响，气温有了断崖式的下降。今天清晨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仅仅只有9到13度。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明艳，在这两天有了生动的体现。预计8号夜间到9号白天，主要降水集中出现在我区南部山区，盐池县南部、同心县、海原。

0: 县及固原市累计雨量可达15到40毫米，六盘山区部分乡镇的累计雨量可达40到70毫米。另外，在吴中、中卫两市的部分地区和贺兰山、盐山、永宁县、临武市有小雨或阵雨，由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及地质灾害。10到11号，雨水止步，我区转为多云天气。银川阴，12到22摄氏度。石嘴山阴，12到22度。吴中小雨转阴，11到20度。固原中雨转小雨，9到13度。中卫中雨转阴，12到20度。宁东阴，14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系统推进测绘基准体系迭代升级和北斗规模化应用为抓手，让测绘成果赋能千行百业。
1: 宁夏文化大篷车点单式送戏下乡，让群众在家门口

0: 共享文化大餐。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三十年三十人》，今天讲述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宁夏籍医生高青，用乡情与专业串起跨越山海生命守护线的故事。
0: 中卫视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十五五开局之年，宁夏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系统推进测绘基准体系建设，逐步构建起全域覆盖、北斗主导、安全可靠、跨省协同的统一时空服务网络，为数字宁夏建设筑牢空间数字底座，让测绘成果赋能千行百业。
2: 测绘基准体系是测绘地理信息的起算依据和标准尺。银川市景城公园内设置有一座标准化的北斗基准站，将接收校准后的北斗卫星信号数据传递到各类定位终端。有了它的加持，定位的精准度可以提升到厘米级。
3: 面向多行业普惠共享，有效支撑重大工程建设、地质灾害监测、自然资源监管与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为先行区数字化建设提供权威统一的时空底座。
2: 目前宁夏并网基准站规模已拓展至75座，站间距由53公里优化至40公里，实现全域覆盖。此外，宁夏联合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四省区共建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一张网，解决省界误差大、服务壁垒等难题。今年自治区水利自然资源部门积极联动，将灵武市奇眼山水库扫描复刻进实景三维宁夏的底图上，水库管理实现从跋山涉水看现场走向按图索骥做决策。
4: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实景三维模型的降雨量推算出我们这个水库总的来洪量是有多少，我们能根据这个模型对下游的群众还有社区以及行政进行一个人通知人员的一个预警和转移。
5: 下一步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合作，进一步把这个三维实景模型推广到我们全区324水库的全部应用上去，为我们今后的这个水库防汛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技术支撑。
2: 据了解，在引黄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重大工程中，北斗精准定位让施工效率提升20%，人力成本节约50%。同时，高精度测绘基准体系已全面赋能国土空间规划、新能源产业布局、智慧文旅等各行各业，
6: 建成了全区数据最全、精度最高、覆盖最广的时空信息数据体系。我们将推进时空信息数字底座建设，促进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应用，牢牢守好国家地理信息安全底线，赋能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在宁夏，文化大篷车成为广受欢迎的流动风景线。这辆舞台车开到哪里，哪里就成了最热闹的地儿。从过去的我唱你听，到如今的你听什么我唱什么，点单式的送戏下乡，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文化大餐。
7: 我现在是在中宁县丽景豪城小区，秦腔下乡送到家门口了。居民们坐着小板凳来这里听乡音、叙乡情，过一把戏瘾。
2: 下午时分，文化大篷车停在小区广场，自带专业设备的流动舞台迅速搭建起来，秦腔爱好者们闻讯而来，台上演员唱得酣畅淋漓，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8: 比往年搞得还要好，特别是我们喜欢看这个三两饺子啦，还有豆芽圆，把好的这个老百姓喜欢看的、喜闻乐见的好的传统戏，多多给咱们老百姓演几场，
9: 也是为了增加咱们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是为了我们年轻人年轻的演员可以在舞台上更好的历练，带了十几本的大戏下来演出，需要指导的这些民营院团或者是爱好者，我们都会进行指导。

0: 为了让老百姓看到想看的演出，宁夏面向全区征集群众观演需求，让老百姓自己点单看戏。赵五娘、徐九星升官记、双关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大戏、折子戏接连上演。今年宁夏秦腔剧院计划开展260场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足迹遍布全区上百个行政村、景区、校园等基层点位。
1: 是我们宋下乡一共是12天，优秀传统文化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让他们出了大门就可以看见高质量的文化大餐。目前我们已经演出了200场左右。
0: 今年以来，全区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已开展公益演出1800多场次，10余种类型演出剧目吸引线上线下观看人数达500多万人次。
2: 文化大篷车不仅开进乡村，而且让群众自己点单看戏，这不仅仅是一道流动的文化风景线，更是宁夏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转变。群众满不满意，关键看对没对胃口。过去剧团演什么，群众看什么，现在群众需要什么就演什么。好比把文化惠民的遥控器交到群众手中，让公共文化服务从大水漫灌走向了精准滴灌。这背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文化领域的落地生根。从三下乡到长下乡，从演什么看什么到看什么演什么，是推动优质文化资源持续下沉、打通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有效举措。实践再次证明，唯有转变单向输出模式，让文化下乡既叫好又叫座，才能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顺心。这正是文化大篷车最动人的底色。
3: 在福建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有一位从延池走出的重症医学科医生高青。他身在东海之滨，却用乡情与专业串起了一条跨越山海的生命守护线。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在厦门医院 ICU 里的宁夏医生。
4: 他术前有呼吸咋样？
5: 他来的时候呼吸微弱，只有7-8次，血氧很低，才4-5、5-6十这样的，所以马上拿就插管。
4: 那我不管，我感觉到这最后很差，
5: 很差。
0: 正在忙碌的医生叫高青，他是土生土长的宁夏延池人，已经在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了10多年。
4: 麻醉其实就是病人生命的最后一道保障，那种职业的那种宿命感促使着你。当然你说我们也都是人嘛，都肯定有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付出。
0: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与中宁县人民医院是20多年的结对帮扶医院，这几年为了补齐中宁县医院的软实力短板，高青给自己加了一份特殊的班，每周固定时间通过远程与中宁县人民医院的同行进行线上会诊。
6: 问老师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我们做的一些辅助检查的结果。刚开始的前3天的病情呢是一个加重的状态，但是呢经过我们的治疗后呢，病情呢是从一个逐渐好转的一个状态。
4: 可能一听说气管插管，他可能比较排斥，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建议一下 ICU 在那个基层啊发展，我认为可能比专科更重要，大家这个观念都在进步，然后我就看到了我们家乡医疗卫生的希望。
0: 自2002年结对以来，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已累计派出20多批次、41人次的医师团队奔赴中宁，同时接纳中宁10多人来厦门进修学习。
7: 我们在日常的交流和工作中，结下了非常深厚的亲戚般的情谊。不管是我们到中宁去，还是中宁到厦门来，都像走入了自家亲戚的感觉一样。
0: 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望相助，高青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未来更想成为推动者。
4: 我就像个纽带，可以把宁夏和福建连接得更紧密，尤其是在我们重症这个领域，可以做一个交流啊，邀请他们去我们宁夏去传道授业。
2: 连日来，中央媒体聚焦宁夏，多角度、全方位捕捉宁夏发展动态，

0: 集中展现我区在民生发展、数字经济、文化保护、乡村振兴、文旅融合领域的亮眼成效与鲜活实践。
1: 9月4号，《人民日报》整版深度报道《闽宁镇产城人融合密码》，聚焦闽宁镇电商主播马燕、村支书李小龙、戏剧演员刘倩、双语助农推介官武娟四位本土典型代表，生动展现宁夏移民安置、产业培育、富民增收的丰硕成果。9月3号，新华社刊发《宁夏以算电协同助力算力企业增绿降本》，报道宁夏创新算电协同发展模式，通过绿电交易、错峰用能、定制化精准服务，有效降低算力企业用电成本，大幅提升绿电消纳利用率，持续夯实东数西算绿色能源底座。9月1号，央视经济信息联播播出，电影暑期档收官，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带火拍摄地打卡游。暑期档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多处取景宁夏，影视流量成功转化为文旅流量，为宁夏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活力。9月4号，《经济日报》刊发《钱袋子鼓起来，需产业旺起来》，将宁夏石嘴山东永固村立足本土优势，深耕农文旅电商融合产业，创新联农带农分红模式，作为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重点推介。
2: 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是守护民生福祉的最前沿阵地。中卫是聚焦养老、医保、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民生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靶向纠治基层作风顽疾，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在海原县海城街道黎明社区，百岁老人赵志福日常由儿子赵兴福照料。赵兴福告诉记者，老人享受的各项养老补贴政策有效减轻了家庭照护负担。
4: 给我们家里老汉这个高龄补贴医药是500，从今年1月份开始，这个长寿老年人的这个补贴费是500，每月一月现在领1000块钱。
3: 近年来，中卫市深挖整治津贴错发、漏发、优亲后游等基层微腐败，同时精准落实兜底保障政策，向4546名困难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护理两项补贴，共计830万元。在医保领域，中卫市借助大数据智慧监管手段，对520家定点药店开展穿透式监督检查，集中整治药品虚高定价等突出问题，同时组织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自查自纠，累计追回违规医保基金1188.66万元。
5: 平时都在这买药，最近我发现感康、风寒感冒颗粒这些药，它价格都有降了好多，感觉还挺好的。
6: 这场政治开展以来，最早3个重点领域制定3位医学思想，为提升到636家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自查自纠，全市未使用医保基金95.19万元。
3: 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中卫市还对2019年以来建成的163个高标准农田项目开展全流程排查，整改各类管护问题303个，整改率达86%。
7: 持续深化集中整治，紧盯薄弱环节，抓实问题整改，解决急难除判，纠治作风顽疾，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3: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先后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4.04亿元、三支一扶专项计划资金4.87亿元，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相关政策，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万人以上，持续筑牢社会保障基础。同时，自治区财政统筹各级财政预算，安排育儿补贴资金7.9亿元。目前，共向全区19.5万名符合条件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育儿补贴6.13亿元，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27亿元，统筹下达医疗救助补助资金4.9亿元，安排预算649万元，支持开展博爱送万家、困难群体帮扶、公益救护普及等民生项目。
0: 中央宣传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公布全国诚信之星名单，银川市网约车司机肖全光荣上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肖全以常年坚守和点滴善举，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从业者的诚信担当和社会责任。
1: 在银川街头，这辆印有五星驾驶员标识的网约车是城市流动的文明风景线，车主正是肖全。2017年，肖全得知一名独居老人需长期定期往返医院做透析治疗，因无人陪护接送，他便主动加入爱心接送队伍，每周三次接送老人就医，从未中断，累计服务500多次。
2: 不用出去长时间打车，也不用着急，不用担心打不上车，就觉得这件事情给他们提供特别大的方便，所以他们特别的感谢。
1: 从业15年来，肖全服务乘客超万名，始终保持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同时，肖全积极投身各类公益事业，免费接送孤寡老人外出参观研学，组织留守儿童参加红色教育等等。他用坚守、诚信与善意书写着平凡人的不凡担当。
2: 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肯定，也是一个起点，更好的去服务好身边的人。
3: 手握方向盘，方寸车厢便是我小小的天地，也是我传递温暖、践行初衷的舞台。10多年行车在路上，我始终坚信，平凡岗位从不缺席善意，微小善行也可温暖人心。
4: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西北区田间开放日近日在宁夏举办，52个玉米新品种、多项田间新技术集中展示，同台比拼，为西北地区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筛选出更适配的两种粮法组合。
5: 什么样的玉米品种才适合西北种植？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片试验田里。
0: 在宁夏的连片试验田里，52个经过层层筛选的玉米新品种正迎来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来自全国多家科研单位的育种、植保、栽培技术的专家齐聚现场，把实验室里的新成果摆到西北的试验田进行实测比拼。
6: 看完之后怎么样？
7: 很震撼。有时候在咱们这个宁夏，一个5500株，一个6500株的这个密度下，这个品种的表现都特别的亮眼，然后为咱们西北包括咱们宁夏下一步的单产提升提供了这个品种基础。
0: 试验田里3米多高的玉米长势喜人，田块之间一盏盏幼虫灯正站岗放哨，守护着这片选秀田。
8: 它是干嘛用的？
9: 这个是幼虫的，就是我们在田里面有监测这个成虫的种类和数量，来然后监测我们大田里面的什么虫发生了，然后大概的那个数量是怎么样的，然后做相应的防治。
8: 那你觉得这个对你就是之后再去搞这些科研呀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9: 挺有帮助的，就是你了解每个地方的那个不同特点，你才知道每个地方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需求来调整我们的研究方向。
0: 据了解，此次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组织了西北8个试验站共同开展联合实验，把表现最优的品种送进国家实验大考，从而提高国家实验成功率。
8: 对于宁夏来讲啊，您觉得优势在哪？
10: 光是资源好呢，我们玉米都可以上密度，产量就能提高。
0: 围绕大面积单产提升，此次开放日还同步展示了新技术，与集中亮相的新品种组成两种粮法配套方案，实现品种、技术、植保防控的整体发力。
11: 新技术的话大概有个7到8项，主要是我们把这些新品种和新技术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组装，真正的为实现大面积均衡增产做一些贡献。
1: 2026年宁夏金融教育宣传周主场集中宣传活动近日在银川市花博园开启，活动设置便民服务暖民站、消保权益维护站等5大主题站区，创新打造暖阳消保专列沉浸式宣教游园模式，吸引市民在趣味互动中学习金融知识，提升风险防范本领。
12: 我们全国的通用的一些电话还有网络等等各种渠道啊，客户呢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0: 9月8号上午，吴忠市同心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等7人实施的劳务碰瓷涉恶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1: 经审理查明，2024年3月至4月，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为谋取非法利益，纠集被告人赵某某、夏某某等5人，借助网络招工平台等物色目标，假借应聘务工名义进入工地，以管理制度严苛、居住条件差等为由，提出各种不合理要求，制造矛盾，并采取辱骂、围堵、威胁到项目部闹事等软暴力手段，向用工方勒索不合理路费、误工费等费用，以此方法先后在广东省、海南省、河北省建筑工地实施劳务碰瓷违法犯罪活动16起，形成了以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为纠集者，被告人赵某某、夏某某等5人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组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规定，依法判处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等7人7年6个月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20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罚金。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责令各被告人依法退赔各被害人损失。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9月6号，宁东基地举行第2届危险化学品中毒消息及应急急救联合演练，演练模拟危化品运输车辆氨气泄漏、人员受伤等突发险情。随即，交警、消防、医疗多方力量联动，完成现场救援、转运救治等全流程实战演练，进一步提升应急能力。
4: 近日，由自治区科技厅立项支持，一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牵头实施的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应用于制造无人机羽翼的智能制造系统研发通过验收。项目为我国大型无人机羽翼智能制造提供了新路径。
5: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银川市西夏区服务业大会上了解到，西夏区将进一步完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不断深化酒文旅农体商融合，丰富文旅、康养、青年消费等生活服务场景，力争到2030年服务业年均增长5%左右，增加值达到230亿元以上。
3: 盐池县近日举办退役军人展风采红色文化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把抗战历史等红色文化融入学校课堂，引导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让伟大抗战精神在新时代永续传承，焕发新生。银川市总工会近日举办岁月铸荣光，初心续华章2026年荣退职工康养活动，通过开展心理健康辅导、参观移民奋斗史等活动，让荣退职工在康养休闲与红色教育中感悟初心，激励广大荣退职工离岗不离心、退休不褪色。今年，中宁县谋划实施集镇生活污水处理站新改扩建工程，对大站场镇、宽口井集镇、渠口集镇3个站点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扩容升级。项目预计今年11月全面完工。项目完工运行后，可保障周边3.2万居民生活污水达标处置。
0: 在罗山深处的密林幽谷中，藏着一位神秘的新闺秀——山西芍兰。她的现身为这座荒漠中的绿岛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
6: 20多年来，罗山通过封山禁牧与生态守护，让这片绿水青山日益丰盈。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罗山，欣赏兰香银谷的生态美景。

0: 情谊抵达，便是团圆；情谊相伴，便是团圆；情谊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啊。
4: 这个
2: 白天路边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0: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7: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8: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9: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0: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1: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2: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3: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9: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4: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5: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9: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

0: 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5: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

0: 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

0: 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2: 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8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1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

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

0: 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2: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7: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 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

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

0: 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耕地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看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错了，
7: 不少网友反映啊，
8: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1: 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9: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0: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流经
11: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12: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13: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来自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少年舞者，以一支红色舞蹈《活着红小鸭》在上百个节目中脱颖而出，荣获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最高奖项“清河之星”。
1: 就是我们的孩子呢，我觉得能够通过这个作品啊，把这个作品送到这个全国的舞台上来，来展示我们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一个风采，展示我们宁夏艺术学院孩子们对祖国的这份深情厚谊。我觉得今天他们表现得非常好。你要去多参加这些比赛，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赛育人，以赛促教，以赛促才，就是包括这个赛教融合。是一些很好的一些的育人思路。那我们通过这个通道把这个作品提高到了全国的一个高度之后呢，我们其实要把

0: 哎，再反过来再去放到教学当中去反哺教学，它其实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1: 宁夏是一片底蕴深厚的红色热土，丰厚的本土红色资源为艺术美育、文艺创作提供了天然的素材与精神滋养。
0: 恰好呢，就说是在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啊之际呢，我是觉得在我们宁夏啊，立足我们宁夏本土来做这种红色题材的作品呢，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一个题材。
2: 大撑走出一二三四。
1: 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王喜东希望可以跳出固化创作，通过调研反复打磨，王喜东创作出了活着红小鸭的舞蹈。但参演的这些孩子们大都10来岁，生长在和平年代，很难理解苦难与坚守。
0: 说呢，我说你们现在整个90度的去跑累不累，他们说累，我说就对了。我说在你这个累的跑不动的情况下，你还要坚持跑，你越跑不动的时候，你越咬牙切齿的坚持，我说这就是那个精神。所以我就把这个很直白的这样的一些情绪灌给他们。
3: 就是从这一开始不太了解这个剧目的情感，就是老师说要表从内心表达，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就是脸上做做样子也做不出来。
4: 每天从早到晚，然后排练，然后就是包括踢腿那些，就真的很累。
0: 前两天天气啊又炎热，我们这个排练厅呢又没有空调没有风扇的情况下呢，然后孩子们的服装它都是那种双层加厚的，他整个穿上那个服装之后就已经满头大汗，当他在跳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痛苦啊。但是我每次就在讲，现实当中就这点困难，如果你克服过去的话，那你
1: 除了训练强度、情绪表达、角色理解等诸多困难，最终在荷花舞台上完整呈现出这部饱含深情的作品

0: 对这群少年而言，这场赛事不只是一次艺术比拼，更是一场成长淬炼，技艺、心智、品格都在过程中收获蜕变。
1: 是同样是的少年，以前的他们是在经历战火，而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初心。
2: 我觉得是不服输，然后不怕困难，勇敢往前走的精神，
3: 就是已经圆满了，就是说没有什么遗憾，因为站上那么大的舞台，也就真的是第一次。
4: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启发啊，可能在以后作品当中要下更大的力度，去要能挖掘我们宁夏的一些啊文化，包括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红色文化，然后去把它用到教学当中去。
0: 以少年之舞传红色之声，初露锋芒的河畔少年终将带着这份信仰与成长，根据红色血脉，向阳烛光，笃定前行。
5: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房贷升级平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房贷。
1: 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4: 全家不靠人。

0: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我搬你们家住去了。嗨，
1: 君儿，你就别为难郑娟了。
0: 于红，我要是你。 这个时候，肯定一个字儿都不说。娟儿，这两天我跟德宝在家反复想，我们俩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们了？你们家不管出现什么事儿，不管白天晚上，我跟德宝都是随叫随到吧。作为哥们儿，作为朋友，做的还行吧。 大哥那会儿啥也不是，还没当官呢，就一建设兵团普通知青，东北姐还不如他，下乡知青，父母还被打倒了，论地位我们家比你们家高，我们家是怎么对你们的？
1: 你们对我们挺好的，
0: 这你也承认啊？承认。我们家牛牛。 打小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有什么好东西，富裕的，就紧着大家伙儿，啊，就分分，互相拉一把。他从小就是捡我外甥的衣服穿，这么难的日子，咱哥几个、姐儿几个拉把手都过来了，怎么这时候日子过好了，反倒闹成这样了呢？
2: 君儿，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了，但是我还是要给你解释一下。人家秉宽和郑娟，那是可怜我。你让我说，他们可怜我没本事，我不像你跟德宝，你们俩那么能干，光字片一拆迁啊，我是连租房的钱我都拿不出来。还有我们家孙胜正在读研，孩子还没毕业呢。
0: 我们家牛牛。
2: 你跟赶超没本事，还成资本了。我跟德宝每天忙里忙外，起早贪黑的，还成罪过了。早知道这样，我们就应该天天在这横吃竖睡，等着吃低保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啊，你说我行，别说赶超，行不？
0: 我说错了吗？事实不就是这样吗？这么好的一大套房子。 你卖个惨就到手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还真别拿赶超跟我说。
2: 我跟你说了，别提赶超。

0: 我就提了，你能拿我怎么着？赶超，赶超，赶超，赶超，赶超，赶！
1: 太过分了，春燕，让你！

0: 娟说了，在这么好的厨房做饭，对她来说是享受，咱就成全她吧。是
1: 吧？郝冬梅，看，1965年10月1日。
2: 哟，这我的书
1: 啊！
2: 哎，我的《简爱》
1: 也有啊！哎，真是。
2: 你别说啊，你看人秉坤把这书保存的还真是挺好的。
1: 秉坤，可以啊，40年了，保管的这么好。
3: 我这读书少，就攒书呗。
4: 这就是我的景天方案，你哥厉害吧？
3: 行哥，
2: 厉害啥呀？这方法原创在商朝几千年前了。
4: 周教授，给你哥留点面子好不好？
2: 不好。哎呀，可以吃饭了吧？
4: 好，吃饭，
2: 吃饭了，吃饭了，快来。哎呀，
5: 哎，怎么坐呀？
4: 我坐这儿了。
5: 行，哥你坐这儿啊。嫂子你挨着哥，
1: 我坐那边了。我俩，
5: 哎，准备了啊，打开了啊，盖儿打开了啊，咱就不喷了。好了，你远点去，听响啊。
2: 吓人。
6: 没响
5: 啥呀？没有。你哥这来，哥
2: 吓人。
1: 喝酒啊？
2: 哎，
0: 能。
2: 哎，对，有没有饮料？
0: 有。
7: 嗯，能喝。
4: 今天高兴，喝点。
1: 喝点，
5: 喝点，喝点，哥。
0: 给他倒点。
1: 少来点行吗？那粉色的，
0: 了解啊。
3: 少点。意思意思，我也整不了这样。
4: 倒该我说是吧？
0: 对呀。
4: 哎呀，从哪说起呢？今天咱们几个呀，在秉坤新家聚会，有着特殊的意义，啊，我的感触很深，主要有这么三点啊。
2: 不是大哥，你要做报告
4: 啊？
2: 啊？大家想听哥做报告吗？
4: 咦
2: 。来，老大不行，老二来，举杯，祝光子片涅槃重生。
1: 好，
2: 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

0: 2006年5月20号，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从北到南全线贯通，一个世纪的梦想，
1: 秦太平洋
0: 的勾勒终于变
2: 成现实。咱们吃点硬
3: 点啊！
2: 咱们
4: 看着就挺好。
2: 哎，这个醋在那儿自个儿加啊。
5: 好嘞。还有那儿呢。
2: 哟，老板娘回来了。
5: 啊，不是你咋才下班？
6: 啥呀，才下班这。
2: 到这
6: 儿，大车队老高腰不行，我还送家去。
5: 怎么他腰总不行啊？老是长途总用途。正好老板娘你在，我给你提点意见。
6: 嗯，
4: 不够
5: 勤劳整碗面，夏天来了上哪串呢？整点这个上拌菜，
7: 他晚上没有事儿是吧？下班了
5: 有个地儿喝点啤酒，弄点串多好啊！
6: 我也琢磨这事儿呢。过段时间这小区人搬过来多了，我合计我把物流公司给辞了。一心辅佐咱家老板，
2: 你给我打工啊？那你可太屈才了。
6: 啥才？
5: 哎，我给你俩出一主意呗。楼上不是于红的门脸房吗？你给他打开了，你们俩合伙一起办，地儿还大，多好啊！
6: 你跟他想一起去了？
5: 是吧？
6: 啊，他也说这能行吗？关键是，
4: 你跟于红说去吧。
5: 这儿的衣服？
2: 是，就这儿。
6: 我们那儿啊，这只卖面条，那时间长了，那顾客都吃腻歪了，是吧？到时候咱把两家一打通，咱们开个正经八百小饭店。到时候呢，你跟郑娟在店里忙活，我去采购。那实在忙不过来，咱就雇人，这也算给社会解决那下岗再就业问题，是吧？到时候咱就在小区里立一招牌，就这一家，没有分店，你看咋样？
4: 品坤啊，对不起啊，品坤，我把门面房给租出去了，租了3年。
6: 为啥呀？
4: 我跟租房的人说了，要租就得3年房租一次性付清，一共3万块钱，拿着。
6: 我拿啥？你在干啥呢？我们也不着急用钱，是吧？你这多大损失啊！咱就不说那房子年年房价年年涨，你拿着做个生意多好呢！
4: 我不能让你们把房给了我，又帮我垫钱买了房，我还拿你们的钱继续赚钱呢。
6: 这钱是我从我姐借的，我们也不着急用的。
4: 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反正我于红不能欠钱，我更不能明明可以还的时候却不还。你听我说，我张口管郑娟要房，我已经很没脸了。
6: 这有啥的呢？不是你就跟赶超一样，你们都死心眼儿呢。你听我的，你去问问那租房呢，能不能退租？
4: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6: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
8: 你拿着。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万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啊。
4: 干啥呀？撒手。
6: 干啥呀？
5: 燕儿，送
6: 啥呢？

0: 点儿。
1: 你尝尝，
2: 那燕儿跟于红的事儿过好几次了，我就整不明白了。一起吃苦受累过来的好姐们，那咋日子过好了还都闹矛盾了呢？
3: 是呢，就说这事儿呢。
2: 燕儿啊，真伤心了。
4: 坤儿，
2: 今天我和燕儿来就想和你好好唠唠。
4: 唠，
2: 你家我大哥大官大干部手握实权，你说那能咋的？

0: 他亲弟弟，该进监狱进监狱，该住土坯房住土坯房，该丢工作丢工作。你说是大哥跟你感情不深呐、啊，还是权力不够大帮不了你啊？都不是吧？所以说这权力啊，上面还有权力管着，不是想干啥就干啥。那龚维泽有权抓起来了，那表面上看是上头的事儿，其实这根儿在下面，下面的人反对多了，不抓就出事儿了。
1: 这话说的对，权力嘛，那权力上面你还有权力管着，你不像老百姓说那样，咋的？你想干啥干啥，是那事儿吗？
0: 不是，但还有一句话，政策和规定是死的，但咱人是活的吧？你比如说当年曲老太太一句话，那长进部的工作就安排了。
2: 你大哥一句话，就能给于洪特批一套房子，
0: 都是好干部吧？说明啥？说明好干部也不是不通人情。不是，我的事儿，我求你，跟大哥好好说说。说不通的话，你帮我和大哥约一下，见一面，行不？哎呀，人这辈子都有犯难的时候。我这辈子最难的时候啊，就是我没工作，吃软饭。纯燕他们一家人瞧不起我，我没张嘴，对不？因为我知道感情是财富。是财富，就有用光的时候了。我得留着，我得攒着用，我不傻。我再用一次，这辈子最后一次。

我希望咱哥俩的感情啊，永远都像你这杯子一样，咱别弄成这样。

0: 黄燕找你，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你说能咋的？你能给他房子？就他们家那条件，要拿那成本价搬进新家来，那老百姓能骂死你。这口一开，那不算黄河决堤，那也差不多。你说光子片这几千号人，盼着天盼多久了？那每家每户都把别人家事儿弄得比自己家那点事儿还清楚。那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你要违规给谁防？那真的那。
1: 那首先对不起，就是你自己，你那个伟大那个计划那个工程，你就别想进行下去。
2: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1: 那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
2: 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你好朋友。
1: 那现在不是，别说气话。人家帮过你，帮过咱们家。小狼说他们两口子最近在拆除的房子那儿生火做饭，影响非常不好。
0: 我一直想去趟光子片，正好你跟我一块儿。
3: 我不去，哥，你要是为了工作，那你爱去去；你要是为了我，那没必要。
4: 不是为你，为我自己，行了吧？那么倔。乔春燕曹德宝原有一套三房一厅，120平米的公寓，过户给儿子曹远芳，说是儿子结婚用，是在一号公告公示以后才过户的。后来在其父母住房旁边盖了一间小屋，自己住。 目前属于无房户，他父母已经搬进了新区8楼802，四口人，老两口，陪个女儿外孙女，两边房子加起来总共172平米，7口人，
1: 平均一个人24平米呢，
4: 怎么算也不能算是特困户啊。
1: 记得他们有个孩子在殡仪馆工作，
4: 对。

0: 上民政局了解一下这孩子的情况，工作呀，婚恋呢，思想觉悟啊。
1: 好的，周书记。
2: 哎妈，你干啥呢德宝、
3: 啊、
2: 慢点，别卡着了，老胳膊老腿的。哎、快点，水开了。
3: 啊！
4: 走走走，赶紧看看去。
2: 哎，快哪去了？他呢？
1: 我到
4: 了。看了。
5: 葛宝啊，你还做饭呢？第七批公告出来了，快去看看吧。
1: 啊，谢谢啊，老朴。
6: 能有咱们吗？
2: 除非炳坤帮忙了。走，快看看去。
7: 这爸看看，这关系到咱家住不住再上楼啊！这是，
8: 这有晚上我到家喝酒，
2: 快快上前面瞅瞅，老宝你往前瞅瞅。
9: 凭什么呀？怎么有咱们家？
8: 媳妇，你别生气，这成什么事儿？说咱们找他们去，走。
6: 媳妇
2: 啊，
6: 媳妇
2: 哪儿呢？跟哪儿呢？
6: 你跟谁？
2: 常进步，他凭啥呀？哎，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凭什么呀？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6: 我想起来了啊，他叔叔常宇怀是周秉义在军工厂时期的铁杆部下，肯定临死的时候把这常进步啊托付给周秉义了。哎，怪不得这炳坤啊走哪儿都带着他，自己干带着他，上物流公司也带着他。
1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这不公平啊！常进步，他户口都不是咱光字片的呀。
6: 但是媳妇，你从另一方面说哈，
2: 啊，
6: 这说明啥？这秉义还是挺重感情的。只要咱把话给他说通，他是可以。
2: 不讲原则的。哎哎呀妈呀，那说明咱俩的功夫还做得不到位呀。
6: 问题是人都见不着，这往哪儿下功夫啊？
2: 见不着人好说呀，那就想办法见着人呗。软的不行，
6: 来硬的。
2: 对，
11: 我们是守法公民，我们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12: 我没错，
13: 人家这是替大家伙出头呢，真的给人劝大家鼓掌，真的。
14: 对，让人大伙都给拉起来了，
13: 吉奥斯林呢？你说咱怕啥呀？团结起来，坚决不搬！
15: 坚决不搬！
16: 坚决不搬！
17: 坚决不搬！
18: 坚决不搬！
19: 坚决不搬！
5: 坚决不搬！
7: 坚决不搬！
20: 坚决不搬！
2: 大姐，
21: 谁是你大姐啊？
2: 上次我态度确实不太好，主要也是因为着急，我在这儿啊，郑重给你道歉。
21: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们需要的是房子。
2: 可房子我说了不算呐。
21: 你说了都不算，你来干啥呀？周秉义说了算，对吧？叫周秉义来。
22: 春燕啊，这么直呼其名不大礼貌吧？怎么也得叫声秉义哥呀。
23: 周书记，我家明明是12平。
24: 周书记，我家怎么不算特困户呢？
25: 这是我家。
26: 这
0: 是
26: 能
0: 解
26: 决问题啊。这是关键。
0: 春燕，
26: 小宝，
0: 大哥，
21: 秉义哥，
0: 那天我还跟秉坤说呢，想找时间啊跟你们俩好好聊聊，今天正好
21: 呀。那秉坤没跟我们俩说过呀？
0: 是吗？
6: 没说。
0: 你看这个秉坤，没事儿，今天我既然来了，咱就好好唠唠嗑。哎，大家伙也都别站着，找个地儿坐啊！来来来，春燕坐坐坐。来，坐哥旁边。坐。春燕，我确实跟秉坤说了，想抽时间跟你们好好聊聊。秉坤可能是为我着想，觉得我事儿多，怕我累着。是挺累的，奔60的人了，还要成天和郎区长他们这些年轻人一起，经常整宿整宿的熬。可是话说回来了，谁不累啊？人活着就是累，当官的拿着国家发的工资就应该更累，对不对？我呀，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家跟春燕家的关系啊。春燕妈和我妈是干姐们儿，我弟弟秉坤是春燕的干哥，我父亲周志

0: 刚刚大家一定都知道，啊，不认识的也都听家里老人说起过吧。
1: 老周家出了个大官，咱光子片谁不知道啊？
2: 周书记是咱们光子片的光荣。
0: 我呀，从生下来到下乡前，一直生活在光子片。不煽情的说啊，我就是光子片的儿子。我爸常年在大三线，一直到88年才退休回来。我和我妹呢，69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一个去了建设兵团，一个去了贵州大山，再也没回来。家里只有炳坤陪着我妈，因为意外呀，我妈脑溢血躺在了床上。这时候我弟和我弟媳妇还要拉扯3个孩子，这其中有大半年的时间啊，我弟也不在家，家里只有我弟媳妇一个人。我弟媳妇很能干啊，可是再能干，一个人的能力也有限，靠谁呢？靠炳坤的这帮朋友。春燕最仗义，她会按摩，自己给我妈按，还教会了我弟媳妇儿。我妈从一个医生认定的植物人，硬生生的恢复成了好人一个。妈在，家就在，回到家呀，能叫一声妈，那种幸福啊。炳坤一直跟我说，你和德宝对我们家的帮助，一再说一再说，他要不说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特别珍惜你们之间的友情，特别感激你们，一直想着该怎么感谢你们。
3: 有啥可感谢的呀？这不都是应该的吗？哎，
0: 你觉得应该是善良是气量，我们要觉得应该那就是不懂事儿。
4: 让开点，让一下。哎，婶子。哎
0: 呦，婶儿。哎。
4: 我是他妈。
0: 哎呦，婶儿，我还能不认识您吗？来来来，婶儿，您快坐快坐。
4: 是，你是秉义的时候啊，咱们认识。现在，你是书记了。
0: 哎呀，我听出来了，婶儿这是批评我呢。我还是秉义，到啥时候我都是秉义。
4: 那，你要是还是秉义，嗯，我就直说了啊。哎，哎呀，你看这春燕儿哈和德宝，他就是无房户，最后告示里这名单还是没有他们呢。嗯，
0: 婶子，我了解过，他们呀在公告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把房子过户给了儿子，给儿子结婚用。可儿子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呢吧？当妈的心情可以理解。
3: 斌一哥，周书记，你这是做好准备了呀？
0: 怎么讲啊？
3: 您调查了解清楚了，有备而来的，对吧？您早就打定主意了，不给我们房。
0: 你和德宝啊，是无房户，但不是特困户。你们家和婶子家加起来172平米，总共7口人。
5: 哦，这样啊，那这样是贪心了。
3: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按规定办事儿，一视同仁。
0: 对。
3: 那常进部呢？也是按规定办事儿吗？大家伙知道常进部是谁吗？
6: 不知道。
3: 常进部就不是我们光字片的人。
0: 跟大家伙解释一下啊，春燕说的这个常进部啊，他是烈士子弟。
3: 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就听说他是烈士子弟。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见组织上对这个烈士子弟有什么特殊的照顾。怎么您一来了，一负责拆迁，就突然分给他一套这么大的房？这不公平。周书记啊，常进部的叔叔是您的铁杆下级，他叔叔过世的时候把他侄子托付给您了，对吧？
0: 对，你说的都是事实。但分他房子不是为这个，要是为这个，我就该把他列进第一批无房户名单。春燕，常进部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失踪，大家默认他是烈士，但是没证据，政策倾斜要有证据。这一部分失踪老兵呢，一直有相关部门负责。我们呢，刚刚接到通知，证明他父亲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是一名烈士。唐秘书，把常进部父亲的烈士证明复印一下，给乔春燕同志一份，同时在光字片进行公示。
7: 好。
0: 常进部啊， 因为从小没了父母。

0: 叔叔工作忙，发烧治疗不及时，烧坏了耳朵。他叔叔过世以后呢，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一直在关照他，因为他是残疾人，不像你和德宝那么能干。是你们对我们家是有恩，但如果我用手里的权力去报恩，给你们一套房子，可那房子对你们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
1: 而整个光字片、整个吉春市需要雪中送炭的人还有很多呀，一
0: 哥，那我们家也需要房子呀。你看我妈、我爸、我德宝年纪都，我们家牛牛那个工作是不是？我手里啊，是掌握着几千套房。 可没有一套是属于我周秉义的，我拿着国家的财产，别人的东西去送人情，合适吗？合理吗？老百姓能答应吗？
2: 是，
3: 不答应，
4: 不能答应。
5: 一个人平均都24平了，还要房，这房要给他，那咱们咋整啊？
1: 可不，
6: 对，
1: 是啊。
7: 要不说这人呐，他就没有知足的时候。

0: 慢点走啊，小唐，开车送他们回去，都送到家。
1: 哎，好嘞，
0: 扶着点，婶子。

0: 刚才的事儿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家和春燕家关系这么好，我都没给他分房子，这说明啥呀？分房只能按照规定来，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那么大的工程，涉及到那么多人的切身利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确实很难做到事事周全，或者说未卜先知，只能是状况出了，再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大原则，一个一个去解决。你比如长津部，如果我们得到通知就进行公示，也不至于让乔春燕同志产生那么大误会。责任在我们，在此呢，也请大家允许我们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刚才听你们有人说我是大官儿，是光字片的骄傲，只是个大官儿啊，不值得你们为我骄傲。真为大伙干成点事儿才值得。我来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是我自己要求调回来的，平调。领导、同事、朋友都不理解，我不想解释，怕让人觉得我是唱高调。但是跟家里人说了，因为家里人知道光字片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到底苦到什么地步。咱们东北啊，是老工业基地，可新中国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改革开放20多年了，光字片却变得比当年还糟。冬天挑水摔断腿的，上厕所掉茅房里淹死孩子的，没火取暖冻死的老人。我父亲走之前啊，三个孩子里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我。在他朴素的认知里啊，既然为官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问题，那就不是好官。他是带着这个遗憾走的。这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现在我要告诉街坊们，我要求调回来，就是为了不让街坊们再受这个苦。我快退休了，趁我还是个大官，趁我还有干事的能力，我想把这个穷人窝子连根拔掉。哎，你们不会觉得我是在唱高调吧？
1: 不会，只要为老百姓干实事，我们就拥护。
0: 说起来呀，是激情澎湃。

0: 我还要跟在场的各位做各种解释。现在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要做的事儿完成一半了，光字片跟过去不一样了，搬走拆掉一些房子以后，有空间了。现在各位的家已经被新开的马路分割成一个个单元了，都去新区看过了吧？
1: 哎呀，去吧，他还在建设当中，江来还会更好。如果不搬，是想再等等，再观望一下，我劝你算了。越往后越被动，最早搬的是有优惠的，现在坦率地说，就算你听了我的话，今天明天就搬，优惠也没了。但是还有户型的好坏，楼层的高低。 明天去的就比后天去的人有优先挑选好户型、好楼层的权利。对于那些仍想坚守在光字片的人，尽管我不理解，但是可以保证不会断水断电，而且会将现在的沙土路修得更好一点，厕所盖得更像点样。但是大家别指望政府会将你们的破土坯房改建成砖瓦房啊！ 那是对城市的有限空间、对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对城市规划总体布局的干扰。所以啊，各位的房子还能住多久，只能靠你们自己维修了。最后，我想说啊，如果有人为了一己私利而坚持做钉子户，政府也不会采取强制手段。我是拆迁工作负责人，今天我把话搁在这儿。 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就算你是光字片的霸王，我也绝不让一分。麻烦肯定有，最糟糕的不过就是将来楼群和楼群之间戳着几处有碍观瞻的破土坯房嘛。我这个人啊，做事追求完美，但只要自己尽了全力，就能心平气和、问心无愧地接受不完美的结果。
2: 你分多大面积啊？分没分呀？
3: 分了，分了我就10平的。
2: 哎呀，分那么大面积呢？
3: 你好，东方物流，
4: 喂，
3: 我是需要帮你。
4: 这里有一位李先生下午3点需要搬家。
3: 哎，好的，您放心，我马上给您安排。

0: 了不起。
1: 是吗？
2: 当微风吹过后，
1: 可惜你姥爷没能看到。
0: 姥爷会为你骄傲的，
2: 头上的发，
0: 我也是。

0: 是哪儿来的？
1: 你先仔细看看这是谁。
0: 哎呦，我这个认不出来，这姑娘看上就20多岁，我离开贵州的时候这都30多年了。
1: 你见过她？
0: 真认不出来。
1: 她是公民会的大女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
0: 云慧，这是你的孩子啊。
1: 上次跟你去贵州回来，我就开始用做家教和兼职挣的钱给公民会三个女儿定期寄学费，生活费是寄给公民会他爸爸的，说好定期把三个女儿的学业证明寄给我。后来他告诉我，公民会还是听了你的话，不出去打工了。他现在是金坝村小学的校长。
0: 哎呦，我就说这孩子是当老师的料。我告诉你啊，当老师跟当医生一样，都需要天赋，爱的天赋。他知道是你给他寄的钱吗？
1: 当然不知道。妈，贵州现在变化可大了，我公司现在也上市了，给我放了个长假，我已经订好机票了，我陪你回贵州看看。
0: 上次去是青春梦碎，再去就是青春梦圆。
1: 月月，谢谢你。
0: 你知道我刚才许的什么愿吗？妈妈希望你事业、婚姻都能圆满。月月，今年33了，妈妈不认为这女人最大的资本是年轻，
1: 但是如果遇到合适的，千万不要错过。妈，我还以为你多与众不同，不会催婚呢。
0: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1: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干啥吵吵？哎呀！
5: 我们如果怕你们，我就不会同意德宝去实名举报了。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意见大了。
6: 你闭嘴吧！谁是贪官污吏？周秉义是清官，是好官，纪委来查，谁来查我们都不怕。那时候你是我，是大家伙心里的主心骨。你看看你俩现在，身边还有谁呀？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每一滴水
4: 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7: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不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1: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很少提及他，生怕说出来伤着谁。可是他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里啊。

0: 你找哪个？
1: 哦，我找公民会。
2: 报告，
3: 进来。
2: 校长有来采访的。
3: 采访？
2: 就是他要找你。
3: 好。
4: 你好，龚校长。您是？
3: 我是周荣的女儿，冯月。
5: 月月，周老师呢？
4: 啊，我自己来的。我妈这次没来，她说她下次自己再来看看新贵州。
5: 月月。

0: 这比你上次来变化是不是很大？
1: 简直是天堑变通途啊。
0: 有句诗是这么说的，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500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这些年啊，国家在投资开发上大力向西部，尤其啊是向贫困山区倾斜。要不是有了路有了桥，金坝村小学根本建不起来。
1: 孩子们现在上学不用坐溜索了吧？
0: 是啊，金坝村通了路，附近几个村的孩子都到这儿上学。我们学校那辆校车就是好心人捐助的。那年遇到你跟周荣老师不久，就有一个好心人给我们捐钱，再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我们这里。月月，这座斜塔建于唐朝。哦，
1: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0: 一个保证你想去的地方。
2: 吴赵师傅，龚校长来了。
0: 前面啊就是观音殿，然后再往上走啊还有两座宝塔。普照法师好。
3: 阿弥陀佛。

0: 在法国吗？
1: 叶落归根，流浪在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心无一刻安宁。
0: 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你就没想着见见我们，见见我？我是您唯一的女儿啊。
1: 有缘自然会见的，当年在贝托斯写诗的时候就曾萌发过这个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当年的诗人冯花城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抛家舍女远走他方，那才是六亲不认。今天的普照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你随我来。龚校长跟我说了会带你来，我在想给龚校长寄钱的人是你吧？
0: 您怎么知道？
1: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惦记。龚校长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
0: 也不光是我的钱，在学校的时候我跟同学都说过贵州的事儿，大家都陆陆续续的捐过。后来我工作了，经济独立了，力所能及就能多则多，每次金额并不大。
1: 对你来说是一小笔钱，可对他们来说就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温暖了他们的心。他们在用这种温暖的心去温暖别人。你妈知道吗？
0: 刚知道，这是我送她57岁的生日礼物。
1: 她一定很高兴。
0: 她特别高兴。爸，我以后能常来看您吗？
1: 在人世间，失而复得，此生再无遗憾。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
2: 阿弥陀佛。

0: 曾一度以为你是哑巴，是哑巴，爸爸也爱你。有一天，你却开了口，叫爸爸。
1: 爸爸。
0: 那一刻，山风微动，泉水清灵，我大概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父亲，足以忍受人世间所有的不平。

0: 肯告诉我他在法国经历了什么，能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1: 你爸爸这一生也挺精彩的，这样也挺好的。既是他的选择，可能也是他的宿命吧。现在想想，我们俩走到那一步，我有更大的责任。你下次去看他的时候，替我跟他道个歉。
0: 他早不在意这些了。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年轻的时候跟我爸轰轰烈烈，人到中年还有像小光叔叔这样的蓝颜知己一生相随。跟你比起来，我在感情上的运气实在是太差。
1: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工作这么久了，也是时候换一换环境了。你买票进来就为了送我？
2: 天热呀，进来喝口水，吹吹空调。
0: 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我们赚钱也不容易。
2: 我今天要是不追到机场来，你是真的打算在我办公室留几个字，然后就不辞而别了？
0: 集团如果真的批准了我的辞职申请，那才叫别。现在我只是听从水叔叔的建议，调到集团海外合作事务部，为集团开疆扩土。你放心，我天生适合寄居。
1: 保重，
3: 保重。

0: 请让一下。
1: 他也考不考虑来一趟啊？
0: 咋走了都不吭个声儿？咋的了？
2: 光子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子片开发之后是他好几倍啊，把咱们撵走了，然后高价卖开发完的那个光子片的房子，中间差价落谁兜了？
3: 凯迪胜过火种。举火之后，在一个
0: 哎呀，估计等开奥运会那会儿啊，我已经退了。哎，都到附近，要不然你请个假吧，咱们俩去北京看奥运会。随着鼓声再次，我想看中国女排、羽毛球、乒乓球，怎么样？
4: 人太多了。那全世界的人都去那儿，咱就别凑那热闹了。我陪你出去转，出去散心，先国内后国外，怎么样？
0: 行，到时候我看看我做个计划吧。
4: 来，再捏两下。

0: 呀，力宏啊！
1: 哎，力宏啊，什么时候？哎呦，那恐怕这次不行了。我跟秉义我们俩还没退呢，下次我们俩肯定跟你们一块去啊。嗯，挂了啊。魏红，他和老姚说要邀请咱们俩一起去瑞士，他们那边不是有房子吗？
2: 美国、澳洲、欧洲都有房。这个老姚啊，哎，在北京的时候我就看到过有关他的检举信。
1: 他不是早就退了吗？
2: 哎呀，于斯啊，我是真不希望他有事儿。但是于公，
3: 说这孩子啊，回来也不跟妈说一声，你说一声，妈给你弄点好吃的呀。看这，连个肉菜都没有。
4: 这就挺好的了。我本身不打算今天回来。
3: 咋的呀？有事儿啊？
4: 你们还记得之前的对象吗？
5: 啊？
4: 你觉得怎么样？
3: 鲁萍萍啊，多好呀！我对鲁萍萍这个满意程度啊，比对你还满意。
4: 我跟人求婚了，
3: 咋样啊？
4: 他同意了。
3: 哎呀，
5: 这好你气！
4: 他们家不嫌弃我在火葬场工作，他确实提了个要求。
3: 啥？说。
4: 人家说得有套房，有个家。

0: 就是吃饱穿暖。但是呢，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仅仅吃饱穿暖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让老百姓看到变化，得到实惠。那么可喜的是啊，我们吉春市这几年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呢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在人口人才回流方面，我们市在东三省的排名也是名列前茅的。
1: 行，四哥，我给你留楼上了，货齐全啊，这金瓶板筋啥都有。
2: 爸，
1: 哎呀，你啥时候穿过来的？
2: 啊，
1: 吃饭没？
2: 咱出去一趟呗，有个事儿得跟你说。
1: 啥事？
2: 我大爷出事了。
1: 咋的？上面来人了，
2: 领导好像是个女的，约谈我大爷。
1: 啥时候事儿？
2: 今天上午。经消息灵通的老记者说，自从光子片房子建起来之后，举报信突然多了起来，好多都还是实名的。
1: 有多少呢？
2: 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二三百封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封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
1: 确定吗？
3: 可王八犊子，
4: 你说人心咋这样啊？说变就变。你说刚搬王家屯的时候，那老百姓对咱哥那感恩戴德，那恨不得都下跪。你说现在你说变成这样，
5: 当初还有人撺掇大伙集资要在广场上给哥立雕像，要不是大哥严厉制止，这事儿就做成了。你说如果真的立了雕像，他们会怎么样？
6: 人呢，不怕穷怕比。咱家哥以前说吧，都穷，都得挑水吃，都得上公厕，都没有煤气，都没有水电。但大家为什么觉得心里边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大家都一样，既然都一样，他就心里边平和，平和了，就容易满足。咱再说现在，都从光子片搬出来了吧，住了楼房。有水电，有煤气，不用上公厕，开始都觉得心里边很幸福，但慢慢的，看到别人住了更好的房子，市中心的大别墅，不平衡了，有意见了，你们帮。

0: 我们骗到这个鸟都不下蛋的地方来生活，把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开发了高档小区，卖了大钱，凭什么呀？心理问题。
1: 那个个是心理的问题，你别说哥了，那谁来也不能都解决呀。
2: 曹大宝那举报信，聪聪同事念给他听了，说是为拆迁款的事儿。就说这市里边其他后拆迁的小区都有这个拆迁款，为啥光子片老百姓没有？
1: 光子片比那几个区条件都差，而且万事开头难，又是第一个。大哥也就是想让大伙儿早点住上比较满意的房子，有一个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所以他需要搞到一大笔钱，他就得拿光子片的地皮跟开发商置换。你不让人挣钱，谁跟着你干？
2: 举报信还说你说这么大一个项目，这么快哥就给弄下来了，过手资金100多个亿，就说这100多个亿这里边肯定有贪污腐败问题，得彻查到底啊。要我说该查查，那矫正不怕邪门，查
1: 查呗。
2: 嫂子，就哥平时工作那事儿你了解吗？有啥咱不知道的吗？
1: 有。这件事儿我知道，你们不知道。不是嫂子，啥事儿是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呀？
3: 秉义得了胃癌了。
2: 啥时候事儿？
3: 好几年了，实名举报，调查清楚了再来找他行不行？怕他跑了，案控制起来行不行？这对他的伤害有多大？这对他的压力有多大？他可是个癌症病人。周秉义怎么了？周秉义不就是想做点事儿吗？做点事儿怎么可能不得罪人？天下为庸人，无咎无欲，所以才会有多做事多得罪人，少做事少得罪人，不做事不得罪人的那些干部。可是你看看那些人，那些人怎么样了？他们被抓起来了吗？要我说，他们的危害要大得多得多。
2: 嫂子，哥现在身体啥情况呢？
3: 周秉义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心里最清楚。他回到吉春之后，连该有的部级房子他都没有要，他都怕浪费他。
4: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嫂子，哥现在病的情况怎么样了？
3: 着急吗？
1: 着急，
3: 怎么不着急？
1: 姐呀，我陪着嫂子，我开下冰箱，我怕她不冷静，把姐放。

0: 谁啊？
1: 娟儿，
2: 淘宝呢？
1: 洗澡呢？你进来啊。
2: 不去了。

0: 你快洗吧，我洗完了。
1: 你一天洗那么多遍澡干啥呀？浪费水。
0: 咋这不好容易生活上来了，我得好好洗洗。
1: 哎，啊，刚才郑娟来了，看样子挺着急。
0: 周秉义抓起来了，他家肯定乱套了。
1: 那说明周秉义他就是有问题呀、啊。他要是没有问题，也不能给他抓起来呀、啊，对不？
2: 嘘
1: 啥？
0: 没走远的。
1: 德宝啊，
0: 啊，
1: 看来你那个举报信啊，还算是写对了。这个周秉义啊，还真是个贪官，咱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对吧？那贪官就得要抓起来。那要照这么说的话，那个拆迁款是不是就得给分出来了，还给咱了？我爸妈那个房子，我们三姐妹把那个钱分一分，我再往里添点儿，干脆在光字片那个高档小区给牛牛买套新房。

0: 你干啥？不会打死他的。谁呀？扔炸弹呢？怪吓人呢。谁呀？
1: 冥婚。
2: 开门！开门！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德宝，哎呀，德宝，你没事吧？刚哥，你干啥呀？德宝都磕着后脑勺了，
3: 咋的？我送他去医院呢。
0: 跟你说话了吗？
3: 你想跟他说话呀？你不配。
0: 那他啥意思？一进来你就打德宝？
3: 为啥你不知道啊？
0: 好吧，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了。我们如果怕你们，我就不会同意德宝去实名举报了。我们承认是为了自己，但同时你们也得承认呢，我们的行为从客观上来说，是为了让党在人民群众心目当中的形象重新树立起来，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意见大。
3: 你闭嘴吧！谁是贪官污吏？ 周秉义是清官，是好官，纪委来查谁来查我们都不怕，听得懂吗？走，走，往里走。小春儿，我再多说一句啊，我到光泽片第一个人来找我的是你，你教的我给妈按摩，有人教我舌根，这是你护着我，那年秉坤进去。 累我不说了，我心里慌，我不知道他出啥事了，啥时候能出来？你一来我就不慌。那时候你是大家伙心里的主心骨，你看看你俩现在，身边还有谁呀？

0: 啊，我让我接你回去，说是今天晚上在刘阿姨那边住了，说伯母在世的时候呢，以前两家关系挺好的，想看能不能……
1: 都退了那么多年了，能帮上什么呀？都是些人牵挂，再说，想帮也不一定敢。
0: 反正冬梅姐现在的心情呢，我能理解，这做点什么吧，总比干等着强吧。
1: 你快点回去吧，不是最近要筹拍新剧吗？我在这住几天，陪着冬梅姐。
0: 你在这儿啊？哎呦，嗨，你说，冰一哥这胃癌的事儿，这么久了，咱俩也不知道。

0: 算了，鬼是定不会有事的。
1: 说能不想吗？哪怕见面也好。小哥生病咱都不知道。不知道啥时候能见着。
2: 回去了，
3: 哎，回来了，我先挂了啊。你喝酒吧，啊？

0: 这酒还真是好东西啊，难怪那么多人都喜欢喝酒。这一晚上，我一边喝一边想，也算想明白了很多事儿。你说早先，我完全可以利用我父母的关系，包括他们的影响力，就像某些人那样，脚踩灌伤两只船。 跟秉义为秉坤为你们家聚敛点家族财富什么的，让秉坤他们早一点住上大房子多好，何必等到50多呢？就算那样，秉义真的被抓了，我也不觉得委屈。真倒霉呗。
1: 冬梅姐，我哥胃癌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0: 你哥不让说。那会儿。 我跟你哥吵了一架，我们俩还差点闹离婚了。为什么呀？哎呀，算了，不说了，都过去了。反正我这辈子是肯定不会离开秉义的。
1: 他现在的情况不好，
0: 早就应该去复查了，但是他一直忙也没去成。
1: 我哥现在生死不明，我指的既是他的身体，也是他的政治生命。就算我哥违法乱纪，被组织上判了政治生命的死刑，但在我心里，他一样是我们的大哥，我们一样还得共同面对生活。但你要问我的态度，那我绝对不信。
0: 从小到大，在我心里，我哥一直是我的骄傲，是榜样，是主心骨，是顶梁柱。你说周秉义是贪官，打死我也不信。所以，我不是因为他被调查感到难过和不公，我是因为他得了胃癌而感到难过和害怕。他太累了，这么多年。
1: 梅姐，咱们从十几岁就认识，你对我跟秉坤来说，就像是我们的亲姐姐，你得是我们的依靠，得是我们的主心骨，你明白吗？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三更半夜跑出去喝酒，出点什么问题，我绝对不原谅。

0: 北京调查组来那人，你知道是谁不？
1: 谁？
2: 吕川。
3: 他通通不说是个女的吗？
0: 啥女的呀？是姓吕的。

0: 李川，
1: 你电话给我，我电话给我。
0: 李川以前的电话。
1: 对。
2: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咋？
1: 你说空号呢？用你手机打一个。给我电话。不能。我给找来。啊，你给他打吧。
0: 通了。
1: 啊。
0: 哎，川儿，我秉坤，你给我挂的啥玩意儿呢？
1: 给你挂了啊？
0: 这瘪犊子，这
1: 别叫唤，别叫唤，你这样
0: 叫啥？这瘪犊子玩意儿，
1: 不，这样咱俩过去一趟不就完了吗？赶紧的吧，见面还三分情呢，对不？
3: 光字片的住户确实没有拿到拆迁款，没给的原因一是拿不出这笔钱来，二是经过认真核算，老百姓并没有吃亏。当年光字片位置很偏，离王家屯只有三四站地，根本不值钱。王家屯现在的商业区、医院、学校都建起来了，跟市中心的比一点都不差。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还赚了？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亲自去看一看。
4: 当然要去，听说那里很不错。
3: 当时光字片改建方案是由市委集体决定的，周书记的初衷是想先把事情干起来，摸到石头过河。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落了一个环节，就是告知的环节，所以才让那些自私的人钻了空子。
4: 我们可不能把老百姓追求合法权益说成是自私啊。
3: 是，但从个人感情上，我确实认为这就是自私。这些年我一直跟着周书记，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贪腐迹象，而且他对于下属家人可以说是很严苛的。李主任，你们可以再深入地去调查和我们合作过的开发商和建筑商。
4: 正在调查中。
3: 那还有别的事儿吗？
4: 没有了，谢谢啊，特地麻烦你跑了一趟。
0: 这地儿能让咱进吗？
5: 试试吧，你没看我这不借辆宝马车过来吗？
0: 这地儿人家看号不看车。
5: 那是以前，现在这地儿改成宾馆了，管得没有以前那么严了。俗话说，人高衣装，佛高银装。试试啊，不行我再想别的辙呗。
6: 你好，同志，请问有什么事情？
7: 哎，您好，那个我们啊是过来找那个
8: 北京来的吕主任，他就住在主楼八号楼。
6: 有预约吗？
7: 发小。我们都是发小朋友，
6: 怎么称呼？我给吕主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7: 哎，行，我叫肖国庆，肖国庆。
6: 好的，您稍等。
7: 行，好。
6: 连一下，
0: 差不多啊。
6: 找一下子，
7: 这应该行，报上了名了都。完了。哎，行了哈。
6: 哎，抱歉，不方便约见，请回吧。
7: 不是你没告诉他肖国庆吗？
6: 告诉了，按照您的原话说的。
7: 他本人说不行啊。
6: 是的，不好意思，请您配合。
7: 啊啊啊！

0: 是啊，
1: 啊，对，就这儿下吧。
0: 啊？
1: 一呀，就是一二三，中间的第三个。啊，那你看看着，
0: 这是吕川不？
1: 吕川，哎，吕川，吕川。
0: 咋把窗户关上了？
1: 李川，李川，李川，咋躲起来了呢？
0: 我你也不见呐！有本事你躲一辈子！
1: 这瘪犊子！啊？
0: 这王八犊子，你说这……
2: 别喊拉倒吧！你有人瞅着了
1: 啊？
0: 有本事你就躲着！你个王八犊子，别
1: 这样了！瘪犊子！
2: 秉义哥啥人咱都知道，
1: 别啊！他不是这样人，肯定没有事儿。
0: 那冤假错案你没听说过啊？

0: 你哥没事儿，他特别好。我们把你哥从政以来的历史都一一细细的查了，结论是特别清楚，特别清白，一切所谓的揭发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太不容易了，一个支配过一百几十个亿的人呐，连一分钱说不清楚的事儿都没有。我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 跟他相关合作的国企、民企，我们都进行了问询，众口一词，对你哥的品格表示敬佩，一碗清水一看到底。一般来说，我们调查他这种级别的干部，有着30多年的从政经历，最少也得1个多月。可你哥只用了十几天，因为他干净，太干净。
1: 林坤，我跟你道歉，你哥在我们单位干过，他应该能理解我。当时我确实不能见你，我们单位有纪律。你觉得我找你，为啥呀？给我哥走后门了。我哥啥样人，我哥有没有事，我比你清楚。我找你。
0: 我是想知道我哥咋样，他身体咋样，他有癌症。
2: 嫂子和我们说了，我们跟省里、市里领导都汇报了，第一时间把你哥送去医院做了个胃镜，昨天结果就出来了，没有复发。谢谢。
0: 你哥过几天就回来了，我们请他协助我们工作几天。我们的工作性质啊，容易得罪人，怕我们走了以后他遭报复，所以不能对外说。现在放心了吧？怕你着急，更怕你恨我，所以过来和你说一声，顺便道个别。这事一结束，我得马上回北京，没时间过来了。 曹德宝，和你的关系还好吗？
3: 川儿，
0: 啥也不说了，我提一杯行吗？
3: 提，
0: 我讲两句话行不行？
4: 认真。
0: 结束基层的工作，我就要回北京了。以后每次回来啊，我都得来看大家。将来老了、走不动了，你们也不能把我忘了。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官，都不重要。你们忘了我不行。你们得记住，你们有个好朋友，叫吕川。
5: 敬大家一杯，
6: 来，
7: 来，友谊万岁！
8: 万岁！万岁！万岁！爸妈走了以后，我才觉得，有啥呀，也不如有个好身体。
9: 王家屯的房子咱也别争了，给大姐吧。咱的房给牛牛，咱俩出去租房。
10: 对，咱不要了。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你跟我爸这辈子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有的时候聪明确实是好事，但是聪明过了就不是好事了。
3: 这么多年了，好多东西都变了，可这座桥还依然是当年的样子。
4: 是啊，这座桥见证了我们的爱情，见证了我们的起点。
1: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山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4: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5: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6: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5: 黄河干流宁夏段0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

0: 80%以上，湿地青鸟，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
2: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3: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系统推进测绘基准体系迭代升级和北斗规模化应用，让测绘成果赋能千行百业；
1: 宁夏文化大篷车点单式送戏下乡，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文化大餐；
0: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宁夏籍医生高青，用乡情和专业串起跨越山海生命守护线的故事。
1: 中卫视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15五开局之年，宁夏系统推进测绘基准体系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逐步构建起全域覆盖、北斗主导、安全可靠、跨省协同的统一时空服务网络，为数字宁夏建设筑牢空间数字底座，让测绘成果赋能千行百业。
2: 测绘基准体系是测绘地理信息的起算依据和标准尺。银川市景城公园内设置有一座标准化的北斗基准站，将接收校准后的北斗卫星信号数据传递到各类定位终端。有了它的加持，定位的精准度可以提升到厘米级。
3: 面向多行业普惠共享，有效支撑重大工程建设、地质灾害监测、自然资源监管与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为先行区数字化建设提供权威统一的时空底座。
2: 目前宁夏并网基准站规模已拓展至75座，站间距由53公里优化至40公里，实现全域覆盖。此外，宁夏联合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4省区共建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一张。

0: 网解决省界误差大、服务壁垒等难题。今年自治区水利自然资源部门积极联动，将临武市奇眼山水库扫描复刻进实景三维宁夏的底图上，水库管理实现从跋山涉水看现场走向按图索骥做决策。
1: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实景三维模型的降雨量推算出我们这个水库总的来洪量是有多少，我们能根据这个模型对下游的群众还有社区以及行政进行一个通知人员的一个预警和转移。
2: 下一步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合作进一步把这个三维实景模型推广到我们全区324水库的全部应用上去，为我们今后的这个水库防汛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技术支撑。
0: 据了解，在引黄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重大工程中，北斗精准定位让施工效率提升20%，人力成本节约50%。同时，高精度测绘基准体系已全面赋能国土空间规划、新能源产业布局、智慧文旅等各行各业，
3: 建成了全区数据最全、精度最高、覆盖最广的时空信息数据体系。我们将推进时空信息数字底座建设，促进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应用，牢牢守好国家地理信息安全底线，赋能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在宁夏，文化大篷车成为广受欢迎的流动风景线。这辆舞台车开到哪里，哪里就成了最热闹的地儿。从过去的我唱你听，到如今的你听什么我唱什么，点单式的送戏下乡，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文化大餐。
5: 我现在是在中宁县丽景豪城小区迎乡下乡送到家门口了，居民们坐着小板凳来这里听乡音叙乡情，过一把戏瘾。
0: 下午时分，文化大篷车停在小区广场，自带专业设备的流动舞台迅速搭建起来，秦腔爱好者们闻讯而来，台上演员唱得酣畅淋漓，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6: 比往年走的还要好，特别是我们喜欢看这个三两交涉了，还有窦娥冤，把好的这个老百姓喜欢看的、喜闻乐见的好的传统戏，多多给咱们老百姓演几场，
7: 也是为了增加咱们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是为了我们年轻人年轻的演员可以在舞台上更好的历练，带了十几本的大戏下来演出，需要指导的这些民营面团或者是爱好者，我们都会进行指导。
0: 为了让老百姓看到想看的演出，宁夏面向全区征集群众观演需求，让老百姓自己点单看戏。赵五娘、徐九星升官记、双官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大戏、折子戏接连上演。今年宁夏秦腔剧院计划开展260场送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足迹遍布全区上百个行政村、景区、校园等基层点位。
8: 是我们送下山一共是12天，优秀传统文化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让他们出了大门就可以看见高质量的文化大餐。目前我们已经演出了200场左右。
0: 今年以来，全区送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已开展公益演出1800多场次，10余种类型演出剧目吸引线上线下观看人数达500多万人次。
9: 文化大篷车不仅开进乡村，而且让群众自己点单看戏，这不仅仅是一道流动的文化风景线，更是宁夏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转变。群众满不满意，关键看对没对胃口。过去剧团演什么，群众看什么，现在群众需要什么就演什么。好比把文化惠民的遥控器交到群众手中，让公共文化服务从大水漫灌走向了精准滴灌。这背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文化领域的落地生根。从三下乡到长下乡，从演什么看什么到看什么演什么，是推动优质文化资源持续下沉、打通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有效举措。实践再次证明，唯有转变单向输出模式，让文化下乡既叫好又叫座，才能真正实现以文化

0: 人一文顺心，这正是文化大篷车最动人的底色。
1: 在福建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有一位从延迟走出的重症医学科医生高青，他身在东海之滨，却用乡情与专业串起了一条跨越山海的生命守护线。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在厦门医院 ICU 里的宁夏医生。
2: 他术前有呼吸咋样？
3: 他来的时候呼吸微弱，只有七八次，血氧很低，才四五六十这样的，所以马上来就插管。
2: 那我不嘛，感觉到这之后很差了，
3: 很差。
0: 正在忙碌的医生叫高青，他是土生土长的宁夏盐池人，已经在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了十多年。
2: ICU 其实就是病人生命的最后一道保障，那种职业的那种宿命感。促使着你，当然你说我们也都是人嘛，都肯定有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付出。
0: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与中宁县人民医院是二十多年的结对帮扶医院，这几年为了补齐中宁县医院的软实力短板，高青给自己加了一份特殊的班，每周固定时间通过远程与中宁县人民医院的同行进行线上会诊。
4: 各位老师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我们做的一些特殊检查的结果。刚开始的前三天的病情呢是一个加重的状态，但是呢经过我们的治疗后呢，病情呢是从一个逐渐好转的一个状态。
2: 可能一听说气管插管，他可能比较排斥，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建议一下 ICU 在那个基层啊发展，我认为可能比专科更重要，大家这个观念都在进步，然后我就看到了我们加强医疗卫生的希望。
0: 自2002年结对以来，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已累计派出20多批次、41人次的医师团队奔赴中宁，同时接纳中宁10多人来厦门进修学习。
5: 我们在日常的交流和工作中，结下了非常深厚的亲戚般的情谊。不管是我们到中宁去，还是中宁到厦门来，都像走入了自家亲戚的感觉一样。
0: 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望相助，高青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未来更想成为推动者。
2: 我就像个纽带，可以把宁夏和福建连接得更紧密，尤其是在我们重症这个领域，可以做一个交流啊，邀请他们去我们宁夏去传道授业。
0: 连日来，中央媒体聚焦宁夏，多角度、全方位捕捉宁夏发展动态，集中展现我区在民生发展、数字经济、文化保护、乡村振兴、文旅融合领域的亮眼成效与鲜活实践。
6: 9月4号，《人民日报》整版深度报道《闽宁镇产城人融合密码》，聚焦闽宁镇电商主播马燕、村支书李小龙、戏剧演员刘倩、双语助农推介官武娟4位本土典型代表，生动展现宁夏移民安置、产业培育、富民增收的丰硕成果。9月3号，新华社刊发《宁夏以算电协同助力算力企业增率降本》，报道宁夏创新算电协同发展模式，通过绿电交易、错峰用能、定制化精准服务，有效降低算力企业用电成本，大幅提升绿电消纳利用率，持续夯实东数西算绿色能源底座。9月1号，央视经济信息联播播出电影暑期档收官，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带火拍摄地打卡游。暑期档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多处取景宁夏，影视流量成功转化为文旅流量，为宁夏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活力。9月4号，经济日报刊发钱袋子鼓起来，需产业旺起来，将宁夏石嘴山东永固村立足本土优势，深耕农文旅电商融合产业，创新联农带农分红模式，作为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重点推介。
1: 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是守护民生福祉的最前沿阵地。中卫是聚焦养老、医保、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民生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靶向纠治基层作风顽疾，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在海原县海城街道黎明社区，百岁老人赵志福日常由儿子赵兴福照料。赵兴福告诉记者，老人享受的各项养老补贴政策有效减轻了家庭照护负担。
7: 给我们家里老汉这个国民补贴医药是无比，从今年一月份开始，这个长寿老年人的这个补贴费是五倍，每月一月现在领1000块钱。
0: 近年来，中卫市深挖整治、津贴错发、漏发、优亲厚友等基层微腐败，同时精准落实兜底保障政策，向4546名困难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护理两项补贴，共计830万元。在医保领域，中卫市借助大数据智慧监管手段，对520家定点药店开展穿透式监督检查，集中整治药品虚高定价等突出问题，同时组织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自查自纠，累计追回违规医保基金1188.66万元。
8: 平时都在这买药，最近我发现感康、风寒感冒颗粒这些药，它价格都有降了好多，感觉还挺好的。
9: 卫生政策开展以来，聚焦12个重点领域，制定3位医学思想，为提升到636家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自查自纠，尝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95.19万元。
0: 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中卫市还对2019年以来建成的163个高标准农田项目开展全流程排查，整改各类管护问题303个，整改率达86%。
10: 持续深化集中整治，检定薄弱环节，抓实问题整改，解决急难除判，纠治作风顽疾，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0: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先后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4.04亿元、三支一扶专项计划资金4.87亿元，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相关政策，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0000人以上，持续筑牢社会保障基础。同时，自治区财政统筹各级财政预算，安排育儿补贴资金7.9亿元。目前，共向全区19.5万名符合条件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育儿补贴6.13亿元，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27亿元，统筹下达医疗救助补助资金4.9亿元，安排预算649万元，支持开展博爱送万家、困难群体帮扶、公益救护普及等民生项目。
6: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公布全国诚信之星名单，银川市网约车司机肖全光荣上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肖全以常年坚守和点滴善举，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从业者的诚信担当和社会责任。
0: 在银川街头，这辆印有五星驾驶员标识的网约车是城市流动的文明风景线，车主正是肖全。2017年，肖全得知一名独居老人需长期定期往返医院做透析治疗，因无人陪护接送，他便主动加入爱心接送队伍，每周3次接送老人就医，从未中断，累计服务500多次。
11: 不用出去长时间打车，也不用着急，不用担心打不上车，就觉得这件事情给他们提供特别大的方便，所以他们特别的感谢。
0: 从业15年来，肖全服务乘客超1万名，始终保持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同时，肖全积极投身各类公益事业，免费接送孤寡老人外出参观研学，组织留守儿童参加红色教育等等。他用坚守、诚信与善意书写着平凡人的不凡担当。
11: 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肯定，也是一个起点，更好的去服务好身边的人。
12: 手握方向盘，方寸车厢便是我小小的天地，也是我传递温暖、践行初衷的舞台。10多年行车在路上，我始终坚信平凡岗位从不缺席善意，微小善行也可温暖人心。
1: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西北区田间开放日近日在宁夏举办，52

0: 玉米新品种多项田间新技术集中展示，同台比拼，为西北地区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筛选出更适配的两种粮法组合。
1: 什么样的玉米品种才适合西北种植？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片试验田里。
2: 在宁夏的连片试验田里，52个经过层层筛选的玉米新品种正迎来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来自全国多家科研单位的育种、植保、栽培技术的专家齐聚现场，把实验室里的新成果摆到西北的试验田进行实测比拼。
3: 看完之后怎么样？
4: 很震撼。有时候在咱们这个宁夏，一个5500株，一个6500株的这个密度下，这个品种的表现都特别的亮眼，然后为咱们西北包括咱们宁夏下一步的单产提升提供了这个品种基础。
2: 试验田里3米多高的玉米长势喜人，田块之间一盏盏幼虫灯正站岗放哨，守护着这片选秀田。
5: 它是干嘛用的？
6: 这个是幼虫的，就是我们在田里面有监测这个成虫的种类和数量来，然后监测我们大田里面的什么虫发生了，然后大概的那个数量是怎么样的，然后做相应的防治。
5: 那你觉得这个对你就是之后再去搞这些科研呀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6: 挺有帮助的，就是你了解每个地方的那个不同特点，你才知道每个地方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需求来调整我们的研究方向。
2: 据了解，此次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组织了西北8个试验站共同开展联合实验，把表现最优的品种送进国家实验大考，从而提高国家实验成功率。
5: 对于宁夏来讲啊，您觉得优势在哪？
7: 光热资源好呢，我们玉米就可以上密度，产量就能提高。
2: 围绕大面积单产提升，此次开放日还同步展示了新技术，与集中亮相的新品种组成两种粮法配套方案，实现品种、技术、植保防控的整体发力。
8: 新技术的话，大概有个7到8项，主要是我们把这些新品种和新技术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组装，真正的为实现大面积均衡增产做一些贡献。
9: 2026年宁夏金融教育宣传周主场集中宣传活动近日在银川市花博园开启，活动设置便民服务暖民站、消保权益维护站等5大主题战区，创新打造暖阳消保专列沉浸式宣教游园模式，吸引市民在趣味互动中学习金融知识，提升风险防范本领。
10: 我们全国的通用的一些电话还有网络等等各种渠道啊，客户呢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11: 9月8号上午，吴忠市同心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等7人实施的劳务碰瓷涉恶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9: 经审理查明，2024年3月至4月，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为谋取非法利益，纠集被告人赵某某、夏某某等5人，借助网络招工平台等物色目标，假借应聘务工名义进入工地，以管理制度严苛、居住条件差等为由，提出各种不合理要求，制造矛盾，并采取辱骂、围堵、威胁到项目部闹事等软暴力手段，向用工方勒索不合理路费、误工费等费用，以此方法先后在广东省、海南省、河北省建筑工地实施劳务碰瓷违法犯罪活动16起，形成了以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为纠集者，被告人赵某某、夏某某等5人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组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规定，依法判处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等7人7年6个月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20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罚金。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责令各被告人依法退赔各被害人损失。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2: 9月6号，宁东基地举行第2届危险化学品中毒消息及应急急救联合演练，演练模拟危化品运输车辆氨气泄漏、人员受伤等突发险情。随即，交警、消防、医疗多方力量联动，完成现场救援、转运救治等全流程实战演练，进一步提升应急能力。
2: 近日，有自治区科技厅立项支持一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牵头实施的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应用于制造无人机羽翼的智能制造系统研发通过验收。项目为我国大型无人机羽翼智能制造提供了新路径。
13: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银川市西夏区服务业大会上了解到，西夏区将进一步完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不断深化酒文旅农体商融合，丰富文旅、康养、青年消费等生活服务场景，力争到2030年服务业年均增长5%左右，增加值达到230亿元以上。
12: 盐池县近日举办退役军人展风采红色文化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把抗战历史等红色文化融入学校课堂，引导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让伟大抗战精神在新时代永续传承，焕发新生。银川市总工会近日举办岁月铸荣光，初心续华章2026年荣退职工康养活动，通过开展心理健康辅导、参观移民奋斗史等活动，让荣退职工在康养休闲与红色教育中感悟初心，激励广大荣退职工离岗不离心，退休不褪色。今年中宁县谋划实施集镇生活污水处理站新改扩建工程，对大站场镇、宽口井集镇、渠口集镇三个站点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扩容升级，项目预计今年11月全面完工。项目完工运行后，可保障周边3.2万居民生活污水达标处置。
13: 在罗山深处的密林幽谷中，藏着一位神秘的新闺秀——山西韶兰。她的现身为这座荒漠中的绿岛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
14: 20多年来，罗山通过封山禁牧与生态守护，让这片绿水青山日益丰盈。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罗山，欣赏兰香银谷的生态美景。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七号我们进入了白露节气，常年白露时节，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部、山西、陕西北部、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及四川西部等地平均最低气温已低于15度，早晚开始凉意尽显。拿咱们宁夏来说，受七号开始的降水天气影响，气温有了断崖式的下降，今天清晨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仅仅只有9到13度。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明艳在这两天有了生动的体现。预计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主要降水集中出现在我区南部山区、延池县南部、同心县、海原县及固原市，累计雨量可达15到40毫米。六盘山区部分乡镇的累计雨量可达40到70毫米。另外，在吴中、中卫两市的部分地区和贺兰山、盐山、永宁县、灵武市有小雨或阵雨。由于降水持续时

0: 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及地质灾害。10到11号，雨水止步，我区转为多云天气。银川阴，12到22摄氏度。石嘴山阴，12到22度。吴中小雨转阴，11到20度。固原中雨转小雨，9到13度。中卫中雨转阴，12到20度。宁东阴，14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将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已从书写走向造写。今天，闽宁镇不再只是扶贫的样本，更成为东西部产业协同、价值共创的试验场。
1: 今天，总规划面积1439.4亩的闽宁产业园在永宁县闽宁镇正式开工。
2: 又一批优质企业从图纸走进了现实。
1: 企业增长的背后是投资者们的山海情谊。
0: 自2021年起，闽宁两省区携手投资15亿元，一座以服装鞋帽、精深加工、智能制造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在闽宁镇拔地而起。升级和共赢成为了闽宁协作全新的主题。闽商许尚等是这场升级浪潮中的先行者。10多年前，他响应闽宁协作号召，建起了闽宁镇第一家服装厂。如今，他的目标不再是来料加工，而是打造及研发、制造到成衣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服装制造基地。从接单到创牌，许尚等的事业迎来新的起点。
3: 这标志着一家新来服饰有限公司正式扎根闽宁，开启新征程。
0: 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就业岗位，如何让打零工的村民走进车间，完成300万件品牌服装订单，成了公司要面对的难题。
4: 你还得分了下去吗？一个月工资能发咱们手里，咱们就可以干。
0: 来自西海固的移民王文娟是许尚等在宁夏培养出的第一批管理人员。现在他的任务不只是负责生产，还要学会把人留下来。
5: 我们来的时候呢，一个月才是660，学到技术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工人来的机械是什么时候发工资，有没有交五险，节假日有没有什么福利，社会综合质量都高了嘛，人家的需求就高了嘛。
0: 每月5000到7000元工资，让不少村民有了保障。随着培训的推进，生产线陆续开启。然而，面对品牌制造的高要求，这支队伍很快感受到了压力。
6: 影响它效益的主要一个原因是它的精细度很高。
7: 我们的员工转变过来也不适应，觉得已经很尽力了，没有做这种工艺的习惯。
0: 产能不足的阵痛尚未消退，新的难题又出现了。订单所需的关键辅料本地

0: 法配齐，许尚等只能回到家乡找办法。福建石狮拥有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多年的东西协作让宁夏所需与福建所能精准对接，那些在当地难以获得的辅料在这里都能找到。
1: 你说95那边吗？
2: 可以定做可以，但是我们一公斤的话是15-16块这样子，
1: 价格涨了，成本自然跟着往上走，可质量不能讲，那就只能压缩我们自己的利润。
0: 成本账可以再算，但有些责任却并不在账本上。
3: 一年你遇到这么大的事情，都非常牵挂。
1: 有一次我脚受了伤，没法去厂里，员工们就发视频过来问候，问我怎么样了。当时说实话心里挺感动的。
3: 愿石总安息休养，早日康复。
1: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坚持吧，这个责任扛起来也放不下。
0: 王文娟也在一次次磨合中逐步学会了分配、信任和管理，新的工厂也从落户闽宁走向了合力共赢。
4: 压力是有，但是徐总经常说的一句话吧，爱拼才会赢嘛，有挑战自己。
0: 双向奔赴让闽宁贴得更紧，互利共赢让协作走得更远。福建泉州南安市另一场反向协作正在上演。
5: 万姐帮我看一下这个模拟，这个地方好像有点问题，
6: 往下走。
0: 他叫曾林，在泉州共享的工厂里大家都叫她万姐，因为她是设计部第一个月入过万的女孩。
6: 有拿到过万的很开心啊，就是他们就给我说什么万钱这样子，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好尴尬，然后后面就觉得哎，这就是我应得的呀，我就是靠我自己的然后拿到的这样子，那没有错啊。好，当他们就是一种夸奖。
0: 让福建女孩万姐实现蜕变的正是这家来自宁夏的企业。2021年福建考察团在宁夏共享集团考察时惊讶地发现，宁夏也有如此领先的智能铸造技术，而这恰恰是福建需要的。不久后，福建决定把共享引入泉州南安，打造全球首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
7: 我们 3D 打印机是咱们这个宁夏共享智能装备生产的，然后工厂设计也是宁夏的共享的产业创新中心设计的，软件系统是我们这个共享团队自己研发的。
0: 然而就在紧张的筹备运行之际，第一炉浇铸出的部件却是不合格的。
7: 当时是最新的第五代的智能制造3D 打印的工厂，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修，没有见过这么智能化的设备，有些机械设备他也是不懂，所以当时就公司就派我们就过来带领这边的人进行这个从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操作进行提升。
8: 有一次有个故障处理，那天我们应该是24小时连轴转，那专家也就耐心的就是坐在现场就是支援，然后教也都是遇到什么问题他也一步一步跟我们说，然后让我们这边可以自己积累一些技术经验，然后就是可以后续可以自己独立的一些解决。
0: 南安市福建装备制造业的重点基地，几百家铸造企业撑起了庞大的产业链，共享带来的 3D 打印技术将传统铸造开模具动辄30天的周期压缩到了7天，废品率下降30%。这意味着今天的南安既能保证个性化高端产品的制造精度，又能快速响应全球各地的订单需求。
7: 有一家这个企业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这个产品，他问我们你们能不能生产这种复杂件的产品啊，能不能按时跟我交付，我们很着急要放到国外。然后我们接到订单以后，让设计团队就连夜去加班去设计，然后第二天就进行打印。顾客当时想的是7天嘛，然后我们是最终5天交到了顾客的这个手里。
0: 好口碑传开后，泉州共享订单不断，工厂的年产能已超过1万吨，今年的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元。
7: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借助福建的市场技术还有供应链做大做强后再反哺家乡。我们也愿做桥梁，让两地的创新资源真正流动起来，实现更深层次的共赢。
0: 这是宁夏在福建投资的首个重大能源工程，哈纳斯莆田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它体量大，标准高，建设周期长，目前正处于攻坚阶段。建成后，它将通过国家管网实现海气与西部气源的灵活调配，成为连接东南沿海能源枢纽与中西部保供需求的战略通道。
9: 做很多企业家也在民营合作平台上交流下，也在福建的企业家影响下，他们很多有意识思考着问题来走出宁夏到福建来投资，成功或失败经验呢也能分享到我们宁夏很多本土企业家。感恩这个时代，实在是我有机会参与到了这个项目上来，也有机会与闽宁协作结缘，有重大的平台舞台，让我们有发挥自己的一份热量。
0: 从闽宁镇的服装车间，到南安的 3D 铸造工厂，再到莆田的能源大动脉，这条横跨东西的协作之路早已超越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奔赴，彼此赋能。这不仅是两省区的故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份生动答卷。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在2000年的发展进程中，中西方经济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散发出璀璨光芒。和田三宝之一的爱德莱斯丑就是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和田地区吉亚乡，爱德莱斯丑也是村民们祖祖辈辈最珍视的记忆。今天服装设计师岳子亚接到在北京开爱德莱斯绸专卖店的朋友穆拉提的电话。穆拉提有一位洪都拉斯客户想定制一套衣服。
1: I expect to be very beautiful, very soft, very special, because I know that it's everything is handmade in the region. It's something that it will be very unique to me, a piece of clothing. So that's kind of what I'm expecting.
2: Okay, I will try.
3: Thank you.
2: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搭得比较好，至少有那种辨识。
0: 岳子亚2021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在和田创办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主攻爱德莱斯绸的设计。
4: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手工艺不亚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0: 2008年。爱德莱斯绸的织染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吉亚乡已经实现了从抽丝、染丝、织布到服装的完整产业链。传统爱德莱斯繁复的染色工艺需要匠人们手工完成，吉亚乡至今保留着最古老的爱德莱斯绸制作方法。一个大小只有3-4厘米、重2克左右的蚕茧，经过蒸煮能抽出1000米左右自然界中最轻、最柔、最细的天然纤维。爱德莱斯意为扎染，一扎一染正是关键所在，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匠人才能做得得心应手。
4: 雷拉说她特别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元素特别多，想了好多方法，我设计了很多遍，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很好的设计。
0: 想要找到心中想要的色彩，吉亚乡是热孜亚的首选。今天他就准备到吉亚乡找一位老大哥帮忙。
5: 初中아까단체동에사람자동자신
6: 나오양탐시에컴브리시바데
7: 마랑바스크라프랑겸부세랑노마보낸데비자슈자파하미케요투맥비나슬니비엘시트룹스나크급비트리시바카다마나슈랩치크리시
0: 热孜亚设计的颜色并不常见，图案也比较复杂。面对这样的要求，即使经验丰富的图尔艾利也不敢保证成功。设计能否成功完成，就要看老匠人的手艺了。对植物染料用料的把控，也全凭一双敏锐的眼睛。图尔艾利的父亲麦苏木·艾拜杜拉今年已经89岁了，做了一辈子爱德莱斯绸，培养的传承人他自己都已经数不清楚。如今将爱德莱斯绸古老传统。

0: 服装制作好，热孜亚第一时间联系了穆拉提和洪都拉斯客户雷伊拉。
1: 他领子是有镂空的，然后他的后背是露背的款式，
2: 结合了我们这个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
0: 这套艾德莱斯绸礼服运用了新疆特有的黄色，图案运用了中国举世闻名的陶瓷元素，将花瓶的造型和女性身体的曲线结合，更衬托出身姿的优雅，这让雷伊拉眼前一亮。
3: Yes, it's very beautiful. I really like the color and the texture, the silk. It looks wonderful. Thank you very much. I love the sleeves. Very creative and very unique. I don't think I've seen a dress like that on anybody else. And I love the fabric, the silk. So thank you. It looks great.Very wonderful.
0: 很快，这套爱德莱斯绸制作的礼服将漂洋过海，跨越上万公里，飞往北美洪都拉斯。
1: 我想尽我自己的一份力，让爱德莱斯更有设计感，让爱德莱斯走出新疆，走出中国，让全世界的人爱上爱德莱斯。
0: 爱德莱斯绸正在被世界了解和认可。北京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中国国际时装周、意大利米兰，都有爱德莱斯绸的身影。在客户雷伊拉眼里，爱德莱斯绸制作的礼服是他对现代时尚的独特理解和最新引领。在新锐设计师热孜亚看来，家乡的爱德莱斯就是他们最骄傲的高地，而在传承人图尔艾利看来，这一门古老的技艺是带领乡亲们实现小康的希望产业。爱德莱斯绸作为吉亚乡振兴中的产业，正在带领着乡亲们走向更加多彩美好的生活。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哎，爸，啊，我跟小晴，我俩今天那个不是纪念日嘛，在外面吃点东西。我想问您一下啊，那个小晴特别爱吃你调的那个蘸料，你是怎么调的呀？
1: 首先是芥末哈。
0: 啊，您说，我记着。
1: 芥末呢，就像这个小指肚。
0: 啊。
1: 几个两条。
0: 指头肚大的。芥末。
1: 要滴几滴白酒。
0: 白酒白，那个这日料店的清酒行不行啊？
1: 清酒那不行吧？
0: 行，那我待会儿出去给他找去吧。好吧，那先这样啊，谢谢啊。
2: 哎，没，不，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那个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呢。那个赵喜的工作呢，有眉目了。
1: 是一家那个木材加工厂，他们在招收这个销售员。
2: 这个工作呢，虽然不是那个正式的编制啊，但是还是比较稳定的。年轻人嘛，工作呢就得从最基础干起啊。
0: 对对对，爸，是年轻人嘛，对，一步步来，一步步来。
2: 你跟那个赵喜商量商量啊。
0: 好的好的，
2: 我觉得这个工作不错，挺适合他的。
0: 哎，爸，麻烦您了啊。哎，爸，再见。
3: 咋样？
4: 没找着。一会儿他要是下来了，你可千万别跟他着急啊，咱有合同呢，不行还能跟他打官司呢。
3: 嗯，真服了。接我妈电话。哎，妈。
5: 赵喜啊，哎，大喜事儿，局里已经同意你来
6: 上班了，是铁饭碗。
7: 这家伙，你说啥呢？根本说不清楚，哪是铁饭碗啊？来，我来说。赵喜啊，局里答应了啊，给你解决一个工作。虽然合同工嘛，但是现在咱们这林业不是困难吗？
3: 哎呀，我不要这啥铁饭碗啊！你给自强嘛，我这用不上那玩意儿。
5: 你说你爸是不是老糊涂？
8: 那不是铁饭碗，那是啥呀？
3: 别管我的事儿了啊！
8: 喜呀，你别理你爸，你就赶快回来。说是你报到就能上班了。
5: 这回多亏你新杰哥，你看你多幸福。
3: 先挂了啊，挂了啊，先不说了啊。自强，
8: 强哥，
3: 咋的了？
9: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8: 咋的了？
3: 刚才像不像王老板车里坐那个？

0: 妈说啥呀？
1: 啥也不懂得瞎说呢。
0: 一天没吃饭了，我去买点吃的。咱也不能不吃饭呢。
1: 你去吧。嗯。
2: 咋的了？
1: 看那车里刚那像王老板。
2: 他干啥去了？

我要告诉你，我好喜欢你。哇，可以啊，陈星姐，学会浪漫了你啊！啊？干嘛？还真生气啊？哎呀，今天Charles给了我一个项目，明天就要上会，你说我能怎么办？ 哎呀，老公，咱们先过节好不好？过完节我好好陪陪。陈星杰，陈星杰，你够了啊！陈星杰，你。

0: 确实是 Chance 给了我一个项目，让我把这个项目。
1: 也是他让你们抛弃一航的创意吗？
0: 一航都跟你说了。今天开会的时候 ，Charles 直接 present 了另外一家公司。我下了会就去找他了，可他是我领导，我在他面前没有什么话语权啊。
1: 你可以在会上告诉他这是剽窃。
0: 会上那么多人，我怎么说呀？而且后面我跟一航解释了，这是上面的决策，我只是一个小职员，我能说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一航他们？因为 Charles 不认可一航的家族企业，更不想投一个人还要在乎他背后的家族势力，很累好吗？

0: 只要追回来，我就给你们钱，不差你们呢。
1: 你光是谁呢？工资都空了啊！我哪跑？
2: 我要真想跑，我还能让你们仨给找着啊？
3: 别给我整的没用的啊！今天把钱给我！
1: 咋的呀？横呢？啊？我就有钱，我不给你，你能咋地？
2: 我
3: 要打我！
2: 要打我！打！
3: 王老板，咱们做人得讲信用吧。我们这么信任你，你骗我们，那是个人吗？
1: 你今天要不把钱给我们，我们就报警抓你！
0: 赶紧报警啊！我正愁没地方躲呢。
1: 你他妈怎么耍无赖呢？你啥意思？
0: 没用的。
3: 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我爸现在等着做手术呢，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给我们一部分钱，让我爸把手术先做了，行吗？
0: 子强，我真没钱。你们要不信，你们去法院告我。
4: 我玩不要脸是不是啊？我爸现在手术等着用钱呢。
0: 你爹死死跟我有啥关系啊？
4: 你说的是不是？
0: 我去
1: 你！
0: 干啥？
1: 你
0: 干啥呢？
1: 你把钱拿出来给我！你快点！
0: 钱！我这辈子也不给你钱，让你爹等死
1: 了！我站住！
4: 我弄死你！死吧你！
1: 赵行啊，赶紧跑！赶紧跑！快点！
3: 方雪，地上人！

0: 还叫，还叫。
1: 喵！
0: 哎呀，人家大国家的小鸡儿哈，今天老欢实了，咱俩真的够呛。放哪儿？
1: 哎，你先放在外边，一会儿我收拾。嗯，
0: 今天的肉我指定香的。
1: 你给俩孩子打个电话吧，叫他们回来吃，咱俩也吃不了这么些。

0: 暂时无法接通。
1: 那咋没人接啊？
2: 啥？没人接？你得自强打。
3: 那这播着的。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自强的电话也打不通？
5: 这孩子24小时都开着手机，这。不会出啥事儿吧？你说这俩孩子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
1: 哎，能出啥事儿啊？那孩子搁外头做生意，晚上不回来睡正常啊。
5: 要不然你给那个凤菊拨一个，他们俩老跟凤菊在一起。
1: 我哪有他的电话呀？
2: 你不会去找一下付宽呐？
5: 是的。
1: 瞎操心。
6: 嫂子啊，赵喜跟自强呢？
2: 你们家凤菊也没回来啊，他们俩电话也不接呀、
6: 啊，那凤菊电话也打不通啊。
5: 哎呀，
6: 完了完了，这联系不上了，这不完了吗？
7: 这要一个人联系不上吧，这还有情可原；这仨人全联系不上，那没准儿……
6: 行，别说了，这破嘴，好的不灵，坏的灵，你给我说我一下，
2: 那遇到劫匪了？
6: 我就说别老戴那大金链子，
5: 那哪能呢？那劫匪那抢劫那不得挑那个单棒里一个人抢啊？那还能一块劫仨能糊弄过来吗？
1: 哎呀，行了，别瞎琢磨了。这要有啥事儿不得通知家属啊？别慌，再等等，来整点毛扣。来来来，进来进来，进屋。
5: 这能有啥事儿是不？哎呀。
6: 大哥，你说你家那是俩小蛋子，倒不着急。你说我家凤菊，是个丫头片子，那你这能？哎呀！
1: 干啥呀？
5: 我是给老李，派出所老李打个电话，
6: 打一个对。
5: 喂，是老李吗？哎。那个我是那个顾长山家的那个对存花嫂子，是这样啊，就我们家赵喜、自强，还有那个老梁家的那个凤菊，这仨孩子呀，两天一宿这都没回来了，对，这电话也打不通，那我们这也没招了，想问问您咋能联系上孩子呀？
8: 哎，嫂子，你先别着急。要是想报案的话，那随时都可以啊。这仨孩子都已经是大人了，不能出啥事儿啊。要不这样，我先帮你跟边子的同志打听打听，没啥事儿。
5: 哦，好，
8: 别啊，
5: 好，谢谢啊，谢谢。
1: 咋说的？
5: 他说指定没事儿，说让咱安心等着，他帮打听打听。
1: 哎，就是嘛，我说你们呀。不淡定，那将来孩子做生意，全球到处飞，你操得过来心吗？你
9: 想那个真够远的。
1: 哎，行了，做饭去。
7: 俺家那凤菊啊，你别看那丫头脑子小，你这心眼子可多呢。没事啊，
1: 没事儿，
7: 没啥事。
1: 留家吃饭吧，我刚弄了那小鸡儿。
6: 那我帮着忙。
7: 你啥日子啊？弄小鸡吃啊？
1: 大国给的。
6: 哦，烧火。你说这仨孩子，你说他跑哪儿去了？
1: 还打麻将呢？
7: 瞎玩呢。
5: 喂。
10: 喂，春花嫂子，你先把电话给顾队长吧。
5: 啊！那让你接电话。
1: 啊。
5: 是。
1: 老李啊。
5: 联系上了。可能又联系上了，哎，让他接电话，你说这仨
1: 啊。

0: 赵喜咋样？赵喜还在那铁西派出所呢，还没啥消息。你说这人不就这么碰一下吗？咋就成那样了？这怎么那么寸呢？这赵喜不能给他偿命吧？不能。
1: 人警察也得考虑到咱是上当受骗的，我觉得就是赔点钱。赔多少钱？多少钱咱也得赔呀嘛。我知道赔钱，你给我个数啊！你爸还搁里边躺着呢。
0: 那妈，咱先不说这个，等我们爸出来咱再看看呗。
1: 小老天爷呀，他就是不能看谁日子过得舒坦了，谁日子舒坦了他就心里不舒服的。
2: 赵喜才18呀！哥，春姐，爸咋样？还搁里边呢，没出来呢。
3: 妈呢？妈，
2: 快去量量量！
1: 星爵，
2: 咋就出了人命了呢？
3: 这事我听强子跟我说了，爸的住院费我准备了。 够用。妈，我这都回来了，那这事儿我跟我大哥就给办了就。啊，吃饭了？没吃呢，那得吃饭去。
1: 吃饭
4: 吃不下，
3: 吃饭身体就垮了，你身体垮了，我也垮了。
4: 妈，咱先吃点饭。
5: 护长山吗？
6: 对对对。

0: 干啥？
1: 我咋给你说的呀？
2: 啊，不能怪妈，这么大事还想瞒着我呀？我是你儿子，我得回来呀。
1: 赵熙现在咋样啊？
2: 人没死，重伤，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1: 真的吗？你别蒙我。
2: 我蒙你干啥呀？别说话了，你好好歇着吧，马上该手术了。
1: 小家伙省级医院呢，这手术指定很贵的。我不做了，我把这钱留给赵熙。
3: 你别吵吵了，你好好养着行吗？
2: 爸，你得听妈的，这大夫都是这么说的呀。
1: 我五十多了，活够了。
3: 顾长山，你是想要气死我是咋的呀？

0: 这儿呢。
1: 爸醒了，他说他不治了，把钱都给赵喜。
0: 我爸你还不知道啊？这嘴犟。星姐不回来吗？
1: 我就是看到星姐，我就老想起他妈来。你说要不是黄小平，咱俩怎么会成这样？
0: 星姐是星姐，他妈是他妈。
1: 我还不知道星姐是星姐，他妈是他妈。

0: 不行，不吃。要怪啊，就怪我这个当老大的没本事。我要是有钱，把这病也不愁了。
1: 那谁也怪不着，那谁也不怪。
0: 吃，可香了。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徐姐，你扶不起来，我去上个厕所。
2: 不能起来，这有尿壶，我给你把着点。
1: 哎呀，没事的，这上个厕所还能死人呢。
2: 来，
1: 你把这给我卸了，我这
2: 不行，带着点。大夫都说了，
1: 没事的。
2: 你这动了，你这之前的钱全白花了。
1: 等会儿吧，等会儿，这会儿又不想尿啊，我就是起来想活动。
2: 明白了，怕麻烦我？
1: 没有。
2: 那广深那会儿都说了，以后再也不麻烦你了，你跟小晴过好自己的小家。咋的了？不拿我当儿子了呗？
1: 萱姐，你搁咱家一共没有待过2年，你别有啥负担。
2: 哎，照你这么说，你就该给我赶出去。那我亲妈整这事儿，搁外人身上你能忍啊？
1: 那事儿啥情况，大家都知道，也不能都怪你妈。
2: 我亲妈这个事儿，你要是信我。还拿我当亲儿子，那就交给我来办。
1: 信呢？当然信你了。你打小就主意正，你办事我放心呢。
2: 那放心就行。咱这一家子走到今天多不容易啊！你就负责把你这个病给养好了。我都回来了，所有的事儿呢，我想招呗。
1: 萱姐，那你把那尿壶你给我拿上来吧。哎，我来。你出去透透气儿。

0: 喂，谁呀？
1: 我梁凤菊。
2: 咋了？
1: 姐，你是不是有一个同学他爸是在法院上班的？
2: 好像是。咋了呀？
1: 啥咋了呀？赵喜哥出事了，你不知道啊？
0: 出啥事了？
3: 我一句话两句话我跟你说不明白，你把你同学他爸手机号给我，我自己打电话跟他说。
0: 不是，你得告诉我出啥事儿，我才能跟我那同学说呀。
1: 你就帮不帮就完了。
0: 帮啊，那我这我找他有用吗？
1: 行啊，就这点事儿你都不帮是不是啊？赵喜哥出事儿了，他要判死刑了，我找不着别人，要不然我找你啊。你咋这样呢？就这点忙你都帮不了我，妈当时把你撇下就对了。就因为这点事儿，我真是我跟你说不明白了，那长山大爷他都啥样了呀？妈都急得心脏病都要犯了，你还天天在那儿考大学呢，你说你是不是闲的？我跟你喊咋的啊？你就不帮你就拉倒吧，呱呱呱呱不说。
4: 哎，啊，那行。啊，好好好好好，那先这样，先这样，好好好，嗯。
5: 5000块钱，干啥玩意儿？
6: 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
5: 拿着。医院着急用钱呢，那谁赵喜的事儿，我在想招，赶紧送饭去。哎，凤琴啊。
2: 喂，二哥。
5: 你咋知道的？
2: 凤菊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帮着找人，到底咋回事？
5: 你们有啥关系？
2: 说都要判死刑了，大爹心脏病都犯了，这赵喜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呢？这么大事儿咋解决啊？
5: 现在说这些东西没有用，这解决问题嘛，是吧？你激闹啥呀？你激闹又没有用，你激闹，你现在你就激闹你学习上的事儿吧，啊？你学好了比啥都顶用。哥在，
7: 我跟自强去咨询一下律师，别着急了啊。

0: 杨风琴上哪儿去了？班长，
1: 不知道啊。
0: 谁知道？
1: 不知道。
0: 来，咱们上课吧。今天这堂课呢，我们重点把上个星期的月考复习一下。
2: 小陈，我是顾兆成。我问一下，我那几头鹿啊，你们还要不？多少陪伴，多少遗忘，多少时间，多少漫长，多少朋友。

0: 都打听明白了，顾兆喜啊，他有一个爹是咱附近的林场的工队队长，叫做顾长山，听说啊还是一个什么全国劳模，还上过电视，新闻都报道过他。这次咱绝不能饶了他。
1: 所以说呢，你们做的辛苦一点。
0: 上头香。咱们先上法院去起诉他，咱起诉了他之后吧，先让法律保护咱们。
2: 不用了，先打扰一下，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谁是家属啊？
3: 嫂子，王哥的朋友来了，您出来看一眼呗。
2: 好，
3: 嫂子出来了。
4: 嫂子，

0: 来了，
1: 一点一点心意。
0: 你们也是老王的朋友啊？
1: 不是，我是赵喜的哥哥。
0: 赵喜的哥哥？
1: 代表家里来看。
0: 代表啥？看看？看啥呀？看我过得够不够惨？
1: 不是，
0: 看我老公死了以后，我一个寡妇怎么办？
1: 我们是诚心的来道歉的，
0: 道歉。
1: 谅解？
0: 谅解？我告诉你，不可能。你们家必须给我一命抵一命，法院要是不给你们判死刑，我就死在法院的中间。
2: 那不全是我们的错啊！那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3: 现在咋办呢？
1: 之前报过案没有？
3: 没有。
1: 别考虑我妈，该她担的责任她得担。
4: 放下！放下！
0: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5: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
6: 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7: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
6: 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8: 杀人了，钱就你还，
7: 那就是
6: 就对了。话咋说的了？叫五债子偿，
5: 对不对？
6: 就要你还，你要还你儿子。
0: 干啥呀？你们是有要逼死我呀？凭啥让我儿子还呀？我跟你说，这事儿跟星姐可没关系，这是王老板，那是我托了好多的人才给弄过来的，知不知道啊？啊，跟星姐有啥关系啊？
6: 我跟你说，
0: 我想让
6: 你接受的，哎，你要不接受，俺们的孩子能信呢？
0: 我想让孩子挣俩钱咋的了？我这一片好心咋的了？
9: 我先冷静冷静啊！咱们都乡里乡亲的，都是临场的人，他不能干这种以多欺少的事儿啊！
10: 受屈了，
9: 乡亲，
10: 你就在欠我们钱，你做什么？
9: 越是这种时候啊，大家越要冷静啊！
0: 对，
10: 他也砸了，
9: 不光打闹，不解决问题，咱们得想想办法啊！
10: 钱都没了，你说。
9: 等星姐回来，咱们再商量商量。大伙先回去吧。
0: 咱回去商量。
10: 钱
0: 在这儿
10: 是吗？钱能给啊？
0: 咱走吧，走吧。
9: 钱你放心。
6: 不是我家霞呀。
9: 好。
6: 别碰了啊，霞。
9: 走吧。哎，强峰啊，咱等一等。
0: 事儿啊。
8: 钱呢？
0: 钱呢？你们拿过来呗。慢点。那我要是不跟人爷爷来，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又出了个事儿了？
6: 没事啊，这才几个月呀。
0: 啥没事？能撤出就完了。
6: 你说咋整啊？这是。
11: 收拾所有东西，跟我走吧。
3: 先把把柄拿到手里面，用不用再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得把能想到的办法全都用上。我觉得这个律师还不错，明天跟他签协议。嗯。
12: 大哥，今天。思强，
13: 咋一个人在这儿呢？
3: 拿着，出去找媳妇儿，我们还近呢。
9: 你呀，也不好好寻思寻思，那大伙儿凭啥围你啊？
0: 对呀。凭啥围我呀？你这事跟我有啥关系啊？这事跟我就没有关系。我明天我就报警。
9: 你呀，永远都是为了你自己呀，不是我说你。
0: 这，
9: 你说你这一回来，这个林场被你折腾的鸡飞狗跳的。
0: 啥叫我折腾的呀？我这不就是想着给孩子们介绍点事儿，让他们挣点钱。那想让大家伙儿也跟着共同生活好一点，我谁成想会这样呢？
9: 行，别说这些了啊！你说，自打上游走了以后啊，这些年呢，你呀、啊，

0: 大江南北的，长城内外的，看把你能的，你办的这些都是啥事儿啊？啊！
1: 我是真不知道这个王老板他是个骗子啊，
2: 他就是我在鄂尔多斯开这个产品介绍会的时候认识的张老板，他给介绍的。那谁成想是这样啊？谁成想他是个骗子呀？那我也不知道啊。
0: 你不了解他的根底儿，你凭啥跟自强他们介绍啊？
2: 我，
0: 你看，你看，你这不办的混蛋的事儿吗？这不是？
3: 你咋能说这样的话呢？你咋还能说混蛋？谁混蛋呢？谁想要干这样的事儿啊？我想要这样吗？我这是好心办坏事啊！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啊！
0: 不，好了好了，算这句话算我没说，你别
3: 冤死我了都！
0: 姐姐他妈，
3: 快让我喝吧！
0: 别。

0: 喂。
1: 我见了一下律师，然后律师说，
2: 对方有所在先，加上赵琴是有自首的情节，
1: 还是有可能轻判的。重要的是拿到对方的谅解。啊，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现在需要一笔钱，给赵琦请律师。
0: 想从房子的首付里拿？
1: 啊。真对不起。
0: 银行卡的密码你有，你不需要给我打这个电话。人命关天，你现在就处理好你家的事儿就行。

0: 你看今天做这些检查，医生就说没事儿。哟，那天可真是把我给吓了。你说你爸一向这身体老结实了，连个感冒都不得，是吧？那谁寻思他能得这病？
1: 就是他们队里的那帮人，没事就叫他喝喝喝，他一不进圈，谁给他倒上他就端起来。
0: 再加上你爷爷。
2: 每天晚上，你老整两钟，你说你爸又陪着，这时间长了，你说整受得了吗？
3: 有管着。凤琴，你不给学校上学，跑这儿来干啥呀？谁告诉你的？
2: 谁告诉我的？那领导人都知道了。
3: 我跟学校请假了，等你做完手术我就回去。啊，这不是有你大哥的吗？
4: 赶紧回去上学，啊！要考试了，学校不讲课，复习。那孩子想你了，那陪你两天咋的呀？正好能跟我说说话。
5: 有个孩子添麻烦。
4: 你说我怎么得了这病呢？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你就躺好吧你。
6: 顾少成，你挺厉害呀。
4: 妈，爸，出去，出去，出去！你干啥呀？出去！你心虚了是不是？
7: 没事，妈。
8: 那陆厂的事情，你处理挺正啊，别发了我。
9: 小两口又吵架了？
10: 年轻人的事别管他，这凤霞不就那脾气，是我不让他来的。
11: 你不让他来的，为啥？
12: 为啥？
13: 你要当爷爷了，为啥？
14: 哦。
15: 你松开我！你为啥不敢在你爹妈面前说呀？
16: 你就是心虚，你知道你爸出事，你没脸。
17: 我就是怕告诉你，你生气，你再伤着身体。
18: 你怕我生气？你盼着我生气吧？你说这么大的一件事儿，你咋就不能跟我商量商量呢？你把我当啥了？
16: 哎，我刚才听他们说那个陆厂的啥事儿？
18: 这咋不知道？这年轻人的事我哪知道那啥？
16: 啊！
18: 你是真有本事啊，顾兆成，你。
16: 你是真厉害呀！你全给我卖了，我咋办呀？凤霞，咱爸搁里边躺着呢，那赵喜在拘留所蹲着呢，因为点啥你也知道，那全是窟窿啊。我是个当老大的。 我不能有点啥事老找丈母娘要钱啊！路没了，咱能再养；人没了，我咋整啊？
19: 那我没了呢？我知道了。

0: 这么大的岁数跟老商量，说不过去。
1: 商量啥呀？那他弟也没跟我说嘛。
0: 那你是他妈啊，不一样。回头啊，你跟凤霞说说啊，她现在怀着孩子呢，别让她心里不舒服。
1: 哎，知道，别在这说这，就在说。
2: 亲家母。
3: 呀，哎呀，亲家。哎。亲家母，你也来了。呀，快，你进来坐坐，快。
2: 我这先放这儿。
3: 哎，好。哎，
4: 别客气了，你
3: 来。
0: 你们厅长，你那工作这么忙，还专门跑一趟啊？
3: 谢谢。
2: 那你是咱们厂的老劳模，咱俩现在是亲家了，于情于理，你不得来吗？
3: 不是，那个你这病房啊，还有大夫，这都是亲家给你联系的。
0: 我这病真麻烦，给大家添的。
2: 亲家母啊，家里边有什么困难没有？
3: 都好着呢，好着呢。嗯，
2: 这个
3: 呀，你
2: 别不，你听我说，
3: 你这，
2: 对，这是10000块钱，我们作为小晴的父母啊，哎，我们的一点心意。还是那个，
0: 林武丁
2: 拿着，
0: 这个真不能要，
2: 你拿着，
0: 这个真不能要，
2: 你拿着就别争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吗？那么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是吧？
5: 多少风雨多少凉，多少陪伴多少遗忘。

0: 我们单位呢，就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募捐。
1: 哎，那这个，您这，
2: 不，你收收了，这是干部们的一点心意，所以必须要收啊。嗯，
3: 谢谢大家伙儿，
1: 谢谢厅里，谢谢领导们，
0: 谢啥呀？
1: 您呢，就好好的养身体，将来出院了，
0: 这不又是一条生龙活虎的好汉。
2: 那是一定的，
0: 就是。
4: 闺女，病情很稳定的，过几天就要手术了。爸过几天有时间，肯定过来看的。
3: 辛苦了。哎，你这话说的，
4: 星杰他爸也是我们厂的老模范、老职工了，我必须得过来看看。
3: 行，干嘛呢？
2: 明天要跟你说话。
3: 你什么可说的，要说你自己说吧。
2: 哎呦，你妈走到前面去了，回头再说吧。我妈
3: 没生气吧？没有，没生气。好好好，再见啊，好好。
2: 咱不是说好了吗？俩孩子已经成家了，他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咱们呢，当老的就想办法帮助他们。
3: 是，脚上自己抹的泡，明白。
5: 那一天啊，他们一会儿跟你说啊。哎，你好，你好，是林小景小姐吗？啊，我是安家中介公司的小王啊。您和陈升上次看好的房子来找陈最后一套了，最近呢，我给陈升打电话，他一直很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还买不买了。您要是不要的话呢，我就卖给其他客户了。
6: 定金我们之前都付过了，这套房子我们肯定要。但是我这最近有点事情，你等我忙完好吧？
5: 那您看一下，你大概什么时候打函呢？
6: 3天，你给我3天时间，3天我就能忙完。
5: 啊，好的，好的。

0: 是啊，
1: 带嫂子先回去吧，她还怀着孕呢。
0: 啊，
1: 跟大哥一块回去。
0: 我哪能回你爸躺在这儿呢？
1: 你爷爷还在家呢。
0: 你爷爷我托长风媳妇照顾着呢。
1: 行行行，你不回，你哪能回去？
2: 那行了，亲家，我们也不在这添乱了，就回去了。
0: 回吧，回吧。
2: 凤琴呢？你在这儿也没啥用，回学校得了呗。
0: 是，凤琴，你听你妈的，快回去吧。
1: 高考，一节课都不能落下啊。
3: 我得搁这儿陪着我大爹、大妈。
4: 走啊，走走你的。
2: 我拿包。
4: 哎呀，走你。
5: 程程啊，走了啊。过两天还来。
2: 正走吗？还磨叽啥呢？走。
6: 那妈，那俺们就回去了啊。
0: 哎，
6: 你有啥事你就说。
0: 好好好，照常照顾好你媳妇。
5: 送她就回来。
1: 商量个事儿呗。
0: 啥？
1: 那隔壁酒店先给你开个屋子，先歇会儿，跟我替个班。
0: 啥酒店呢？你有钱烧天你。
1: 歇会儿，过
0: 来过来过来。
7: 你跟妈说实话，你弟的命是不是保不住了？
4: 我想办法，争取宽大处理。
7: 那咋宽大呀？那人都没了。
4: 想办法呗。
8: 哎呀，我以为你掉里了呢。
2: 你说上厕所我还寻思呢，你说出这么大事儿，那赵喜欠咱那山货钱啥时候能给上？
8: 我说你这个老娘们心眼咋那小呢？这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点破山货呢？
2: 我这不就跟你嘟囔嘟囔吗？我还拿证据要他？
8: 拉倒吧，你啥样人我还不知道吧？我告诉你啊，现在是老顾家最困难的时候，这时候咱可不能再推人一把，知道不？
2: 啥？
9: 啊？
2: 干啥呢？
9: 不跟你俩搁一块儿呢吗？
2: 啊？没有啊。
8: 哎，你俩杵着干啥呢？你跟着去看看去。鸡脑子一块打起来了，是不是傻你？
2: 跟你说话呢，转过来。你死丫头就那么犟，跟你说啥听不进去。跟你说话，你转过来。好好的孩子，你非得打掉啊？啊，非要把孩子做掉呗？
10: 月，非打不可！
11: 你到底要干啥？
10: 你给我喊啥呀？
11: 梁凤霞，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还把不把我当个人？我都说了，打孩子这事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10: 你不同意能咋的？你背着我卖肉场的时候，你问我同不同意了吗？你那会儿怎么不想着我肚子里还有你孩子呢？哎，你不是喜欢背着别人干事吗？我就非背着你把这孩子打了，我告诉你，我恶心死你，我让你后悔一辈子。你松开我！你干啥呀你啊？哎呀，你松手！放开我！哎呀，你松手！你弄疼我了。
2: 孩子还在肚子里呢。
1: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不管了，我就希望你别后悔。
2: 赵成啊，赵成，我们俩给我过来。你说妈为啥非得让你生这孩子呀？咱们女人这辈子生着孩子生活才有奔头啊，你就像妈这么大岁数了，要没有你们仨，妈活着啥意思啊？那看你爸呀，一天窝窝囊囊的，跟他都够够够够的了。你就听妈这一回行不？把孩子生下来给自己生个亲人，生活也有劲儿了，是不？

0: 听我说话没？你拿啥生啊？拿命生呗。我生了咋养啊？我指望那赵成？他是有钱呢还是有那命啊？他今天赵成但凡有了那钱，他能给我花？我就不想生孩子咋的了？我就不想让孩子跟我活的一样，我就不想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没吃没喝的，天天在这个深山老林里哪也走不出去。
1: 林凤霞，你咋那么不知道天高地厚呢？
0: 我咋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呢？
1: 你喊啥？你赵成咋的了？啊，赵成咋的你了？啊，你这日子过不去了，那我们的日子咋过的呀？我也没听说谁家养不起孩子呀。你就是自私，你知道吧？你就那么活吧，就那么对付吧，
0: 自私是吧？
1: 那小孩懂啥呀？知道啥是苦啊？啊，那五岁之前你记事吗？
0: 他咋不知道呢？你上楼，你问问凤琴去，他小时候知不知道活？他记不记得小时候那日子咋过的？我就自私了，我全是跟你妈好云学的，你妈好云今天也跟我学一学行不行啊？你那会儿你咋不再自私一点呢？你把我俩也打了，你生我俩干啥呀？造这个罪，你啥也不管，你啥也不知道。
1: 行你就行啊，死丫头崽子，我告诉你小凤霞啊，行我就啥也不是了。哎，我不配给你当妈，你那孩子你愿意生不生也就人赵成要你吧。哎，搁另外一个爷们儿早都把你踹了，自己觉着不错呢，寻思去吧。

0: Come in. What's the
1: matter? I want to ask, can you prepare some awards?
0: 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I
1: have a little business at home.
0: 公司呢，确实是没有这个先例，可以。
1: OK， 没关系，谢谢。
2: 这给我关了！
3: 你起来有啥用啊？你干什么？
2: 我得去。
3: 刚做的手术啊！你这怎么这样？你下去有什么用啊？你躺下！你是不是想让我也躺下呀？啊！躺下！真是的呀！
4: 医院要送人了啊！
5: 我哥马上就回来了啊！我再去看看保养已经在撵人了，别急啊！你起来有什么用啊？
2: 你扶我起来。我得去看看去。
6: 刚诊出来，听话。
7: 我告诉你啊，200万，一分都不能少。我问过律师了，除非我们家属写谅解书，否则的话，你弟弟必死无疑。
8: 对，
9: 是
8: 不
9: 是不赢？
8: 就这一场，绝对不能原谅。
10: 200万买你弟弟一条命，你们家不亏。
11: 大哥，这又不是菜市场买颗白菜，你出个价，我还个价的。
7: 这些事儿可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何况我们在公安的都立了案了。
11: 犯法归犯法，欠钱归欠钱，这两码事儿。
12: 啥叫犯法呀？你弟这可叫杀人呢。

0: 故意杀人，
1: 故意杀人。
2: 行行行行，咱先别吵吵，咱有事说事。哎，
3: 不行，
2: 那王老板还欠着我弟弟十几万货款呢。哎，这事儿就是因为他欠钱不还而起的呀。那咱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
4: 咋的？你弟弟把我妹夫给干死了，你还想不想让你弟弟活命？
1: 你弟弟早晚枪毙，老的也别活，
5: 大不了
0: 就这么干。
6: 哎，就是你，
7: 有事说事，你
2: 是没办法啊，这都是事儿给逼的呀。这钱对我们来说那不是个小数目，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作为赵喜的家属一定会努力弥补，那法院该判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们认，一次性付给你们。还有嫂子，王老板欠的这些货款现在也成了我们家的债务，法院就是要判他也得考虑这一点吧。
1: 抱歉，你把那货款的案子先从派出所给我撤了，
2: 先出谅解书，
0: 先撤啊，
2: 我们立马撤案。
0: 那你这红口白牙的，我咋相信你啊？
2: 咱两边不都有律师吗？把律师叫来，咱当面立个字据。
0: 嗯。

0: 我们家里穷，这害得从小就懂事，早早的出去做生意，养活一大家子。我们两口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家断了我们的后啊！让我们老两口将来可怎么活呀？
1: 这字儿，这次不能签，但是欠人家钱了，但是我儿不至于死啊。老嫂子，咱不是说好了吗？你咋能反悔呢？
0: 妈呀，你签吧，你儿子还欠人十几万的货款呢。你男人都死了，你成天就是钱。 你看看你，从头到脚，浑身上下穿金戴银的，要不是你对我儿子成天要钱，我儿子至于上外面欠人钱、骗人款吗？就是因为娶了你这个败家娘吗？我儿子才有今天这个地步啊！
1: 妈，这事儿你咋能赖我呢？钱是我一个人花的呀，你没天天管你儿子要钱吗？
2: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3: 你个不省心的东西，你给我滚出去！滚！
1: 我凭啥滚呀？
4: 你这媳妇咋跟你妈说话呢？
1: 你又是谁呀？
4: 你会不会说话？
5: 这样，等消消火，消消火，
3: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
5: 我
4: 现在是孩子，
5: 儿媳妇。
4: 你现在跟你妈，
5: 你来干什么？
1: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5: 啊，你现在还生着病呢，你赶快回去，这我马上处理好了。
4: 处理吗？你，
5: 你快快，你俩快点回去。
2: 你来了，你也帮不上什么忙，这都有我在呢。我是顾兆喜的家长，我代表俺全家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0: 那你们看看，那要我们赔偿啥的，能做点啥，能让你们原谅我们赵喜吗？
1: 那你看看这家老的老，小的小，今后日子怎么过？
2: 对不起。就原谅赵喜吧，就算我求你们了，行吗？我给你们跪下了，原谅咱我
3: 安全。

你跟大哥先回医院。

0: 这赔偿官可不老少呢，太狠了。咱俩都记着点啊，回去嘱咐他们，赔偿款这事儿千万别跟爸提。这事儿我想办法吧，你回广深吧。
1: 事儿是因我妈而起的，我得管。你是你，你妈是你妈。
0: 行了，这事儿听我的。
2: 哎，小青，没事儿，就是问问你，好几天没来电话。
3: 啊，我刚想跟你说呢，我想等赵喜这个事儿啊都办完了之后，我再回广深。
2: 可是你这一直不回来上班也不好呀。
3: 要不你先回来，等赵喜的事儿开庭的时候你再回去。
2: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能跟律师去对接这些后面的事儿。
4: 明白。
3: 你没事吧？
4: 没事儿，那你多保重啊。
3: 啊。

0: 来份烤冷面，钱搁这儿了啊。
1: 哎呀，你来早了，还没到你点儿呢。
2: 我就好这口啊，广深的时候吃不着这个味儿。寻思啥呢？
1: 广深能看着星星吗？哎，
2: 那头看不太着，不像咱林场。
1: 你还记得小时候爷爷给咱讲山神的故事吗？
2: 记得呀。
1: 我知道小时候他是在吓唬咱，怕咱走丢了。那现在吧，我觉得我们像是真的被山神诅咒了。我进过这片林子，走不出去了。
2: 瞎寻思啥呢？我进过林场吗？我走出去了吧？

0: 我高考那会儿，你嫂子跟我说过一句话，就一个躺在坑里的人，那他能看见天，就这么大概。
1: 你是想跟我说井底之蛙吧？
0: 就再比方啊，咱人眼能看见的那个角度是124度，你知道啊？蜥蜴，两个眼睛滴溜溜的上面，它能看见的角度就是360度。
2: 好嘞，
3: 哎。
0: 你嫂子还跟我说过一句谚语，还拉丁文的，反正咱意思就是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4: 哥，
0: 嗯，
4: 你回广深去吧。
0: 哎，不要玩了，你说我去。

0: Jerry， 先来一下。小美，关于你那件事情，你需要多少？
1: 那是必须的。
2: 亲家。
3: 亲家母。
4: 爸，您来了。
3: 哎，亲家。
4: 爸，对面谅解书签了，律师说有了谅解书，对赵启的量刑会起到关键性作用。
5: 那咱们是要赔好多钱吧？
4: 律师还说了，对方有错在先，再加上赵启是自首，还有谅解书也拿到了，事态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你就放心吧。
3: 哎，亲家，那我就先回去了啊，安心养病，不该管的就别管。
2: 您在这儿吃了再走啊，要不然到外边去吃点。
6: 不了不了，我那个还有个会，改日。哎呀，改日吧。
2: 你看你连口水都没喝。
6: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走了。
5: 来了来了，还拿啥东西？
2: 是啊是，欣姐，你赶快送送你爸。
7: 我知道，即便是签了谅解书，也还要赔偿的。你刚才跟你爸没有说实话，我理解。但是今天你得跟我说实话，赵启这个案子到底需要赔偿多少钱？
8: 至少得50万。
7: 这不是个小数目。你什么时候回广深？
8: 我想回，但是爸，我们家情况你也清楚。赵启这案子，只有我一个人能跟律师对接。
3: 哎，你跟我年轻的时候实在是太像了。哎，回不回广深，是决定你和小晴未来的日子，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8: 我明白，但是我现在真没办法回去了。
3: 其实，我对于你和小晴的这个婚姻态度，你是很清楚的啊。希望你们能过上你们想要的那种生活。当爸的还是有些担心的。
8: 我明白，等我把赵喜的事儿处理好了，我马上往回走。
3: 小晴啊，爸爸觉得你还是应该回来一趟。
9: 来了，杨爸，还是老样子。
10: 好嘞，找地儿坐吧。

0: 谢谢。老板娘，结账。姑娘，你老穿那双大凉鞋，你不冷吗？
1: 郭石峰，所以说我呢，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劝劝孩子。咱家的条件呢，可不可否，是不是？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啊。关键是凤琴这个成绩，她在我们班是尖子生，你说如果要是不学的话，太可惜了。
2: 徐老师，你来了。
1: 这不是听说你爸生病了，趁着周末没啥事儿，老师过来看看你爸。顺便也想问问你，啥时候回去上课呀？ 等我大爹出院之后，我就回去。凤琴呐，老师刚才和你爸妈都唠了，马上就高三了，非常关键的时候，老师还是希望你能早点回去。
2: 徐老师，谢谢你这么远过来，我现在真的不能回去。凤琴呐。
3: 你看，徐老师，这大老远的坐着火车过来找你来，你摊上这样一个好老师，你多有福啊！你可得对得起你老师这一片苦心呐！啊，我爸没事儿了，过两天就出院了，你赶紧跟你老师回去上学去啊！听话。大爹，我搁这儿也能学，啥都不耽误。你现在让我回去了，我这也学不进去。我现在就想搁这儿陪着你们。
1: 你这孩子，徐老师，我家这情况你也知道，我向您保证，搁医院我也不会耽误功课的。凤琴，行，那你就搁这儿吧，等你回学校，老师给你把落下的课补上啊。
2: 谢谢徐老师。行了，那大哥嫂子，我先走了。麻烦你了，吃饭了。哎呀，
4: 这都给你们添麻烦了啊！我先走了，照顾你爸。徐老师，别，那个，把这核桃奶带上。拿上，拿上。哎呦，还牛那个，真的，拿上，拿上，拿上。行，凤琴，你走了，老师。
2: 送了，老师。
4: 哎呀，老师都说咱孩子有出息。
5: 这要是考上大学，咱这一家出两个大学生，哈哈。
6: 那人长风家那正和也没上大学，现在在滨河的大超市里当经理呢。
4: 那玩意儿能比吗？那不一样。这得好几百吧。啥？你怎么问个好人？这行情我哪知道？
6: 啥都不知道。你是没鞋呀，是咋的啊？ 成天穿着你爸这大鞋，你陪床的时候，你这鞋一脱，你自己闻闻这味儿。那革命床的老说捂着油味儿，裤子撩上来点儿。哎呀，你看看都吹裂了。哎呀，疼吗？
3: 不疼。
6: 妈，我要是你生的该多好！你是没当妈呢，等你当妈了，你就知道你哭了。有啥不容易的？就是嫌弃我是个姑娘。生儿子，那一辈子都是债，生儿子有什么好？你说正喜，打他出生就没让我过过一天省心的日子。生他那会儿，哎呦！ 你爸就在那产房外边急得直打沫，一听说是个小子，好一蹦高就跑到工队上去，扛回两大桶酒，然后在路上逮谁跟谁喝呀。等护士说你进去看看孩子去吧，他早就喝得五迷三道的。你说赵喜这不着调的性格随谁呀？就随你爸了。

0: 是多吓人呢。那一会儿我上去了，千万别让他跟上来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等会儿再来。
1: 女士，咱们这边上楼。慢点。
2: 天涯，
1: 不好意思，女士，您不能上去。
2: 干啥呀？我俩认识啊。
1: 不好意思，女士，刚这位女士说她不认识您，所以您不能上去。
2: 她是我婶，她能不认识我？你还请。
1: 不好意思，女士，不好意思。
2: 我求。
1: 不好意思，女士，您别这样行吗，女士？
3: 哎，是郑律师吗？哎呀，我小平呀。黄小平啊，咱们在徐总的饭局上见过的呀。
4: 是这样，有个事情啊，想跟您咨询一下哈。我呢有个朋友，然后我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人，可是谁想到呢，这个人是个骗子，就把我那个朋友的钱呢给骗了。我想问您一下，要是这样的情况呢，那这件事儿跟我算有关系吗？还有啊，那这个钱我要不要赔呀？啊，当面咨询？还得收费。
5: 怎么样，人没跑吧？
2: 全在我掌控范围之内了。
5: 那他住哪屋啊？
2: 那我不知道啊，他跟前台指定说啥了，一直都不让我进。
4: 我呀现在人在东北呢。那这样呗，我回去之后再联系您好吗？哎哎，谢谢您啊。问个事儿还得花钱呢，啥人呢？这都是，快切点儿理去。
5: 我找你们一个客人，叫黄小平的，我是他儿子，我有急事找他，但是我手机现在没电了，你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下来吗？
1: 黄小平是吗？
5: 哎呦，我还是自己找他吧，啊，谢谢你啊。

0: 你干啥呀？这是啊，没完没了了。那警察都说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回去吧。哎，
1: 那怎么能没有关系呢？人是不是你介绍的？是不是你拍着胸脯说王老板靠谱的？哎呀，
0: 行了行了，那我跟你说不清楚，你快点把脚抬。
1: 咱们做人可得有良心啊！
0: 赵琦也算心结的弟弟，你咋能这么对他呢？我咋的了？我咋对他了呀？你这说个啥呀？这是，
2: 我告诉你啊，快点，你先必须跟我走。
0: 咋的？你还没写我呀？你快点把脚抬！
1: 咱们做人可得有良心啊！赵琦也算心结的弟弟，你咋能这么对他呢？
0: 我咋的了？我咋对他了呀？干啥呀？干啥呀？来人！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子啊，跟看贼似的看着我，我这走一步我就跟一步。
1: 婶儿，你咋撒谎了呢？他不想帮赵喜哥赔钱，我俩没招了才跟着他的，他老想跑他。
0: 你别血口喷人啊，我是良人吗？是你们疑神疑鬼的不信我，就像看贼似的看着我，就我也是有人权的，你们知不知道？
2: 哎，行，都别吵吵了。
3: 我妈都这岁数人了，她能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吗？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限制我妈的人身自由，这是违法的，还有你踹人门，这也是不对的。
4: 行，你妈说啥你都信，我说啥都没用，走了局。
0: 你这孩子说啥呀？你还想干啥呀？哎，你听听你看的那样，哎，你再看看那样，你看跟那样一样。
3: 我这天天都忙成这样了，你能别给我捣乱了吗？
0: 你，
3: 哎

多少风雨多少凉，多少陪伴多少遗忘。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沉吟阙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读阙就是对的，读特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勰先
0: 生晚年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沉吟阙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沉吟阙，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2: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了，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的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0: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沉吟阙，此时沉吟阙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3: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0: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沉吟阙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4: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啊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
0: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童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箴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箴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箴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4: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啊，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0: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2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林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田八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喜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如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5: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0: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4: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是当做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0: 二十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却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史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2: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啊。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0: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

0: 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四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济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实属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1: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呐、啊，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0: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性高洁，身为青岛，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2: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0: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1: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是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在这方面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0: 两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

融化心知。1923年8月，学恒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新武的家书，却被无

0: 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1: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就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的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啊，接在一起了。
0: 在《愚昧》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愚昧书》。两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愚昧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历陈《愚昧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2: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0: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十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结识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两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长谈。
2: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心。
0: 随后的十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淘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淘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3: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跋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

0: 一篇论文啊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啊风格啊，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1: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国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2: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1: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的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行。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司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艺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两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2: 对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这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0: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师生中有人也跟随跪拜。两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师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2: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是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0: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

0: 楚国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我绝不逃难。7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5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1: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0: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允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2: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姐文化人，就比较古道越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寅恪了，帮他找房子，他夫人陶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2年。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下旬，陈寅恪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他托运的2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

0: 念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一事。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两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两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1: 啊。所以陈先生这辈子确实啊，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家庭的个人的等等的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0: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2: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是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1939年春，陈寅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3: 这边呢，就是许地山的办公室。我们看到那个呢，非常可能就是陈寅恪教授的办公室。
4: 甚至许地山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地山走了以后，就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忙碌辛劳中，陈寅恪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

0: 两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 啊，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0: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凶战危骤然迫近。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军占领，与内地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内地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2: 为了迎合先生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了，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朱家骅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啊，两个人联手。朱家骅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就派了两个总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啊，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了，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一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0: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内地有人终于和陈寅恪接上消息。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宾歌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附和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为国中年双目失明，陈寅恪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3: 啊，报告陈先生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地去照顾他，啊，生活起居呀，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贻宝，啊，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0: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云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活计，安心是药更无方。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

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他381，加上学部委员又一排，他就481的这个现洋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时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助手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童才女量身事，兰语时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4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40余年的最后一别。4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送红妆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2: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著，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细载都成断肠时，废餐难报饮，酒泉稍待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心力衰竭，归于沉寂。

0: 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寅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恪和唐寅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遥遥相望。
1: 陈寅恪的四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古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2: 我觉得陈先生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3: 归纳起来，就是那个20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50字经取学而仕，这是另外一个10个字，20个大字金光闪闪呐。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30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我特意来找你，你不想见见我？
1: 我说过我在你身后。是不是应该杀死你？
0: 我看不出你怎么能够杀我，你的手里什么都没有。

0: 永远不要认为自己聪明，别侥幸，别尝试。
1: 你真的很厉害。
0: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1: 你说应该杀了我。
0: 对，可是我却有个问题想问你，如果你能回答，我会考虑放你走。
1: 谁出卖了你们，是吗？
0: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是吗？
1: 不错。
0: 我想听你讲个故事。
1: 你真的认为我是一个人来的吗？
0: 这算是故事的开始吗？

0: 小伙子，你真是太年轻了。我只能告诉你，这确实是个阴谋，但是我不想费口舌向你解释，看来你只能做个糊涂鬼了。
1: 你不觉得这样杀了我很可惜吗？
0: 是的，说实话真是很可惜，但是没有办法，看来你并没有可怕到让我不能对付的地步。
1: 你知道什么叫白鳞吗？
0: 什么意思？
1: 回头看看就知道。
0: 你真的是太年轻了，这套把戏没用的，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1: 你听。

0: 以你的枪法本可以杀了他，又在耍花样。你总是失败，失败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你已经制住了他，为什么不杀他？我隔着板壁只能通过你来确定他的位置，不是吗？你对付不了他，这说明你无能。
1: 记住，我一定会杀了他。听见了吗？回答。

自己的老伙计死在你们面前吗？

0: 相信我，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 你们让他跑了是吗？让我怎么说呢？你答应过我，绝不失手。你是忍者，明白失言的后果。
2: 我明白，请给我点时间，等我杀死他以后，我会谢罪的。
1: 哼，自杀谢罪？你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没有。
2: 是。
1: 现在已经不是幕府时代了，我不需要你谢罪自杀，我要你杀死他。
2: 我会的。
1: 不应死了，这是个好消息，这样喜鹊就不会暴露了。

那个年轻人呢，也许并不知道真相，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因此他一定要死。记住。

0: 这个秘密必须保守下去。我的报告已经送到了关东军司令部，长官已经答应了，很快就会批复下来。
1: 真的？
0: 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半个月后，情报处就是我们的天下，我们的军火生意也不用再这样偷偷摸摸地进行了，所以不能再出现任何的纰漏。武功怎么样？他知道些什么？
2: 啊，他并不知道喜鹊与我们的关系。
0: 我是说那封信，我们必须尽快拿到手。
1: 上次我找过武功的办公桌了，文件不在里面。
0: 武功也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一切都要做得非常真实，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1: 嗯，
2: 是。
3: 来来来来来，团长，杀死了布衣可是一件大功啊。
4: 哎，全是仰仗各位帮助啊，我要是得到好处，绝对不会忘了你们的啊。喝。
3: 科长，您这回立了大功，今后不会再来这种穷地方了吧？
4: 哦，山本君的意思是
3: 司令部。
4: 嗯，
3: 那时候可别忘了我们。
4: 哎，不会的，不会的。喝。
2: 沈先生，杀死了布英就万事大吉了？别忘了还有一个。沈先生的意思是他一定会来为布英收尸的，那就是我们的机会。哦，沈先生高见呐！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那就是蛟龙入海，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懂吗？
5: 是，
2: 一定要严密布置。
5: 好，我立刻加派人手。
2: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我要的是外松内紧，懂了吗？
5: 懂了。

0: 谁？
1: 不要叫那么大声，我现在的心情很糟，也许管不住自己。
0: 你要干什么？
1: 没什么，你能想象到什么我就会干什么。我再说一遍，我的心情不好，不要激怒我。你有亲人吗？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只是问你有没有亲人。我也有亲人，可他们都死了。我的哥哥兄弟被土匪杀了，我的师父被你们杀了。我师父的头现在挂在树上，周围都是暗哨，我只能看着，却没办法替他收尸。你能想到我的心情有多么的糟糕？
0: 你会杀我吗？
1: 不会。
0: 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有必要告诉你吗？
0: 那你来干什么？

0: 我当然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想问你几件事。
1: 什么事？
0: 这是个阴谋，对吗？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我说过，我的心情很糟，不是一般的糟，糟极了。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那好吧，你告诉我你是谁。
1: 我上次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是李慧。
0: 哼，这不过是个名字，对于我毫无用处。告诉我你的身份。我的时间不多，我在等你的回答。
1: 你杀了我吧。
0: 我说过，我不会杀你。

0: 你要干什么？
1: 我也说过，你能想象到什么，我就会干什么。
0: 我不能说，我说了，他们会杀死我的。
1: 谁？
0: 沈七七。
1: 你死了，我并不会觉得悲伤。但如果你不回答我的问题，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觉得悲伤。
0: 我不能说，但你可以问。你问吧，我会告诉你。
1: 你的身份是什么？
0: 我是关东军情报处的特工，小渊长官的下属。
1: 小渊，就是被我师父杀死的情报处处长？
0: 不，死的是酒井。
1: 酒井？
0: 酒井是情报处副处长。你师父杀错人了。
1: 不，我师父绝不会杀错人，是为他提供情报的人欺骗了他。
0: 沈七七说的没错，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1: 那个为我师父提供情报的和出卖我们的是同一个人。你们到黑戈壁中究竟来做什么？
0: 我们接到武功的报告，说这里有个叫步英的人，做了很多有害帝国的事情，我们是来调查的。
1: 不，你们一定有阴谋。
0: 我们只想除掉步英。
1: 哼，你在撒谎是吗？
0: 是。
1: 你们有什么阴谋？
0: 这个与你无关，我可以不说吗？
1: 好吧，言归正传，是谁出卖了我们？
0: 只知道他叫喜鹊，只有小渊和沈七七才知道他究竟是谁。
1: 喜鹊，这个名字我听说过，他是我师父的联系人。喜鹊是我师父的单线联系人，那么他肯定知道刺杀小渊的计划。既然他是叛徒，为什么没有事先向小渊告密，而要等步英杀死小渊之后才设计陷害他？
0: 我只是个保镖，这些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1: 你为什么要去武功的办公室？

0: 我去取一件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封信，是酒井交给武功的。
1: 小渊与酒井之间有矛盾，
0: 这点与你无关，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你要走？
1: 是的。
2: 李慧。

0: 你在和谁说话？
1: 没有啊，我在读《金刚经》。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去睡吧。

0: 出来吧。
1: 谢谢。
0: 没什么，要走就走吧。
1: 关灯了。
0: 嗯。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0: 现在我在你身后呢，对吗？他对你说了什么？什么也没有说。那你为什么不杀死他？我不杀女人。你是愿意跟我回去呢，还是让我在这儿杀你？我都不愿意。
1: 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别侥幸，别尝试。这是你对我说过的话。现在我把它还给你，而且你现在没有白绫，谁也救不了你。
0: 如果我告诉你，你杀不了我，你会相信吗？
1: 哼，别说是你。
0: 谁告诉我，我也不会相信。其实我早知道你一直跟着我，
1: 是吗？
0: 你的藏身术非常精到，我无法发现你，但我知道你在身后，所以我就想了这个办法来对付你。
1: 什么办法？
0: 一个圆球。
1: 我简直像是在听故事。

0: 知道我说的是谁。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当然是你的态度，而且你也不会在夜里读金刚经。告诉我，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1: 我什么也没说。
0: 那你们在干什么？啊？难道他在床上干你吗？
1: 你，
0: 婊子！啊？难道他能干你，我就不能吗？你不是一直说我无能吗？啊？啊！杀了我，你还能活？
1: 你这个畜生，我受够你了！
0: 臭婊子，你不是想杀我吗？来呀，来呀，臭婊子！我会告诉小月，昨天你们谈了一宿，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
1: 我也会告诉小月。你又一次让他跑了，你看他会怎么对付你？你给我滚出去，听见了吗？

0: 既然来了，干嘛还躲着？出来吧！
1: 别动！
2: 别动！别动！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这里？
0: 这也正是我要问的问题。
2: 你老实点。
0: 你们也最好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谁？
2: 你。
0: 我再问一遍，你们是谁？
2: 你太嚣张了！
0: 怎么样？还用我再问吗？
2: 有种你就开枪！
0: 没看出来，你倒是条好汉。

0: 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1: 我叫宋三，是地下党锄奸队的。
0: 嗯，看出来了，你们这身硬骨头和我哥很像。我叫燕双鹰。哎，什么叫锄奸队？
1: 就是清除内部的奸细和叛徒。哎，你怎么会知道这儿？
0: 一个朋友带我来的。
1: 是不英。
0: 你怎么知道？
1: 现在我正在找他。
0: 找他干什么？
1: 我要见到他才能说。这是不应的。怎么不应他？
0: 他死了。
1: 哎呀，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0: 你们想告诉他什么？
1: 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0: 认识这个吗？
1: 这是不应的枪。
0: 我是他的徒弟。

0: 我相信你，我们来是要告诉他，他的联络人是叛徒。
1: 喜鹊，
0: 你也知道。
1: 我要是早知道，就不会让他去送死。谁是喜鹊？
0: 我们也不知道喜鹊到底是谁。他们是地下党游击三组的，全都是单线联系。喜鹊的真实姓名只有他的上级游击三组组长和步英知道。
1: 那游击三组的组长是谁？
0: 哦，他直接受区委领导。我们从那里查到他的姓名叫燕彪，住在野城子。我们赶到野城子，可那里
1: 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燕彪一家已经被刘大麻子杀死。
0: 这些你也知道？
1: 燕彪是我哥，我是他的弟弟燕双英。
0: 啊，你是燕彪的弟弟？
1: 是的。哦，你接着说吧。
0: 好，几天前区委得到了喜鹊叛变的消息，马上派我们设法通知燕彪和步英。可是
1: 晚了，他们都已经死在这个败类的手里。
0: 真可惜。
1: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0: 三年前我和步英一起执行过任务，他把我带到这儿。我们已经来了两天了，白天出去打探，晚上回来等他。今天我们发现有人来过，还以为是他。
1: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去了。
0: 你能协助我们除掉叛徒吗？
1: 看起来我们的任务是相同的。

0: 你认为他还会来吗？
1: 以他的为人来判断，一定会来的。
0: 可是已经三天了，还没有动静。
1: 他在等我们。
0: 等我们？
1: 是的，等我们大意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
2: 站长，
1: 怎么样？有动静吗？

找小燕，我们把师傅的遗体处理好，然后再来接应我。

0: 搜查了分站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而且分站的大门是开着的，估计他们已经逃走了。
1: 沈先生，他们人都不见了。

0: 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他比步英还要强，问题是，他是怎么进来的？看我干什么？难道是我把他放进来的？
1: 李慧，那封信怎么样了？还没有拿到。你认为武功他会拆开看吗？
0: 我想，他没有这个胆子。
1: 要尽快把这件事情办好。
0: 是。
1: 等我们杀了那小子，武功的使命也就完成。

0: 首先要封锁这里的消息，绝不能泄露出去。
1: 可当时有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0: 这是你的事情，要封住他们的嘴，如果有人非要说，你就杀掉他。

0: 谢谢你帮了我。
1: 你怎么来了？
0: 要不是你给了我这里的蓝图，我带不走师父的遗体。
1: 你不要命了？
0: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们不会想到我今晚还会再来。
1: 你确实是个极聪明的人。
0: 你也不笨，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
1: 是什么？
0: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们？
1: 为什么？
0: 为了灭口。我说的对吗？我虽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但我想这一定是个极大的阴谋，因此牵扯到这件事中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1: 什么意思？
0: 你也不例外。沈七七知道你和我见面是吧？你知道的太多了，他们是不会冒险留下你的。其实你已经感觉到了，只是没有勇气去面对。

0: 知道我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帮你吗？我喜欢你，从一见到你，我就没有把你当作我的敌人。但是，你是我的敌人，我不会再帮你了。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
1: 如果要找我，就到坡子里，在老火银墓碑上放一块石头。

0: 喂，请接关东军司令部。
1: 是的，我是301分站站长武功。
0: 请接奇缘大将。是的。什么？接不通？

0: 因此牵扯到这件事中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1: 什么意思？
0: 你也不例外。沈七七知道你和我见过面是吗？你知道的太多了。

0: 长官，密信拿到，我也拆开看过，没有问题。
1: 好的，就回去吧。
2: 嗯。长官，还有一件事。刚刚武功给司令部打电话，要见齐元长官。
1: 啊？什么？
3: 这就说明他已经看过这封信了。
1: 李辉，你去休息吧。
2: 是。
3: 长官，怎么办？
1: 要阻止他。
3: 我这就去办。
1: 要不露痕迹。

请接关东军司令部，我找齐元大将。哦，接不通。 我准备一辆车，我5分钟后下来。嗯。

0: 怎么，你要出去？
1: 沈先生，你还没睡啊？是的，你有事吗？
0: 没什么，本来我想找你商量一些事情，可我看到楼下准备好了汽车。
1: 哦，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0: 好吧，等你回来再说吧。

0: 这不是站长吗？
1: 没事，
2: 报告长官，今早保安中队发现了车和武功站长的尸体，
1: 在什么地方？
2: 在四方台。
3: 那是游击队出没的地方，他去那儿干什么？
1: 一定是游击队干的。命令当地驻军马上进行搜索。
2: 是。
1: 各位，好好收敛武功军的尸体，他是帝国的英雄。
2: 是。
4: 这是你的杰作吧？
3: 他知道的太多了，
5: 你也不会例外。

0: 要走了，你们放心，我会帮助出监队找出那个叛徒，你们的仇我一定会报。地下党组织需要我这样的人吗？
1: 当然需要，我们共产党就是要联络广大群众与日本鬼子反动派斗争，给穷人打天下。
0: 哦，那你们打土匪吗？
1: 当然打，只要是祸害老百姓的我们都打。
0: 嗯，我哥我师父还有你们都是这个党的，看来你们是个好组织。
1: 哎，等过两天任务完成了，我带你回到区上，你身怀绝技，胆大心细，正是我们最需要的人。
0: 啊，那太好了。我哥死了，我师父死了，喜鹊又是个叛徒。我看，你可以和你的上级说一说，咱们几个重组游击三组。
1: 这可太好了。游击三组一向是敌后的尖刀啊，都是区上一些身怀绝技的同志组成的。几年前我就想去那儿，可我脑子笨。又是会些三脚猫的武艺，所以人家不要我。
0: 这有什么？我看咱们就配合的挺好。
1: 对了，我给你看样东西，这是我们联络用的石牌，上面刻着锄奸队。如果真能重建游击三组，那到时候可得在上面刻上几个大字，在其他同志面前也威风威风。你怎么了，双英？你怎么了？

0: 到什么。
1: 什么看到什么？
0: 当然是这上面的图案。
1: 好像是只鸟。
0: 什么鸟？
1: 看不出来。
0: 是喜鹊。
1: 啊，你是说
0: 这就是喜鹊和我师父接头用的？
1: 可是究竟谁是喜鹊呢？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上次我们分手的时候，你和我师父说的。
0: 你师父他好吗？
1: 他死了。
0: 什么？
1: 他被日本人乱枪打死在黑戈壁老伙计墓碑前。
0: 怎么会呢？他
1: 被人出卖了。
0: 谁？
1: 喜鹊。
0: 喜鹊？没听说过。
1: 他不可能被不认识的人出卖。
0: 什么意思？
1: 你好像有点紧张。
0: 是吗？我倒没有发现你今天来到底想知道什么。
1: 我想知道谁是喜鹊。
0: 你怎么会认为我会知道呢？
1: 这个是你给我师父的吧？那上面刻的是一只喜鹊。
0: 你不会认为是我出卖了你师父吧？

0: 就是喜鹊。
1: 不错，
0: 别动。

0: 枪机还没有打开，你师父没有教过你，
1: 在黑戈壁合上枪机就意味着死亡吗？
2: 没有，我是刚刚听你说的，
0: 按我说的话做，一步都不要错，我的枪机可是张开的。
2: 你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
0: 你的匕首呢？举起你的手。
2: 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呢？
0: 你太危险了，比步英还要危险，我不得不谨慎一些，否则死的人就是我。
2: 在找什么？
0: 你的

0: 飞刀呢？
1: 这一点我和我师父不太一样，我从来不带飞刀。
0: 现在你的手可以放下了，过去坐下。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了吗？
0: 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我被日本人抓了，从那时起我就为他们工作。
1: 他们给了你不少好处吧？
0: 你真的是很可爱。是的，钱自不必说了。现在武功死了。
1: 武功死了？
0: 对啊，他被游击队杀了。
1: 哼，是灭口吧？
0: 你确实很聪明。是的，是灭口。从现在起，我就是县特高课副课长。
1: 为什么是副的？
0: 因为所有特高课的课长都必须是日本人。
1: 哼，听起来不错。
0: 我一直等着你来。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想起我的，所以我并不急着找到你。
1: 看来你比我还聪明。
0: 你说话真的很讨人喜欢。现在看来我的确要比你聪明一些。
1: 我师父是你的老朋友吧？
0: 是的。
1: 你对老朋友可真是仁至义尽呢。
0: 你在讽刺我？
1: 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赞扬，倒也无伤大雅，至少我可以理解。
0: 哦，
1: 因为你连出卖朋友、叛变组织、给日本人当狗腿子这种不要脸的事都做了，把讽刺当成赞扬，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0: 我对你已经非常客气了，希望你不要激怒我。
1: 当然，我不会激怒你的。看来我师父那句话说的真是有道理。
0: 什么话？
1: 在黑戈壁想要活命，就要忘掉朋友这两个字。可他最后还是死在朋友的手里。
0: 哼哼，你话很多，这一点不像不应。
1: 我不过是在调节紧张的气氛。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出卖我师父。
0: 那不是私人恩怨，是公事，我想你没必要知道。
1: 你要把我交给沈七七吗？
0: 当然，我要让日本人看看他们办不到的我能办到。
1: 你真的很厉害。
0: 来人。
2: 来，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特高课最厉害的六位特工，我特意把他们都叫来了。
1: 诸位辛苦了。
0: 在这个时候你居然还很有礼貌，我真是有点喜欢你了。各位，我向你们介绍，这位就是燕双鹰。我郑重地提醒你们，对这个人你们一定要严密注意。他身上的武器已经没了，但是他本身就是武器，稍有大意就会送了你们的性命。
2: 是。
1: 你确实太谨慎了，我的武器都在你的手里，我现在无计可施了。
0: 把他送到分站，亲手交到沈先生手里。
2: 是。

0: 从一个荒岛到一座豪村，300年风雨路留下怎样的故事？
1: 我们的这个老祖宗很厉害啊，他有他的眼光，看得很远。
0: 从木海耕种到智慧化养殖，生蚝产业如何乘风破浪谋发展？
1: 我们陈州村就没有说一个失败了，我们就会打倒我们，没有。
0: 海天之间，波涛之上，新时代的闯海人绘制产业发展新蓝图。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汕尾古村好有滋味。

0: 立冬过后，南海长沙湾畔的陈州村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踩着锣鼓唢呐的节拍，虎虎生威的麒麟越舞越热烈。这是当地流传了数百年的传统表演，借由吉祥的瑞兽祈福佑安。
1: 起好了。
0: 从十二月初到来年的四月，陈州生蚝进入了长达五个月的采收期。一条条小船驶向蚝田，海面上星罗棋布的蚝排把丰收的盛景延向远方。吊养在浮排下的生蚝个个如手掌般大小，撬开蚝壳就能直接生吃。
2: 哇，这个蚝长得蛮漂亮的哦。
0: 鲜美的滋味是这片大海慷慨的赠予，也是养蚝人辛劳整年的回报。
1: 加油！
0: 满载归来的蚝船靠了岸，几个小时后，这些生蚝就会出现在广州、深圳的市场。长沙湾畔的蚝山蚝水，为村庄带来富足的生活，也在南海之滨绘制出一幅美丽的蚝香画卷。
3: 来到陈州村的第一印象就是环境优美，宽阔的村路两旁绿树成荫，海浪轻拍着海岸，一只只白鹭和海鸟不时飞过，让人感受到浓郁的海洋风情。当地人靠海吃海，不仅发展出了远近闻名的生蚝产业，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到此来旅游观光。
0: 陈州村面积不大，仅有0.45平方公里，但养殖海鱼的面积却有12平方公里，是陆地面积的27倍，每年能产出生蚝近2万吨，总产值接近6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7万元。蚝田倒映着蓝天，绿树掩映着房屋，处处可见的蚝壳墙、渔民画，透露出村庄与蚝密不可分的过往和今天。陈州村位于广东省汕尾市红草镇，黄江、龙津河、大叶河三条河流在村庄南面汇入与南海相连的长沙湾。河海交汇处咸淡水混合，大量的浮游生物也为蚝类提供丰富的饵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世世代代的陈州人都以养蚝为生。陈州村7000多亩的滩涂上有一片水泥的丛林，
2: 下面还有
3: 我看到它都是这样一块一块的，就中间会有一条分隔线，
2: 一块大概是几亩地，每一家每一户都有的，就中间就有隔离线，好像我们耕田那样啊，你一户我一户这样啊，每家每户都有。
3: 这个蚝苗是蚝农们放上去的？
2: 当然的，到了季节它自动会放那个苗出来的。
3: 哦，这么神奇，也就是说当地人放这样的水泥柱在上面，然后它就自己长在上面了。
2: 对对对。
0: 中国人工养蚝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在北宋时期，诗人梅尧臣的《石壕》中写道：传闻巨浪中，围垒如六鳌，六腹有田宁，应海施行劳，多时众其间，冲击自风涛。生蚝生在海浪中，附在礁石上，根据这种特性，人们就在浅海滩插上竹竿为田，其中放上石块，让蚝依附在粗糙的石块表面，等到稍稍长大，便把它们转移到饵料更加丰富的海域生长，经过1000多个日夜长成肥美的大蚝。如今石块换成了更

0: 向礁石的水泥柱，但古老的养殖方式仍一脉相承，为今日的乡村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
1: 每亩大概能有多少收益啊？
2: 同品的就大概是2000斤一吨左右，如果开好豆的话400斤左右，五亩就7-8万。
0: 每亩豪田3万多元的收益，让靠海吃海的养豪人过上了好日子。行走滩涂，一种叫做涂板的交通工具必不可少。涂板外形看似简单，但驾驭起来却很不容易，稍不留神就会翻车，滚上一身的泥。
2: 啊，这东西拿不用，不用拿滑板。
1: 什么叫寸步难行？
2: 给你体验一下。
1: 在这片豪田里，真是太有感受了。真的，我的时间全部花在拔腿上了。
2: 如果你来了我们这里有2-3个月，你天天出海的话，你就
1: 熟练了，是吗？
2: 熟练了。
0: 想要熟练掌握这项技术并非易事，豪农们的驾轻就熟来自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在阵阵风涛中，他们用海水和汗水的咸酿出了今天生活的甜。
1: 这个时候看我是不是有一点狼狈，虽然一身都是泥和海水，但是今天跟着文叔感受了一下这个土板采豪，对当地的大豪和他们的劳作过程感受就更深了。文叔告诉我说，这个时候正是当地的大豪集中上市的时候，所以他们几乎忙得每天都顾不上吃饭，但是心里真的是越忙越高兴。这个时候我看着这样的大豪，心里也是一种收获的满足。对于当地人来说，这片豪田挥洒了祖辈们耕耘的汗水，是他们的希望和未来所在。
0: 收获季节，川流不息的豪船映照着陈州村红火富足的好日子。然而30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番光景。黄姓是陈州村人口最多的姓氏。清康熙年间，黄家先祖黄必兴离开家乡福建莆田，一路向南寻找新的家园，行囊里一首祖辈留下的遣子诗，告诫皇室后人，要像家乡的榕树一样，种子一落就会生根，气根一垂就能成枝，只要扎进土壤，处处都是新的家园。至今皇家子孙还会常常诵读这首遣子诗。
3: 这个骏马丁亭晚异乡嘛，任从圣地立刚强，年轻外景又无景，日久他乡这个故乡嘛，这个意思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住久了就是你的家乡。这首诗是写得很好。
0: 黄必兴和家人在一个叫做青草墟的地方安顿下来，这是一个人多船多的繁华集市，靠着务实肯干，渐渐攒下一份家业。可就在顺风顺水的时候，黄必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都很吃惊的决定。他用镇上生意兴隆的米铺换了长沙湾中只有一户人家的孤岛。一个近乎荒凉的岛屿，如何抵得上日进斗金的米铺？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黄必兴却不这么看。那时他渡海途经小岛，发现这里的石头破瓦上长满了生蚝。
3: 这个小岛就是在海中间嘛，要出去外面就要划船过去的。我们的必兴公就是在莆田上也下海的，所以他有这种经验。他有他的眼光，有看得很远嘛，他有想要发展，他就用他自己的双手来创造这个美好的生活。
0: 就这样，黄必兴带着6个儿子从热闹的集镇迁居到小岛。春天他们在浅滩插下竹竿，在海

0: 中投下石头，冬天收获长大的生蚝。一年年过去，小岛上的生蚝养得越来越好，皇室家族逐渐人丁兴旺。到民国初期，陈州蚝在潮汕、惠州一带已经颇有名声，曾经荒凉的岛上也建起200多座房屋。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大规模的围海造田，小岛和大陆连在了一起，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陈州。
1: 我们的这个老祖宗很厉害啊，他自己就有一种思维嘛，他来到这里有把握的把这个荒岛经营好嘛，好像我们现在内行的人不敢做的，他敢做，就是这种精神嘛。
0: 到现在，陈州村的皇家子孙已经繁衍到第16代，人们延续着祖辈敢闯敢拼的精神，在浪涛声声中耕耘出美好的生活。收上来的生蚝一部分煮熟晒干，做成了蚝干蚝脯。每到这时，村里的阿伯阿婶就会用蚝水熬制蚝油，寄给在外闯荡的游子。甘美浓香的味道里有着家乡大海的气息。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家发展水产业，为陈州人发放了蚝民证。蚝农的蚝产品不愁卖，全部由国家水产部门收购出口创汇。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逐步取消了水产品的统购统销，村里每年几千公斤的鲜蚝都要自己找销路。
2: 我们的老一辈的都是水产收购，应该是八几年嘛，国家那个水产呢已经没收了，没收了，我们这些要自己要想办法把自己村里的那产品要销出去啊，你说是不是啊？
0: 在风浪里闯荡的人们，从不缺乏背水一战的勇气。网破了再织，船沉了再造，销路没了自己找。1980年，广东省第一个出台了鼓励个体经济发展的文件，陈州人敏锐地抓住商机，他们办下了个体执照，抱团出去跑市场。那时只有20多岁的黄少良就是其中之一，他还记得第一次拉着生蚝去广州的情景。
2: 那个时候路不好走嘛，到早上才到，应该要7、8个钟。我们是去那里，他们是看到我们这个货，他们说你们这个蚝，黑边，不好看。
3: 哦，他们觉得这个黑代表
2: 黑的
3: 代表什么呢？
2: 他们但是不知道是蚝是长成这样的嘛？你看这两个蚝有没有一样？
3: 哦，就是可能他们那边的是养出来的，
4: 颜色会淡一点。
2: 这个就比这个要值钱了。
0: 陈州养殖的生蚝品种是晋江牡蛎，头部有多片厚黑的边缘，被称为乌饵，现在是人们眼里优质生蚝的标志。可在那时却被当作品相不好，鲜蚝不经放，村民们只能忍痛低价卖掉。第一次找销路就亏了几千元，但大伙儿没有放弃。第二次他们又到了广州，而且还随身携带了煮锅，把生蚝现场煮给客户吃。
2: 感觉哇很好吃吧，是挺甜的吧，是这样，又脆，是，所以后来那感觉那个他们这个蚝比他们那个金黄色的还要好吃。
4: 现场煮？
2: 对，现场煮给他们吃，不，我们心里有底，就是好吃嘛，靠自己蚝的产品还是好说话，是这样。
0: 长沙湾出产的生蚝推向市场后受到了欢迎，但是想要把家乡特产卖得更好，还得拓宽销售渠道。有一次，村民黄姓垂听说香港人最爱吃蚝，便萌生了去

0: 香港找市场的念头，可广州的朋友听了这个想法却连连摇头。当时的香港云集着世界各地的海产海货，陈州豪想要挤进这个市场千难万难，但黄家人不服输。当年祖辈能有米铺换荒岛的眼光，今天的人们也有闯出一片天的勇气。
1: 所以我觉得就直接去联系他们，我也带了有100多斤、200斤去的，但是我们不懂啊，分得不够精细，还是不认同我这个蚝。
0: 对于蚝干的品质大小，香港买家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可陈州人买蚝向来是好坏大小掺杂着一起卖。为了做成第一笔生意，回村后黄献锤找大伙儿商量，制定出蚝干分级的标准。从那以后，人们把陈州蚝干分成五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价格。
1: 大家都有改变，因为人家客户要求这样，你就要怎么样做给人家，要保证人家的质量。
2: 这个对村民来讲也是意识上和观念上的转变。
1: 对啊，他们也认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绑的嘛，现在这是香港啊，我们就要八排把它绑起来这样。比如说我一箱里面我装多少，你比如说我里面才装24扎，但是你装了25扎，证明你的蚝就小了。
3: 就知道了，所以每个过程都开始变得更精准。
1: 对啊，没错没错。
0: 蚝干制定分级标准，不仅实现了优质优价，增加了蚝农收入，也让陈州蚝的名声迅速打了出去。销售的火爆让陈州人信心更足了。从粤港澳大湾区到东南亚等地，市场在哪里，他们就拼到哪里。这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内地市场对生蚝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村里建起了10多家蚝产品加工厂，每年加工量达到1200多吨。陈州蚝干开始销往全国各地，市场价格也逐年上涨，优质蚝干甚至卖到了100元一斤。来自长沙湾的大蚝在激烈的市场大潮中闯出了自己的名堂。
3: 说起曾经找销路开拓市场的经历，当地蚝农们总是轻描淡写，对于过往的艰辛不易一笑置之。但每当说到当地蚝的特色和口味时，他们就会变得很健谈，言语当中透出满心的自豪和欣喜。这些年来，陈州人大胆迎接市场的挑战，已经实现了从养殖加工到运输销售全产业链的精品化提升。他们在不断的探索当中闯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路，真正把小生蚝做成了大生意。
0: 对于陈州人来说，这片广阔的海域是世代相伴耕耘收获的海上家园。然而产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18年初冬，长沙湾海域突然发生了严重的赤潮，陈州村的生蚝产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4: 在18年的时候，整个海域刚好是碰到那个海水不好的时候，就整个海是好像红红的，就只有3天时间全部死光。
0: 只要海水被有害藻类污染，水下的生蚝就会快速死亡。当时距离采收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为了减少损失，人们只能跟赤潮抢时间提前采蚝。
5: 当时损失了多大？
4: 是每家每户有100几十万，或者有几万块，还有一些把老本的都放进去啊，就是所以说没办法，这场景是收不来的。从第一天知道到他死的时候，没日没夜，这几天反正赶着收，然后每一天就在跟海水在赶一样的，跟他赛跑，看谁快，看谁抢得快。
0: 黄金生记得那段时间是他最难熬的日子，7、8天没睡觉， 抢收回来的生蚝不到五分之一。

0: 一千多天的辛劳付之东流，一百多万元的投入也打了水漂。村里像他这样受损严重的豪农不少，大家睁着熬得通红的眼睛，希望走出困境。遭受损失的不仅是陈州村，周边海域都受到赤潮的影响。为了帮助大家尽早恢复，县里发放了救助款，还帮着找销路，豪农们也重新振作起来。
1: 这精神是完全不败了，失败了我们就再来，就没有说一个失败了我们就快打倒我们，没有，准备留下来了。从爷爷辈，从爷爷辈我们都留下来，我爸就留，爸就留给我，到时候我儿子我也会留给他，因为我们只有这今年不好，盼明年我们重新再来。
0: 生活里少不了风浪，击不垮打不败才能继续往前走。熬过了赤潮后最艰难的日子，人们开始思考未来的方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养出上乘生蚝的关键，人们更加注重海洋生态的保护，开始治理村庄环境，升级蚝田管理技术。短短几年，陈州村就改变了模样。2023年，黄金生的蚝田也扩展到50多亩，这是他两年间第二次扩大养殖面积。科技的发展降低了养殖的风险，也让生蚝产业迈上了新台阶。黄清祥家的蚝田刚刚安装上一套智慧蚝场风险监测系统。
2: 现在每天能开多少蚝？
3: 每天开蚝，
4: 我们现在就换成这个电子，就是智能养殖的那个电子产品，它就比较方便。
5: 嗯，
4: 就直接一目了然，
5: 直接就可以看到了，
4: 是
5: 啊，比较准确。
4: 嗯，
5: 而且它是24小时实时的，说异常的情况下会提示你们吗？
4: 是啊，鱼虾蟹蚝全部都是怕这个4-5点钟这个时候它会停风半个小时左右，所以没有风的情况下，它那个海浪它就不会动，它里面就少氧。
5: 这个时候对你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4: 啊，对，第一定的那个含氧量的时候，它就给你打开这个智能的开关，它就帮你打开增氧机。
5: 嗯，有效避免损失。
0: 养蚝曾经是辛苦的农活，蚝农们风里来浪里去，驾着小船土板在海上滩涂奔波。如今人们坐在家里，只要点点手机就能完成蚝田的管理，水质、水温、氧气等数据都是一目了然。现在陈州村80%以上的蚝田都完成了科技改造，生蚝亩产量提升了2000斤，村民人均年收入也提高了10000多元。鲜香肥美的生蚝吸引着八方食客，人们常说食在广东，对于广东食客来说，去海边品尝鲜蚝才是陈州蚝最好的打开方式。咸菜焖蚝、蒸蚝包、香煎生蚝，在蚝村人们会变着花样把生蚝做成各种美味。这几年来陈州村品蚝观景的人越来越多，曾经的海产养殖村变成了熙熙攘攘的旅游村。家乡的变化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海边的这座小村，他们养生蚝、卖生蚝、办餐厅、做旅游，把一碗蚝饭吃得有声有色，就连丢弃的蚝壳也有了新的用途。过去人们用蚝壳建屋修桥，现在他带着年轻人的奇思妙想，制作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认为，保持对市场的前瞻性和敏锐性是陈州村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6: 陈州村的产业发展实际上它有这么，就是或者它产业的升级

0: 级转型实际上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脉络。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能够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香港的市场，随着这个市场的这种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后，而且内地的市场也逐渐地开始需求越来越大，他们就会能够及时地把握这样一个市场动向转型，他们不断地去拼搏，不断地去捕捉市场机会，不断地求得这样一个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陈竹村的这个其实它的生蚝产业整个的发展方式，是我们改革开放45年来的这样一个各个行业包括农村的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小小蚝壳经过风浪的冲刷，斑驳里带着岁月磨砺后的坚硬顽强，如同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用300年的时光把一座荒岛建设成富足的家园。从滩涂的水泥丛林到近海的万亩蚝田，人们用双手打造出长沙湾畔最美。

0: 焦灵帅回乡已经三年了，他每天还是会去健身，这是他在上海养成的习惯。2019年，焦灵帅辞去上海的工作，回到家乡李雀镇。当时李雀镇已经有大大小小的近百座农场，多由年轻人经营。焦灵帅觉得家乡的创业机会比在大城市还要好。前不久，焦灵帅终于流转到200亩耕地，兴奋的他三天两头就往田里跑。
1: 好，可以上去看看吗？
2: 哎，可以可以。
3: 教教我卡怎么拍呗？
2: 学学这个还没什么用，
3: 那不行啊，都有了底，主要还是要学学吧。啊。
4: 在上海呢，梦寐以求的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这种田园生活，特别向往，还是特别好。
0: 从农村到城市。

0: 再从城市回到乡村，这位年轻人过上了他心中向往的生活。
1: 回来之后有块地，做个新农民，是真好啊。

0: 在大型农机广泛应用的今天，一台喷洒车，一个司机，就能完成2000亩耕地的施肥和病虫防治。而在过去，这得需要300-400名壮劳力才能完成。现代农业在岭穴早已落地生根，当地50000亩的高标准农田和近30000亩水肥一体化耕地，每年仅小麦、玉米等主粮产量就能达到10多万吨，可以满足1亿人1天的口粮。
1: 我身边的玉米大豆在烈日下茁壮成长，让人时刻可以感受到这片土地蕴藏的勃勃生机。泥沙沉积形成厚厚的黄土层，滋养出大河之畔的丰饶富美，也吸引着年轻的岭穴人，在祖祖辈辈耕作的土地上，用汗水浇灌年轻的梦想。
0: 岭穴镇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黄河三角洲的南端，奔腾万里的黄河从岭穴北面入海，大河归处，河水带来的泥沙淤积出厚厚的黄土层，造就出一块丰饶的土地。占地66.5平方公里的岭穴镇，下辖57个行政村，发源于泰山附近的淄河流经这里，优质的水源滋养出80000亩良田。近些年，岭穴小麦、广饶小米等多个品牌都拿到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通过绿色无公害认证的产品也达到40多种，人们的生活忙碌而红火。一大早，35岁的刘超就开始忙活起来。他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监控大屏前把自家的大棚农田都仔仔细细看上一遍。
2: 你好，陆阳。哎呀，我在监控里看到你来了。
3: 是吗？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有科技化的棚。
2: 就是我们这儿有7个这样的大棚。
3: 为什么地上什么都没有啊？
2: 已经撒进种子去了，还没有出苗
3: 啊。但是我发现这么大的一个大棚，我也一个人都没有看见。
2: 那是因为我们用了比较多的这个智能化的设施设备。您看一下哈，按照强度、土壤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土壤温度，然后我都可以实时的进行监控，然后也是便于操作。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现代化的大棚。
3: 嗯，好啊，
2: 坐一下小火车，还给你准备了一个专座。
3: 哇，哎，这也太可爱了，
2: 让你体验一下我们大棚里的小火车。
3: 迫不及待，
2: 出发啦。
0: 像刘超家这样的现代化大棚在岭穴镇有3000多座，平日里大棚从播种到管理几乎全靠机械操作，人们只需要点点鼠标就能完成工作。刘超的农场拥有10个大棚和近2000亩农田，可员工只有23个，平均下来每个人可以打理100亩田地。如今科技带来的高效率和高收益，是2015年刘超刚刚回乡那会儿无法想象的。那时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岭穴镇开始鼓励发展数字化大棚，可是每个棚接近200万元的成本，让这位刚刚从城市辞职回乡的年轻人犯了难。就在刘超要放弃的时候，广饶县出台了鼓励农业产业升级的政策。按照优惠政策，他可以直接申请100多万元的扶持资金。
2: 无意中就是听说有一个这种农业产业化的政策，这个文件就是感觉巧赶上巧，比较幸运赶上好时代了。110万呢，一次起了3个棚，一个棚占地10亩。

0: 就这样，靠着国家的政策补贴和当地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刘超建起了三个大棚，每个大棚每年就有20多万元的收入。短短几年，三个大棚就变成了10个，流转来的耕地面积也增加到了2100亩。如今，作为李雀镇最大的家庭农场，年收入已经超过1100万元。日子越过越好，刘超每天都是乐呵呵的。可是没想到这几天，他却和父亲闹了别扭。原因是农场步入正轨后，刘超就一直想跟在城里上班时那样正常休假过周末。
1: 然后跟老爹一说，他就炸了，然后说感动呀，你还过周末，你过什么周末？
0: 父亲刘廷义常常念着一句老理儿：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他知道科技的好处，可每天不到地里看看，就总是不踏实。
2: 下次要个机器，他根本就不能省事啊！你省点事，他就给你个样子看，给你个不好的结果。你要是不省事，你要耐心的话，把这孩子养，他就比较健康的成长。这是，你看这一颗，这颗也可能是有点病毒。
3: 多云市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预报，预计7号夜间到9号，我市将会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
0: 夏日的李雀天气说变就变，虽然才拌过嘴，可看到父亲还没回来，刘超还是忍不住出去寻找。
4: 我爸只要小鱼，人家不快回去吗？抓有这么长时间了。
5: 这小鱼不抓。
4: 不要紧的，
6: 都回去了。走走走。
5: 这一刀一挖，你得勤刮潮。
2: 一打上来，这个冰雪抗拉是非常快的，非常迅速。
4: 是呀，这不是快小鱼了吗？
5: 你看哪里边上铺，他们上坡里干活的，他们这些不经常轮到坡里，不经常和水母鸡一样的往家走吗？
4: 咱为说引进那么多先进设备，不是为了让这轮儿种地越来越轻松吗？那你得往前进货，那还能光想着农户的造诣是怎么？造诣是事儿多的，造诣是事儿。
5: 是啊，你光这给他加工的活都很好。
2: 你从加工的，你能去看见这个上面这个活动？
4: 你小娃鱼再出来不行吗？
5: 这样。你说这些会儿的情况下，你还急不着急？小鱼之前出来看看，你才能看出这虫子的反应。
2: 他就知道老天爷要小鱼，他这个活动规律已经出来了，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发现呢。我这一会儿等小鱼出来，你就看见了，你什么都看不到。
0: 老刘脾气虽倔，但往往女儿做的一顿饭就能把她哄开心。
4: 爸爸，吃饭呀！
5: 好嘞。
2: 我吃饭了，考什么成绩啊？
4: 我先看看这数据啊，我看这数据，今天这数据怎么样？
2: 数据不数据的，不干我也养了。
5: 那你干脆不用我了，行了。
4: 不行啊，脚有一捞鱼，路有一宝啊！你这个宝我还是得好事留着才行呀，好事宝贝着才行。
2: 我们老百姓啊，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就像你天天的时候去看看，你能看见，你能去查出什么东西来？
4: 啊，我知道了。
2: 实实在在的，
4: 我知道你说的，那我这不是也得科技和现实相结合啊？我得进步才行。
0: 其实刘超能够回到家乡开农场，老刘比谁都开心。虽然很多时候父女俩嘴上都在较着劲，但他们在心里还是愿意去理解对方。
1: 这个观点我是不否认他的，因为做农业你就是一定要深入田间地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是品尝到了我们这个便利性的科技的设备带来的一些甜头。

0: 说你原来的时候你在田间地头，你看到下雨了，你要放棚，然后你要抓紧时间爬上去，然后这样拉拉拉拉拉。然后你现在需要吗？你现在只需要过去按一下按钮，它你现在慢慢的是一个认可的一个阶段。
1: 老把式和新农人，他们传续着对土地质朴的情感，也在科技发展中携手前行。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在激发出更大的能量。七年间，李雀的家庭农场快速增长，已经发展到150多个。大河归处的这片热土正在成为年轻人施展拳脚的舞台。
2: 练家的喜鹊仿佛李雀人的写照，他们把练土练乡的情感化作田野间年复一年的耕耘守望。正是凭借着这份与土地相伴相守的坚持，李雀收获了今天的幸福。
1: 又是一个丰收之年，村民刘鬼中家里蒸起了花馍。李雀人的祖先大多是明朝时期移民的后代，每年秋天，当地人都会制作精巧的面食供奉祖先。
3: 这里边这是你看，这就是杜甫啊啊！
2: 这个很古老，是什么年代的？
3: 这是光绪31年碑的副本。
4: 我听老人讲究啊，说是我治火水啊是最厉害的一次，开着口子，哎呀，这个放物啊倒了，这民不聊生。我祖宗就是从周城下到刘各庄带着民工来的，来罗马治水。
1: 据刘氏族谱记载，明洪5年间，刘氏先祖刘子焉奉命来到此地治水。那时黄河下游几乎是3年2绝口，100年1改道，李雀也深受洪水之苦。人们费尽周折开垦出的土地，往往一场洪水就会把一年的辛劳冲得所剩无几。为了让当地村民不再背井离乡四处逃荒，刘子焉带领大家苦干5年，疏浚河道，筑堤束水，滋养出万亩良田。当刘子焉准备离开时，百姓却请他留下来。
5: 在我们这个地方呀，老百姓非常朴实，他你连续几年在这治水呢，可是对老百姓有恩，就一再挖这个塘筑墙，他呢也住下来，并且他跑的家人也搬到我们这地方。
1: 刘子焉把毕生心血倾注在这片大河入海的地方，异乡已经成为了故乡。刘氏族谱上这样写道：居民城朴，地脉肥熟，我祖不忍弃之，遂舍家在此。从那时起，这方土地也融入了刘氏一族的眷恋与深情。600多年过去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把练家的喜鹊当作象征，给这里取名李雀。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中，他们守住了土地的根本，也让大河之畔的发展日新月异。

0: 咱们当地的旅居。
1: 旅居，所以是一样，就是包上多大的时候算了。
2: 李雀人爱听旅居，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唱上一段。激昂的腔调几乎每天都会在村中广场响起。古老的曲调，全新的演绎，唱出了黄河两岸的风采与气象。李雀自古就是农业重镇，作为山东省优质小麦的重要产地，早在20世纪80年代。

0: 这里的粮食亩产就超过了1000斤。一辈子与粮食打交道的刘炳刚，年轻时就是李雀有名的种粮能手。如今72岁的他，每天还是会下田劳作。
1: 关键是你家哪时候了？
2: 在家里快50年了，这东西我种银了呢，我不清楚。
1: 你多少时间的菜吧？你也70多的。
2: 我说这种的越种着身体越好，咋又收入还高？但我不种了呢。
1: 咱们在这边看房子呢。
0: 如今的李雀，大规模机械作业让耕作效率大大增加，可很多老把式仍然舍不得放下锄头。对他们来说，下地种田不仅是一份营生，更是一种寄托。刘炳刚的8亩责任田恰巧位于严炳辉的农场中间。由于两家人种植的作物不一样，严炳辉每次给自家农田施肥时，都不得不在两家农田的交界处放弃机械作业，改用人工完成。虽然费时费力，但严炳辉并没有为了管理方便让老人流转土地。
2: 很好啊，那我这不是挣两块儿，
3: 来石头也很来了，不是两块儿的，热闷了。你来扛住，出来拍一组照。
2: 得，我整多的。
3: 你和咱几分钟就完成的活儿，你非得弄一路上。
2: 要你种瓜的或者吃枣的，那这种了地还没口，种了地了啥毛病没有，也不疼也不痒，一不种地我就伺候，我不好说的。
3: 行，那俺干活去了，
2: 干活去吧。下的好的，这后事是
3: 这施肥都不用来施肥了。
2: 这我活着太快了，这很快就这不用人，这照样的这肥田倒的很好。
0: 作为李雀子弟，严炳辉十分理解老人对土地的情感。从小，严炳辉就看着父母在田地里耕作。他也正是靠着田间的收获换来了学费，完成了大学的学业。那段日子里，严炳辉虽然考出了乡村，但还是时常惦念着家乡。
4: 到周末就感觉待不住了。北京坐长途车到火车站，从火车站坐车到淄博，从淄博再倒公交车，几乎到家吃顿饭立马就得走，就喜欢。
3: 你看，这就我种的玉米、大豆复合种植。
5: 嗯。哇，这些都是长好的玉米。
4: 对呀、
3: 春天的时候我就回来就想拧个柳哨，采个野花，夏天就回来摘个果子，秋天你像现在就是
5: 收获的。
3: 对。
0: 四月的柳，七月的蝉，家乡的四季轮换都是严炳辉不愿错过的风景。大学四年，严炳辉一周一次的返乡几乎是风雨无阻。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的严炳辉回家时间变少了，可对家乡的思念却与日俱增。
4: 我在家里面安了那个摄像头，手机里面打开 APP 能看见我们家的街。你像有一年过年在外边上班的时候，过年没回来，值班的时候年30、年初一两天，感觉非常非常不得劲儿。我就打开那监控，看就他们出来拜年，放鞭炮，放烟花。
0: 为了方便回家，严炳辉选择的工作地点从北京移到青岛，再回到广饶。归家的脚步越来越近，梦想也就来到了眼前。2019年，严炳辉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找来农学专业的同村好友一起创业，按照现代企业的经营模式建起了新型的合作社。
3: 讲了一下，
0: 年轻人干劲十足，老一辈村民也很支持，有的人用土地入了股，也有人选择在合作社打工。几年下来，严炳辉的合作社已经拥有了上千亩土地。在他的合作社里工作的村民，除了土地流转的收入外，每年还能赚到3万多元的工资。

0: 上来以后吧，你像我们浇地，原先就是传统那种大水漫灌，人工费很高哈，很高。后来呢，又采用了滴灌，滴灌从50个人瞬间就能7个人，这是很非常成功的。后来呢，就是像播种，我们采取了一种现代的，就是北斗的那种定位的那种播种机，那种精确的播种机以后啊，非常好，既节省人工，而节省种子、化肥，产量也好，现在卖的价格也好。
1: 新农人回归土地取得的成绩让老把式们刮目相看，老一辈人对土地的热爱也让年轻人动容。中国的乡村在不断尝试中发生着巨大改变，在政策的引导下，中国乡村正在给年轻人回乡创业创造出良好的土壤。
2: 这些年轻人啊，他们也是在乡村里边种下了一颗一颗的种子，对吧？这个种子它是需要一个土壤的啊，这个而且需要一个环境，更需要一种温度感。当地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为他们这一群种子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他们有用武之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现象和趋势。
1: 这些年，李雀镇回乡创业的青年越来越多，也给当地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思考。
3: 欢迎各位评委老师来到我的农场。
1: 从2018年开始，李雀镇就开展了职业农民职称评定的新尝试。农民评职称不比学历，不看论文，只要能够引进新技术、创新种植方式，带动农业发展，普通农民也能评上职称。
4: 就是咱对这个农民职称的要求啊，一个还得考察你的这个带动能力。
5: 从我返乡创业一开始到现在啊，来我农场啊参观学习的其实说比较多。
6: 这个老出来就是2022年。
1: 李国静是镇上第一批回乡的年轻人，通过家畜养殖拓展林下种植，他带领全村人走出了种养结合的生态发展模式。2018年评上中级职称时，李国静就入选了广饶县的农民专家库，参与到新农人培训的教学工作中。如今他又具备了评定高级职称的资格。李雀的年轻人带着新思想、新技术回到家乡，他们既能埋头苦干，又懂得抬头看路。这些年，大家自发组织起沙龙，交流想法，分享经验。参与沙龙的这些年轻人，平均年龄不到35岁，他们的农场经营涵盖了育种、种植、仓储、流通等各个环节，每年创造出的产值过1亿元。家乡的土地孕育出的无限可能，让他们对未来有了更美好的憧憬。
7: 想把我们李雀打造成一个很好的品牌，以后提起农业来，李雀就是农业的一个代表词。
8: 我觉得农业它本身也是非常浪漫的。
5: 打破人家原来对农业的那种认识，面朝黄土背朝天，要有诗情画意在里边，那就是未来农业我想象中的一个比较美好的样子。
1: 大河归处是吾乡，农业这个古老的行业在今天的李雀有了全新的注解。这些年轻人正在以大地为纸、科技为笔，写下他们的时代答卷。大河之畔，古老的土地，全新的职业农民，人们在守护与创新的道路上，描绘着美好的明天。

0: 秋节前，大黄村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整座村庄因为柚子大丰收变得热闹起来。刚从柚子交易市场回来的廖国强匆匆来到柚农的家里。
1: 喂，哥俩，早上好。哎呀，今天就历史前途上了啊，今天因为行情啊，就稍微个好啊，各地价钱同你说。
2: 各位，你去搞呀。
1: 我好吗？
2: 好，
1: 你就留我啊。
0: 廖国强是村里的柚子代理人，负责柚子的销售。今年柚子一上市，价格就涨了许多，他兴奋地和柚农们算起了账。
1: 咱台湾噻，一年3000万，按照今年的行情，比正常的年份多3000多万，就可以增收1000多万。好啊，给大家。
0: 1000多万元，平均到500多户村民手中，相当于每户增加20000多元收入。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人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大黄村位于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的东南部，村庄三面环山，自北向南流的梅江从北面经过。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客家古村落，70多座传统的围龙屋保存完好，他们和农家新建的3-4层小楼共同组成大黄村的过去和现在。如今村里绝大多数土地都种上了柚树，每年的柚子产量高达3500多万斤，是广东一带柚子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村庄。挂满枝头的黄金果让村民过上了富足的日子。2022年，大黄村人均收入达到28000多元。
2: 个个都漂亮，
3: 又红又黄。
0: 这段时间，许耀东家的果园迎来了大丰收，种了30多年柚子，许耀东一眼就能分辨出柚子的好坏。
2: 我们挑柚子一般是有的果子长得这头啊比较长的，就长得圆圆的，柚子就3斤多就可以的，太大就不好吃的。可以吧？
3: 以往吃柚子有的时候会吃到一点点苦味，但这一点都没有。
2: 你有讲究的就这一点，水分够，这样就好。
3: 好
2: 吃起来不会有渣啊那种感觉。
3: 你
2: 现在已经成熟了。
0: 讲起柚子，许耀东说的头头是道。现在的大黄村种柚子，人人都是把好手，但在3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对柚子种植十分陌生。大黄村山多地少，历史上人们只能依靠土地里有限的水稻产出勉强维持温饱，日子过得很是艰难。为了谋出路，1985年，大黄村所在的松口镇引进了沙田柚种植。然而在此之前，大黄村的祖祖辈辈没人种过柚子，到底能不能行，大家心里也没有底。但是客家有句老话，牛紧眉毛做赢人，意思是拼尽全力才能赢取胜利。

0: 看着广东其他地方的人因为改革开放过上了好日子，大黄村人的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
1: 胆子比较大一点了，什么东西要尝试嘛，不尝试哪里知道呢？不尝试你就永远都不成功。
0: 说干就干，为了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大黄村人开始开垦荒山，整理坡地，种下树苗。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满山的柚子树终于迎来挂果期。可是当大家满心欢喜地剥开柚子一看，全都傻了眼。
1: 开出来那个皮都比那个肉大的，肉是小小的，皮很厚的，皮这么厚，哇，肉这么小，我们这边都不要了。
2: 哦，所以当时你那些果子也卖出去，
1: 卖是卖出去就便宜了，卖不起价钱了。
0: 原来由于缺乏经验，果农们对柚子树施肥过于频繁，导致果品质量下降。几年的辛苦付之东流，大黄村人却没有气馁。种不好树可以从头学，致富的希望不能丢。大家总结了经验教训，又请来技术人员指导，不断改良品种。靠着这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大黄村人用了30多年时间，把5000多亩山地开辟成优质果园。亩产也由过去的3-4千斤提高到如今的7000多斤，为梅州赢得了金柚之乡的美名。
2: 这一筐有多少啊？
1: 这一筐啊，4斤左右，四五十斤吧。
2: 四五十斤啊？啊，
1: 差不多。要不要试一下能不能挑得起啊？挑起来嘛，挑的是钱不？
0: 一筐柚子近100元，在幼农的眼中，肩膀上挑着的就是一筐筐致富的黄金果。
2: 不行，放下，肩膀好痛，真的不行，真的不行，
1: 不行是吧？
2: 阿姨，我没干过这个活啊。阿姨这是在笑，看来我帮您抱几个下去挺好的。走吧，我们摘柚子、挑担子。我都是个实实在在的新手，跟许大哥他们比不了。不过今天跟着大家，还是感觉自己比平时多了一份力气。在这个季节，在这片茂密的柚子林里，今天真的看到了当地柚农们面对丰收时的那份喜悦和干劲儿。等等我。
0: 运到山下的柚子，汇拢到金柚产业园里。2013年，随着柚子产量连年增加，为了方便村民储藏、加工和交易，大黄村建起了这座占地20万平方米的产业园。不到10年时间，这里已经成为梅州一带最大的柚子存储和交易中心。每年有1.5亿斤柚子在这里流转。在柚子成熟的2-3个月里，平均每天都有160多万斤柚子从大黄村销往各地市场。
2: 包装好的都销往哪里？
3: 广州啊。
2: 都是广州吗？
3: 广州、福山
0: 啊。村民廖月忠在产业园里拥有一座占地1400多平方米的加工厂。他从柚农那里收来柚子，在这里加工销售。
2: 像您这样的规模在村子里是什么样的水平？
3: 这个还是中班的，还有更大型的，20-30万斤都有。
2: 像您的呢？
3: 卖3万多斤的。
2: 您算过吗？大概能有多少收益？
3: 赚1毛钱左右的。
2: 每一斤赚1毛？
3: 是啊。都几毛钱的。
0: 销售旺季，每天收入3000多块钱，这在大黄村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梅州的柚价梅县定，梅县的柚价松口定，松口的柚价大黄定。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大黄村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柚子产业链，也为周边10里8乡的人们提供了很多就业的机会。
4: 过来了，农户要摘柚子过来呀。
5: 上半年呢，就是管管自己的柚子，打打零工。像这个时候每天基本上就是300-400块钱，最主要就是能看到小孩，能照顾到孩子，照顾到老人，是不是？有10万块钱都好过去外面做工，做了那么辛苦。
6: 很漂亮，每次一定很美啊。
0: 守着家乡的柚子树，人们再也不用为生计四处奔忙。在柚

0: 灵的怀抱中，人们的日子过得幸福安逸。一大早，村里的食铺就开了张，猪油拌的客家腌面撒上了小葱和蒜末，让早起的食客大快朵颐。刚出炉的起炉饼香甜可口，相传是祖辈们闯南洋必带的干粮，延续了数百年的家乡味，慰藉着客家游子的乡愁，也留存着遥远的故土记忆。
1: 廖大哥，
2: 喂，你好，
1: 你好，廖大哥。我听说您家里有珍藏的廖氏族谱，
2: 有，先坐下吧。
1: 谢谢，谢谢。
0: 大黄村廖家的族谱上记载着村庄的由来。
3: 这个是我们梅县梅家。明朝洪武年间，我们的遗世子是从福建到了梅州。
1: 大黄沙就是现在的大黄村吗？
2: 对。其实大黄沙呢，一直沿用到那个上个世纪70年代。我记得呢，听老人家说，就是我们大黄村有一个古渡口，有一个100亩左右的那个沙滩，夕阳照下来的时候，整个沙滩是金光焕闪闪的，好像黄金一样。
0: 梅江畔金色的沙滩吸引着迁徙而来的人们，在历经了长久的跋涉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安居之地。历史上由于战乱，中原汉族曾经有数次大规模迁移，人们扶老携幼一路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在这条漫长的迁徙路上，有的人停留下来，有的人继续向前，直到福建、广东甚至更远的地方。由于客居他乡，这个特殊的群体有了一个名字，客家。对故土的眷恋，让客家人在持续的颠沛流离中，始终保留着来自中原故地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3: 吃大凤翅，凤翅，
1: 这是最早什么时候？
0: 大黄村里的廖氏宗祠已有近300年历史，是典型的中原建筑风格。
2: 其实客家人的文化最关键的就是家乡的文化，还有那种根的文化。我的根就在我的祠堂里面，我知道我的祖先是在哪里。
1: 修建宗祠在长远角度来看，对族人是一个凝聚力，
2: 绝对是一个凝聚力。每年春节8月15还有那个端午节的时候，如果外面的这些游子放得下工作，都会回来，
1: 跟在这里，家在这里，
2: 对，
1: 一个家族的凝聚力也在这里，
2: 对。
0: 远离故土，才更知道家园的可贵；历经苦难，才更明白幸福得来不易。当年迁徙路上的血泪，化作建设新家园的动力；骨血里的拼搏顽强，也在今天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巨大精神力量。600多年过去，梅江岸边荒凉的沙滩已变成一年四季花果飘香的土地。午后天气炎热，大黄村人聚在一起，大家谈天说地，聊聊今年的收成，也讲讲幸福的生活。喜欢音乐的人组建了乡村乐队，吹拉弹唱里有自得的乐趣和发自内心的满足。
4: 那么多白的呢，这边不把那白的还是红的都把它全部采完。
0: 村子里一片惬意安宁，廖江红却在自家的柚子地里急得焦头烂额。马上要下雨了，他还有40-50亩地的柚子没摘完。
4: 在这几天一定要帮我采完哦，不采完哪我有什么用是吧？

0: 廖江红是村里柚子合作社的负责人，之前忙着帮社里其他人把柚子都摘完削完，结果自家的柚子剩到了最后。
1: 去年这边我早都搞完了，你看现在还满山都是柚子哎，哎呦，头晕。
0: 尽管笑容有些无奈，廖江红却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如今的老廖人缘好是有口皆碑的，可是回想当年组建合作社时，却是另一番情景。
1: 都知道我是谁，谁听到我都怕，说你说谈合作社，谁跟你合作啊？合作个鬼啊！真是。
0: 合作社成立之前，村里的柚子主要依靠外来的客商收购，因为产量高，为了卖出柚子，村民之间纷纷低价竞争，一时间村里鸡飞狗跳，邻里失和，更有一些村民看到辛苦种下的柚子赚不了多少钱，开始沉迷于牌桌，廖江红就是其中之一。
1: 天天无所事事，包括我儿子出生以后，我都还是一个样，天天跑出去，今天什么地方嘛，打牌啊什么，行，马上到，这样子，哎呦，现在人家叫我去打牌，拜拜，没时间喽。
2: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转变？什么触动了您呢？
1: 哎呀，想来想去，我儿子那么大了，读书那个说那个说的不好听的话。哎呀，那个时候读书2块钱那个看电影的钱都没有。
0: 当时儿子的学校组织看电影，要交2块的电影票钱，可廖江红翻遍了家里每个角落也拿不出来，看着儿子失望的目光，这位父亲羞愧难当。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要痛改前非。那时廖江红听说附近的村庄因为组建合作社，柚子卖出了好价钱，觉得这是一条出路。2014年，在村委会的帮助下，廖江红成立了大荒村第一家柚子合作社。一开始没人愿意加入他的合作社，可廖江红没放弃，为了取得乡邻的信任，他开始四处跑销路。
2: 怎么去找商户呢？
1: 哪里都去，我背着一个书包满天跑。那个老板他说：“让开一点，让开一点，我很忙，我很忙。”这样子，这样子多的多得不得了啊！没事，我一定会干好。就让他们看见我，我不会吹牛的，不但是要干，还要干得好。
0: 客家人常说：“再苦再难也不能半路转水”，意思是做什么事都不能半途而废。那时候的廖江红就是靠着这样的信念跑遍了全中国，也让很多人知道了梅州大荒村的柚子。7-8年的奔波让廖江红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任，如今已有100多户村民加入了他的合作社，虽然整日里忙个不停，老廖却觉得乐在其中。
1: 让小孩看看你老爸那么老了，那么大年纪还要在那里奋斗，还在那里做，哎，说句老实话，天天忙，天天忙，但是现在不去忙啊，好像是感觉空空的，心里面没事做啊，很空虚的样子，不实在人啊，就要去做事。
0: 今天的大荒村已经成立了36家柚子合作社，98%的村民加入其中。不仅做本村的生意，还带动了周边乡镇的柚子销售，每年合作社经手的柚子多达2.5亿斤。敢拼敢闯的大荒村人把小小柚子做成了大产业，也让自己的家乡从里到外变得更加生气勃勃。
3: 只要肯干就有未来，踏踏实实敢闯敢拼，这是大荒村人的创业之道。不过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好日子不仅仅意味着产业兴旺，学习知识提升眼界，丰富文

0: 体活动，整治村庄环境。人们在乡村里树立起了文明的新风尚，把生活经营得更加有滋有味。
1: 村里的悦览市成了许多人一有空闲就爱去的地方，活动广场也是一年四季都热热闹闹。村里还会每年请来县城里的医生，为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体检。生活有了保障，村庄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也被提上了日程。一座围龙屋，一部客家史。围龙屋是典型的客家民居建筑，大多依山而建，占地从数百平方米到数千平方米。半月形的池塘和半月形的屋舍组成了形如太极的整体造型，蕴含着天圆地方的古老智慧。村民廖西红的祖宅就是一座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围龙屋。
2: 这是我们生长在这里的家。
0: 我听说这间围龙屋的历史很早，
2: 100多年了，是我的爷爷在印尼那边经商，赚了钱就回家里搞这个房子。
1: 大黄村所在的梅州市有着世界客都的美誉。从清朝初年开始，为了谋求生计，许多客家人顺梅江而下，踏上了闯南洋的漫漫长路。扭紧眉毛做营人的客家精神也随着客家人的脚步带到了远方。他们拼搏敢闯，累积下财富后又寄回家乡，建起了一座座围龙屋。
0: 一共有多少个房间？
2: 66个。
0: 那可以容纳很多人在这儿生活。
2: 是啊，多的时候60几个人在这里住家。妈呀你呀，
1: 久立风霜的围龙屋庇护了一代又一代客家子孙，也把遥远的思乡情留在了故乡的土地上。闯荡天下的不仅是当年的客家先辈，如今大黄村的柚子也漂洋过海卖到世界很多地方。这两天，柚子代理人古东胜接到了一笔来自荷兰20万斤的订单。
3: 有六百，你两个干干脆脆。哎呀，我来也有，那就真是要能买柚耶。
4: 你
3: 看
4: 看
3: 有十一
4: 嘛，
3: 还是
4: 有
3: 十一？
4: 2块钱
3: 都唔算过。睇下都1块哦，都应该就1块，好嘛？吓，哎呀，要几好嘅，一样就咪嚟，慢慢来嘛，唔止嘅嘛，好吓。
1: 在幼农和客商之间两头跑，找订单谈价格是柚子代理人的日常工作。这些年柚子产量的迅速提高让国内销量出现了饱和，大黄村的40多位代理人开始想方设法开辟国际市场。
0: 古大哥，
5: 哎，
0: 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0: 这一会儿正在进行包装，是吧？
5: 是、哦，
0: 都销往哪里啊？
5: 这个是销往美国，
0: 那
5: 这个是新西兰。
1: 2019年，古东胜听说有欧洲客商来中国采购柚子，他立刻赶了过去。为了拿到这第一笔来自海外的订单，古东胜承诺愿意先把柚子运到国外，遇到任何问题都自己承担。
3: 那时候没有想过那些。反正就亏了就亏了，那时候就有那种冲劲，最坏的想法是这样，亏了再来，就这样从头再来嘛，
0: 还是有一股闯劲儿。
3: 是，就是想着把这个东西一定要推出去。
1: 这是大黄村人第一次让自家种出的柚子漂洋过海。柚子装进了集装箱，需要在海上航行40多天才能到达目的地。缺少海上存储的经验，让大黄村人吃了不少亏。
6: 会有点烂，后面呢，就我们做时间长了，仓库里有那个杀菌的烂柚子，就会不会了，就会很少很少。做生意没办法，有时候只能是担这个风险去做，什么都有风险啊，没风险的生意你做不大啊。
1: 掌握了柚子海上保鲜的窍门，敢闯的人们在起伏的山海

海里也拼出了一片新的天地。如今大黄村和英国、荷兰、芬兰等十多个国家都有订单往来，每年有500多万斤柚子运送到世界各地。

0: 丰收的喜悦还在延续，中秋节到了，在外工作的人们纷纷赶回家乡和家人团圆。晚饭后，柳希红一家忙碌起来，大伙儿搬出老方桌，摆上月饼、糕点和柚子，这是客家人每到中秋都会举行的仪式，拜月亮。
1: 代表明年又更好，
2: 就是好运又来了。
3: 对，
2: 又来了。
0: 柚子、游子，离乡的人最渴望与家人团聚，人们用柚子来祭拜月亮，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好运又来，团团圆圆。
1: 拜，二拜，三拜。
0: 此刻，无论身处何方，一轮圆月会把亲人的牵挂和思念传递到彼此的心里。这座古老的客家村落，历经磨难却一往无前，就如同升腾的烟花，一定能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希拉穆伦河，一条被称作中华文明母亲河的温柔脉络。它从克什克腾旗奔涌而出，穿越广袤草原，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沃土。它见证了各民族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孕育了今天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文化，从元代应昌路到今天的克什克腾旗，这条河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兴衰与交融。克什克腾旗，大型安岭山脉与阴山山脉再次相遇，浑善达各沙地与科尔沁沙地再次交汇，2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包罗万象，被誉为内蒙古的缩影。近些年，克什克腾旗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实施文旅融合加民族团结活动，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今天，让我们沿着希拉穆伦河走进克什克腾旗，见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实践。

0: 萨如拉是普雅的妹妹，姐妹俩在希拉穆伦河畔各经营着一家奶食品工坊，效益都很不错。
1: 现在每天300斤牛奶，我们挤奶的母牛有将近10头。我们的奶食品通过快递能寄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杭州都有。我们用克什克腾的乳汁滋养着各族人民，这是一份民族间的信任。

2025年8月20日，一年一度的克什克腾旗农民丰收节开始了。丰收节是各奶制品工坊切磋技艺、一较高下的最好平台。这一天也是各地游客过来品尝各种奶制品的绝佳机会。

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迁都应昌，将宫廷乃石技艺播撒在这片土地。如今在克什克腾旗的乃石品工坊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延续。一坛美酒，半部民族交往史；一勺乃石，半部民族交融史。在乃石品的制作中，各民族传统技术在这里融为一勺醇香，让56个民族的味蕾在同一滴乳汁中找到共同的甘甜。克什克腾旗现有乃石品非遗工坊42家，带动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八个民族就业1300余人，年产量达6万吨。

0: 当奶香随着希拉木伦河的晨风飘散在草原上，另一种深情的声音也在河畔悄然响起。这动听的声音已经在克什克腾大地回荡了将近半个世纪。它不是牧歌，却比牧歌更悠长；它不是史诗，却比史诗更润心。这是杨清华与草原的约定，是各民族情感在音乐中交融的和声。
1: 为什么说它是民乐呢？因为它是民间的乐器，所以简称叫民乐。
2: 哆来咪嗦拉，
1: 是六个吧？这就是一组。
0: 在京鹏镇，每天都会有几个喜欢音乐的或孩子或大人来到杨清华

0: 师的家里求教，而杨清华老师从不吝啬。
1: 说起那个我和那个蒙古族的兄弟啊，那种情谊，还得从一首歌开始，《嘎达梅人》。《嘎达梅人》这首歌曲本身唱的是一首英雄歌曲，那颤音里裹着沙子的味儿，像刀子划过心窝。我当时受到这首歌曲的影响，我就想，这声音不该只留在毡房里。
0: 45年前，刚毕业的杨清华背着行囊走进牧区，从赛因白奴到阿古拉，从敬酒歌到祝寿词，他把蒙古语揉进血液，让400公里的牧道都成了课堂。
1: 教孩子弹三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马背小学，走到哪儿有房子了，有孩子，我就开始教他们。我总说，这弦弹的不是调，是草原的筋骨。因为什么？孩子们没弹过三弦，但是在那个古老沧桑的音乐里，给我的感觉是，孩子们从那个三弦的音里弹出蒙古族的那种执着和爱。
0: 在38年的教学生涯里，杨清华的琴箱装着整个草原的魂，他把蒙古族的呼麦融进笛声，给汉族的民谣配上马头琴的悠扬。在杨清华的人生里，音乐成了最温柔的翻译官。
1: 我们在和那个蒙古族兄弟啊在一起演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觉，因为我们在那个歌声里能够尽情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爱，我们就像那16子一样的兄弟姐妹的手能够握在一起，牵在一起，就能奏出最动听的中国音。
0: 当56个民族的音符在中华大地上共鸣，这就是最美的中国声。杨清华，这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用音乐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让各民族在和谐的旋律中共同成长。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流淌着两条看不见的血脉，一条是滋养生命的稀有血型，一条是连接56个民族的温暖纽带。
2: 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我的牧场。
3: 早就想到你这个地看一下。
2: 对，应该的，应该的。
3: 搞得这么好？
2: 对，已经6年了。
3: 这块环境太好了。
0: 这个正在忙活着的旅游点老板叫乌兰图雅，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被称为熊猫血的 AB 型 RH 阴性血。
2: 熊猫血是我2012年生女儿的时候才发现的，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血，献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家哥哥也是熊猫血，他是 AB 型二型阴性血，他救了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意识的。
0: 乌兰图雅的哥哥经营着一家救援公司，只要一个电话，不论暴风骤雨还是冰天雪地，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里包括道路救援和献血救援。兄妹俩的血液在各族人民的血管里流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陌生人的生命。2021年寒冬，乌兰图雅为呼和浩特产妇奔波2昼夜，

0: 2024年春，他跨越山海，为锦州独居老人献出救命血。这些跨越地域、民族的接力，让稀有血型成为最丰沛的生命之泉。
1: 我们有群，像辽宁群、内蒙古群、北京群，我现在在这个三个地区的群里头，如果有需要血的话，我们群主就是在群里发通告，哪哪哪需要什么什么血型，要多少，然后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说一下，我们就去了，就是就近嘛。辽宁的那位是一个在群里找了大概有7天的血，没有人取，后来我就去的，坐高铁。
0: 乌兰图雅兄妹用3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所谓共同体，是当同胞需要时，总有人跨越风雪而来，是不同民族的血脉能在同一个身体里交融。
1: 我呢，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我是一个特别热情，也就是做旅游来讲，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我接待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所以说什么民族的人都有。做旅游8年了，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0: 乌兰图雅的穆加勒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在自然的美景中骑马驰骋，放歌草原。他用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传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

0: 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在这里相遇，急需治理的沙化草原面积达116万亩。为了打好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把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圆满完成好，内蒙古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克奇分厂的傅洪峰带领团队创新构建了生态加民生的治理模式。
1: 初期啊，下些落实工作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区这个落地啊，包括跟农牧民那个协调工作，真是很艰难。包括看到那个大面积那个退化沙化草原，感觉治理起来很困难。那个组织把我们派到这里了，我们就得有一份责任，有份担当。那么按照那个上级主管部门和区委政府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一点点的开展工作，植树造林。
0: 为此，他们以蚂蚁森林项目为杠杆，撬动3.6万亩沙地重生，用管户补贴机制激活农牧民成为生态合伙人，更以500亩林药复合试验田探索沙棘经济带。在他们的蓝图中，每一株幼苗都是生态防线，更是产业转型的火种。
1: 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重点还得多考虑一些农牧民将来的发展方向和增收的问题。

0: 三年前，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还滚动着流动沙丘。如今，900,000亩治沙版图上，82%的新绿已再次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群生态铁军正用科技之犁与市场之药，重构沙地命运的新纪元。
1: 到我项目区啊，就是特别是沙化严重那个，就说头两年，就说连棵草、连棵树都没有那个，快成沙漠的那种的。现在去，那就那个树，包括那个灌木啊，都郁郁葱葱的，感觉这玩意只是钱真没白花，工作没白做。
0: 希拉木伦河，如今在生态治理的呵护下，更加清澈，更加美丽。它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条民族团结的纽带，将生态治理与民族团结紧密相连。

2025年11月9日，克什克腾旗迎来了2025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在京鹏镇长善村，凌晨4点，王浩就起床开始准备今天的开工仪式了。伴随着声声祝词，这门流传在克什克腾草原多年的古法榨油工艺，又迎来了新一年的开榨仪式。

0: 从那个一开始选料到炒料到磨料到蒸制，然后到装包，然后到捶打这块儿，整个工序都是完全按照过去的工序过来的，也没一点也没改变。咱孤芳炸的油呢，它不管味道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金鹏镇长善村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捶打麻油的传承地。明清时期，山东人孟吉星将捶打麻油技艺传入这个小山村，并在此开设老油房，传到王浩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了。胡麻也称亚麻，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已有记载。胡麻的种植需要温和凉爽的气候，克什克腾旗地处辽阔的内蒙古高原，希拉木伦河在此发源，独特的地理位置、充足的光照、优良的水质为胡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亚麻籽呢，还是主要是咱们自己种植，种植这块就涉及就人多了，带动了两个乡。我们这个古巴榨油选这个亚麻籽呢，是克什克腾亚麻籽，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种子这块选育都是我们合作社在做，我们合作社又成了亚麻籽种植协会。
1: 捶打麻油工序复杂，从生的胡麻籽到压榨出油，需要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首先要把精选干净的胡麻籽放到大锅里翻炒，高温破坏了胡麻籽的细胞结构，随着胡麻籽爆裂的响声，香味开始四处弥漫。
0: 我们捶打麻油这块一直就是每年都在交土授土这块儿。现在我们是自治区级就业工坊，自治区传承人呀有一个，赤峰市级传承人呀有两个，还有一个是咱们旗级传承人。现在每年我们就传承人不断代，每年都在培养新的人。咱们就是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去把这个亚麻籽种好。而且呢，把这个亚麻籽也加工好，然后做成品牌，通过这个产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克旗，了解我们捶打麻油，这样呢更进一步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经过研磨、蒸制、装舵等过程后，就来到了最关键的捶打环节了。

0: 伴随着石锤敲打铅头发出的沉重撞击声，对炸膛中的坯饼施加巨大的压力。依靠这种物理压力，经过挤压加热，迫使油脂渗出，整间油房顿时芳香四溢。
1: 炒时间长了，它就是直到这个多锅的温度，达到这个最高的温度了。你如果说你再添火，火大它就糊了嘛。
2: 烤好的溜是热的呢，就是时间短；要是蒸的烤的凉了，就蒸的时间长。
3: 我比他们几个晚来了2年，跟逐渐回煮师傅，原来估计得3年吧。现在就给他当厨的了，主要负责蒸。摆桌子。
0: 随着老手艺开始成为一种远去的情怀，这种古老的手工榨油形式在以机械操作为主的现代社会中显得有点另类。但锤打麻油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工艺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在王浩的老油房里，锤打麻油技术正在被代代传承。古法榨油的香气与希拉木伦河的清流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故事。各民族在共同的家园里，共同传承着文化，共同创造着财富。

0: 一大早，伴随着响亮的鞭炮声，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冬季捕鱼序幕。
1: 我打鱼，
2: 我打鱼，
1: 我打鱼，好不高兴。
0: 辽阔的达里湖银装素裹，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渔业工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精细而有序的冬捕作业准备工作。达里湖属于高原碱性内陆湖，也称达里诺尔湖，生产鲫鱼和华子鱼。由于独特的气候、水质和生态环境，这里的鱼产品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备受消费者青睐。达里湖冬捕习俗已经延续了上百年，守护就是传承。如今在达里湖渔场，许多人都是鱼二代或鱼三代，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冰川，延续着古老的传承。2011年，达里湖冬捕习俗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每到冬捕时节，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片冰天雪地中，近距离了解冬捕的传统习俗，感受喜庆的氛围，分享这一年中最后的丰收喜悦。

这所坐落在达里湖畔，拥有着红色基因的马背小学，是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所嘎查吉民族小学，建校已有7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克什克腾旗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对牧区的孩子来说，草地当书桌，天空当课堂的岁月已一去不返。现代化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琳琅满目的图书，代表着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政策照耀北疆。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

面交流，深度交融，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极开展多项青少年交流计划，全旗教育事业在不断的实践与创新中蓬勃发展。克什克腾旗，这片被称作草原明珠、内蒙古缩影的土地，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里不仅是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共建共居的家园，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心向往之的旅游胜地。多年来，克什克腾旗始终把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草原放在首位，立足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围绕中国北疆风景大道旅游线路达达县、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九大园区，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积极筹办北疆草原文化节、乌兰布统草原音乐节、内蒙古好物节、达里湖东部旅游季和草原那达慕等系列文旅活动，通过旅游让更多的老百姓走上致富的道路，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建美好家园。这不仅是克什克腾旗的愿景，更是中华大地上的共同追求。希拉木伦河，这条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将继续流淌在克什克腾旗的广袤草原上，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克什克腾旗既是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的热土，也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生机勃发、成果丰硕的幸福之地。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来自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少年舞者，以一支红色舞蹈《活着红小鸭》在上百个节目中脱颖而出，荣获第六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最高奖项“清河之星”。
1: 就是我们的孩子呢，我觉得能够通过这个作品啊，把这个作品送到这个全国的舞台上来，来展示我们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一个风采，展示我们宁夏艺术职业孩子们对祖国的这份深情厚谊。我觉得今天他们表现得非常好。你要去多参加这些比赛，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赛育人，比赛促教，比赛促才，就是包括这个赛教融合。是一些很好的一些的育人思路。那我们通过这个通道把这个作品提高到了全国的一个高度之后呢，我们其实要把它再反过来再去放到教学当中去反哺教学，它其实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0: 宁夏是一片底蕴深厚的红色热土，丰厚的本土红色资源为艺术美育、文艺创作提供了天然的素材与精神滋养。

0: 恰好呢就说是在这个长征胜利叫90周年啊之际呢，我是觉得在我们宁夏啊，立足我们宁夏本土来做这种红色题材的作品呢，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一个题材。
1: 大撑走出一二三四。
2: 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王喜东希望可以跳出

0: 说呢，我说你们现在整个腰90度的去跑累不累？他们说累。我说就对了。我说在你这个累的跑不动的情况下，你还要坚持跑。你越跑不动的时候，你越咬牙切齿的坚持。我说这就是那个精神。所以我就把这个很直白的这样的一些情绪灌给他们。
1: 就是从这一开始不太了解这个剧目的情感，就是老师说要表从内心表达，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就是脸上做做样子也做不出来。
2: 每天从早到晚，然后排练，然后就是包括踢腿那些，就真的很累。
0: 前两天天气啊又炎热，我们这个排练厅呢有没有空调没有风扇的情况下呢，然后孩子们的服装它都是那种双层加厚的。他整个穿上那个服装之后就已经满头大汗，当他在跳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痛苦啊。但是我每次就在讲现实当中就这点困难，如果你克服过去的话，那你跳不出这个作品的一个内核的。
3: 一步步打磨，一点点成长，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孩子们克服了训练强度、情绪表达、角色理解等诸多困难，最终在荷花舞台上完整呈现出这部饱含深情的作品。

0: 对这群少年而言，这场赛事不只是一次艺术比拼，更是一场成长淬炼，技艺、心智、品格都在过程中收获蜕变。
1: 是同样是的少年，以前的他们是在经历战火，而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初心。
2: 我觉得是不服输，然后不怕困难，勇敢往前走的精神，
3: 就是已经圆满了，就是说没有什么遗憾，因为站上那么大的舞台，也就真的是第一次。
4: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启发啊，可能在以后作品当中要下更大的力度，去要能挖掘我们宁夏的一些啊文化，包括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红色文化，然后去把它用到教学当中去。
0: 以少年之舞传红色之声，初露锋芒的河畔少年终将带着这份信仰与成长，根据红色血脉，向阳烛光，笃定前行。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

0: 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昭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员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话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6: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5: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7: 有条件也行，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5: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8: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5: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9: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5: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10: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5: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11: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5: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2: 中国同志们，永远不要离开。
5: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1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4: 2026，发动民生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1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17: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0: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5: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1: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

0: 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2: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屁事儿了。
1: 不是这么多，你吃得了吗？
0: 这只是开胃小菜，一会儿还有大鱿鱼呢，尝尝。
1: 真行你！你把肖明给治了，但你跟肾炎的交易还没兑现呢。
2: 他是无耻小弟，我怎么能上他的当？
3: 但我怎么感觉，这肾炎好像在撩你呢？
2: 撩我？可拉倒吧！
1: 哎，肖会长，
4: 小林同志，实在是抱歉啊，
5: 给你们开了个玩笑，别往心里去啊。
1: 啊，没事儿。
4: 你今天说的那个话，说了一半就跑了，
5: 那另一半留着给我猜谜啊。
1: 肖会长，我觉得这件事儿您肯定知道是宣言说的对吧？您直接问他就行了。
5: 我问他了，他让我问你。哎，
4: 你在哪儿呢？你看今天饭也没吃好，我请你吃个饭吧。
1: 今天晚上有点晚了，我觉得吃饭就算了，要不明天咱们金发办见面聊。哎
4: 呦，明天下午不行，我有事儿。你看明天上午行不行？
5: 行的话，我一大早就去找你。
1: 行，可以。
0: 肖会长，别着急走，进去等吧。
5: 林然呐，我等了一上午了，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还扣我电话，他什么意思呀？他到底在哪儿？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嗯，许阿姨跟我说的。怎么了？有事儿啊？我专程来感谢你的。
1: 你是来谢我呀，还是来戏弄我呀？你这话说的怎么可能戏弄你？但我确实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啊。嗯，你看我啊，我毕竟是个公务员，我毕竟还是要注重一下公务员的形象，对吧？就是你那件事儿，能不能换一件事儿？或者你先记着，日后呢，等有机会我再还你，行吗？
0: 合作破裂，我不需要你。要不然，你再换一个条件。曾经有一份公平的合作摆在你面前，你并没有去珍惜。现在你倒追悔莫及了，我怕再给你机会啊，也不中用。

0: 这干什么？赖上我了？啊！小林同志，哎呀，你这一上午够忙的啊！
1: 我在办公室等你呢，什么时候回来啊？
2: 肖会长，我现在跟轩然在一起，我觉得有些话呢，我们三个一起把这些事情说明白比较好。
1: 好，你说啊。
2: 首先，姜子流说在你宣家找不到一张好纸，损害的是你们宣家和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影响，跟我没有关系。我按照彭书记的指示办纸王大赛，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宣家和桃花镇的宣纸产业。还有啊，你们负不负责任我不管，这个工作我可以不干，这个活我也可以不干。但是，如果你们拿比赛场地的事情来要挟我的话， 我只会觉得你们无耻、可笑、幼稚。
1: 倪然，
0: 干什么？
1: 车钥匙干什么？啊？

0: 我不合适吧？我已经没什么兴趣跟你谈交易了。哎，你还挺会耍赖的啊！
1: 谢谢你，谢谢夸奖。
0: 你这是生我气了？
1: 从小到大能生我气的人都是爱我的，没想到你也喜欢我。
0: 不是，你怎么这么自恋呢你？
1: 是你给我的暗示啊！
0: 我给你什么暗示了我？
1: 你一直生我气，就会一直把我放在心上。
2: 欠我一个人情，我同意了吧？我跟你说，我也在，你比你开的快，我也开的快。
3: 小林同志，哎，小林同志。
0: 学员，你小子行啊！啊，胳膊肘往外拐了是吧？嗯，拿我当药引子是吧？你给我说实话，你和他什么情况啊？
1: 哪来什么情况啊？不是我怎么就胳膊肘往外拐了？我现在这是为了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企业，那是做服务呢。哎呦，
0: 你
1: 自己说的那么伟大。
0: 哎，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嗯，
1: 就那姑娘，脾气大得很，你可得小心点儿。
0: 你想不想把那窟窿给补上啊？
1: 他一说我就知道是你说那馊主意，你赶紧说，我那还忙着呢。
0: 想当年，你背叛师门出去搞机械职场。
1: 哎哎哎，请注意你的用词，我那是奔向幸福生活的大路。
0: 哎，你觉得你师父、我爹他最气你什么呀？
1: 最气的肯定就是我丢了手艺呗。
0: 你是他最看重的大弟子，你一走了之，是不是伤透了老爷子的心？他自然就会把你从宣家传承谱上给抠下去了。你如果参加省大赛，再拿个好名次，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他会觉得你手艺没丢，没忘本。
1: 然后呢？
0: 然后你好好道个歉，大摆宴席请他原谅，这窟窿是不是就补上了？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我这手机丢了那么多年，那万一……哎呦喂，小民子哎，这勤能补拙。<笑>
3: 是是是，师傅，勤能补拙。行，
0: 嗯，
3: 我去。
0: 行。
3: 你到时候别倒反天罡，整个第一，别说给你补上了，把你那印都给撕了。
1: 那绝不可能，师傅永远是第一，我努努力，哎，往三争二吧。
0: 哎，你别着急走啊，指望大赛场地的事儿，你给解决一下啊。
3: 没问题。

0: 坊间有一种说法，叫看水色之纸。一张宣纸成色怎么样，看水体颜色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好的宣纸虽然薄如蝉翼，却能够承载浓墨重金，难道只是因为它的水色的好坏吗？不，水、浆料、材料、时间。
1: 还有捞纸、晒纸、剪纸，各种工艺一个都不能少。

0: 你怎么不吃啊？你也多久没来了？行啊，
1: ，您帮我抬俩。好。
0: 是，你手上才是用的。你看清楚，还不懂得是你的手，还是你的心？
2: 是心，
0: 是心力。生命你给我记住，自己要跟自己较劲儿，知道吗？社会上的诱惑多了，欲望也多，心力如果不够，就挨不过去。一辈子那么长，这样。
3: 才能坦荡的做人，才能问心无愧，记住了吗？嗯，记住了。
4: 那第二个牌子往右一点，往右挪一点。哎，对，第三个柱柱，你也往右挪一点。好嘞，我看一下啊，行，你这个没问题了。不行啊。
3: 来，我看一下这些牌子，没问题吧？都没问题，一会儿就可以挂上去啊。
1: 好，行，哎，东师傅，哎，那个一会儿检查一下池子还有器材，没有问题的话跟我说好吧？
5: 好。
3: 哎，好辛苦了啊。哎，
0: 是不是这个？
3: 哎，你们这边衣服处理好了之后去那边开会，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3: 有问题跟我说啊。
1: 好。
6: 一场一个人。
1: 你这是买一赠一啊！我可不参与你们这事儿啊！我是来检查工作的。怎么样啊，准备的？得亏年轻时候底子好，手艺上手也快，就是这腰不行。啊，
6: 保三正二了。保三正二，
1: 有点悬呐。
6: 怎么又悬了？
1: 蒋二虎刚才来了，啊，这小子憋了个大招，他把家里的三千回来了。
7: 蒋游三，他回来了。哇，二虎，这位老先生啊，这把年纪了，还能捞出这排山倒海的气势，不容易啊！
8: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我三叔，嗯，
7: 这是我们蒋家唯一得到祖上真传的人啊，技术不减当年。嗯。
8: 我们星球派学院讲，云文平均，结构紧密，韧性易绝，靠的就是这排山倒海的捞捕手法，冲压而成。无论是轩辕年呐，还是谁，都不少了。
9: 咱们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现在蒋家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就是由蒋游三，啊，南阳这么一枝花来撑着的。
8: 我三叔啊，平时在东南亚经营这个星球牌宣纸，这次是回来探亲，顺便拿个纸王。我三叔要是在国内，这纸王还有宣家什么事儿？这么多年，蒋家失去的体面要拿回来，和往次不一样。因为姜自留，他跑到这儿来闹了一通，他在宣家说了一句话，他没见到一张好纸。 就他这句话对我们宣家，那可伤了元气的。如果说这次比赛我们要是赢了，那么就消除了姜自留对我们的不好影响；但是万一要输了，你看呢？对我们宣家那就麻烦了。
10: 那名儿比命还重要啊！
8: 那当然，名和命两样都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宣家输不起呀。
11: 是，嗯。老叶，嗯，你上。
12: 别指望我呀，我怕比赛。
11: 那现在就只剩下宣言和张度了。
13: 嗯，哎，张度学的刻苦啊，这台俩。

0: 还算稳的，
1: 他那就稳啊，照猫画虎，学了个样子罢了。
2: 三年学徒，五年半足，七年才成师呢。张度啊，才学了一年多，那差远了。不过，我宣言这孩子倒是蛮机灵的，他跟着我在纸钞边长大的。虽说这几年捞的少了吧，可是基本功在呀。让宣言、张连、张度抬脸，哎，
1: 这个可以。
3: 这是最好的搭配了，就他俩了。哎，
4: 啊，这孩子不争气呀、啊，他现在成天到晚就是弄这个，那个什么纸的那个玩具，他痴迷着呢。
3: 也不是纸玩具，人家叫宣纸文创，给你说过一百遍了，你都记不住，还在这老瞎说。
4: 从古到今，在宣纸上画油画，你们见过吗？没有过，那是糟蹋宣纸。也糟蹋我们做宣纸的老祖宗。
3: 又想了想了，这开个会怎么还老祖宗了呢？
4: 小鱼，你给宣言打个电话，哎，就说我们现在全场开大会，决定了由他来做掌帘。
0: 他来什么？
5: 哎，杨哥，你在哪儿呢？
6: 哎，什么事儿啊？哎，
5: 现在厂子里开会呢，就等你呢，赶紧来啊！啊，
6: 好，你等一下啊。
5: 还等什么呢？全都在这等着你呢，你来吧。
6: 我还没接电话呢。
4: 啊，这什么意思啊？
6: 哎，我不接，我不接，我就不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人家换彩铃了，不懂。再接着打，再接
4: 着挂了，给挂了。我掌帘，啊，张都，抬脸，就这么定
7: 了。
3: 老薛，老薛。老薛，
8: 林依然，出来。
9: 那你先弄一下，一会儿过来啊。
3: 干嘛呀？突然生气了，快点。
8: 办职棒大赛是工作。写十篇文章就不是工作了，工作单上十几件事情挂着，办公室里一个人找不到，你们哪个能向我汇报我工作？不要忘了，我还没退休，我还是金牌班的主任。
9: 明天就开始比赛了，那么多麻烦的事情都没处理，所有人都等着我呢。而且您又不负责指望大赛的事情，我跟您汇报什么呀？
8: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就这样跟我讲话呀？
9: 我是在陈述事实。
10: 刘老师，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啊？这么多人，有损您的威信。
8: 彭书记要求在视频号上发两篇宣纸人的文章，配合指望大赛的宣传，要求有视频，有采访，下班前必须发上去。我还安排不了他们的工作了。林然，既然你这么要求进步，明天我就打报告调岗，给你腾位置。
10: 哎呀，刘老师，他连江自流都照嘴不误的，是吧？你跟他吵闹，那伤不到他，只能有损您的威信。刚才是说要采访来着，是吧？您看我这不是现成的宣纸人吗？采访我不就完了？哎，对，张度也在，他是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跑到咱们桃花镇做新宣纸人的。实在不行，我把肖明也叫来。
8: 行啊。
10: 我们宣家老祖宗啊，这1000多年以前是逃难来到了桃花镇的。刚来啊，没有地给你种，就逼到了深沟沟里面去。没有粮食，没有地怎么办呀？山上的檀皮有的是，拿来造纸换粮食。说到底的，还是为了混口饭吃，总不能让一家老小饿死不是？那山里面穷啊，连个房子都没有，搭个棚子就开始造纸。天热的时候，光着屁股照样干。反正这山里面没有外人嘛。不过这事儿后来传到山外去了，那山外的人呢，瞧不起我们，觉得我们这帮造纸的呀像个野人一样，后来都管我们叫纸花子。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9: 这句话呀也充分展现了你的精神世界。
8: 宣言啊，哎，主要突出宣纸文化，乱七八糟东西你不能乱讲。
11: 我认为啊，宣家老祖宗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发现了青檀皮、沙田稻草和山泉水的黄金比例，墨韵万变赋予了书画的灵魂，承载了中国文化， 成就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才能一直传。

0: 今天。哎呀，
1: 其实啊，这个弹皮造纸啊，很早以前就有了。那过去的青檀树没有现在的多，现在大面积的种植啊，那量少不够用怎么办呀？这会儿又体现出了我老祖宗的智慧了，他们把沙田稻草和青檀皮混在一起一起搅，没想到这效果出其不意的好。哦，我不是说我们老祖宗这个偷工减料啊，我是说他们懂得变通，当然了，也是权宜之计嘛，总得要吃饭。
2: 嗯，不能让一家老小都饿死，对吧？
1: 没错啊。
3: 算了算了，你不要讲了。
0: 在宣纸制作的过程中，
1: 我主要是想表达什么呀？我主要是想表达，宣纸的发明固然伟大，但没有必要刻意升华。
4: 儿子啊。
5: 哎，妈。
4: 哟，你这些东西是要扔的，还是要收起来呀？
1: 这是啊，我要寄到德国去参加东方文化展的。哎呦，
4: 我儿子真牛！
1: 你看是谁儿啊？
4: 那是，水果给你放桌上啊。
1: 哎，行，放那儿吧。
4: 不瞒你说，你爸他自己也知道比赛不行，他想让你去，可是他又不能说呀。他也知道他跟你一说你肯定不去，哎呀，就挖空了心思，这转弯抹角的还去开个会，你知道吗？那个会完了以后，我这心砰砰砰的直跳啊。儿子，今天咱娘俩推心置腹的在这儿说呢，你爸那个腰，他要是去比赛，万一折了断了，哎，再难听点瘫了，你说咱家的日子怎么过呀？他这后半辈子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1: 他还想让我当他传人呢，我都应了。
4: 你当然得应了，咱家就你这一个儿子，你不当谁当啊？
1: 他爱传谁传谁。
0: 师傅。师傅，
6: 哎呦，
0: 腰不舒服了。
6: 哎呀，说了不让你干，你就是要请长。
0: 师傅，您就别干了，我把这点料送下去，我来弄。哎，您歇着啊，等我回来啊。
7: 我那儿子要有张都的一半，我就知足了。
8: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宣言的孩子呀，善良心直，不出大个也不用操心。我要是有他这样的儿子，我晚上做梦都能笑醒了。
4: 你说这个宣纸是不是真的没有出路啊？
1: 我上大学那会儿啊，我就问过我同学，我说你们知道宣纸吗？大部分人还是知道的。我接着就问，我说你们会买宣纸吗？他们就说我用不上，我买它干嘛？这就是现实，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我现在做的这些，就是为了能让宣纸有一条新的出路。我希望它能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从最基本的用，再到了解，培养出了新的客户群体，才能让传统宣纸有更高的价值体现。
4: 你看看你这些想法和思路多好啊，你跟你爸去沟通嘛，省得你爸成天说你拿他这么好的宣纸在那儿不务正业霍霍。哎呦，
1: 我跟他说得着吗？我
4: 那我说
1: 别，你也别去，就他那脾气，他那犟劲儿啊，一整传统老祖宗你也说不着。再说了，我跟我爸两项和平原则，我不招惹他，他也别招惹我，维持现状挺好。
4: 行，反正我的意思你都知道了。你爸不能去比赛，你明白就行了。
5: 哎，妈，

0: 差点把这事忘了。这是我内蒙同学给我推荐的，说是对腰间盘突出好，你给我爸贴上。
1: 看看，看看，最心疼你爸的还是你。
0: 那最心疼我的还是我妈的。
1: 心里知道就好。我说的话你放心里啊。
0: 知道了，妈。好吃呀，妈。
2: 我当时挺好的。
1: 哎，挺好的。哎呀，你看看啊，谁最关心你啊？只有你儿子。
2: 嗨，他要是听我话，不给我闹别扭，我这辈子就知足了。
1: 他听你话，我儿子比你优秀，凭什么听你的？行了，起来吧，试试我给你买的护腰。来，走走看。
2: 嗯，
1: 你想想，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跟那些年轻人比，你比得过吗？这回就算我求你了，咱不比了，行吗？
2: 哎，
1: 哎呀，那个指望咱不要也行。
2: 嘿嘿嘿，你这个腰靠真不错，你瞧瞧，我都挺起腰来了，你看，有劲儿。我告诉你，这次比赛我一定参加。我薛永年除了做纸之外，我没别的本事。但是这次纸王比赛我不能输了，我的输了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3: 本届纸王大赛隆重邀请了多位重量级评委，他们分别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沈国军先生、红星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总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满城贵师傅、省博物馆书画馆首席专家钱聪教授、大雅斋文化集团代表、大雅斋桃花镇分公司总经理欣然女士。本届纸王大赛分为四个评比环节，他们分别是捞纸竞速、成品率、规定射中、专家试比。每个环节最高5分，最低1分，没有完成比赛者为0分。现在进行比赛的第一个环节捞纸竞速，规则如下：要求在1个小时之内数量最多者获胜。
4: 这个棉腰不行。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0: 别紧张，稳着来。
5: 二人捞纸，掌人主持，口诀是得手要紧，全凭手感定后果，把控纸的克重和匀度。海莲的口诀是烧手要松，随行就势，一脸水靠身，说的是下水要深，铺底成型。二脸水过心，通过两遍水的叠加，让纸浆的纤维交错咬合，五心找平，最终控制纸张的韧性和匀度。

0: 捞之出一绝，八指。
1: 能在南阳打下剑鞘山，确实是有手续的。可要想赢下比赛，还得在剑鞘山。

0: 师傅，您的腰。怎么了？看见那个姓蒋的了吗？他是真厉害，都说他是宣家的劲敌。而且我看宣叔叔那腰，好像也有点……
1: 哎，徐阿姨说了，说宣叔叔这几天腰间盘突出又犯，而且又严重。
0: 完了，那咱们可能真完了。你看今天来了多少媒体啊？说这冠军要是让桃花镇之外的人拿了，那真证明咱们桃花镇遭不住好纸了。
1: 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定点有问吧。

0: 数着呢，我三叔至少比薛永年多十几张呢。
1: 没想到你三叔真挺厉害，
0: 在整个东南亚都算头一号，你以为呢？
2: 师傅腰撑不住了，师傅，
3: 真是别紧张，稳着来。
4: 老薛的行。

0: 师傅，你是不是刺眼？
1: 很讨厌。
0: 评委，
1: 怎么了？
0: 领导们，能不能给我们换个槽子？这现在太刺眼了。
2: 没有多余的槽子了呀。
3: 我对你这不公平啊！
4: 张总，
0: 就
4: 过来。
0: 师傅，
4: 快点！
0: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4: 过去加夜班，晚上不是照样干吗？快点！
2: 快，没时间了。
0: 好。
5: 这小老爷子不是玩哪出啊？怎么把眼蒙上了？

0: 是加油是吗？
1: 是不加油？
2: 加油了，
3: 厉害！
4: 能行还是能行啊？宝刀未老。

0: 请各技术员到科研组集合。
1: 师傅，您上边，师傅。
2: 物理员走，师傅，快点走。
1: 师傅，师傅。
3: 快！哎呦，
1: 慢点，师傅，师傅，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来，喝点水。
5: 永年，
1: 没事吧？
5: 药还顶得住吗？
1: 行吧。
5: 哎呦，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师傅。
6: 腰怎么样？
1: 哎，咱走。
5: 哎呀，
1: 慢点，慢点。
0: 大家稍等啊，经技术员验证，与参赛者核实无误，各参赛者的烙纸数量为星球纸业184张，得5分。辉煌纸业181张，得4分。宣誓职场172张，得3分。群星职场165张，得2分。金靴职场147张，得1分。比赛公正，数据准确。我宣布，第一比赛环节，烙纸竞速，星球纸业获胜。
1: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7: 咱们辛辛苦苦办了这么多大赛，看来就是给桃花镇出了个大洋相。
8: 老薛，这事儿啊，主要就怪我。我要不是比赛紧张的嘛，要不就我上了。你看看弄的。
7: 不怪你，要怪啊，就怪我这个腰不争气。
9: 哎呀，师傅，要我说啊，谁都不怪。要怪就怪那太阳，他比赛的时候不偏不倚，非得要照着师傅的眼睛，这不影响师傅了吗？
10: 哎呀，这才比赛的第一天，不怕啊。
11: 对，
10: 晒纸我来，不就是比个成品率吗？我保证啊，100张，100张没毛病。
11: 哎，我也是这样说的啊，称重比赛咱们也输不了，按规定啊，6斤半一张纸，就老宣这手艺啊，上下差不了5钱。
10: 是的呀。
12: 对啊，哎。让庄家品去呗，论品质，比我师傅强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7: 不能乱说。
12: 哎呦，我知道师傅，这不是关起门来讲吗？
7: 关着门也不能说。
10: 宣师傅，晒纸啊，我跟老壳子打。
11: 你什么意思啊？有老公在这不选选老壳子呀、啊？哎呀，我们俩搭呗。
10: 谁要跟你搭呀？你讲什么你都听不懂，天天就知道惹人生气。
0: 各位选手，我再次提醒你们，1小时之内以成比率决胜负，成比率。

0: 90%，是被弃权。各位选手，加油啊！好好干，加油！
1: 你看，这纸不对呀，老头子。
0: 别急，再润润。
2: 你看，这一转转好几圈了。怎么了？怎么了？这网这有问题啊！
3: 对呀、
2: 啊。
3: 来，我来试试。你看，
2: 这结也揭不开，弄不上去啊！
0: 赶紧告诉永年，
3: 我去找一下我们厂长。
2: 你去吧。
3: 谢谢。
0: 跟着去。
3: 谢谢。
2: 宣师傅，
4: 宣师傅，
0: 打开，
4: 您快进来看看吧。
0: 怎么了？到，
4: 谁呀？快点去吧！这是出什么事了？不知道，肯定是出事了。放心，该给你老宣进去了。

0: 这是
1: 这儿的，
2: 这味儿不对啊。

0: 这儿不对啊！来，
1: 整是粘的，
2: 有胶水。显然是有人在这喷水壶里做了手脚，加了胶水了。麻烦你一下，张杜和你一块儿到组委会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快去！
3: 好，
2: 谢谢你。
1: 昨天夜里2:28的事儿，那我去再放一下。他在喷胶水，喷胶水纸就接不下来了。
3: 厂里灯都关了，这画质肯定不行啊。停，放。
4: 再放一遍。如果100张的成品率保不住，咱们的比赛资格都没了。
5: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别喷了。
6: 喷干了能切得下来吗？
5: 就半个小时了，哎呀，你这样这就全废了！你再不弄，你让红灯红到什么时候呀？你非要让别人等着瞧呀！你给我走吧！哎呀，梅梅姐，让我看看。
2: 反着来。
7: 晒纸，老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要求18双，分别是吊脚、脱晒、抽筋、半刷、薄额角、打八字和收窗户等等。民间俗语经常说，有2把刷子。 就是来源于晒纸工与沙发力道的极致掌控。

0: 我跟薛师傅学，做事要稳当。我像你啊，遇到一点事就着急。
1: ，你愣在那干什么？你快晒纸啊，没有时间了。但薛家的纸呀，好使。
2: 咱们赢定了，赢定了。现在进入称重环节，射中单刀值6斤5两，分量最接近者获胜。现在称重开始。为什么设置比重很尖？
3: 比漏纸的速度和晒纸的成品率不是重点，比接近射重。 才真正体现大师的水准。捞一百张纸，一百张纸的样子。规定6斤半就是6斤半，没有大师的水准，怎么做得到？
4: 云岭段式6斤6两，6斤4两6。
5: 轮到蒋家的了。

0: 两半钱。
1: 在比赛场上还能出这样的好成绩，江有三不一般呢。
0: 宣家宣永年，六斤五两，分毫不差。
2: 宣师傅，好样的！
3: 宣师傅，好样的！
4: 我有意见，不公平。
5: 一百张总数是六斤五两，就能证明他宣永年捞的纸每张分毫不差。这张十克，那张十五克，瞎猫碰上死耗子，难以服众。
0: 规则事先定好了的，不能这么闹。
4: 请单张台上数，一百张六斤半，单张是32.5克。
5: 对，称宣永年的纸，看有多少张是32.5克。
6: 我同意单张称重。
0: 32.5克。32.5克。32.5克。32.5克。32.5克。32.5克。32.5克。
7: 专家试笔的门道也深，粗浅来说，一笔下去，墨聚中间，清水外渗，行话叫水走墨不走，水墨糊成一团，这纸就不中用。两笔交叉处能看出一道白线，这纸就糊，白线不出，说明纸太死。一张好宣纸，墨干于纸上，必然是乌黑色亮，绝不能发灰混沌。还要看经不经得住反复的皴擦，层层积墨，这还只是基础。再收到一张好纸的墨韵万变，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0: 大家请安静，大家请坐。经过笔试环节和对成品率的检查，总分数已经揭晓。现在我宣布，分数前三名的是蒋家，捞纸竞速五分，成品率四分，试笔四分，接近称重四分，总分十七分。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但是，因蒋家参赛人员蒋二虎的恶意作弊，严重干扰了比赛结果，故经评委们一致决定取消其比赛成绩。好。

0: 知道他是谁，叫二虎。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他的走路姿势和他左手拿东西的习惯，我太熟悉了。
1: 肖会长，发生这么恶劣的事情，你们宣纸协会不会没有态度吧？
2: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3: 三哥，
4: 安静，安静，请坐，大家安静，安静。宣誓之场，
5: 该怎么样？
4: 捞纸竞速三分，试笔五分，借景称重五分，成品率两分。

0: 总分十五分。评委们一致认为，薛永年所做的宣纸品质，无论是记忆水平和试笔效果上，都属最佳。但在捞纸精速和成品率这两项上失分太多，所以非常遗憾，只能屈居第二。
1: 挺好的。
0: 肖会长的辉煌职业，捞纸精速四分，成品率五分，试笔三分，接近称重四分，总分十六分。所以我宣布，我们最终的冠军，我们的指王是肖敏的辉煌职业。
2: 好。

0: 定要慢，慢。
1: 哎，好，
2: 好，
1: 接一下，
2: 哎，好，好，哎，
0: 好，慢点，慢点，
3: 给我，哎，
0: 好了，慢点，慢点啊，慢点。玄叔，实在是对不住你，但协会吧有协会的规矩，我们也没办法。

0: 谁让你们去拿别的？谁让你们拿的？我们这也是按协会的章程做的。就是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做是打我师傅的脸？
1: 更是打我的脸呀！
2: 快别送回去！
1: 啊，不是，送回去！哎，
3: 这怎么能送呢？
1: 送回去！
2: 你现在如果真把他送回去。
1: 那才是打你师父的脸，
2: 就是啊，哪能送到现在？
1: 不送是吧？
2: 啊！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你要不要？我要，我一定
1: 要。我一会儿拉走你行？
0: 你也是实至名归的指望啊，也不能年年都让宣家当指望吧？你得给兄弟们留口饭吃。
2: 我师父靠的是真本事，你呢？
0: 我也是真本事啊，没有我这点本事，你能当指望？
2: 你去，你这么小人，少说两句。
3: 你
2: 别说，你知不知道蒋安虎？你给我师父造成多大的损失？我和我师父的窟窿怎么补？
3: 你拿人家当师父，人家拿你当徒弟吗？
2: 你少说两句。
3: 安虎，
2: 现在开始。
3: 别，
2: 我协会今天帮你开除了，信不信？
0: 你开除我？这协会是我家，
2: 协会有你就是耻辱。我告诉你，今天协会必须开除你。
0: 安虎，谁不认啊你？
2: 哎呀，你别说了。

0: 我们统计了网络全平台的数据，关于指望大赛的相关新闻和短视频总的点击量达到了1亿次以上，为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和宣纸文化带来了一大波流量，起到了非常好的正面宣传效果。为此呢，县委主要领导打来电话，对于本届指望大赛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下面有请彭书记讲话。
1: 同志们，我们这次负面影响产生以后呢，我们镇的领导班子快速地做出了反应。想想我们从决定办指望大赛到指望大赛的圆满结束，我们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啊，这次参赛大概上百号人吧。
2: 有
1: 这么多人的交通、食宿、安全、宣传等等事无巨细，我们的林依然和他的小伙伴们干得很好，而且从结果上看做得非常的漂亮。廖主任，这要是在以前不大可能吧？
3: 彭书记，各位领导，这次指望大赛出现了蒋二虎作弊事件，是我的责任，我在大会上检讨。
2: 这个态度还算端正。
1: 林然，坐下，坐下。当然了，从这个我们整个比赛的过程呢，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但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有些同志还不知道，我们在指望大赛开始之前，林依然这个小姑娘是跟我立了军令状的。我特别的感慨，我在想啊，如果说我们每一位干部肩膀上能扛得起这份责任和担当，有什么工作我们干得好呢？
4: 好好好，

0: 我呀，估计还是去一趟轩家吧。轩师傅被二回给算计了，没拿到冠军，我也有责任。
1: 小林，哎，小林啊，不是，依然。哎，我记着你是不是写过一篇规上企业统计报表填报制度的材料啊？
0: 写过呀，我发给过您，也发给过葛主任。啊，
1: 是是，没事，得空你给我发一份电子版的，反正你要是不方便，
0: 不，方便方便，不，我一会儿就发你。
1: 行，那就有劳啊。啊，还有，返贫动态监测、重点人员摸排这一块，你要协调好包村干部和村干部，抓紧了。重点人员的走访摸排，一户也不能给落下，啊，尤其是上级部门发布过重点预警信息的那些个。不但要走访摸排清楚，还得有具体的方案，到时候我们好及时的向上级部门反馈嘛，是吧？
0: 嗯，好。
1: 行，那忙去吧，去吧。那我走，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镇长。不是，这罗副镇长这么客气吗？小林，依然，有区别吗？
2: 他跟你客气啊，是怕被你怼。你上怼天下怼地的，谁不怕呀？领导更怕，这生怕哪句话把你点

0: 炸了，怼得自己下不来台。
1: 我在大家眼里是这形象吗？
0: 嗯，还很深刻。你现在呀，在咱们全镇的干部中，已经有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外号——林怼怼。
1: 我啊，
0: 啊！
1: 天哪！
2: 你，
1: 薛叔叔，
2: 嗯，
1: 来试试。
2: 哦，
1: 这是我给你买的腰部按摩椅，来。
2: 哟，
1: 怎么？
2: 哟。他一动一动的这样。
1: 哎，这东西太高级了。小林啊，我们不能收。
0: 必须要，这是我买的。你们要是不收的话，我这心里该难过了。轩叔叔技术这么好，没拿到指纹，这是我工作的疏忽，是我的责任。
1: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来来来来，
2: 坐
1: 坐坐坐坐坐，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现在做事情，好些人啊不按规矩来，有自己的小九九，做点什么手脚啊，都是常见的啊，跟你没关系。
2: 别说人家长短了，
1: 我说的不对吗？就前几年，协会开会说是什么要抵制恶意竞争，要统一这个纸的质量和价格，结果呢？就我们家这么做了，其他要不然偷工减料，要不然低价卖出，哎呀，稀里糊涂的把那些客户就弄没了。我们家这个呀，成天就知道干活，不知道看路。
2: 现在走到今天，35代的人，上千年的路都走过来，我还看他干嘛？你看多了，想复杂了，你脚底下就会乱了。
1: 所以说嘛，你就是一棵树上吊死，还觉得自己挺有能耐。
0: 轩叔叔，
2: 嗯，
0: 我感觉您这心态啊，就跟那好的宣纸似的，又柔又韧，洁白如玉。
1: 你怎么不说他又臭又倔呢？
2: 小林啊，
0: 哎，
2: 我让你看看宣纸的精品，你有兴趣吗？
0: 那太好了呀。
2: 当心，这里面黑。
0: 嗯，你也慢点啊。
2: 哎，你请进。
0: 啊。

0: 这是古代考试用的试卷，这个是大臣们写的奏章，还有皇上用这个纸呢做的圣旨，所有这些都是用的是我们宣家的宣纸。
1: 那你们家的纸就是供纸了？
0: 应该这么说，我们宣家从一世祖开始就给朝廷送供纸了，后来北京孙化斋在我们宣家买了纸，他拿去做的奏章啊，做的试卷呢、啊，送给朝廷。
1: 北京孙化斋我知道的、百年老字号，很有名的。
0: 那是那是，你看看这种宣纸，民国时期大总统委任状，还有他好几份的总统令，都是这种宣纸做的。
1: 那这些都是见证过历史的宝贝啊。
2: 是是是，
3: 这三款呢是我们家的棉料净皮和特净皮，各位老师可以先试试看看怎么样，如果觉得不合适我们还可以专门的定制，生宣、熟宣、单宣、加宣都可以做。
4: 各位老师，我们家的纸啊，棉料适合写字和工笔画，净皮和特净皮适合写意山水。
5: 都是大师，讲这种基础知识等于是闹笑话嘛。
6: 邵总，啊，
7: 你们先试试吧，先试试。
6: 你家的净皮、特净皮，拿货价是多少？
7: 你们之前在哪家拿货呀？
6: 宣家。
7: 那你们为什么到我这儿来呢？
8: 不瞒你说，我们一直卖高端货，收藏起的。你给我们便宜点，以后我们做。
7: 我也不瞒你说啊，

0: 我的纸不够收藏级别。
1: 你这么大一纸厂老板，那净讲门外话。
2: 好纸是越沉越贵了，
1: 那收藏的纸有几个拿来画画的？
0: 小总，你现在是纸王了呀。
3: 这
0: 实话实说，
3: 轩家的纸太贵了，我卖你纸王的名头，这市场也好
0: 做的呀。
1: 对呀，互惠互利，大家都有钱赚，多好呀。
0: 是是是，这互惠互利啊肯定是好事儿，这年头谁不想多赚点钱呢？但我这纸王是假的，在我们桃花镇卖收藏级别的纸只有轩家，我们做生意得有诚信，对吗？
4: 各位老师，是怎么样？这两位买家呀，之前是在我师父轩家买纸，今天特地到我这里来买，还请各位老师如实的谈一谈我这个纸怎么样？
5: 你这张净皮啊，我感情墨阴不够舒展，
4: 有
6: 润墨性好像是差了一些。
5: 我敢肯定，这弹皮啊，肯定不会超过60%。
7: 选址我主张什么？选意，不选形。
8: 怎么讲？
7: 很多书画家说我选生宣、熟宣、半熟宣，选最适合我的，我能驾驭。我认为这个观点错了。你都驾驭了，纸的灵性怎么出得来？我认为不是驾驭，是互动，互动最好啊。
8: 你不是刚才说选意不选形？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忘了介绍了。我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廖山明主任，他是我们桃花镇著名的宣纸理论研究专家，他对宣纸的理论研究是非常的深的。
7: 大家不要急嘛，听我慢慢讲。我刚才讲互动，就和选意有关了。你比如讲齐白石。他注重笔触的精竹，而黄胄却需要精皮、特精皮来支撑磅礴的创作能量。笔随心动，心随墨动，墨怎么动还是要看纸。
9: 谢谢。

0: 哎，
1: 什么？
0: 我的包呢？
1: 什么包？
0: 包和水杯呀、啊。石总，
1: 闹主任，闹主任，人不上。
0: 这，
1: 我有车，我有车，我有车。
0: 好，走，
1: 我有车，
0: 快。
1: 这能追得上吗？
0: 追不上也得追。通过这件事情就能看得出来，你根本就没把领导放在心上。
1: 对不起，丢了我赔你。
0: 这不是赔的问题，这是态度的问题。就你这态度，说明你根本就没有不。
1: 什么不？
0: 什么不？争取进步的不。
1: 那我不在乎这个不。
0: 你说什么？
1: 我把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有没有不我无所谓。
0: 什么叫无所谓啊？你不要跟陶子学，我跟你讲，你没他的条件。
1: 行，谢谢领导教诲。
0: 你给我讲实话，你是不是故意把我的包丢掉的？
1: 那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没有。
0: 不要跟我耍小心思，我跟你讲，我什么都看得出来。
1: 真没有，真是。
2: 你好，同志。电动车不允许搭载16周岁以上的成年人。你们。

0: 不知道吗？而且你还没戴头盔，必须接受处罚。
1: 师傅，是这个师傅吧？师傅，
2: 师傅，这是你的杯子吧？
1: 是，
2: 伯伯，
1: 感谢你，师傅。
2: 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的。哎
1: 呀，太感谢了，师傅。
2: 应该的，应该的，没事没事没事。哎，
1: 我请你吃饭吧。
2: 师傅，哎，走了啊。
3: 哎，谢谢师傅。
1: 谢谢师傅。看看人家的觉悟。嗯，以前啊，在咱们家定址那胡经理，跑到老人家去定址去喽。
4: 别瞎说。
1: 这谁瞎说？我亲眼看见的，我瞎说，我瞎说。
4: 这次啊，小鱼还真没瞎说。这次指望大赛啊，来了30几家订货商，其中呀有7、8个熟脸，原来呀都是在老仙家订货。比赛输了以后啊，一个都没看见。这帮人啊，太势利眼了。
3: 你闭嘴吧，哪有那么多废话啊，砍你的纸板去。
4: 我也就是担心嘛，我就说说嘛。
1: 这个月有工资，下个月就不好讲喽。
5: 书画协会那笔账还没到呢。
6: 你查了没有？
5: 我当然查了，昨天查了，今天也查了，没到。
6: 你查哪个账号
5: 啊？咱们家能有几个账号？就这一个账号。物流我也查了，一个星期以前他们就收到货了。不会不给钱吧？
6: 老孙跟我们合作几十年了，应该说不会出这样事儿。我们再等一下，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到了呢。
5: 今天上午工人们还在那聊工资的事儿呢。都知道今天发工资，哎，等着呢。呀，
1: 忙着呢。
7: 哎，谢谢哥，谢谢。哎，
1: 王爷叔，
7: 谢
1: 谢。伯伯，嘛呢，张杜啊，捞个纸不至于这么风靡焚香的吧？捞纸是计件的，如果老爷叔一家都像你这样啊，早就饿死了。
7: 捞纸和捞好纸，这是两码事儿。
1: 对，小满，听见了没有？你得好好陪着大师把纸给捞好了，得捞好纸。
7: 他呀，嫌我根气太钝，难当大宝。
1: 你就是不够虔诚，你看人家。
8: 哎，严哥，咱们是今天发工资吧？
9: 哎，王凯，说什么呢？
1: 具体什么时候还不太清楚，但我妈昨天晚上已经在捋工资条了，估计啊，这两天吧。
8: 明白。
1: 啊，好，

0: 有病吧？
1: 谁呀？
2: 干嘛呢？干嘛呢？
3: 知道了吧？啊！哎呀，他们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成本，一大堆人忙活了一个月，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0: 你别着急，他们买我的纸啊，也就是投资收藏。现在纸王没了，那投资收藏的价值也就打折扣了。
3: 你不是指王，那你还是非遗传承人呢嘛，对不对？不能因为一个比赛输了他们就不要货了。咱们付出了成本，钱他们该给还得给。
0: 算了，牛不饮水不能强按头啊。哼，就是这样的，要纸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不要纸的时候也说的天花乱坠。这些人呐，只要拿到货，哎，就不付款了。你去找他要钱吧，好像还是我们欠了钱一样的。
3: 嗯，你这会儿

0: 回过味儿了。当初我跟他们说要让他们交定金，然后你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关系。这倒好，现在钱到不了位，发不出工资，你自己看着办。
1: 哎，那订单不是都还续着呢吗？没有断吧？
0: 哎呀，我说你可真是的，你就想着进不想着出。我现在给你算一算啊，咱们家的工人是全镇工资最高的，是不是？我们给工人上的社保保险是不是也是最高标准？人家别的厂子，人家要是闲的时候，工人呢人就辞了，咱们家倒好，闲忙咱都把工人养着，还有晒场子那一摊子咱们不管吗？自己家做了皮，那成本得多高啊，这些账你就没算过？豆腐盘个肉价钱，穷大方，穷大方，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1: 进来。
2: 师傅、师娘，做潦草的老程叔来了，我说您病了，他说就是来看您来了。
0: 这是
1: 来要钱的。
3: 是这么回事，我家里二姑娘山琴，这不是在省城里工作忙吗？哎呀，就怨我们两口子没给他带孩子，每一次回来每一次都要怄气呀。我大女儿的孩子是我们俩给带大的，这老二没给他管几句心里闹意见，所以我们两口子就寻思着了，要不我们就进省城得了。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明年的这潦草就做不了了。我们这几十年的交情啊，我这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好。
1: 兄妹
0: 啊，
1: 去看看咱们账上到底还有多少，别的先不管了，先给老程的钱给凑上。
0: 老先生，这
1: 去吧。
3: 哎，真难为情了。
4: 哎呦，徐姐，
5: 哎，忙呢，
4: 看看这肉。
5: 今天肉怎么卖呀？
4: 今天啊，18一斤。
5: 这肉怎么一天比一天高了？也是啊，便宜点，便宜点，老顾客了。16，这三大块我都要，就16了。哎，就这样，
4: 行，
5: 去称吧。
4: 行。
6: 哎呀，
7: 哎妈。这一毛两毛的，这一块两块的，没必要这么较劲吧？他们也不容易、啊，
5: 我还不容易呢，能省就省。
8: 哎呀，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啊？
9: 8毛。
7: 什么呀？这是、
8: 西红柿8毛。
7: 不是，怎么还要抢啊？这个，
8: 快过来，快装，
7: 不是
8: 这家便宜，
7: 我没手了吧？
8: 你把东西放在地上，快，哎呀，多装两袋，快，
7: 这也不便宜，要买这么多呀、啊。
8: 家里人都吃的多，别挑那个特别，哎呦，别挤啊！哎呀，哎，别挑那个软的啊，挑那个稍微硬一点的。装啊！
7: 装。
4: 哎呦我的妈呀！买这么多吃不完都是浪费。
8: 哎呀，不浪费，咱家吃饭的人多，你放心吧。哎，
7: 还是我妈会精打细算呀。
8: 我不精打细算成吗？但凡是个人，只要一伸手，你爸就是给，那我就得给，是不是？嗯。哎，这个家要不是我在这儿操持，哼，你能不能活这么大还不知道吗？
7: 你也不至于啊嘛。
8: 怎么就不至于呀、啊？小到这个柴米油盐，大到这个厂子里进出账，哪点不得我操心啊？靠你爸，哼。这要是没钱发工资了，没钱运转了，你爸就找我来了，靠他。
7: 妈，咱们家捞屎晒屎那都是计件工资，那少捞点什么都省出来了。
8: 找你爸去啊！哟，鱼贩家。

0: 马可说了啊，这个月的工资扛不住了，他没办法了，就让我过来跟您商量商量。
1: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那您让我说，我可以说了。也不是我说，是经营规律。咱们是做经营，不是做慈善，对吧？那工资发不出来，咱就撤一个槽子。实在不行，就暂时先停一阵子。你看，库存纸还这么多呢，先找找路子，把库存纸给卖了。哪家企业遇到困难不选择断臂自保啊？企业得先活下去，工人才有饭吃，才能保障就业问题嘛。这也都是生存的基本法则。
2: 我们轩家的祖上有这样一个规矩，不能因为今年的境况好了赚了钱，来年的境况不好就不管工人的死活，把这些人给弄走了，那会让人寒了心的。你日后再想把这些人找回来，

0: 不管工人的死活，把这些人给弄走了，那会让人寒了心的。你日后再想把这些人找回来，就会非常难了。如今我们宣家的工人这么稳定，那就是因为那么多老师傅和我合作了几十年，那些年轻的工人都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才让我宣家的宣纸有了上好品质的保证，有口皆碑，经久不衰。
1: 卖都卖不出去了，还这么穷抢着，
0: 说什么屁话呢？这两年不好，可是日子还长着呢嘛。
1: 这两年的事不解决，那未来只会更完蛋。爸，你看，这讨论就归讨论是吧？我妈也说，就事论事，咱对事咱不对人。
0: 你说，现在就撤火？啊，停工两年，这人都跑了，我也老了，你能替我？
2: 这个宣纸啊，国家现在是有规定的。
3: 那么多好东西，我要是拍个小视频，绝对会火。你下次再有这样的好事，你带上我。
2: 宣纸呢，要108道工序呢。
3: 别点了，那直播间一个人都没有，你点了上万个赞，你看不正常。
4: 谁说的？我这刚才还有一个人呢，
3: 刚才那个人是我。
4: 徐阿姨跟我说比赛后被影响，宣家现在挺难的。你哪天去宣家啊，把阿姨的那些东西都拍一拍，顺便帮她包装一下她的网店。
3: 可以啊，这不一举两得的事儿吗？包我身上的。是一个好的宣纸。

0: 都不看看几点了，还在那儿晃悠，我都快睡着了。
1: 现在工资发不出，我看大伙儿的神情不大对头啊。你跟大伙儿打了招呼了吗？
0: 打了。
1: 小林上次说关于贷款的事儿，你明天去问问他，看我们宣家的条件行不行。
0: 说了，人家说行，尽量早点给办。
1: 嗯，你知道这个事儿啊？你怎么早不说呢？
0: 我为什么要早点告诉你？我就想让你着急。
1: 我怎么不着急哦？没钱发工资就证明工厂办不下去了，怎么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嘛。那当然，在这个家里凡是遇到大事难事都是靠你担着，靠你扛着。
0: 知道就好。
1: 实际上我还有急的事儿，就是宣言。
0: 哎呀，你着他的急干什么呀？
1: 我怎么不着急啊？不能再让宣言这么混下去了，你现在就去把宣言给叫起来。
0: 现在？啊？
1: 对，就现在。
0: 快点！
2: 二爸，

0: 半夜的，就翻什么面了？不能明天早上说啊。
1: 就是。
0: 哎呦，老板，不是什么大事吧？
1: 不知道啊。快快快，等你呢。
2: 爸。
3: 好，你坐着。
4: 你们爷儿俩呀，有话好好说，就事儿论事儿，别带情绪啊。
3: 你呢也不小了，自己将来要干什么，怎么干，你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你不能成天这样就闷在屋子里，你搞得自己像个绣花女一样的，这怎么行呢？
2: 我一猜呀，您就说不出来什么好话来。哎，爸，我回来的时候咱们是不是约法三章过？我不招惹您，您呢也不管我的事儿，井水不犯河水，是吧？事实证明咱俩相处的挺好的。
3: 现在家里呀，遇到了困难，我们全家就应该绑在一块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话没有错吧？
2: 也不全对，这厂子是你跟我妈在管着呢，说实话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想参与。
3: 你可是宣家第36代传人呢、
2: 那又不是皇位，您非传他干嘛？
3: 你说什么？你再给老子说一遍。
2: 好话不说第二遍。
3: 你这样，你明天到赛场去。
2: 不是我没听错吧？你让我，去那儿我能干嘛呀？
3: 因为赛场积压了很多的弹皮，现在就老林师傅一个人在的，人家年纪又大了，又干不了什么。而且现在雇人，家里这个情况也不合适。你去帮助老林师傅一块儿把存下的那个皮做成辽皮，这样在材料方面不就省了一大块吗？你笑什么？
2: 我笑我爸，就是把他儿子认为就是一个苦力，只值一个月3-4千块钱。
3: 你跟家里干活还算钱？
2: 那不得算算性价比吗？
3: 我给你算过啊，比在家强。你在家躺平，一文不值。
2: 我那不叫躺平。
3: 你那不叫躺平，叫什么？你成天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我那些上好的宣纸去做你那些什么玩具，它有用吗？
5: 什么玩具？什么玩具？当然有用了。我跟你说了，我儿子做的那叫宣纸文创。上回我把那个小本本也给你看了，去年拍卖的时候那个本子能拍2000多呢，你怎么都忘了呢？
3: 说到这儿呢，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谈一谈，就是做生意啊，要讲究本分，要诚信经营。1到6尺的净皮宣，才卖2000块，你那个小本儿，才8掌大，也要卖2000块钱，这合适吗？
2: 买卖买卖，有买有卖，对吧？人家有需求，我来提供，我又没强迫卖给人家。
3: 做买卖讲究的是什么？诚信经营。任何事情我们做起来都要有良心。
2: 摸着良心，摸着良心。算了算了，不聊了啊，爸，不聊了，不吵了。妈，你也别跟我爸讲了，你也讲不通也讲不明白，对吧？这么晚了，赶紧睡吧，都注意点身体。
5: 哎呦，别，儿子，来，坐。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理他，他这辈子除了捞纸什么都不会。你想干什么？你跟妈说，妈支持你。等你干出个名堂了，咱们给他看看，他不是还病着呢吗？
2: 爸，我也不在家里面碍你的眼了。明天一早，我就去晒场，随了你的愿。

0: 云光，云光，哎，我来看你来了。
1: 说得好听，你发配就发配，还来看我来了。
0: 云光，啊，你看看这有什么活安排我干干。
1: 行了，你呀，你想吃吃，想睡睡啊，这儿呢没有别人，就咱俩啊，等你爹气儿消了。赶紧回去，该玩就玩啊！不是，
0: 哎呀，林波，你慢点，你慢点下来啊！哎，
1: 好，好，好。哎
0: 呦，慢一点啊！哎，
1: 我的妈呀，你这是干什么嘞？
0: 给您拍照啊！
1: 别拍我，拍我干啥呀？啊，
0: 好看。
1: 啥好看？林博老露我这张脸，你拍出来没人看，
0: 太帅了啊，太帅了。
1: 我的妈呀，林博年轻时候你是没见过，那叫帅啊。我的屁股后边围的都是大辫子的姑娘。
0: 林博，哎，再摆两个 pose。
1: 来，我就给你糟一下心。
0: 好，
1: 行吧。哎呦，可以吧，
0: 太漂亮了。

0: 林八，忙活什么呢？
1: 这不你来了吗？我给你弄点萝卜吃吃啊。
0: 别忙活了，别干了，我都安排好了，有送餐的。
1: 送餐
0: 啊？外卖啊？
1: 外卖？
0: 你别干了啊！来，这
2: 外卖。
0: 哎，辛苦啊。哎，
1: 你说你到林伯这儿来了，没吃上我做的饭，反倒还请上我了。
0: 孝敬林伯，天经地义。林伯，
1: 嗯，
0: 您在这儿干的又苦又累的活是吧？啊，这一干就是一辈子，替我们宣家守着这晒场。我不孝敬您，我孝敬谁呀？
1: 你真是个有心的孩子呀！要不说你们宣家能成事，凡事都替我想在前面。你爷爷在世的时候如此，你爹也如此，到了你这儿还这样，一定能成事。
0: 林伯，饭不够的话，这还有啊。
1: 嗯。
0: 然后给您带了瓶好酒，陪您喝一个。
1: 嗯。
0: 嗯，来。
1: 嗯。瞅瞅，哎呦，这瓶装的好酒就是香啊！
0: 喜欢就行。
1: 嗯。
0: 林伯，
1: 嗯，
0: 问您个事儿啊。
1: 嗯。
0: 我爸妈这一个月给您多少工资啊？
1: 除了年节的家用设备，
0: 嗯，
1: 一年也就7万来块钱吧。
0: 我爸妈这也太不讲究了。这活又苦又累的，就给您这么点钱，这也太少了吧。
1: 那这么着，什么时候你接了班，你给我涨工资。
0: 甭等到我接班，林伯，
1: 嗯，
0: 咱俩现在就合作。我不仅给您涨工资，还能让您存下来一点养老金。
1: 真有这好事啊？
0: 当然有了。这样啊，明天开始您就听我安排，
1: 听你的。

0: 这是放在我们家后山上老作坊的那个盹窝嘛？对呀，我给弄下来了。这玩意儿起码300多斤呢，你弄这个干什么？我觉得这是宣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在荒山野岭这么放着呀。 师傅，我呢是想跟您商量，咱们以后还用这个老石堆行不行？现在的那个是水泥糊的，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老石堆好。有区别吗？用了这个老堆窝，就能感受到老祖宗祖址的那份心，就有一份情感夹杂在里边，这才是真正的传承。
1: 真正的古法呀！
2: 行，想用你就用吧。好嘞，师傅。
1: 早点休息。
2: 哎，我把它弄干净，我就回去。师傅慢走。好。
3: 谢谢师傅。宣家宣纸厂，阿姨，您这个名字是我先起的，就不对。嗯，它没有网感。网感？啊，我给您改一个。最美宣纸厂。 老板娘，不行不行，这不能这么写啊！
2: 怎么不行啊，阿姨？您不是宣纸厂老板娘吗？
3: 是啊。
2: 对呀，那您不美吗？
3: 我呢，年轻。哎，那也不能这么写啊！您这不能这么写，咱就得这么写。哎呦，这，
2: 再给您看看这个简介：千年宣纸流传千年。啊，其实吧，现在很多人他不在乎流传多久，我给您加工一下。好。
3: 看看，
4: 皇帝用的纸，哎，这个
3: 说对了啊，过去好几代皇帝都用过我们宣家的纸呢。嗯，没错。说什么都可以，就是别说谎话。宣
4: 叔叔，
3: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
4: 放心了，宣叔叔，这桃子啊肯定不会瞎写的。来，您坐这儿，
3: 不是有依据的写。
4: 林
3: 然，你坐，你坐，我就坐这儿。哎呦，
4: 行了行了，别理他。
5: 你要是没事了，你就去休息啊！人家孩子们帮我在网上弄点这个事儿，你看你说三道四的。哎呀，
6: 说别人家我不管，说到宣家的事儿，嗯，那不行。我们宣家和别人家就不一样。嗯，
5: 是不一样。鸭子死了，嘴硬。嗯。桃子，你简介上再加一句。 就说宣家第35代传人只做正宗宣纸，
4: 好，
1: 你看，人家林一元说话他就靠谱。
4: 听见没？只要说到纸，他看得比天都大，腰都成了那样了，还想着捞纸呢。
3: 这宣言不帮帮忙啊？哎呀，
4: 被他发配到晒场去了。你说说他那个小身板，能干那么重的活啊？
3: 这有什么呀？
4: 你看人家张杜多晚了，他还在干活，那张杜活就不重啊。
3: 哎呦，我没说张杜不好啊，那人跟人不一样。你儿子他也是有思想、有想法的人，你就应该尊重他嘛。
4: 哎呀，好了，叔叔阿姨，咱不吵了啊。那既然宣言都过去了，就让他锻炼锻炼，对吧？
3: 哎呦，林姑娘，你可不知道，那晒场那活那得多苦多累。
4: 有点苦算什么呀？我们两个人年轻的时候，那吃的苦。
7: 那算少吗？年轻人吃苦，那是福气。我也觉得，年轻人啊，多吃点苦没什么坏处。
8: 对，我们吃点苦。好了，阿姨，来继续改，继续改。
7: 不理他，不理他。林伯，林伯，哎，你让工人们把脚步都慢一点。
8: 哦哦哦，动作慢一点。
7: 台阶是吧？每一步都要踏结实了啊。 把肌肉给绷紧了。

0: 肌肉，肌肉挑着担子要有肌肉，
1: 这样的质感才够强。
0: 肌肉拍出来质感好，哎，对，你看他好，他这个腿迈得好。
2: 行了，几位来摄影的。嗯，
3: 我们看网上推荐打卡地过来的，你这怎么还收费啊？
2: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那是传承千年的宣纸世家，宣家的百年晒场。你们站在那顶上，四周环绕的是绿水青山，啪一出片儿，你站在中间，那不就是仙女下凡吗？
4: 行吧，180一场。啊，
2: 日场180，早场288，还有黄昏场388。
3: 还有这么分的啊？哎呦，
2: 是内行人，咱就不说外行话。我跟你们讲，今天的黄昏场已经被几大摄影论坛给包下来了，都抢着出片呢。要不这样吧，给你们一个团购的优惠价，8折的基础上，在三大社交平台发一条视频图文，再减20，怎么样？
0: 你们觉得？
4: 可以，要不然就这样吧。
2: 林萌，啊，这场结束了，可以休息了。
0: 好。哎，休息了，休息了，手上活都放下，休息了，咱们下去，下去。哎，
2: 坐。累不累？
0: 哎，还好了，
2: 还好啊，比以前轻巧多了啊。来，尝尝这个，来，尝尝，好吃不？
0: 我的妈呀，好吃，
5: 好吃。哎。
0: 他们山上那些人呢，就陪着我在上面晒着太阳，图啥呀？
2: 图出个图。嗯。林博，嗯，我算了一下啊，咱们今天挣了总共有3888。
0: 我的个妈呀，多少？
2: 3888。
0: 这么多呀？
2: 多吗？我预估了一下，我一个月可以把营业额做到20万左右，两个月就能翻番，你信不信？
0: 20万。嘿嘿
2: 嘿。林博，嗯，那这1000块钱是给您的。
0: 不行不行，太多了，太多了，
2: 都
0: 不要那么多，太多了，
2: 收着
0: 太多了，
2: 收着。我说了，给您涨工资，还得给您留点养老钱呢。嗯。
0: 哎，你是个好孩子呀，好孩子呀。不行。嗯。我这个心里还是不踏实。
2: 咋了？
0: 那上班的活谁干啊？
2: 您放心，我自有安排。哎，
3: 这不就来了吗？这儿这儿这儿。来。啊，人都安排好了，10个人，1个人1天200，保证今天干完。
2: 你把车开到那边厂房去，一会儿呢，等着林师傅给你们安排活。
3: 好嘞，
2: 辛苦了啊。哎，
0: 你是说他们干？哎呀，行啊，你脑瓜子灵光，可是比你爸强多了。
2: 嗯，我爸他就是死脑筋，只认他那死理儿。宁波，咱说这个道理啊，怎么赚钱不是赚的，对吗？嗯，那威廉是苦哈哈赚那个挣命的钱，就不能干点轻巧的活啊，挣点大钱？
0: 你爸呀，嗯，你爸是做人做事，就是遵循着老祖宗留下的那些道理，没错。
2: 那老祖宗是没有当下这个条件，要有这个条件，还能轮得到我来做这个事儿啊？
0: 你说的也是啊，你说人谁跟钱有仇呢？
2: 没错，是吧？不是，明白？这样咱们说好了啊。嗯。这件事情，咱们听之地之，你知我知，让他们苦哈哈的去捞纸去，咱们就在这儿慌慌的数钱。
0: 你的意思是这个事情不能说出去？哦，悄悄的。
2: 悄悄的。
6: 哎呀，痛快啊！好久没这么干了。
4: 赵叔啊，你可真厉害啊！
6: 我呀，

0: 也是庄稼人出身，从小家里穷，八岁就下田了。林然，
1: 哎，
0: 你过来，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做宣纸用的沙田稻草，这种沙田稻的草杆有多长，纤维组织有强度，出浆率高，用我们本地的沙田土、山泉水，才能种得出这么好的沙田稻啊！外国人拿回去原样试种，结果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
1: 所以啊，只有咱们金县的宣纸才称得上人类非遗。哎呀，
0: 这个话说的没错，但是啊，不准确。
2: 来，大家。听一下咱们大专家廖主任的标准答案。
1: 对，给我们讲讲呗。
0: 好，那我就讲两句啊。同志们，宣纸啊，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的标准明确定义为只有利用产自安徽金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树皮、沙田稻草，在金县范围内用金县特有的山泉水及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的纸，才能称之为宣纸。
1: 好，
0: 同志们，咱们加把劲儿把这一片干掉。
3: 好，加油
1: 加油。
3: 你说你们都来帮我干活，哎呦，我这心里啊，
1: 奶奶，你儿孙都不在身边，咱们就都是你的亲人，以后大事小活找我们就对了。
3: 可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了。
0: 哎呀，想感谢还不容易啊，你们啊都会唱山歌，唱了一句山歌，我们干活就有劲儿了。
3: 好好

0: 坏，是迂腐。
1: 迂腐是什么意思啊？
0: 你想想，他都奔五的人了，还什么事儿都较真劲得罪人，提起工作来口若悬河，意见一堆。但你真给他，他要拎不起来，哪个领导不头疼啊？
2: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专家赛场是不是在这附近山上啊？
0: 干嘛去啊？
1: 娟家用公司外贷款，娟妍是股东之一，我得找他签个字。
0: 去看看也行，我还真想看看这侄二代公子哥是怎么吃苦受累的。
1: 买点东西吧，算慰问一下。
0: 哎，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心疼人了？
1: 不是我，是他妈妈。
0: 哎，你等会儿我。
1: 你慢点啊。
0: 好。
3: 来，各位亲爱的商友们，注意一下啊！今天我们将举办赛场第一届摄影大赛，能够获得前三名的，可以得到由我们提供的年度、季度、月度的会员卡，还有烧烤、饮料、小啤酒。来，让我们一起分享美好，记录美好时光。
1: 多少钱一位啊？
3: 呀，我们是会员制的，美女愿意出镜的话，给你免费。
0: 娟妍，依然给你买的。
3: 他给我带东西了。
0: 你这挺厉害呀，一转眼战场变网红打卡点了。
3: 闲着没事搞点副业，喝点什么？
0: 果汁吧。
3: 你呢？
1: 都行。
2: 哎，你这打造成摄影基地了。
3: 不仅是摄影，还有舞蹈机构、美拍机构跟儿童机构的合作。下周中就安排了两天儿童的研习课，从砍檀树、剥檀皮到将料晾晒。你们是不知道，现在这家长啊，特别喜欢让小孩干活，那报名都报疯了。
0: 你这涉猎范围不但广，情绪价值还拉满了，怎么想到的？
3: 我这叫做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可能。用会员制筛选出不同的用户族群，再根据不同的用户族群

0: 针对性的制定有趣好玩的活动计划，提升客户粘性。我这么做不仅仅是提供情绪价值，还能给他们打造一个优质的社交平台。
1: 你爸妈本来还担心你来这儿，我看啊，白担心。
0: 嗯，我有脑子能想办法，我干嘛还要啊没苦硬吃自讨苦吃，我这不有病吗？
1: 行了，桃子东西送完了，赶紧走。
2: 哎，你不是来找轩轩签字的吗？
1: 对，我把正事儿给报。哎，
0: 对。啊？
1: 你爸妈正在申请免息贷款，你是股东，所以你需要签个字。
0: 免息贷款？
1: 我呢，承认你有才啊，我可能话说多了，但我还是想劝劝你。你爸妈现在操持你们家的家业挺不容易的，我其实都挺替他们着急的。但是你作为他们的儿子，我觉得你有责任需要去承担你们家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的责任，我觉得这才是他们想看到的。
0: 不是，你来告诉我什么叫传承啊？挑着担子上山干活去就叫传承吗？就算是这样我也得吃饱饭吧，工人们月了了就等着拿工资呢，原材料到日子就得结账，少一分钱你试试看。今天你给他们办免息贷款，你想过将来他们拿什么还吗？贷款合同上的抵押物是我家的老宅，你知道吗？弄不好吧，这就是在给他们挖坑。
3: 小林啊，
1: 嗯，
3: 这个材料都拿给你了
1: 啊，
3: 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你再跟我要。
1: 行，
3: 嗯，
1: 哦。阿姨，下午的时候我带您把您需要本人出面的都给您办完了啊！
3: 好好好，来来来，没
1: 事，我看一下啊。
4: 我们现在这个轩家，近段时间是有点不太顺，不过呢，轩家呀风风雨雨经历多了，这不算什么，你们只管干活，这工钱啊，绝不会少大伙儿一分钱的。哎，
5: 我有事儿啊，一直想说没说。现在厂子确实没有什么订单了，要不然咱就歇两天，反正大家伙都是老熟人了，都能理解是吧？
4: 能理解归能理解，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呢我都非常清楚。你比如说老胡和素兰这两口子，他孩子上大学那是要花销的，另外他们在县城那房子是贷了款的，这个贷款他晚一天都不行的。
3: 哎呀，我们没事，你不要担心我们。
4: 还有老叶，他媳妇在上海给人家当保姆，一家三口都想办法凑钱给马杆要办彩礼。你说这要没活干，那不就喝西北风了吗？
3: 怎么会喝西北风呢？我跟老胡我们两口子啊到哪里都饿不死的。
6: 嗯，
3: 我跟老叶小满我们都商量好了，最近先找找别的事干，能捡点是一点嘛。轩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了，我们随时回来的。
6: 对对对，
7: 是啊，老轩，轩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呢不管走到哪儿都是轩家的人。
6: 对
8: 对，
4: 你们说这些话让我心里哎。哎，不过还不到那时候呢，小林不是在帮咱们搞贷款吗？
3: 哎呦，轩师傅你就不要硬挺着啦。
4: 还用不着你替我操心呢，该干活干活啊。
7: 还接着捞纸？
4: 嘿，你不捞纸那我们就真喝西北风了。
8: 啊，好好。师娘，你们啊把老宅那儿腾出来给我住，我吃呢也都在厂子里，不花什么钱，以后啊你们就不用给我开工资了，我在这儿能跟着师傅一起学手艺，不让我交学费我已经是赚了。还有啊，我这儿有5万块钱，想帮着您一起凑一凑。没事，
3: 不能要。
8: 您哪？
3: 你这傻孩子收起来。你听我说啊，让你住在我们家那我们愿意，你就好好的学手艺，你把纸做好了，你师父比什么都高兴啊！就听我的，收起来啊！
8: 能帮上点是点儿，师娘。
3: 不行不行，你记住了，轩家从来不欠工人的钱，也不能收你的这个钱，你把它拿起来啊！
6: 师父，我知道咱们厂子遇到难了，但是我相信，就大家一起扛一扛，这个坎肯定能过去。
9: 哎，那轩爷挣那么多，他就不能掏点钱发？

0: 发工资吗？
1: 桃子，宣言自己那在山沟沟里头拿什么挣钱呀？
2: 阿姨，您不知道，宣言呀把晒场包装成了摄影打卡地，老林师傅上课那老挣钱了。啊？
1: 什么什么卡？
2: 摄影、拍照、打卡挣钱，
1: 还挣钱？

笑笑笑一下，我拍一张。哎，好嘞好嘞，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就是劳动人民，天哪，这个汗水。

0: 躺着。
1: 爸，哎，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
1: 你先把这凳子放下，
0: 不是放下。
1: 你别，哎，你听，我知道你生气，但你先别，你听我跟你解释啊。哎，
0: 爸，有话好好说。
1: 你吓死狗啊你！
0: 我给打疯
1: 了你！
2: 你个狗，
1: 小张胜，大张跑！哎，小张胜，大张跑，那才叫像！我你不懂我不怪你，
0: 别说了！
1: 你打死我有用吗你？喂，
3: 老薛，老薛，别拍了，还拍了，打架不许拍！
1: 哎，爸，
0: 你别追我！哎，
1: 不是。打死
3: 了
1: 没有用，
3: 老薛，不敢真打呀，不敢真打，吓唬吓唬就行了。
1: 你们，你们救我！哎呦，
3: 别打！哎，老薛，吓唬吓唬就行了，不敢真，你来打我呀，要不？哎
1: 呀，我问你啊，爸，你至于生这么大气吗？你得把自己气着。是，我是拉着林博在这拍照赚钱了，那我挣钱为了谁啊？不还是为了咱们家吗？我一个星期我挣了3万块钱，一个月下来少说10来万。你捞纸捞到什么时候能赚了这么多钱啊？
0: 放你狗屁！你把祖宗卖了，你说能值多少钱？
1: 不是林博，你看着他又把祖宗给拉出来，那祖宗那得工人发工资吗？我就问你，这钱赚到手你要不要？
0: 老薛打算呀，老薛，
3: 老薛，来我来，老薛别生气，这事儿都是为了我孩子。
0: 在他的心里哪还有宣家的祖业，在他的眼里他只有钱。
1: 活儿我也干了呀，这批料我没晒吗？对啊，你看看，你自己看看。
0: 好，我们来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你晒的皮料。晒皮料讲究的是什么？我没告诉过你吗？
1: 两根不搭边，石头不见天儿。哟，
0: 见了鬼了，你还能记得住？通风透光才能晒出好皮料，你晒的这是什么？你看看，全都沤坏了，8个月之后这全都是一堆废料，你还能晒出好皮料，造出好纸？你们看看，老李，你可找的这些什么人呢？这是啊，在我这皮料上踩来踩去的，你看不见吗？
1: 别踩那上面！
0: 老李，他不懂啊，你是明白的人。
3: 老薛，说不好，说不好。
0: 这个造纸跟做人一样，108道，道道不能饶。可是，在你呢？啊，你眼里只有那个快钱，把宣家的这个声誉，还有造纸人的良心，你全都踩到脚底下去了。你赶快把这些全部给我轰走，还有那小院里边那个什么喇叭，全部给我撤了。你要不听话，我饶不了你。
3: 别生气，老轩，这事儿都赖我。你爸的话。

0: 这事都怪林伯伯啊。
1: 没有，林伯，对不起啊，这事不怪您，怪我。
2: 别照了，还照呢？
3: 记住啊，这个一连水靠身，二连水破心，这手感呢、啊、和这个心上的功夫有微妙之处，手感呢要多练，心上的功夫呢要多悟。
4: 明白了，叶师傅。
3: 哟，手磨破了，
4: 没事儿。
3: 哎，捞纸这个行当啊，靠的呀是一年一年慢慢磨出来的，这着急可不行啊。
4: 我来的晚，想要好就得多练了。哎，叶师傅，这手泡烂了，抹什么药好用啊？
3: 用什么药都不行，可丽松试试。
4: 师傅，
5: 我看看，你这两天别下水了。他刚才说的对，什么药都不管用，歇两天就好了。
4: 好，谢谢师傅。
3: 哎呦，你拿梯子干什么去啊？这么大岁数，腰又不好，让年轻人干呗。
6: 换个灯泡也习惯了。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

0: 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

0: 为人民。
1: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人300多人。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的破茧田地。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4: 总有一天，
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5: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系统推进测绘基准体系迭代升级和北斗规模化应用，让测绘成果赋能千行百业。
1: 宁夏文化大篷车点单式送戏下乡，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文化大餐。
0: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宁夏籍医生高青，用乡情和专业串起跨越山海生命守护线的故事。
1: 中卫视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15五开局之年，宁夏系统推进测绘基准体系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逐步构建起全域覆盖、北斗主导、安全可靠、跨省协同的统一时空服务网络，为数字宁夏建设筑牢空间数字底座，让测绘成果赋能千行百业。
2: 测绘基准体系是测绘地理信息的起算依据和标准尺。银川市景城公园内设置有一座标准化的北斗基准站，将接收校准后的北斗卫星信号数据传递到各类定位终端。有了它的加持，定位的精准度可以提升到厘米级。
3: 面向多行业普惠共享，有效支撑重大工程建设、地质灾害监测、自然资源监管与黄河流域生态治理。

0: 为先行区数字化建设提供权威统一的时空底座。
1: 目前宁夏并网基准站规模已拓展至75座，站间距由53公里优化至40公里，实现全域覆盖。此外，宁夏联合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四省区共建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一张网，解决省界误差大、服务壁垒等难题。今年自治区水利自然资源部门积极联动，将05市奇眼山水库扫描复刻进实景三维宁夏的底图上，水库管理实现从跋山涉水看现场走向按图索骥做决策。
2: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实景三维模型的降雨量推算出我们这个水库总的来洪量是有多少，我们能根据这个模型对下游的群众还有社区以及行政进行一个人通知人员的一个预警和转移。
3: 下一步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合作，进一步把这个三维实景模型推广到我们全区324水库的全部应用上去，为我们今后的这个水库防汛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技术支撑。
1: 据了解，在引黄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重大工程中，北斗精准定位让施工效率提升20%，人力成本节约50%。同时，高精度测绘基准体系已全面赋能国土空间规划、新能源产业布局、智慧文旅等各行各业，
4: 建成了全区数据最全、精度最高、覆盖最广的时空信息数据体系。我们将推进时空信息数字底座建设，促进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应用，牢牢守好国家地理信息安全底线，赋能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在宁夏，文化大篷车成为广受欢迎的流动风景线。这辆舞台车开到哪里，哪里就成了最热闹的地儿。从过去的我唱你听，到如今的你听什么我唱什么，点单式的送戏下乡，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文化大餐。
6: 我现在是在中宁县丽景豪城小区，秦腔下乡送到家门口了。居民们坐着小板凳来这里听乡音、叙乡情，过一把戏瘾。
1: 下午时分，文化大篷车停在小区广场，自带专业设备的流动舞台迅速搭建起来。秦腔爱好者们闻讯而来，台上演员唱得酣畅淋漓，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7: 比往年搞得还要好，特别是我们喜欢看这个三两交涉嘛，还有动物园，把好的这个老百姓喜欢看的、喜闻乐见的好的传统戏，多多给咱们老百姓演几场，
8: 也是为了增加咱们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是为了我们年轻人年轻的演员可以在舞台上更好的历练，带了十几本的大戏下来演出，需要指导的这些民营面团或者是爱好者，我们都会进行指导。
1: 为了让老百姓看到想看的演出，宁夏面向全区征集群众观演需求，让老百姓自己点单看戏。赵五娘、徐九星升官记、双关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大戏、折子戏接连上演。今年宁夏秦腔剧院计划开展260场送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足迹遍布全区上百个行政村、景区、校园等基层点位。
9: 是我们送下乡一共是12天，优秀传统文化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让他们出了大门就可以看见高质量的文化大餐。目前我们已经演出了200场左右。
1: 今年以来，全区送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已开展公益演出1800多场次，10余种类型演出剧目吸引线上线下观看人数达500多万人次。
10: 文化大篷车不仅开进乡村，而且让群众自己点单看戏，这不仅仅是一道流动的文化风景线，更是宁夏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转变。群众满不满意，关键看对没对胃口。过去剧团演什么，群众看什么，现在群众需要什么就演什么。好比把文化惠民的遥控器交到群众手中，让公共文化服务从大水漫灌走向了精准滴灌。这背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文化领域的落地生根。从三

0: 下乡到场下乡，从演什么看什么到看什么演什么，是推动优质文化资源持续下沉、打通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有效举措。实践再次证明，唯有转变单向输出模式，让文化下乡既叫好又叫座，才能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顺心。这正是文化大篷车最动人的底色。
1: 在福建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有一位从延迟走出的重症医学科医生高青。他身在东海之滨，却用乡情与专业串起了一条跨越山海的生命守护线。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在厦门医院 ICU 里的宁夏医生。
2: 他术前有呼吸咋样？
3: 他来的时候呼吸微弱，只有七八次，血氧很低，才四五六十这样的，所以马上拿去插管。
2: 那我不管，我感觉到这最后很差，
3: 很差，
4: 感觉像是。
0: 正在忙碌的医生叫高青，他是土生土长的宁夏延迟人，已经在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了十多年。
2: 麻醉其实就是病人生命的最后一道保障，那种职业的那种宿命感促使着你。当然你说我们也都是人嘛，都肯定有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付出。
0: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与中宁县人民医院是二十多年的结对帮扶医院。这几年为了补齐中宁县医院的软实力短板，高青给自己加了一份特殊的班，每周固定时间通过远程与中宁县人民医院的同行进行线上会诊。
5: 各位老师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我们做的一些特殊检查的结果。刚开始的前三天的病情呢是一个加重的状态，但是呢经过我们的治疗后呢，病情呢是呈一个逐渐好转的一个状态。
2: 可能一听说气管插管，他可能比较排斥，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建议一下 ICU 在那个基层发展，我认为可能比专科更重要。大家这个观念都在进步，然后我就看到了我们家乡医疗卫生的希望。
0: 自2002年结对以来，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已累计派出20多批次、41人次的医师团队奔赴中宁，同时接纳中宁十多人来厦门进修学习。
6: 我们在日常的交流和工作中结下了非常深厚的亲戚般的情谊，不管是我们到中宁去，还是中宁到厦门来，都像走入了自家亲戚的感觉一样。
0: 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望相助，高青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未来更想成为推动者。
2: 我就像个纽带，可以把宁夏和福建连接得更紧密，尤其是在我们重症这个领域，可以做一个交流啊，邀请他们去我们宁夏去传道授业。
0: 连日来，中央媒体聚焦宁夏，多角度、全方位捕捉宁夏发展动态，集中展现我区在民生发展、数字经济、文化保护、乡村振兴、文旅融合领域的亮眼成效与鲜活实践。
7: 9月4号，《人民日报》整版深度报道《闽宁镇产城人融合密码》，聚焦闽宁镇电商主播马燕、村支书李小龙、戏剧演员刘倩、双语助农推介官武娟四位本土典型代表，生动展现宁夏移民安置、产业培育、富民增收的丰硕成果。9月3号，新华社刊发《宁夏以算电协同助力算力企业增率降本》，报道宁夏创新算电协同发展模式，通过绿电交易、错峰用能、定制化精准服务，有效降低算力企业用电成本，大幅提升绿电消纳利用率，持续夯实东数西算绿色能源底座。9月1号，央视经济信息联播播出电影暑期档收官《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带火拍摄地打卡游。暑期档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多处取景宁夏，影视流量成功转化为文旅流量，为宁夏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活力。9月4号，《经济日报》刊发《钱袋子鼓起来，需产业旺起来》，将宁夏石嘴山东永固村立足本土优势，深耕农文旅电商融合产业，创新联农带农分红模式，作为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重点推介。
1: 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是守护民生福祉的最前沿阵地。中卫视聚焦养老、医保、高标准农

0: 农田建设等民生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靶向纠治基层作风顽疾，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在海原县海城街道黎明社区，百岁老人赵志福日常由儿子赵兴福照料。赵兴福告诉记者，老人享受的各项养老补贴政策有效减轻了家庭照护负担。
2: 给我们家里老汉这个高龄补贴医药是五倍，从今年一月份开始，这个长寿老年人的这个补贴费是五倍，每月医药现在领1000块钱。
1: 近年来，中卫市深挖整治津贴错发、漏发、优亲厚友等基层微腐败，同时精准落实兜底保障政策，向4546名困难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护理两项补贴，共计830万元。在医保领域，中卫市借助大数据智慧监管手段，对520家定点药店开展穿透式监督检查，集中整治药品虚高定价等突出问题，同时组织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自查自纠，累计追回违规医保基金1188.66万元。
3: 平时都在这买药，最近我发现感康、风寒感冒颗粒这些药，它价格都有降了好多，感觉还挺好的。
4: 这场政治开展以来，最早三个重点领域制定3位医学思想，为提升到636家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自查自纠，常实为未使用医保基金走收的19万元。
1: 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中卫市还对2019年以来建成的163个高标准农田项目开展全流程排查，整改各类管护问题303个，整改率达86%。
5: 持续深化集中整治，紧盯薄弱环节，抓实问题整改，警觉急难除判，纠治作风顽疾，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1: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先后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4.04亿元、三支一扶专项计划资金4.87亿元，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相关政策，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万人以上，持续筑牢社会保障基础。同时，自治区财政统筹各级财政预算，安排育儿补贴资金7.9亿元。目前，共向全区19.5万名符合条件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育儿补贴6.13亿元，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27亿元，统筹下达医疗救助补助资金4.9亿元，安排预算649万元，支持开展博爱送万家、困难群体帮扶、公益救护普及等民生项目。
6: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公布全国诚信之星名单，银川市网约车司机肖全光荣上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肖全以常年坚守和点滴善举，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从业者的诚信担当和社会责任。
1: 在银川街头，这辆印有五星驾驶员标识的网约车是城市流动的文明风景线，车主正是肖全。2017年，肖全得知一名独居老人需长期定期往返医院做透析治疗，因无人陪护接送，他便主动加入爱心接送队伍，每周3次接送老人就医，从未中断，累计服务500多次。
7: 不用出去长时间打车，也不用着急，不用担心打不上车，就觉得这件事情给他们提供特别大的方便，所以他们特别的感谢。
1: 从业15年来，肖全服务乘客超1万名，始终保持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同时，肖全积极投身各类公益事业，免费接送孤寡老人外出参观研学，组织留守儿童参加红色教育等等。他用坚守、诚信与善意书写着平凡人的不凡担当。
7: 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肯定，也是一个起点，更好的去服务好身边的人。
8: 手握方向盘，方寸车厢便是我小小的天地，也是我传递温暖

0: 践行初衷的舞台。十多年行车在路上，我始终坚信平凡岗位从不缺席善意，微小善行也可温暖人心。
1: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西北区田间开放日近日在宁夏举办，52个玉米新品种、多项田间新技术集中展示，同台比拼，为西北地区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筛选出更适配的两种粮法组合。
2: 什么样的玉米品种才适合西北种植？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片试验田里。
3: 在宁夏的连片试验田里，52个经过层层筛选的玉米新品种正迎来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来自全国多家科研单位的育种、植保、栽培技术的专家齐聚现场，把实验室里的新成果摆到西北的试验田进行实测比拼。
4: 看完之后怎么样？
5: 很震撼。有时候在咱们这个宁夏，一个5500株，一个6500株的这个密度下，这个品种的表现都特别的亮眼，然后为咱们西北包括咱们宁夏下一步的单产提升提供了这个品种基础。
3: 试验田里3米多高的玉米长势喜人，田块之间一盏盏幼虫灯正站岗放哨，守护着这片选秀田。
6: 它是干嘛用的？
7: 这个是幼虫的，就是我们在田里面有监测这个成虫的种类和数量，来然后监测我们大田里面的什么虫发生了，然后大概的那个数量是怎么样的，然后做相应的防治。
6: 那你觉得这个对你就是之后再去搞这些科研呀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7: 挺有帮助的，就是你了解每个地方的那个不同特点，你才知道每个地方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需求来调整我们的研究方向。
3: 据了解，此次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组织了西北8个试验站共同开展联合实验，把表现最优的品种送进国家实验大考，从而提高国家实验成功率。
6: 对于宁夏来讲，您觉得优势在哪？
8: 光热资源好呢，我们玉米就可以上密度，产量就能提高。
3: 围绕大面积单产提升，此次开放日还同步展示了新技术，与集中亮相的新品种组成两种粮法配套方案，实现品种、技术、植保防控的整体发力。
9: 新技术的话大概有个7到8项，主要是我们把这些新品种和新技术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组装，真正的为实现大面积均衡增产做一些贡献。
10: 2026年宁夏金融教育宣传周主场集中宣传活动近日在银川市花博园开启，活动设置便民服务暖民站、消保权益维护站等5大主题战区，创新打造暖阳消保专列沉浸式宣教游园模式，吸引市民在趣味互动中学习金融知识，提升风险防范本领。
11: 我们全国的通用的一些电话还有网络等等各种渠道啊，客户呢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10: 9月8号上午，吴忠市同心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等7人实施的劳务碰瓷涉恶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3: 经审理查明，2024年3月至4月，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为谋取非法利益，纠集被告人赵某某、夏某某等5人，借助网络招工平台等物色目标，假借应聘务工名义进入工地，以管理制度严苛、居住条件差等为由，提出各种不合理要求，制造矛盾，并采取辱骂、围堵、威胁到项目部闹事等软暴力手段，向用工方勒索不合理路费、务工费等费用，以此方法先后在广东省、海南省、河北省建筑工地实施劳务碰瓷违法犯罪活动16起，形成了以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为纠集者，被告人赵某某、夏某某等5人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组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规定，依法判处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等7人7年6个月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20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罚金。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责令各被告人依法退赔各被害人损失。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2: 9月6号，宁东基地举行第2届危险化学品中毒消息及应急急救联合演练，演练模拟危化品。

0: 运输车辆氨气泄漏、人员受伤等突发险情。随即交警、消防、医疗多方力量联动，完成现场救援、转运救治等全流程实战演练，进一步提升应急能力。
1: 近日，由自治区科技厅立项支持，一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牵头实施的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应用于制造无人机羽翼的智能制造系统研发。

0: 不断深化酒文旅农体商融合，丰富文旅、康养、青年消费等生活服务场景，力争到2030年服务业年均增长5%左右，增加值达到230亿元以上。
1: 盐池县近日举办退役军人展风采红色文化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把抗战历史等红色文化融入学校课堂，引导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让伟大抗战精神在新时代永续传承，焕发新生。银川市总工会近日举办岁月铸荣光，初心续华章2026年荣退职工康养活动，通过开展心理健康辅导、参观移民奋斗史等活动，让荣退职工在康养休闲与红色教育中感悟初心，激励广大荣退职工离岗不离心，退休不褪色。今年中宁县谋划实施集镇生活污水处理站新改扩建工程，对大站场镇、宽口井集镇、渠口集镇三个站点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扩容升级，项目预计今年11月全面完工。项目完工运行后，可保障周边3.2万居民生活污水达标处置。
0: 在罗山深处的密林幽谷中，藏着一位神秘的新闺秀——山西芍兰。她的现身为这座荒漠中的绿岛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
2: 20多年来，罗山通过封山禁牧与生态守护，让这片绿水青山日益丰盈。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罗山，欣赏兰香银谷的生态美景。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些山与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以系统推进测绘基准体系迭代升级和北斗规模化应用为抓手，逐步构建起全域覆盖、北斗主导、安全可靠、跨省协同的统一时空服务网络，为数字宁夏建设筑牢空间数字底座，让测绘成果赋能千行百业。在宁夏，文化大篷车成为一道广受群众欢迎的流动风景线。从过去的我唱你听，到如今的你听什么我唱什么，点单式的送信下乡，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文化大餐。中卫市聚焦养老、医保、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民生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靶向纠治基层作风顽疾，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依托优质学校牵头组建教育集团，推动管理互通、师资轮岗、教研共建、资源共享、城乡间、校际间办学差距一步步缩小，人民群众上学好的愿景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2: 2025年3月，银川市北银幼儿园正式受托管理闽宁第二幼儿园发展共同体。面对校园环境单调、教学内容单一、师资力量单薄，学校统筹推进集团化保教提质工程，通过走一园一品多元发展办园路子，校园环境和办学质量大幅改观。
3: 托管以来呢，咱们这个幼儿园，我把外面的这铺草坪呀、等等的这些环境特别的优化，孩子进来很大胆的说啊、哦，园长好，然后特别的自信，特别喜欢上幼儿园，孩子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2: 银川市永泰小学建校之初，便纳入银川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开启高起点集团化办学之路。集团校充分发挥编制周转池制度优势，打通校长教师跨校交流轮岗、异地任职的制度通道。从粤海二小交流到永泰小学的孙鹤莹已有15年的教学经验，在他看来，这样的模式既打破教师业务壁垒，也开阔了眼界。
4: 当我们交流起来之后，我们的信息互通之后，我们的专业会更加的全面系统，我们会碰撞出更好的教育的资源和理念。
5: 通过呢干部互派、教师轮岗、特色资源互通等方式来实现了互补，持续释放了集团化办学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效能。
2: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组建96个教育集团，覆盖234所学校，农村学校集体化办学覆盖率实现100%。全市创新推行优校加新校、优校加弱校、城市加农村多元组团办学模式，推动管理机制、师资力量、教研资源、办学硬件全方位深度融合。
1: 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持续热映，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迎来前所未有的热度。近期，小镇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000人次，全国各地的影迷和游客纷至沓来，实地感受镜头下的复古工业风情。
2: 漫步在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的街头，影片中的经典取景点位前，慕名而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街巷两侧，餐饮小店便利。

0: 零售店、文创摊位依次排开，升腾的烟火气与不断涌入的人流交织在一起，让这片一度沉寂多年的土地重新跃动起来。
1: 那我们来试探景玩，把龙餐馆电影中生动的场景都还原了一遍，我觉得很有意思。
0: 火爆的人气直接体现在商户的账本上。李月霞是土生土长的矿区人，经营着一家凉皮店。据她介绍，过去整条街冷冷清清，店里的收益也十分有限。
2: 餐馆的这个啥，游客，这个电影开始那啥拍了，完了以后这个游客越来越多了，哎呀，大概一天能卖个200多份，以前也就最多能卖个几十份到100份吧。
0: 游客的到来也让本地的文创产业嗅到了商机，在小镇游客服务中心，前来选购文创产品的游客络绎不绝，冰箱贴、复古徽章、城市特色香薰片，一件件融合了工矿遗迹与影视元素的创意商品琳琅满目，
3: 销量也是特别的好，一天呢大概能销售100来个。
0: 餐饮火爆，文创热销之外，影视 IP 带来的流量也深刻改变了小镇的客源结构。过去，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因知名度偏低，往来游客大多为宁夏本地短途游客。如今，电影热映让这座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工矿小镇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
4: 作为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能力提升试点县，西吉县积极探索校园食堂管理数字化转型。近日，记者走进西吉县一些试点学校，实地感受智慧食堂带来的新变化。
0: 走进各试点学校食堂，大厅中央不断跳动的大尺寸电子屏格外引人注目。
5: 通过这台智能交互终端，我们可以一屏统览食堂的核心信息，比如食品的安全公示、每日台账、食谱和流量记录。学生和家长既能随时查阅，也能扫码参与评价，真正做到公开透明。
6: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智慧食堂特别的方便，刷脸支付不用排队等太久，而且那个 AI 小助手还会提醒我营养搭配，对我这种经常随便吃的人挺贴心的。
0: 在后厨操作间，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系统全程运行， AI 摄像头360度无死角运转，对工作人员的不规范操作进行实时预警。依托学生餐营养指南建立的本地营养数据库系统，可根据就餐人数自动生成符合规范的粥食谱，实现科学定量配餐。午餐时分，学生们有序排队取餐，在智能终端前轻轻一刷脸，几秒钟即可完成支付结算。西吉县此次试点覆盖第二中学、第三中学、第五中学、第六中学、第七中学5所学校，构建起覆盖食材供应链全链条的智慧管理系统。
7: 近年来，衡阳县依托黄河流域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宁夏段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让黄土沟壑重披绿装，生态红利直达田间地头，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幸福的治理新路。
0: 位于衡阳县城西南部的青云湾流域，曾是全县水土流失最严重区域之一。山水工程实施后，湿地修复、林草修复、矿山修复、河道治理等同步推进，不仅让流域治理程度达到95%，更建成了智能化的林草有害生物监测体系，实现了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8: 这是枫树，这是密孔径，这些上在三指之下。实行出然后防治效率达到85%以上。不过项目是在近两年就说是在这个范围里发生这个上这个疾病病虫害的蔓延的上爆发的程度可能性不大。
0: 生态治理的成效最终写在百姓的增收账上。在衡阳县白杨镇周沟村，曾经零散的坡耕地，路不通，地不肥，大型农机进不去，玉米亩产仅500多公斤，农业效益低下。山水工程的实施让465公顷土地从昔日的低产零散坡耕地变成了规整连片、宜基宜耕的高标准农田。
8: 各个枝头上，这个路也通了，也方便，生态也好呢，
9: 那么像今年子这个只拿这个三套，搞我们这庄你是讲这些最低子可能都在每亩6000块钱上。
0: 目前彭阳县山水工程25个子项目已完工17个，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49478公顷。如今这里已实现从卖石头向卖风景、卖山林向林生经的转变。彭阳旱作梯田入选中国美丽田园梯田景观，每年吸引县内外

0: 赏花观光游客20万人次。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中国驻美大使馆原参赞张和强虫走长征路。
2: 今天是我徒步重走长征路的第476天。今天我很荣幸来到了宁夏西碣县的藏台部，我在看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之前西海坞这个地方还被联合国被认定为不适合人居住地，但是现实是什么？人民做出了最好的回答。特别是习总书记2016年7月来到这儿，这个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地方的人民生活算是蒸蒸日上，真正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
3: 宁夏能源杯第6届中铝集团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在石嘴山开赛。
4: 难得的机会，可以展示自己，也能提高技能。备战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练基本功，打磨实操。之后回到岗位上，我会继续传承工匠精神，扎扎实实练好本事，争取做一名优秀的技能人才，为企业和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1: 银川市西夏区创新普法宣传形式，让民族团结宣传，接地气，暖人心。

0: 石榴快板队把一法一条理编成了快板，我们听着又亲切又好懂，现在就连我家的小孙子都能跟上两句，大家天天在一起唱一起学，邻里之间走得更近了，处得更亲了。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宣传形式，用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西夏区常开常盛。
2: 大学生博主被宁夏圈粉，用镜头定格塞上风光与人文情怀，拍摄作品收获网友点赞，直言还想再来。
3: 我来宁夏是参加宁夏文旅的百校联动青春季节的活动，去了黄沙古渡、揽山公园，然后看了贺兰山的岩画，然后去了沙窝头景区，还有看了中卫的星空沙漠等。在这次拍摄中，我对于古渡的骆驼，还有壮阔的沙漠、宁夏的人文等所拍摄的画面特别的震撼，就是有一种沉甸甸的感情和文化在里面。宁夏的朋友对我非常的友好，他们都会说下次来宁夏来我家吃羊肉，我都会觉得特别的亲切。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是非常非常愿意再来的。
4: 9月7号，倪妮现身贺兰山东路参加活动，并表示希望以后自驾再来宁夏品酒领略塞上风光。
5: 觉得贺兰山一直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我希望我下一次自驾能够来到这里。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联合财政厅印发财政新政28条，构建覆盖基地建设、品牌营销、科技创新、市场服务、对外交流及多元投入六大领域的政策支持体系，首次推出葡萄酒消费券，直达终端消费者。扶持模式由点上扶持转向链上赋能，自9月1号起施行。宁夏东方超导科技有限公司建成专业化射频超导枪中式平台，总投资超5000万元，打破传统制造企业模式，以定制化服务打通超导材料全链条，已与北京大学、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等10余家顶尖科研机构合作，累计研制交付超50种、500只超导。

0: 宝枪产品。宁夏天人枸杞生物科技公司依托院士工作站，从枸杞中提取高活性枸杞糖肽，年处理干果原料400吨，年产值突破2亿元，一吨枸杞干果提纯后价值增加5倍，已开发功能食品、眼部护理等30余款产品，让枸杞从论斤卖到论克卖。第三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2026年自治区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开赛，来自全区25家企业174名选手参赛，设置化工总控工、化学检验员等5个竞赛工种，获奖选手可破格晋升职业资格，择优推荐参加全国大赛。秋季新学期，海原县第6小学、第9小学顺利完成迎新工作，416名乡镇转入学生走进新校园。截至目前，海原县累计撤并小规模学校147所，实现17个乡镇、100人以下村小学全面清零。精准稳妥推进县域教育资源整合，扎实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蔬菜产业园引种拇指黄瓜，采用水肥一体化精准管理，亩产4000公斤以上，精品果每公斤40元，主攻南方中高端市场，供不应求。周边8家农户签下产销协议，企业供种苗、交技术，统一价收购，带动农户共同增收。第12届北京中医药专家宁夏行活动在吴中市举行，京宁两地学会签署合作协议，宁夏中医人才拜师北京专家，60余名中医药专家开展惠民义诊，累计服务群众超3000人次。现场设置智慧中医药展示、药食同源品鉴等文化体验活动。宁夏老年大学2026至2027学年9月7号正式开学，共设374个班、99个专业，涵盖文史、书画、综合、舞体、声乐、器乐及康养保健7大教学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学习选择，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石嘴山市惠农区将576亩采煤沉陷区改造为矿山生态体育公园，建有篮球场、足球场、极限轮滑场等，全部免费开放，服务周边群众3.5万余人。利用废弃矿坑开展雨虹钓蓄，每年回收水近2.3亿立方米。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街道联合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部门，对辖区35家校外就餐休息中心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检查食品安全、消防设施及治安防范。经复查验收，8家存在问题的机构已完成整改消耗，为中小学生饮食和托管安全保驾护航。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包括到2030年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研制 6G 基站、6G 智能手机等内容。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2个月上升，连续5个月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此次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
2: 一到夏秋交替，很多人就咳嗽流鼻涕，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教你正确预防换季感冒。
3: 一到夏秋交替，就能发现身边咳嗽和打喷嚏的人多起来了，这是因为气温变化让免疫力下降了吗？真正的原因是换季时气温总会出现忽高忽低的变化，人体需要反复调整产热散热，以此来适应温差。 同时，秋季空气湿度下降，天气变干燥后，鼻黏膜的防御力也会随之削弱。

0: 原本潜伏在鼻腔里的病毒更容易入侵呼吸道，加上天气转凉后，人们开窗次数会减少，人群在室内聚集概率增多，给呼吸道病毒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想要预防换季感冒，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日常也要注意勤洗手，多通风，及时增减衣物。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稻香麦浪涌，岁忍庆丰年。金秋九月，宁夏大地陆续迎来丰收季，沃野之上硕果累累，处处洋溢着颗粒归仓的喜悦。从广袤良田到特色产业园，沉甸甸的果实映照着耕耘的汗水。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野，感受热气腾腾的丰收景象。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那还有
1: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新疆大地，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泥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1: 这份在家创业的梦想离不开土地的慷慨赠予。他的家乡霍城县是中国最大的薰衣草之乡。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漫野，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

0: 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1: 来，小朋友，
2: 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0: 对，我记得。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3: 欢迎大家，
4: 开心
3: 啊，开心开心。
2: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5: 这个瓶锅里呢，加的是水，
6: 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肠管一直到街边。
2: 我觉得薰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7: 这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8: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2: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两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0: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9: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7: 我去洗碗了，老板。
2: 等待。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0: 紫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10: 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0: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0000余座村庄中的一个。

0: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Hello， 朋友们，大家好。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俊杰，
1: 我是俊杰，
2: 我是俊杰。
0: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
1: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采、出机关带、犁地、挂播种，这六个工作同时进行。
3: 哎呦，还有大量工。
0: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1: 这些技术真是第一生产力。让我们一起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0: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1: 加油！
0: 加油！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4: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0: 刚开始灌浆，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的。
4: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

0: 除痣效果未达预期。
1: 回调，这其实是在玉米界里边最容易达到的草。
0: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1: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你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肯定不舍得去拔一颗。
0: 务农从务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2: 我们做过实验了。
0: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3: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4: 像这种情况呢，
2: 这个100%是扎猪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扎猪的，
3: 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我们就当时带着我们只能带15公斤。
1: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黄总讲了嘛，种植中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2: 这个肯定是大的。
3: 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0: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
5: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6: 把这些放到月月家大盘鸡。
5: 我奶奶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
7: 好，
8: 干杯。
9: 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啊，
5: 祝我们全家
10: 风调雨顺，大丰收。
0: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1: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 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0: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纪录。
1: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灰。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人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5: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1: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5: 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0: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11: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0: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11: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12: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0: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12: 这个10公斤种子它选出来6公斤，